0: 为俭，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1: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0: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4: 大德敦化，
5: 这里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新闻早班，早安敦化，早安敦化。
4: 百年未有之变局，十五五擘画宏愿新章。
5: 权益视角聚焦时政民生，悉心守护人间烟火。
4: 有声平台发现家乡美，感动身边人。
5: 讲好万余平方公里一江十七河最动人的家乡故事。
4: 盈虚有数，岁月如金。
5: 是书是意，初心如磐。
4: 以薪火为芒，一览四时春秋。
5: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0: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1: 敦化早安，早安敦化。
0: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早安敦化，我是甘露。
1: 大家好，我是钟阳，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继续锁定中波12690千赫调频95.5兆赫，跟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
0: 是的，同时呢，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62207756和62207756依旧在为您开通当中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节目当中呢，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些您生活当中的新鲜人和新鲜事儿。
1: 没错，刚刚就在一瞬间颇有感触，因为你的一句话，你说在逆龄生长。
0: 早上起来的时候吧，我给大家讲一下，就他这个人呢，就是特别想找一下存在感。可能有一句话怎么说的，说这个男人至死是少年。早上起来就特别欠儿。
1: 我没这么说。
0: 我那个我这不是进他进屋，我这录视频没勒他哈，就是就没来得及理他呢，掐我一下，我以为是什么东西扎了我一下，我说你干啥？他说我就掐你一下，你为什么不理我？我说这家伙早上起来一来还耍小脾气了。然后就说到他今天特别开心嘛，为什么开心呢？因为他今天新发了个身份证，所以说嘛，就跟小孩一样，那新发个身份证也特别开心。我说怎么能这么开心呢？他说我觉得这个身份证比之前照的要好。我说怎么能逆龄生长了？
1: 哎，就是这么来的啊。
0: 就是。他可能真的觉得自己逆龄了。
1: 这个不是恐怕，是真的。
0: 你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
1: 跟你讲哈，这个逆龄生长，我理解呢，一个是字面意思，一个是内心的一种真真切切的一种体验。最近几天在吐苦感慨，岁月真的是如流水一般从身边划过。23号是处暑季节，是24节气当中第14个节气了。你想想还剩下几个了？10个。
0: 你知道吗？你知道我现在依然有什么样的画面吗？我现在的画面依然停留在咱们两个过年给大家拜年的那个画面。
1: 看看，
0: 真的。
1: 是吗？
0: 就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拜年的那个场景，然后还有这就是在过年的前一天，说啊，明天马上过年了，大家我们明年再见啦。就这个场景依然在我的这个依然在我的脑海里一直在出现。
1: 不管你愿不愿意，这个生活和生命的节奏滚滚向前，它一刻都不会停下来。今天提到逆龄生长呢，就是特别感触的深，就是时光过得快，我们要跟上节奏。另外心态要保持得好，也许在你的脸上或在身体的某些部位有岁月的划痕，对啊，但是如果你有一个很好的心态去能够跟四季轮回同频共振的话，也许岁月并不是你的敌人，也许他真的是你的好朋友。
0: 是的，就是怎么样去一起生活一起共振呢？就是我的想法啊，就是首先你可能要学习，你得跟得上这个社会的节奏嘛，哈，不能人家会用智能手机你不会用，人家摆了个什么事儿你不会摆呢，
1: 不至于吧。
0: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你还要干什么呢？就是要运动。首先你的身体得健康嘛，就是
1: 对，
0: 一定要有一个健康的状态。因为正常的情况下，就是人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他的身体机能肯定会慢慢的下降，这是很正常的。
1: 对，
0: 就是不要去回避它，正常，很正常，每个人都会这样。不能说啊，钟阳天天的越活越年轻，完了他什么事他都不干，他就越活越年轻了，他咋给你笑呢？那不可能。
1: 坚持运动。我认为坚持运动就是最好的补药。不要相信各种所谓的补品。我一直以来不相信。我就相信运动给我带来的身体身心愉悦的感觉。
0: 这你可以不相信，但是就是什么这个比如说补钙啊，大家还是要去补的。你不管是食补还是药补也好，就是钙在25岁之后。你现在早过了那个
1: 衰减的速度要快了。
0: 对，就是它这个钙已经跟不上你的这个身体机能的一个生长了，对吧？要不然你的这个骨头会酥软。
1: 这也是一个生理性改变的一个过程。
0: 对，
1: 不要怕，
0: 这是需要的。还有呢，就是 我想说什么呢，就是可能是哈比较懒还有就是在这个食物上，
1: 懒这个事儿哈要特别提一下。我们有很多女生要修行塑身嘛，对吧？找到各种办法，有的是这个运动，有的是这个手术啊，就是医美嘛，还有就是有吃药的，我也听说过啊，但是极其不主张，就是第三点，吃药这个事儿，它对身体的伤害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如果说这个减肥产品它能够迅速见效的话，几乎可以100%确定里面必然会有西部曲明的成分，而西部曲明这个成分是对身体伤害极大啊！
0: 天哪，你都知道？
1: 他这个以前
0: 我竟然不知道。
1: 以前关注过这个类似的事儿，就是但凡是网上有很多说，卖的非常好的减肥产品哈，你最后里面100%都有西部曲明，它最后对你的心肺系统几乎是造成不可逆的伤害，要你的命，这个不是危言耸听，
0: 对，
1: 太多例子在证实啊。
0: 减肥嘛，我觉得我现在几号了？26号。我马上实施我的减肥计划了。
1: 好，
0: 运动加这个稍微有节制的节食。
1: 但愿你能够坚持下去。其实运动减肥啊，最重要就是两个字，坚持。对啊，对，有的人的体质他是那样的，就是运动下去之后，他真的达到了瘦身的效果。但是一旦停下来，反弹的速度也极快。啊，这一点也确实非常烦恼。那这怎么办呢？那只能是坚持下去啊，不要选择回避。既然选择了这个方向，就要走对的路，坚持正确的节奏。
0: 哎呀，不管怎么样吧，反正是有一个这个好的身体是很重要的啊。再说一下这个，刚才其实我就想说身体方面的，就是有这个饮食。
1: 对啊。
0: 什么大鱼大肉、油炸、高糖、糖油混合物。就这样的东西尽量少吃，到一定岁数了之后尽量少吃。
1: 健康饮食吧。
0: 对，健康饮食，不要就是还拿自己当那个什么年轻小伙儿啊。你瞪我干啥呀？
1: 我你不是说逆龄生长吗？逆龄生长首先是要它有一点哈，我现在能够感受到，如果你真的运动跟得上哈，你的饮食方面也一定会能够保持一个很健康合理的一个相对结构。你比方说你要天天喜欢健身，什么鸡胸肉啊，牛肉啊，尽量这个优质蛋白还有鸡蛋哈，多摄入啊。那个比较，我现在就觉得那个油腻的东西吃不下去，一个是对身体也不好，再一个呢确实也吃不动啊。那不如说我们就退而求其次，有更好的健康的选择，为什么非得单纯满足你那口腹之欲呢？对吧？
0: 但是
1: 做就好了，
0: 架不住馋。
1: 偶尔为之无所谓，真的偶尔为之为所谓。
0: 对，就是偶尔给自己一个奖励。
1: 你知道人老，什么地方先老吗？人要老的话，
0: 人老什么先衰？
1: 对啊，什么先衰？
0: 是肾吗？
1: 不是。
0: 什么嘞？
1: 人老先衰是肌肉，就是人到一定年龄之后，他的全身的肌含量降低了。所以我前天看到吉林发布当中有一个提醒，作为成年人，尤其是中老年人，定期的要到医疗机构做一个肌含量测试。说肌含量就是肌肉含量的测试。啊，人到一定年龄之后啊，他整个肌肉的分裂成长停止了。然后呢，单纯是在消耗状态的时候，你看看有很多中老年人什么状态呢？大肚子、小细腿儿，哎，这就是你身体肌含量在极度的衰减的时候，你的支撑力没有了，对吧？
0: 那叫什么身材？
1: 你的
0: 不是理想。
1: 对，你的运动力受限了，这才是真正年老衰败的一个开始。
0: 但是我一直是觉得这个大肚子、小细腿是就是可能就是这个身体机能方面可能它会有高血压，
1: 它代谢不行了，再加上你不运动，四肢的肌肉在萎缩。腰腹的肌肉在萎缩，但脂肪代谢不下去，搞得肚子越来越大。
0: 是的，
1: 好吧。
0: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说一说天气吧。今天的天气是阳光明媚的。哎呦，一说天气，我想起了昨天的那场大雨。你家那儿下了吗？
1: 俺家一直在敦化。好，进入到天气资讯，来分享一下今天的气象走势。
2: 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
3: 四季清晨，一路生花。
2: 早安，敦化。
3: 打开天窗说亮话，
2: 贴心暖心。
3: 早安，敦化天气资讯。
0: 打开天窗说亮话，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终于轮到我为大家播报天气了哈。
1: 继续，辛苦了。
0: 今天白天全天呢都是多云转晴的一个状态，最高的气温呢是26摄氏度，气温并不是很高，但是是一个晴好的天气哈，偏西风2到3级。那么今天夜间呢晴间多云，最低的气温是13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温差差了13摄氏度。
1: 对。
0: 哦，很高了。
1: 这个断崖式的一个夏天。晚上真的好凉。
0: 是的，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是24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看来啊，是昨天的那场大雨
1: 带来的结果。
0: 带来的一个结果了。
1: 对，你没发现啊？这样一种节奏就是，晚春的时候一种节奏。就是逐渐的，昼夜温差还在，但是呢，白天最高温度在一点点往上走。可是到秋天的时候，似曾相识的感觉又到了，但出现的节奏就是一直在下行，也许是这样。
0: 好了，那我们本来想说昨天那场大雨，其实不用说了，大家也都知道哈，确实下得很大。
1: 没挨浇的话，你就中头彩了。
0: 哦，昨天我看到好多的这个车，在这个大雨的过程当中，它就已经不开了，停到一个安全的位置，打上上闪，因为它看不清前面的路了。
1: 哎，这个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不要强行的在路面通行。在这种情况之下。
0: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敦城快报，来关注一下室内新闻。
3: 每周一到周五，
2: 早8点到9点，
3: 早安敦化。
2: 热图捕捉身边动态，
3: 从政策落地到民生实事，从产业脉动到市井烟火，
2: 以江石积和滋养的家园，每一次变化都值得关注，每一个故事都温暖人心，
3: 全景呈现城市发展，精准传递本土声音，
2: 敦化。

0: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
1: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敦化市林业局关于公开征集林业领域涉黑涉恶线索的公告。
2: 忽然想到一句话叫邪不压正。这个社会哈，真的是需要这样一种正义的一个社会化治理的过程。你没发现吗？就是先前有些时候扫黑除恶在这个轰轰烈烈开展之前呢，我们的治安是很差的，有些时候我们居然会感到人人自危，生活里面呢有太多太多阴暗面。那有些人靠在社会上觉得混得如何如何，欺横霸市啊，甚至有抢男霸女的。所以我们真的是坚定的支持扫黑除恶，一直的进行下去，进行到底，让那些假丑黑恶的东西见不了阳光，在阳光下没有存活的空间，那才是我们老百日舒心日子的开始。为了常态推进扫黑除恶斗争，纵深整治林业行业乱象，严厉打击涉林黑恶势力及破坏生态资源违法犯罪行为，切实加强黑土地生态保护，筑牢全市森林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净化林区社会治安与营商生态，根据中央省州市常态化扫黑除恶工作部署及上级林业主管部门工作要求，敦化市林业局决定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林业领域涉黑涉恶破坏黑土地资源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1: 一、线索征集范围，范围包括林地资源侵占类黑恶乱象，黑恶势力操控垄断林地资源，非法强占国有集体林地，实施毁林开垦、违法侵占林地等行为，有组织规模化实施盗伐林木、滥伐林木、恶意破坏森林资源，采取胁迫、滋扰等手段强行流转林地、林木资源，在林区施工生态治理项目中聚众阻工、蓄意扰工、暴力抗伐等涉黑涉恶的违法犯罪线索。
2: 第二就是野生动植物领域团伙违法线索，以团伙化、链条化方式非法猎捕、杀害、收购、运输、贩卖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非法采伐、破坏珍稀野生保护植物，严重扰乱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秩序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
1: 还有呢，就是干扰林业执法领域乱象，采取暴力胁迫、言语恐吓、围堵纠缠、恶意报复等硬暴力、软暴力等方式，阻挠干扰林业行业林业行政执法，还有是案件查办、生态修复治理工作，威胁欺压执法工作人员的涉林匹霸乱象以及涉黑涉恶的线索。
2: 第四就是林区经营与项目建设领域的乱象，在林地流转、林业工程建设、林木经营利用等环节强买强卖、欺行霸市、敲诈勒索、垄断林区经营市场、欺压林区群众及经营主体、破坏林区正常生产经营秩序的违法犯罪线索。
1: 还有呢，就是黑土地资源破坏违法犯罪线索，严厉打击依托林地林区实施的盗挖滥挖黑土、非法开采泥炭、非法买卖转运黑土资源等违法犯罪行为，严查擅自毁林开垦、改变林地用途、违规挖沙取土、倾倒废弃污染物、损毁林区黑土地，有组织团伙化的破坏黑土地生态资源的涉黑涉恶及行业乱象线索。
2: 第六是公职人员涉腐涉散问题线索，林业系统工作人员在林地审核审批、黑土地保护监管、日常巡查管护、行政执法办案、工程项目实施、资源管护等工作中徇私舞弊、滥用职权、通风报信、包庇

0: 626-6221，626-6221，这是举报电话。举报的邮箱是2481-4089@QQ.com，这是举报的邮箱。我再重复一下，2481-4089@QQ.com。来信的来访的地址是敦化市林业局扫黑除恶工作专班，邮编是133700。
1: 举报须知，举报人举报线索必须要客观真实，详细列明被举报对象的违法事实、发生时间、具体地点等关键信息，同步提供照片、视频、录音、票据、合同等作证的材料，确保线索可查、可核、可办。
0: 第二就是提倡实名举报。实名举报，请预留真实姓名及有效联系方式，便于核查反馈线索回访。对于线索要素不全、事实模糊、无有效佐证、无法核查的匿名举报，将不予受理核查。
1: 还有呢，就是严禁捏造事实、夸大情节、诬告陷害他人。对恶意举报、虚假举报、蓄意诬告的，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0: 第四就是严格落实举报保密制度。我局对举报内容、举报人信息严格保密，依法保护举报人合法权益，严厉打击报复陷害举报人的违法行径。
1: 另外呢，对所有举报线索实行统一登记、归口甄别、分别处置、分类处置、闭环管理，对属于林业管辖职权范围内的线索及时核查处置，限期办结，对不属于林业职责范围的线索依规移交公安、纪检监察、自然资源等相关部门跟进查办。
0: 欢迎广大群众、社会各界积极踊跃举报，共同整治林业行业的乱象，保护森林与黑土地生态资源，铲除黑恶滋生土壤，共建平安林区、法治林区、生态林区。
1: 是的。
0: 特此公告，敦化市林业局。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继续关注。开学在即，安全先行。敦化交警实地踏查各学校的优化“一校一策”的护学举措。
1: 这个事儿我们要好好说一说啊。
0: 嗯。
1: 今天，没事，下半时段可以把这个内容补上。如果不够的话啊，那就说吧哈。暑假余额不足了，新学期开学在即，为了切实做好开学期间的校园周边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有效缓解上下学时段交通拥堵，预防涉校交通事故的发生，近日敦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提前谋划，踏查辖区各学校，制定一校一策通行方案，确保辖区道路通行有序安全畅通。民警深入敦化实验小学、第二实验小学、第二小学、第三小学、第一中学、第一中学南校区、第三中学实验中学等学校，与校方负责人面对面的交流，实地研究校园周边交通安全保障工作，为新学期师生出行筑牢安全防线。
0: 在踏查当中呢，民警结合各学校周边的路况、实际的通行能力，以及与辖区早晚高峰重复时间段，针对电动车、私家车流量大的学校，合理规划家长停车区域及高峰时段社会车辆的分流方案，确保接送学生上下学期间道路通畅。开学后呢，敦化公安交警大队呢将随时准时启动护学岗，常态化的开展交通疏导、秩序管控，同时重点严查机动车的违停、超速、不礼让行人、非机动车的逆行、闯红灯等违法行为，缓解高峰拥堵。
1: 希望这样的一个提示呢，能够大家一起走进。马上开学了，稍后去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2: 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

0: 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诚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1: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2: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3: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2: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3: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2: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3: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2: 哎，你这孩子。
4: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2: 啊。
5: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9: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0: 妈，
2: 哎，
10: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1: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9: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2: 当你老
9: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清新，新鲜绽放，
1: 努力不负韶华，
0: 亲信早安敦化，
1: 未来敦化早安。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2: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磕，
1: 每天都有新惊喜，
2: 这就开着。

0: 好，听众朋友，一段好听的音乐过后，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早安敦话，我是甘露。
1: 大家好，我是钟阳。下面时段更多精彩内容一一的向大家呈现出来。
0: 哎，
1: 不过有一个这个补尾工作要做好。
0: 嗯，
1: 上半时段我们有一个友情提示嘛，就是开学在即了。这个
0: 没说完。实话实说，我俩一直在赶时间，但也没说完，还不如不赶哈。
1: 嗯，那最后补充一下
0: 提示吧。
1: 对，开学季的交通温馨致家长的安全提示：家长是孩子最好的老师，那么接送孩子请规范停车，即停即走。哎，你看啊，大家一定要听好了，我们下面说的每一个字都是重点啊。这规范停车，即停即走，不超员，不无证驾驶，不让孩子乘坐非法营运车辆，用行动教会孩子文明出行。致学生，过马路走斑马线，不横穿，不翻越，骑车上路戴好头盔，不逆行，不载人，远离大车盲区，记住安全才是最快的路。
0: 嗯，
1: 致驾驶员，路过学校请慢一点，让一下，遵守限速禁停规定，让您的每一次礼让都是对孩子最好的守护。
0: 嗯，如果说这三类人群哈，
1: 嗯，
0: 肯定是包括咱们哈，都做到了的话，
1: 嗯，
0: 那我想啊，这个交通安全，最起码是学校周边的交通安全，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1: 新学期即将到来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温馨提示，希望大家都能够收入锦囊啊，
0: 嗯，
1: 用心的铭记它。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走进我们今天的国内外的新闻检索部分。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考驾照时请人拦车清道。哎，我那个时候，嗯，咋没赶上呢？
1: 傻白甜，就是不需要这个。
0: 来，这是公安部的新闻传媒的消息啊。
1: 他这个我能理解，我真能理解。尤其有一些这个可能心理素质不太过关。还有就是练的可能不太好，
0: 你只能说你理解他那个心情，但是你不能理解他那
1: 个行
0: 为。
1: 这个做法是肯定是不对的啊。
0: 嗯，来关注一下吧。
1: 我来吧。
0: 近日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楚县，民警呢在科目三考场巡查的时候，发现一个女子啊在考试路段呢是拦截了社会车辆，帮考试车开路。经查呀，考生顾某考试紧张，找来了好友阿某拦车保驾护航，这保驾护航是加双引号的啊。民警当即终止了考试，考生顾某的科目一二的成绩全部废掉。也就是说之前你不管考得怎么样没有了啊，一年内是不得重新申领驾驶证，并且有这个罚款哈。帮忙拦车的阿某呢也受到了批评教育，交警郑重的提醒，驾考是安全驾驶的起点，诚信是上路通行的底线，任何投机取巧违规作弊的行为都难逃管控的火眼金睛。
1: 没错，
0: 我在想，
1: 嗯，
0: 这个顾某他竟然姓顾哈，
1: 嗯，姑娘的顾
0: 啊，对，我刚想我想念姑娘来着，
1: 嗯，
0: 这个顾某他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样的一个行为会带来这么大的一个后果。
1: 我们要提醒对方，就是驾驶证考试，就这个考试路考，它是国家级考试，
0: 嗯，
1: 你可不能慢待它。你如果说是面对国家级考试，你这种公然作弊啊，上下其手的话，你有可能会负刑事责任。
0: 嗯，
1: 这点我们真的不是吓唬大家啊。
0: 嗯，
1: 其实考科目三的时候，我太有体会了，知道不？
0: 嗯，
1: 包括我学车的时候，就是这个车友们，大家体会都是一样的。这科目三呢，希望顺顺利利的，从出发点开始，这个先绕着车周边看一圈，然后上车扎安全带，然后什么挂档什么这一溜下来，到骑车松离合，慢慢骑，走，这一道上其实就怕遇到车，
0: 嗯，
1: 就怕遇到人，
0: 真是这样的，
1: 真的那心揪着，所以我特别理解他的心情，但理解归理解，不代表你这么做是对的，
0: 嗯，
1: 对啊。首先是违反教育考试这样一个基本要求，公平公正和诚信嘛，对吧？
0: 嗯，
1: 回忆一下，当初我是带着十分走的，真的。
0: 十分走的啥意思？
1: 骑车的时候有点问题，
0: 啊，
1: 然后就扣了十分。
0: 啊，
1: 如果再扣十分，就是这次考试就终结了嘛。
0: 再扣一分，你

0: 就被终
1: 对
0: 结
1: 吧？
0: 了。
1: 那没有扣一分，起步就十分了，是不是？然后就那天我觉得哈，我就特别幸运，就是在九小那儿哈，然后呢先下坡走，走到头挑回来，又到红绿灯这哈，其实最怕红绿灯那地方。
0: 对对对，
1: 啊，
0: 要是有绿灯的话，但那个时候大家都想，要是要遇到绿灯就好了哈。
1: 哎呦，
0: 那个时候教练就告诉你说你看还有几秒钟的时候，你就慢点慢点慢点。
1: 那个然后我记得我当时考试的时候，我觉得点还是挺高的，就是到红绿灯这个地方的时候，哎，前面正好切过来一个大车，哎，给我吓，当时我心里真的突，还好这前面大车的速度吧，跟我正好能对上，你说不紧，你说不紧张，那真的真不可能，那个时候真的是紧张，平时练得再好，但那一刻的心理变化哈，你真的要把控好，然后就跟着他走，他直行我转弯啊，然后呢我打上转向，我印象非常非常深，然后就慢慢那个人家那个监考，因为这个监考人就在旁边坐着嘛，他也不吱声，那我
0: 人家不能吱声，
1: 也不能吱声，
0: 嗯，
1: 然后到这个路边考试结束停靠的时候哈，我按规矩停好了，然后呢安全带检查也没问题了哈，然后我用眼睛瞄他，就是看他眼睛，他整个那个仪态啊，就是没啥变化，我心里就没底了，过还是不过呢，然后下车之前他点点头过了，
0: 他应该是不是有一个那个播报的吗？
1: 那时候还没有，对，哎呀，我就觉得这个路是真的不容易，特别紧张，
0: 确实特别紧张。
1: 我后面的就是我不指名道姓了哈，就说一下他这个这一个中医院的一个小姑娘，那时候还小姑娘，估计现在早就孩他妈了啊。她就是走的时候过于紧张，直接就是从一档切到三档，一下就掉了，呜呜大哭啊。我真的非常理解那个心情。
0: 你每一个都是一把过的吗？
1: 都是一把过。
0: 啊，那挺厉害，跟我一样。
1: 但是当时其实就非常紧张哈。如果第一次我带着十分走出了问题，我真的不能确定第二次还有一次机会吗？第二次没有任何问题，我当时可能更慌。
0: 就是当时我们的教练就说了，他说你不要把你的这个就是你的这个宝啊全压在你第二次上。
1: 对。
0: 因为你第一次一旦你掉了，你第二次的结果。
1: 大概率
0: 不会太好。
1: 对对对。
0: 因为就是心理素质没有那么强。
1: 所以说这个驾考这个事儿啊，咱真的要走心啊。它是国家级考试，任何这个拦停社会车辆给你自己保驾护航这个事儿，都首先是违法违规的事情。
0: 对。
1: 千千万万不要碰底线。
0: 对，还有就是这个是一个过程。就是那你不可能说你以后上路都没有车吧，是吧，你首先得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
1: 慢慢来啊，但是不要做假作弊啊。
0: 好了，再来继续关注，这是来自央视新闻的消息啊，国务院食安办等三部门指导地方快速处置白菜占甲醛溶液的问题，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说到这个问题了，
1: 这事儿哈，让人感到火大了啊。
0: 23号，
1: 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的唐堡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举一反三，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的行为，将严惩重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
0: 哎，是的，
1: 这事要好好的实，我们才能放心啊。
0: 是的，是的。
1: 对，这个事绝对不能够疏忽大意，真的伤不起。
0: 好，再来继续关注，这是来自网信中国的消息，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工作。清朗，哎，这个清朗好像是在前几年出现的一个词。
1: 它是一直都是一个专有系列活动的一个代称，对，清朗网络空间活动。
0: 我记得有一次考试是这个。
1: 对吧？
0: 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呢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规则设计刺激打赏、 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也持续加大违法违规娱乐团播打击力度。目前呢，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000。

0: 200余个，盐城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呢，是指导网络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发布了治理公告17期，并且集中曝光典型案例，形成有力的震慑。
1: 哎，这个团播打赏啊，侵害未成年人这个事儿是吧 ？PC 什么的是吧？
0: 我看过一些就是团播，就是用一个就是非常不太好的词儿，就是辣眼睛，
1: 对吗？
0: 就是你瞅的时候就不是，就是感觉突然间拉低了这个社会的一个。
1: 我理解你说的话，
0: 就那种感觉。
1: 我后来就是也特别关注过这方面的事情。我特别感慨一件事儿，我说我们的老祖宗为什么那么伟大啊？就是先前是把某些人、某类人列入当时说法叫不入流。大家懂不懂叫不入流？那就不能细说了啊。您知道就行，因为这些人为了利益啊，就包括现在某些一线明星也是一样。他们和当中那个娱乐当中的打赏这种行为，他们没有任何分别，本质上是一样的啊。为什么老祖宗把他们这些人划在这一类？因为他们为了利益，他们真的是什么都敢讲，什么都敢做。所以中央网信办这个事儿，我们坚决支持。
0: 好了，继续来关注，这是来自央视新闻的消息，扩散大一新生警惕假学长学姐的诈骗。天哪，
1: 这个一定要跟大家要好好说道，
0: 这都是把手伸向他们了。
1: 你看我们有一些孩子啊，本来是就是憧憬着高校的美好生活，可是你一不小心有可能会被骗子给伤到啊，这个今天要必须要提一下。那么近日多所高校就发布了辟谣声明，提醒新生和家长警惕非官方的离轨群组。所谓的离轨群呢，指的就是未经学校授权，由校外人员或者不法分子私自建立，冒用高校名称、校徽等标识，伪装成官方新生交流群的群组。不法分子呢，伪装成了这个辅导员学长学姐的这样的身份混入交流群，先分享在校的经验博取信任，随后就推销电话卡、生活用品，甚至用个人收款码收教材费、保险费。
0: 缺不缺德？你说你们？
1: 这是央视置顶推送的内容，大家一定要上心，要画上重点啊。真的伤不起啊！希望大家能够对这个事情认真对待啊。
0: 最后再来关注一条来自人民网视频号的消息啊，这是你妈妈吗？派出所的民警看到这样的一幅画，一整个愣住了，这我看了，
1: 是吧？
0: 有个小孩丢了那个是吧？
1: 对。
0: 近日在广东啊，一位7岁的女孩因独自出门找妈妈而丢失了，被热心的群众送到了派出所。这民警呢，尝试引导小女孩提供家长的信息，你比如说你妈妈的电话号啊，什么什么，结果无效，没套出来哈。但是呢，小女孩表示，我可以画出我妈妈，画出妈妈。民警喜出望外，赶紧找来纸笔。你知道他这个喜出望外，我觉得就特别，我觉得可能抱的希望太大了，你知道吗？他只是个小孩啊，没想到啊，小女孩这寥寥几笔勾出来的妈妈，太极简风了，令在场的民辅警真的是忍俊不禁呐。
1: 我就觉得哈，
0: 画的就特别潦草，真的是看不出来那是他的妈妈。
1: 但是还好哈，孩子最后还是顺利的，
0: 对，
1: 找到了家人。
0: 只要去到了这个我们的人民警察这儿，就不会有问题。
1: 好了，今天我们的早安端话的播出内容呢，就跟大家暂时的分享到这里啊。非常感谢您的关注、收听和陪伴。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明天见。
2: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3: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贺哲。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则出行提示，电动自行车轻便快捷，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好帮手，但方便的背后，闯红灯、逆行、不戴头盔等违法乱象屡禁不止，由此引发的交通事故触目惊心。下面这些电动自行车安全知识，请务必收下，每一条都是保命法则。两轮电动车骑车人需注意：一、戴好头盔。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必须正确佩戴头盔，在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中，不戴头盔的致死率远高于其他因素。若两轮电动车骑乘者未佩戴安全头盔，一旦发生事故，头部与坚硬的路面、电线杆、行道树等发生碰撞，无异于以卵击石。二、不闯红灯。在有交通信号灯的路口，要按照信号灯指示按道行驶，在没有信号灯的路口，要注意观察，左右瞭望，确保安全后再通行。三、不逆行，不走机动车道。部分骑车人因路线不熟，节省时间，在机动车道行驶、逆向行驶，这都是非常危险的行为。逆向行驶时，易与正常行驶的非机动车、机动车发生正面碰撞事故。一旦发生事故，由于车辆保护性能较差，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更容易受到伤害。下面我们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2026年7月1日，沪渝高速湖北仙桃段，晚上19:50许，郑某驾驶一辆白色小车行至仙桃收费站，眼看经减速车道即将转入匝道，他又突然向左打方向变道，后面一辆大货车对此猝不及防，虽急忙向左避让，但右后侧还是与郑某的车头发生碰撞，事故造成大货车右后轮爆胎，郑某车辆受损，幸无人员受伤。面对交警调查，郑某理直气壮地表示，我开过了一点，想倒回去一点点。原来郑某在准备进匝道时，手机响起，他低头看了一下手机，结果错过了打方向盘时机，导致转弯空间不足，于是他便想向后倒车，腾出一点转弯空间。交警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认定其分心驾驶，不按规定变更车道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并依法对其违法行为予以处罚。分心一秒，危险十分，开车应当集中注意力，以确保自己能够根据路况、车况采取合理的驾驶操作，并对突发情况做出及时精准的反应。在开车时使用手机收发信息，设置导航，与同车人聊天过于投入，转体、弯腰拿取物品等行为会分散注意力，使驾驶人视线离开前方路面，极易导致交通事故。下面我们来关注一则新闻，小学生拾金不昧，警察叔叔送去特别礼物。近日，云南省盈江县，小学生方子健在上学途中捡到一部手机，冒雨送到民警手中。民警顺利找到失主，归还手机后，专程来到学校为方子健送上奖状，还有印着他名字的定制警察小熊，真是中华好少年。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

0: 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1: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0: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1: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0: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1: 青春不散场，
2: 快乐不打烊，
3: 快乐。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迪。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给大家说一个非常励志的消息。这条消息怎么就励志法呢？请三休十三，超长假期马上来了。中秋国庆假期请三休十三火了，最近你有没有听到这样的字眼儿？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只相隔三天，请三天假休十三天的拼假方案走红，直接解锁半个月的出行窗口期。不少人早早就做了出游功课，出游规划的时间线也大大提前了。那么超长假期点燃了出游欲，长线跨省游成为了主流。距离中秋假期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各地线下旅游门店已经迎来不少前来咨询双节出游的消费者，希望能够面对面敲定自己的假期出行计划，拼假出游时间拉长，很多人都在规划跨省的长线旅行。有人落地喀什打卡南疆民俗，预算12000到15000元；有人计划川西玩7-8天，再到成都休整；有河北邯郸的游客打算自驾7天，打卡山东青岛、烟台、威海沿海环线。面对节假日机票、酒店涨价，不少游客也表示理解，认可假期适度的溢价是市场常态。受到超长假期的带动，国内长线相关搜索预定直接提前10天以上进入加速期。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等长线目的地热度领先，亲友小团游最受欢迎了。针对消费者拼假出行的多元需求，多家旅行社以及旅行平台有针对性地推出了团队游、自由行、定制游以及长线游轮游等多元化产品组合，覆盖不同人群的个性化出行选择。部分旅行社推出的研学康养、非遗体验、户外徒步、乡村旅行等路线已经出现供不应求的形象了。各大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八月以来中秋国庆假期出发机票搜索热度同比上涨61%，国内热门城市抢订热度同比增长30%。此外呢，福建平潭、广西等等县域目的地成为今年假期抢订的新晋黑马。福建平潭我是在5月份的时候去的，只要那边是艳阳高照、天气不错的情况下，那个地方真的很值得去打卡啊，很不错。提醒大家可以在假期的时候选择去看一看，但是如果下雨的情况下，那就不建议去了啊。如果是晴天的情况下，你呢租一个电动车，然后在整个岛上就可以自由的穿梭，真的特别的舒服。还有就是出境游的搜索热度同比也大涨了72%，新兴的免签目的地带来了尝鲜型的增长。超长假期叠加了多国免签的便利化政策，也释放了远途出境游的需求。更充裕的时间、更灵活的拼假方案，不仅意味着更远的飞行半径，也给游客带来更多自主选择的空间。综合各大旅游平台的数据，八月以来中秋国庆出境游搜索热度同比大涨72%，欧洲、南美远途目的地机票增长亮眼。其中00后首次出境游预订量占比同比提升了6%。中国护照的出行便利度也在提升，免签目的地凭借着说走就走的优势，成为不少游客消费者出境游的首选。此外呢，双节叠加形成的超长出行窗口，让消费者更倾向于户外体验、人文探访相结合的深度游。像乌兹别克斯坦这样的新兴目的地，也受到不少中国游客的青睐。八月以来，中秋国庆期间，国内出发至乌兹别克斯坦的机票预订同比增幅超过30%。春秋集团总裁王伟表示，目前中秋国庆双境出境游预订占比已经超过50%，欧洲游多数产品已基本售罄，节奏是快于去年的。长线深度游、精致小团、定制化产品市场占比大幅提升，游客选择就更加的多元化了啊！哎，真的是特别的幸福哈，所以就是这里面就说哈、希望能够有些公司就别让我们这么请了，就直接连休了得了，那可能是不行啊。而且有的公司就决定这么放假，哎呀，那真是太让人羡慕了。
请三休三，超长假期你准备好了吗？希望所有的人都可以去这样筹措一下，都有机会可以。当然啊，说这个年假休13天年假这个事儿，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实现，也并不是所有的单位都可以给提供，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走得出去，因为还有一部分可能还要坚守岗位。所以不管在哪里，希望只要有时间的情况下，你可以出去给自己放松一下你的身心。

0: 关注完了这个，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主打环节了，全民麦霸，让我们一起来唱歌。不想当歌手的主持人不是好主播。
1: 全民麦霸，
0: 听主持人在直播间跨界开唱，用实力打破次元壁，是深情演绎还是搞怪逗趣，一切未知，等你解锁。
1: 全民麦霸，
0: 听主持人用歌声征服你。欢迎各位准时来到今天的全民麦霸，让我们一起来唱起歌。第一首歌，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熟悉的旋律，唤醒你的记忆。第一首歌送给你们，一首来自方季韦非常经典的作品啊！我不知道这首歌有多少人听过，因为这首歌真的有很长很长很久的年头了，来听听看。

这首歌是来自方季韦演唱的《爱情的故事》，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不懂，只是一路上我们都在沉默。其实我不要太多的承诺，只要你能说声爱我。爱情的故事就像一场空白等候，就像一场没有开始的梦。这首歌以深情的旋律和细腻的词句，唱出了爱情中的迷茫、期待与无奈，是方季韦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经典的爱情的故事。下面的这首歌是来自李宗盛演唱的经典歌曲《凡人歌》，他的最具有代表性的这首作品，最主要的是道尽了凡人生活的真相，用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这样直白朴实的句子，唱出了普通人在柴米油盐里的奔波，职场中的压力和生活里的无奈。歌词揭示了人性在利益面前的复杂变化，道义放两旁，利字摆中间，以及男女关系的种种问题，强调人生短暂，不必过于执着，倡导以积极坦然的心态面对生活，接受平凡。李宗盛略带沙哑的嗓音，藏着半生的故事与感悟，让这首歌经历多年仍能够打动人心。

好，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听张行的这首非常经典的作品啊，就是特别特别经典，在同一首歌当中一次又一次的演出过。然后这首歌呢，就是成为大家见证了中国内地流行音乐从萌芽到繁荣的过程，而且是改革开放初期流行文化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关于错过、遗憾、思念的情感表达，触动了无数的听众心。旋律优美，歌词真挚，成为经典不衰的经典之作。这就是这首张行的《迟到》。

李健演唱的这首歌《风吹麦浪》，大家还记得吗？非常熟悉的一首作品啊，简单又浪漫的歌，描写的更多。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吃饭了，
10: 吃饭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哎，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6: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2: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6: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2: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6: 青春不散场，
7: 快乐不打烊，
8: 快乐。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今天的快乐不打烊，我是主持人于迪。今天的主题老歌 KTV， 熟悉的旋律让我们唤醒共同的记忆。下面时间要和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百强在1983年发行的作品《偏偏喜欢你》。这首歌当中，陈百强将自身的细腻与惆怅注入演唱，让爱已是负累，相爱似受罪的叹息，既道尽歌词里的爱情困境，也成了无数人爱而不得的共鸣。扬琴、长箫、弦乐伴随着陈百强郁郁寡欢的歌声，将多情男子的矛盾、失落、自省等等真情实感清晰地记录在这优美的旋律里。偏偏喜欢你这首歌更像是周启生

陈百强兄弟情的一份纪念，寄托追思之情，让听众潸然泪下。陈百强的歌声中包含的那份抑郁与苦涩情绪，给人印象深刻。同时，这首歌当中还加入了大量的民乐乐器，比如说笛子啊、古筝等等，让听众感受到了独特的中国风味。除了初恋的美，对逝去感情的执着也是陈百强的一大主题。脍炙人口的《偏偏喜欢你》，或许因为旋律的优美而让人忘记了苦痛，但相信这首歌。 陈百强也一定百感交集，美好的感情总是留不住，而夹杂着甜美和阵痛的回忆却永远挥之不去。陈百强演唱的又清新又质朴，略带忧伤，与歌曲融为一体。我们来听《偏偏喜欢你》。

下面时间，让我们共同来听接下来的这一首经典歌曲。既然刚刚提到了周启生和陈百强是最好的朋友，让我们来听周启生这一首《天长地久》。

下面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听接下来的这一首经典歌曲，这一首歌让我们共同来分享来自周华健演唱的《花心》。他呢在1993年的时候就凭借着这样的一首朴实的嗓音成功演绎了这首歌，很好的表达了萌动的青春。这首歌也是他最具有代表性的成名作啊，当年我们都是通过这首歌认识了华健，所以这首歌至今只要一放出来的时候，全国人民基本都会唱。春去春会来，花谢花会再开，这句歌词昭示了周华健犹如常青藤般的音乐生涯。自出道以来，无论是加入滚石唱片后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新的方向》，还是在1990年代巩固了其独特个人演唱风格，周华健春风般的人物特性、真挚的音乐叙事与情绪抒发都越发的深入人心。在这份真心的积累之下，《花心》中关于生命盛开的刻画也水到渠成，听众能从中听到以吉他为主旋律的曲目，来自民谣的影响，也能听到周华健在感情中细致入微的视角。花心红透大江南北，奠定了他的巨星之位。这首歌也是如花般转瞬即逝的青春，在歌声中徜徉，描绘了他希望与花并行的生活态度。让我们共同来听这一首来自周华健演唱的《花心》。

今夜雨蒙蒙，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这首歌的古老程度真的是可以用经典、经典再经典、经典 plus 来形容了。下面时间我们共同来听李宗盛《漂洋过海来看你》。

0: 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20: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1: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2: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4: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4: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5: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4: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好的，我们首先呢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招夜班的锅炉工九小学盛世华府附近呢招夜班锅炉工一名，工资日结，电话呢是18843343666，18843343666。
1: 威尔士台球俱乐部招聘吧台，要求女，35岁以下，勤快，性格好，工作时间是早上9点到晚上的7点，下午2点到12点，工资面议。地址呢就在红试验旁边威尔士台球俱乐部2楼的棋牌室，电话是13943733111，13944733111。

刘罗锅铁锅炖呢，想要诚聘服务员，底薪呢是4000加满勤200加提成。那刷锅的是底薪3500加满勤200加提成。偏柴工呢是底薪3300加满勤200加提成。鲨鱼工是底薪4200加满勤200。钟点工呢是每小时15元。电话呢是13258811899，13258811899。招聘服务员和后厨，要求干净、人好、事儿少、长期工作的，年龄要求20到40岁以内；后厨呢，要求长期工作，年龄55岁以内必须长期工作。那么电话是18745036780，18745036780。敦化市内呢，诚聘快递员，自带面包车，公司呢提供车补油补。男，25到50岁，25到35优先录取，诚实守信，有良好的服务意识，驾车这个负责指定区域日常收派件工作。地址呢在敦化市，薪资福利呢是6000到9000，那薪资构成呢是计件提成加上多劳多得，上不封顶。月休呢4天以上，福利待遇呢是带薪年假、带车补贴，还有中秋家礼、互助基金年终奖、高温呢这个和低温补贴。电话呢是18602029543，18602029543。出售华康新村的五楼房主自装修，面积是56.16平方，南北通透，家电齐全，拎包入住。电话是13258811587，13258811587。哈尔滨饺子馆招聘长期的服务员，主要是负责点单、上菜、收桌，保持环境整洁。要求呢，18到45岁，身体健康，有责任心。薪资待遇呢是面议，早上工作时间是早上的8点半到晚上的8点半，可以联系17643308676，17643308676。 出售凯悦民居的2楼69平，2室1厅，南北通透，3中3小学区房。电话呢是13258811587，13258811587。

出售房屋68平，在五中附近水利局的2楼小区大院可以停车，南北通透，新装修，新盘的地暖，新换的窗户，全款呢是10多万，电话是13258815887，13258815887。

0: 求购一台低价的箱货，那当仓库使用，电话呢是1384331199，1384331199。
1: 英语辅导班招聘助教一名，工作地点在城北，薪资是2000到3000元，可以兼职，周六周日上班，按天计算，有责任心，有耐心，英语发音要标准，善于沟通。电话是1394472-9838，1394472-9838。

年租、月租，紫玉 A 区的4楼中户拎包入住，有网，电话呢是13-2588-1588-7，13-2588-1588-7。出售金鼎阳光城电梯的3楼90平方两室一厅南北通透，售价呢是46.8万，电话是182-188-4431-7868，182-444-3171-7868。

开心套圈圈娱乐店呢，想要招聘，那给圈装袋儿人员的这个男一名，这个月薪是3500，服务人员2名，月薪3000，店长1名，月薪呢是3500，工作时间啊是早上8点半到晚上的6点，那工作氛围轻松，电话呢是18-3478-0788，18-3478-0788。

遵化百货大楼5楼张嬷嬷小火锅店招聘钟点工，12点到下午的3点，下午5点呢到晚上的10点，每小时是15块钱，电话是16643386639，16643386639。出售宏博居电梯4楼，面积是56平，一室一厅，也可以做开放的两室，适合陪读、养老，供暖非常好。价格呢是27.8万，电话是18844317868，18844317868。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

0: 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 哦，开饭了！
2: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有呢。
2: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4: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旧，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5: 妈，
2: 哎，
5: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6: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4: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7: 当你老
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1: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哈。今天分享的是厨房里的小秘密之水果蔬菜，你吃对了吗？那大家呢，越来越注重健康的饮食方式，富含膳食纤维和各种营养的蔬菜水果，成为不少人餐桌上的主角。那这个，但蔬菜水果其实也是有很多使用小技巧的，快来看一看吧，你是否掌握了呢？蔬菜水果中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还有膳食纤维以及多种。

种有益健康的植物化学物，是维持人体健康必不可少的食物种类。掌握蔬菜水果的食用小技巧，可以让营养更好地被吸收。这些水果上的白霜洗掉就浪费了。有一些水果外皮上呢，它是覆盖一层白色的粉末状物质，不少人误以为啊是农药残留在水果上面，但其实呢，这种白霜它不是农药，而是果皮自身产生的蜡质，作用呢主要是防止水分蒸发，同时呢还能抵御病菌的侵染。拿葡萄来说吧，葡萄表面的蜡质成分呢有一种叫奇敦果酸的物质，这种物质可以占到白霜总重的60%到70%，而除此之外呢，白霜中还含有一些醇类和脂类的这个物质，那么这些物质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溶于水。正因为如此，想要洗掉葡萄白霜的朋友才会屡屡抓狂吧，因为实在是太难洗掉了。

其实啊，吃葡萄时并不需要洗掉这一层白霜，因为呢，这个奇蹲果酸并不会危害我们的健康，甚至呢还会对保护肝脏和抗病毒有帮助。另外呢，像蓝莓啊、李子等果实表面的白霜跟葡萄的白霜也是类似的性质。此外呢，水果皮上的蜡质也说明了这些水果很新鲜。那长了小黑点的香蕉要扔掉吗？有小黑点的香蕉最好吃了。很多人呢买香蕉时啊，通常都对长黑点的香蕉呢是避之不及。其实呢，这时候的香蕉最好吃，因为它出现小黑点，代表呢成熟度达到了顶峰，不仅呢口感软糯，甜度高，而且呢此时价格还会更便宜。不过啊，建议不要买太多，最好呢是现买现吃，不要长时间储存，否则呢容易腐烂变质。另外呢，就是一些芒果上存在的小黑点，其实也是日趋成熟的表现，黑点呢通常是因为果皮真菌感染造成，不影响正常的使用。长了小黑点的茭白是变质了吗？把它切开之后呢，有时候会发现里面长了不少的黑点，这些黑点到底是怎么形成的，还能不能吃呢？其实啊，它们与茭白的生长特性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我们吃的白白嫩嫩的茭白就是由其原本细细的幼茎被黑粉菌侵染了，进而膨大变粗才形成的。也就是说啊，茭白的生长离不开黑粉菌，黑粉菌初期呢主要是菌丝形成存在，当这个生长到一定程度就会长出，那么它们就是啊茭白内部出现的小黑点儿。如果说让茭白一直生长，它内部就会全部变黑，黑粉菌呢对人体没有伤害因此呢带黑点的茭白也是可以吃的，只不过啊口感可能会比原先更加的粗糙一些。接下来来说说这个豆芽，它的维生素 C 含量和身高有关吗？豆芽呢是豆子发芽之后形成的活体蔬菜，比起发芽前的豆子，豆芽呢不仅外观发生了改变，营养价值和利用率也大大增加。而最典型的是啊，干豆基本上不含维生素 C， 但是豆芽的维生素 C 含量却非常的丰富，可以保持皮肤的弹性。不过呢，豆芽虽然富含维生素 C 和 B 族维生素，但是含量呢是不稳定的。以绿豆芽这个为例子啊，维生素 C 呢含量高时每500克可以达到100毫克以上，低时呢却只有30毫克。而当绿豆芽生长到1厘米左右的时候，营养价值是最高的，每500克绿豆芽的维生素含量可以达到180毫克。超过1厘米之后呢，长得越长维生素含量越低，超过3厘米时呢，每500克只含30到40毫克的维生素 C。

那鲜蘑菇日光浴后更营养。一份刊登在《皮肤内分泌学杂志》上的研究报告指出啊，除了美味以外，这个蘑菇还是维生素 D 的重要来源。那吃鲜蘑菇，比如说平菇、香菇、杏鲍菇等，那将其曝阳光下晒一晒，补充维生素 D 的效果堪比维生素 D 补充剂。其机理呢，与这个人体皮肤相当，在阳光的紫外线的照射下，蘑菇能够产生维生素 D，即使呢采摘后，蘑菇仍可做到这一点。那这一研究同时也提示啊，经过晾晒的干蘑菇中的维生素 D 含量呢，要高于刚刚采摘的新鲜。

0: 蘑菇。研究人员建议啊，新鲜蘑菇买回家后呢，打开包装，放在太阳下晒一小时，那蘑菇晒完后再烹调食用，其中的维生素 D 也不容易流失。
1: 好吃的果蔬脆片其实都是热量炸弹，薯片好吃，但是热量是惊人的。那吃一些蔬菜水果的脆片类零食应该没问题吧？但是啊，这个想法只是太天真了。首先呢，就是想让水分含量很大的蔬果口感变成脆脆的，一个秘诀啊，就是舍得用油。油炸的果蔬脆片配料表中，植物油通常是第一位。从营养成分表中也可以看到，脂肪含量一般为27%到40%，跟我们吃的薯片有一拼。以苹果最为例呢，苹果本身的脂肪含量仅有0.2%左右，而做成油炸型苹果脆之后呢，脂肪含量在34%左右，竟然翻了170倍。如果说吃了100克这种苹果脆，会不知不觉地吃进去30多克的油脂，而我们每天建议的食用油摄入量是不超过30克的。蔬果脆的配料表呢，除了大量的油，经常还存在不少的糖和盐。商家呢，为了让果蔬脆片的口感更好，会添加包括像是麦芽糖浆呀，还有麦芽糊精在内的很多精制糖，让本来以无糖为优势的蔬菜营养大打折扣。不仅如此啊，果蔬脆片中还添加了盐来调味，让人吃到停不下来。所以说呢，吃果蔬脆片一不小心就会额外吃进去更多盐和糖。而我们平时的饮食中呢，盐和糖本来就非常的容易超标，是尤其需要好好的控制的成分。
0: 挑选啊果蔬脆片呢，最好选择脂肪含量低的非油炸型，这类呢产品的脂肪含量通常不超过5%。在营养成分表中可以看到，并且呢从营养角度来说，非油炸的果蔬脆片更接近原料的蔬果。如果是真空冷冻干燥工艺制得的果蔬脆片，营养保留也比较好，不过呀就是口感比油炸型的稍微逊色一些。那用果汁来替代水果行不行呢？从营养成分的保留效果来看，直接吃水果呢比打成果汁要好一些。首先呢，打成果汁会增大果汁中维生素 C、多酚等抗氧化呢与这个空气的接触面积，加速呢氧化反应进行，从而呢损失一定的营养。
1: 那么一项研究显示啊，发现含膳食纤维的食物确实能够降血糖降血脂，但是其降血糖降血脂的效果不仅与纤维的这个种类有关，还与纤维的大小相关。我们将完整的水果打成汁的过程中，会把膳食纤维打碎变小，有的呢还会过滤出果渣，就是膳食纤维，因此呢就会降低降血脂的这个效果会变差。那么当然了，没有哪种食物是没有营养的，也没有哪种食物是全营养的，每种食物都有自己的营养特点，果汁也是。果汁中含有有机酸、维生素、可溶性的膳食纤维以及抗氧化成分多酚等，也是值得喝的。在喝果汁的时候，尽可能保留果渣，也是膳食纤维，不要滤掉。那么适量的饮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注意一点，不要用果汁完全替代蔬菜水果就好。
0: 那隔夜菜到底能不能吃呢？不少家庭呢都会遇到饭菜吃不完的情况，剩下来的饭菜留到下一顿，也就是大家口中的隔夜菜。很多人呢对隔夜菜心存顾虑，担心吃了损害身体健康。那隔夜菜究竟能不能食用呢？很多人以为呀，那只是放了一夜的饭菜才算隔夜菜。其实呢，从科学角度来讲，放置时间超过810小时的食物就属于隔夜菜，并不局限于是否经过夜晚。
1: 隔夜菜能不能吃，并不看它有没有过夜，核心的在于储存条件。如果说储存得当，做好防护，减少外界细菌的二次污染，部分隔夜菜呢是可以正常食用的。但如果储存方式不对，哪怕食物只存放了短短几个小时，也可能会发生变质，滋生细菌，产生有害物质，食用后容易危害健康。想要安全的吃隔夜菜，低温储存是关键。做好的隔夜菜建议放在4度左右的冰箱冷藏保存。不同的食物存放的期限也有讲究，绿叶蔬菜呢建议是一天。

0: 天，不建议隔夜存放。米饭、馒头这类主食呢，可以存放12天。像是肉类的这种荤菜，存放最好不要超过3天。另外呢，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凉拌菜没有经过高温复热，更容易滋生细菌。所以说啊，最好现做现吃，尽量不要留存。隔夜菜不等于有毒菜，不是过夜就不能吃，把控存放的时长，及时放入冰箱，低温保存，分清食材的种类。那么绿叶菜和凉拌菜尽量不剩，才能吃得安心。孩子睡觉打呼噜、张口呼吸并非是睡得香。生活中呢，不少家长认为孩子睡觉打呼噜、张嘴呼吸是睡得沉、睡得香的表现。其实呢，这是极大的误区。在儿科呼吸与耳鼻喉门诊中啊，儿童呢长期打鼾、张口呼吸多是呼吸道通气受阻的异常信号，长期呢置之不理会严重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那面容体态与智力发展，家长需要高度重视了。那儿童睡眠打鼾、张口呼吸，原因呢是上气道狭窄、通气不畅。常见的诱因呢包括腺样体肥大、扁桃体肥大、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甲增生等。那儿童气道本身较为狭窄，一旦呢淋巴组织增生、鼻腔堵塞，那夜间平躺时气道呢受压变窄，呼吸的气流受阻，就会产生鼾声。那当鼻腔呢通气无法满足供氧需求时，孩子呢会自然改用嘴巴呼吸，形成呢习惯性的张口睡眠。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明天再会。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1: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贺哲。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我们来关注一则出行提示，电动自行车轻便快捷，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好帮手，但方便的背后，闯红灯、逆行、不戴头盔等违法乱象屡禁不止，由此引发的交通事故触目惊心。下面这些电动自行车安全知识，请务必收下，每一条都是保命法则。两轮电动车骑车人需注意：一、戴好头盔。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必须正确佩戴头盔。在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中，不戴头盔的致死率远高于其他因素。若两轮电动车骑乘者未佩戴安全头盔，一旦发生事故，头部与坚硬的路面、电线杆、行道树等发生碰撞，无异于以卵击石。二、不闯红灯。在有交通信号灯的路口，要按照信号灯指示按道行驶，在没有信号灯的路口，要注意观察，左右瞭望，确保安全后再通行。三、不逆行，不走机动车道。部分骑车人因路线不熟，节省时间，在机动车道行驶、逆向行驶，这都是非常危险的行为。逆向行驶时，易与正常行驶的非机动车、机动车发生正面碰撞事故。一旦发生事故，由于车辆保护性能较差，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更容易受到伤害。下面我们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2026年7月1日，沪渝高速湖北仙桃段，晚上19:50许，郑某驾驶一辆白色小车行至仙桃收费站，眼看经减速车道即将转入匝道，他又突然向左打方向变道，后面一辆大货车对此猝不及防，虽急忙向左避让，但右后侧还是与郑某的车头发生碰撞，事故造成大货车右后轮爆胎，郑某车辆受损，幸无人员受伤。面对交警调查，郑某理直气壮地表示，我开过了一点，想倒回去一点点。原来郑某在准备进匝道时，手机响起，他低头看了一下手机，结果错过了打方向盘时机，导致转弯空间不足，于是他便想向后倒车，腾出一点转弯空间。交警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认定其分心驾驶，不按规定变更车道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并依法对其违法行为予以处罚。分心一秒，危险十分，开车应当集中注意力，以确保自己能够根据路况、车况采取合理的驾驶操作，并对突发情况做出及时精准的反应。在开车时使用手机收发信息、设置导航、与同车人聊天过于投入、转体弯腰拿取物品等行为会分散注意力，使驾驶人视线离开前方路面，极易导致交通事故。下面我们来关注一则新闻，小学生拾金不昧，警察叔叔送去特别礼物。近日，云南省盈江县，小学生方子健在上学途中捡到一部手机，冒雨送到民警手中。民警顺利找到失主归还手机后，专程来到学校为方子健送上奖状，还有印着他名字的定制警察小熊，真是中华好少年。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0: 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4: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妆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3: 调频95.5兆赫，
14: 中波1269千赫，
1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5: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6: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5: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17: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5: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敦化市妇联联合多部门开展普法宣传教育专题培训活动。
17: 红石乡民政入户核查，筑牢低保民生保障线。
15: 为持续深化新时代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扎实开展青年普法志愿者法治文化基层型活动，构建共建共享的基层法治建设格局，近日市妇联联合市委政法委、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司法局等部门，在欧亚敦柏购物中心开展敦化市普法宣传教育专题培训，各部门相关领导、新兴领域妇女和百余名群众参加活动。培训现场，吉林恒嘉律师事务所律师徐彦波结合商场经营实际，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篇》、 针对消费服务合同、劳动用工合同等实务内容，通过以案释法的方式讲解合同签订注意事项、霸王条款识别和合同履约风险等重点知识，帮助从业人员在日常经营中规避合同陷阱，提升依法经营、依法维权的实务能力。现场参与人员认真聆听记录，结合自身遇到的现实问题主动思考，现场学习氛围浓厚。下一步，市妇联将持续汇聚多方专业法律服务力量，推动法治宣传常态化，让法律服务真正下沉到基层末梢，走进群众心坎，不断增强广大群众的法治素养和维权能力，着力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浓厚氛围，为敦化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巾帼法治力量。
17: 为进一步规范低保救助管理工作，精准掌握辖区困难群众生活现状，切实提升社会救助精准度和时效性，近日红石乡民政工作人员深入各村组，走进群众家中，扎实开展低保入户走访核查工作，做实做细低保动态管理工作，全力守护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防线。走访核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坚持入户见底、面对面核实，与低保群众亲切交谈、拉家常、问实情，详细询问家庭成员结构、身体健康状况、就业收入、日常开支等关键情况，实地查看群众居住环境、生活条件，认真核对低保申报档案信息，全面核验信息真实性、准确性，杜绝信息错漏、数据不实等问题。同时，工作人员现场宣讲最新低保救助政策、申报条件及动态调整细则，针对群众关心的救助标准、办理流程、退出机制等疑问，逐一耐心解答，细致倾听群众心声，如实记录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和合理诉求，让群众吃透政策、明晰权益、安心放心。下一步，红石乡将持续推进低保入户核查常态化、制度化开展，常态化跟踪监测低保家庭人口、收入、生活状况动态变化，精准落实各项社会救助政策，不断优化救助服务，细化帮扶举措，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困难群众实际问题，持续织密织牢民生保障安全网，切实守住、守稳、守好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底线。
16: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5: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国务院食安办等多部门指导地方严查甲醛白菜。
17: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成立，大赛新增7个项目，瞄准数字新赛道。
15: 今年前7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23.5亿吨。

新华社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晚发布消息，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举一反三，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严惩重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0: 央广网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到27日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本届世赛新增7个相关项目，以赛事引领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拓宽技能人才职业边界。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紧贴产业发展需求，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7个比赛项目。世赛已经不再只比拼传统手艺，赛项持续向数字智能赛道迭代，考察选手驾驭新技术、善用 AI 工具解决真实岗位难题的能力。这些世赛标准也正加速向教学标准、培训标准转化，为国内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国际参照。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大赛不仅关乎赛事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于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本届世赛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参赛备战等各项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赛场之外，办赛氛围日渐浓厚，各类技能体验正逐步走进普通大众。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世赛新推出的微赛场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其中智慧安防技术是本届世赛新增设的一个项目。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这个智慧安防项目包括人工智能方面设备的安装、调试以及编程，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安防当中的应用。从信息通信技术到无人机障碍飞行，从中式面塑到油漆与装饰，各类体验项目既有面向未来产业的新技能，也有贴近日常生活的传统技艺。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打造人人能体验的项目。
1: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铁路部门充分发挥全国铁路一张网、运输集中统一调度指挥的优势，对国际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加大电煤保供运输力度。1至7月份，国家铁路发送煤炭12.16亿吨，其中电煤8.13亿吨，全国铁路职工电厂存煤均保持较高水平，有力支持了各地迎风度夏，与粮食、化工等头部企业开展总对总合作，一起一策制定物流解决方案。1至7月份，国家铁路粮食、化工、纺织品类运量同比分别增长7.4%、5.4%、21.4%。与此同时，铁路部门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大力发展多式联运。1至7月份累计上线铁水联运一单制产品165个，订仓7.16万标箱，促进集装箱铁水联运量同比增长9.2%，着力培育铁工联运精品线路。铁工联运量完成2.94亿吨，同比增长80.9%，与供销总社开展战略合作，创新棉花集拼运输模式。1至7月份开行江棉外运班列96列，带动棉花运量同比增长157.3%，大力开行客车化快捷班列，在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等主要经济圈之间构建便捷高效的物流通道，较好地服务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此外，中欧亚班列持续稳定开行。1至7月份，中欧亚班列开行21570列，同比增长10.3%，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2988列，同比增长17.6%，中亚班列开行8582列，同比增长0.7%。
0: 央广网消息，近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共产生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个新设立的赛项相继亮相。在田径400米赛项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38.15秒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追风仔仔队、金鸿动力队分别以39.45秒、39.66秒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怡杰说，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人形机器人通过泛化移动能力的体现，未来也能基于这样的核心能力开发大小脑协同技术，自主服务人类。当天，多项竞技赛、场景赛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进行决赛。不少参赛队员表示，比赛为他们提供了技术交流、行业对标的机会。参赛队队员黄晓翔说，从硬件到软件再到算法，各个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才能让机器人产业更长远发展。本届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助推机器人加速走向真实场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姜广言说，我们看到今年的机器人更健壮、更协调、更精巧、更自主，这正是我们办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初衷。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场景创新和迭代，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上半年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达2亿吨。
0: 鸡蛋价格上涨，预计年内蛋鸡养殖有望延续高景气。

人民网消息，今年上半年，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达2亿吨，同比增长4.7%，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0.3个百分点。食品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2901.8亿元，同比增长3.7%。新能源冷藏车加速渗透，绿色运力占比再创新高。据测算，上半年冷藏车销量为42,111辆，同比增长42.9%。其中，新能源冷藏车销量为20,285辆，同比增长92.3%，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新能源冷藏车渗透率达48.2%，较上年同期提升12.4个百分点。二季度单季渗透率升至54.7%，呈加速渗透态势。新能源冷藏车渗透率在季度维度上首次超越传统燃料车型，冷链运输绿色化进程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在宏观经济回升向好、物流运行韧性增长的背景下，叠加假日消费集中释放、线上消费持续活跃及跨境冷链贸易稳步增长等因素，上半年冷链物流保持稳步发展态势，冷链消费需求温和回升，绿色低碳转型加速推进。

0: 央广网消息，八月以来，鸡蛋市场迎来一轮上涨。零售端有超市宣布上调售价，批发端涨幅明显。MySteel 农产品数据显示，八月十七日，主产区鸡蛋均价升至每斤5.15元，九天累计涨幅15.5%，同比涨幅达58.46%。卓创资讯监测数据也显示，截至8月19日，全国主产区鸡蛋均价已升至每斤5.15元，较月初上涨14.7%。卓创资讯分析师认为，从上涨节奏来看，本轮涨势呈现持续性阶梯式推进特征，期间并未出现明显回调，反映出市场内在支撑力较强，供需两端共振助力蛋价攀升。供应端方面，老鸡加速淘汰，大码蛋货源结构性收紧，需求端中秋备货全面启动，季节性旺季特征明显。蛋价上行对产业链相关上市公司影响各有不同。蛋鸡企业小明股份日前披露的半年报显示，三月起随着鸡蛋价格的迅速上涨，鸡苗价格逐月回升。该公司商品带雏鸡订单价格已稳定在成本线以上，二季度起鸡产品量价逐季修复，预计全年呈现前低后高走势。欧孚蛋业半年报披露，该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4.71亿元，同比增长4.56%，规模净利润749.37万元，同比下降81.79%。其表示净利润大幅下降，主要是二季度蛋价急剧上涨，导致毛利率阶段性承压，并非主营业务竞争力发生变化。展望后市，银河期货认为，短期维度下周将迎来开学季备货增量，叠加中秋备货行情尚未结束，预计蛋价小幅回调后存在再度上行空间。卓创资讯分析认为，八月下旬九月初鸡蛋价格仍将维持高位，期间不排除蛋价回落的可能，但回落空间有限。九月下旬中秋节结束，节日集中备货需求退潮，市场需求由强转弱，蛋价将从高位出现回落。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1: 共同了解生活百科，送你秋天第一杯养生茶。人民网消息，秋季是人体阴阳平衡易被打破、疾病易发的季节，在这个时节，一杯温热的养生茶能够调理身体、预防疾病。菊花麦冬枸杞饮，菊花麦冬枸杞饮是秋季饮茶非常好的选择之一，可以起到清肺去火的效果。菊花茶还可以滋补肝肾之阴，清肝明目，治疗头痛、眼痛、眼花等症状。常常感觉眼睛干涩的人，特别是常使用电脑的人，可以多喝些菊花茶。但是中医讲究辨证治疗，体寒的人就不适合饮用菊花茶。配方：菊花、麦冬、枸杞子各10克。制作方法：将药物加入锅内，加入1000毫升水，煮开后浸泡30分钟后即可饮用。小吊梨汤，梨被誉为百果之宗，梨不仅鲜甜可口、香脆多汁，而且营养丰富。小吊梨汤起源于清朝乾隆年间，曾为宫廷饮品，后经时代更迭，配方和炖制方法流传到了民间，在民间均以铜制提吊作为称量梨汤的器物，一吊为一壶，小吊梨汤便因此得名。配方：苏梨500克，银耳50克，枸杞子15克。制作方法：选用苏梨，洗净去皮去核，梨皮梨核放置备用，梨肉切小块，砂锅中加入水，一般水量参考梨和水的比例是1:2，放入梨皮和梨核熬煮，20分钟后捞去梨皮梨核，包好的梨皮可以吃，根据自己口味的接受度来定。随后依次放入梨块、泡发的银耳加适量水一起大火煮，约10分钟后放入枸杞，盖上锅盖小火慢。

疲劳，还会加速近视的度数增长。特殊体质人群甚至存在诱发青光眼的风险。侧躺玩手机，两只眼睛距离屏幕远近不一样，时间久了，双眼的度数差距也会越来越大。在这里给大家分享简单使用的护眼小方法。首先记住20/20/20原则，连续看电子屏幕20分钟，就要抬头眺望6米以外的远处至少20秒，让眼球肌肉得到放松。晚上使用手机，房间一定要打开顶灯，不要在完全漆黑的环境下看屏幕，同时适当调低屏幕亮度。另外，多眨眼可以缓解眼睛干涩，日常也可以多吃菠菜、玉米、鸡蛋这类富含叶黄素的食物，帮助维护眼底健康。不管是年轻人还是孩子，都要尽量减少睡前长时间刷手机，保证充足睡眠。如果出现眼睛胀痛、视物模糊，要及时到正规医院眼科检查，不要硬扛。小小的生活习惯关乎我们的身体健康，希望大家都能科学用眼，好好守护我们的视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

0: 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0: 爸爸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2: 好
8: 好
2: 好
8: 好，
2: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那小刘这店刚开没多久就被一个业务员啊给忽悠够呛啊。咋的呢？说小刘啊，给唐人中心呢刚开了个小超市，刚和各家的送货员啊建立一个联系。这不前两天嘛，有一个自己说自个儿是统一方便面的业务员啊，就上门来了，介绍方便的事儿，说呢自个儿是统一的业务员，让小刘啊留他的方便面。小刘同意了，说这行，我留你的行，货到付款呗哈，真不压钱儿。介绍完方便面之后呢，这业务员又说了，说那什么老板呢，现在我们厂家呀搞了一个回馈活动啊，他那儿有两盒电池，一盒电池呢是105，还说呀电池有陈列费，在小刘家卖，他一个月呢返给小刘30块钱。这小刘也没多想啊，就留了两盒给了那人呢210块钱。嗯，哦对，然而啊，怪不怪呢，签订了单子，订了货之后，到了送货这天，这人和方便面呢就再也没见着影。过去这些天呢，业务员也一直没送货。这小刘上别人家问，都说没这人啊。他往厂家打电话，哈尔滨分厂说了，压根儿没这事儿。啥那促销打折，又钱儿电池啥的。小刘这下呀才恍然大悟啊，感情这骗子就用了几十块钱的电池，每个月回馈30块钱陈列费为诱饵，骗了小刘是200多块呀。小刘说了，20多块钱呢是电池的成本，他呢就是以这个方式去骗老百姓的，说100-200块钱东西吧也无所谓，谁也不会想到去报警。但是小刘说了，我不能纵容他这种行为啊，我没想找回这个损失，但是我就是想让大家知道认识这个事儿。小刘啊，想要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警醒大家，这骗子啊是招数花样翻新，大家切得擦亮眼睛啊。其实朋友们，我有个最好最好的招，啥叫擦亮眼睛啊？ No.1， 别谈钱。首先一点，别谈钱。你看咱节目当中提的这个骗子，多些就是唠唠嗑就开始下刀就钱了，就看你这三句话不离个钱字，你就琢磨怎么从你手里抠出来点啊，牙缝里头抠出来点都行啊。再一个，第二点，你像是小刘这种做买卖的，你不可能不谈钱呢，谈钱行，别贪便宜。你就说那贪小便宜的人，最终你看吧，都大窟窿在后面等着呢，吃大亏啊。这话老人讲多少年了，这指证是绝对是经验之谈，一点多余的废话没有。现在骗子骗术都很高明啊，别想着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订货呀，咱们也一定要核实好商家和业务员。你看我们说春暖花开了，天气越来越好了，大家出行的机会越来越多了，骗子们也都被放出来了，可得注意啊。凤啊，真讲信用，听明白了，谢谢啊。就问我一二线城市那事儿啊，有问题您说话，那我要是说不好讲话了，我们这些人呢怎么的还不能给你整出个差不多点的答案呢？实在我要是真帮不上忙，我就明告你，朋友们，这事儿我真没招，我只能说帮你到这儿了啊。我这人就是实诚，反正我绝对不再骗大家的啊。
0: 青山鸟飞绝，
1: 都在听大凤。
0: 举头望明月，
1: 低头听大凤。
0: 垂死病中惊坐起，
1: 今天忘了听大凤。
0: 洛阳亲友如相问，
1: 又说我在听大凤。
0: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1: 哎呀妈，这哪妹儿正在听大凤。
2: 听大凤，大凤，
1: 听大凤，
3: 大凤故事会，听大凤。
1: 要说这个少年夫妻老来伴儿，哎，这两个人呐过日子啊，结婚在一块生活，时间越长感情越深。你看，就是不瞒大家说，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啊，这个婚龄也很长了， 就是到了孩子，可能是孩子青春期那会儿，两口子的感情也挺受考验的。不是说婚姻嘛，有七年之痒，是不是？是七年，这会儿两个人互相看时间长了也看够了。等到孩子上学那会儿，孩子青春期那会儿，个个忙个个的啊，两个人事业上压力也比较大，家庭上上有老下有小，孩子这会儿脾气又不好，两个人呢可能这时候吧也会有点小矛盾。哎，过了这段时间之后慢慢就好了，这都是这个我的一些个婚龄较长的朋友跟我的一个经验之谈。我有个老哥哥跟我说，说凤啊，不瞒你说呀，我跟你嫂子我们俩两口子都跟我说啊，就说到这个婚姻上这事儿。哎呦，我儿子考大学之前我就说，我说啥我儿子大学毕业我跟他离，一天我都不过了，说啥我不能跟他过了，这皮太臭了。其实没有什么本质的问题，就是人有时候会心焦嘛，心焦有的人这个反应不一样，他有的人可能说话就有点口不择言，或者有的人可能愿意摔东西，不是说啪啪那么摔，比如说放碗啪放那儿很重，比如说关门啪带得很沉，有的人他就越不沟通吧，他距离就越远，然后呢这个就觉得哎呀怎么着都不对了。然后现在我说那哥哥嫂子，我看你们俩现在这过得那不是一般的好啊，我挺幸福的，这老两口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的。然后这老嫂就说了，嗨别提了，那段时间呢也是各方面压力很大，孩子这边要考试，然后我们当家长的也是早出晚归接送孩子，之后呢工作上事儿也很多，家里老人又生病，全都赶到一块儿了，让我觉得哎呦特别特别难熬，那段时间怎么那么难过呀，就感觉自个儿都更年期了。现在确实也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有可能更年期就真的遇上青春期，更年期女性提前，孩子们的青春期跟这个母亲的更年期正好赶一块儿，家里这个男主人特别特别难过的，所以这个时候真的很理解你们啊。另外一方面，刚刚我说为啥你俩现在过这么好啊，老哥哥就跟我说了，说凤妹儿，哥跟你这么说，我孩子真考上大学那天，我突然之间觉得哟，我媳妇儿真伟大真好，我们俩过了二十多年，我觉得没有人比他再了解我了，没有人比他对我再好了，没有人比他再体谅我了，我就感觉我根本离不开他。真的，两个人感情，你说这玩意儿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清楚的吗？少年夫妻老来伴儿，更多的是爱情吗？不一定是爱情，但绝对是一种用什么东西都化不开的亲情。我记得曾经哈、啊，我好像主持过一场婚礼，说过这么一句话，说从今天起，他将成为这个世界上第一个和你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那也是因为他，你又多了一家人，你们家又多了一家人，你又多了一双父母，这种情感呢是用语言所无法形容的，对吧？说老来伴儿，两个人互相依偎互相搀扶，就是最浪漫的事儿，就是能和你一块慢慢变老嘛，多幸福啊，是吧？说了这么多，我就是这两天我看到一个事儿，就说呀，结婚35年，按理说你看这婚龄够长吧啊，孩子挺老大了，这两口子就不干，非得离了，刷不行就必须离，今天必须离，不离不行，因为啥呢？这婚离成了吗？听凤跟你说说。话说宁波的黄先生啊，今年64了，媳妇李女士今年60，儿子也30了。黄先生人缘不错，喜欢和朋友啊出去喝喝小酒啊，打打小牌呀、啊，去的多了，这媳妇啊就不高兴了。今年3月初，黄先生又和朋友们出去聚会了，回来之后，这李女士就说了：“你看，老黄有没有点心了啊？这家里的大事小情啊，都是我张了，帮个陈东西你也不在家，我也一把岁数了，你也不知道心疼我。以前上班忙，我理解，现在退休了，你怎么还是不着家呢？”这黄先生一听怒了。什么玩意儿啊啊！谁是一家之主啊？是你还是我呀？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我能没有自己的生活圈子朋友圈吗？我是不是总得出去聚聚啊？得了，这次斗嘴之后没多久啊，黄先生是哭着喊着跑到宁波法院说要离婚，就不过了。见到法官呢，这黄先生开始抱怨，哎呀法官你不知道啊，你们岁数还小啊，我你说我老伴儿这么些年就一直管着我呀，啥都管着，什么都管，管事太多了。本来我琢磨着我退休了吧哈，我好好享享清福。可是我这老伴儿太强势了，老是说我这儿不好那儿不行，再小的事儿都得争，跟我俩争都得赢。 这么些年了，整得我这个生活非常非常压抑。以前我忍忍就拉倒了，这把我非得给他点颜色看看，让他知道知道我也有脾气，我让他好好反省反省。你让我离婚。拿着黄先生写的起诉状和传票等等法律文书，法官呢就找到李女士，李女士却坚决地拒绝签收法律文书。李女士咋说的？朋友，你都想不到，不是因为说我不离，李女士这么说的：法官，你瞅我这傻呀，这上面写的人也不是我呀。妈呀，这怎么整岔着的呢？这是。这李女士啊，掏出身份证给法官看，法官你瞅瞅，哎妈的，这还跟我过日子呢啊？他写着名跟我的名也不一样啊！哼，起诉跟我离婚，让他找那人离去，他写的谁让他找谁离去？法官让这老李大姐整懵了，拿身份证一比，哎，你别说，名字当中啊有一个字儿确实不对，两个字儿啊差了一笔。李女士说了，说，哎呀，法官同志啊，你是不知道，35年前呢，我是经人介绍认识的他，我一瞅啊，他人不错，我就先跟他结婚吧。后来才发现呢，我们家这个呀，哎呀，太粗心了呀，家里的事儿根本不上心，经常往外跑啊，这家也圈不住他。本寻思有孩子能好点吧，没寻到啊，我儿子刚生下来呀，儿子出生证上他就把我名给写错了，儿子出生证上他就把他孩子他妈名写错了呀，你这离婚名还写错，你说这老两口啊，我天，这法官就联系上黄先生了。听说把自己媳妇名都写错了，你说好说歹说在一块过日子30多年了啊，自己最亲的人了，那60多岁这老父亲老母亲在不在那都不好说了，是不是？这媳妇一块过30多年，名字都写错，这黄先生也不好意思了。哎呀，哎，法官同志，哎呀，我记着刚结婚那会儿，我看他好像是这么写的，大概是那时候认错了吧。再说这两个字哈，宁波话读音都差不多，而且写要是就写草点的话，也挺像的。我就记错了，后来我一直写错，他也没说啥，你这家就认真了。这法官呢，趁势就给他做思想工作，说，哎呀，老黄大哥，你看看，这么多年的夫妻了。老婆名字还能写错，他怪你不关心他，那也确实是没错啊，对不对？你说一个当丈夫的，要真是对自己媳妇儿上点心，最起码的名儿你不能写错吧？这媳妇儿男的女的你知道吧？这名儿你能写错吗？是吧？这黄先生也挺羞愧了，说：“哎呀，这不好意思，是我不好。其实吧，我也不是真想跟他离，关键你这我也知道，这第一次起诉离婚，法院一般不能判，我就寻思我吓唬吓唬他得了，呀，可把自己给吓唬住了。这小学语文学太次。20号，黄先生啊赶到法院过来撤诉了。这家里啊，这男人和女人呐、啊，这真是就这对儿啊，绝对是欢喜冤家。30多年前把儿子名写错了，30多年后老两口假装闹离婚。又把名写错了，我就说这个女士也真绝对是好样的。夫妻之间有时候缺什么呢？这个事儿吧，咱们说起来好像是像是在想笑话一样，但是我觉得绝对印证一件事儿，互相的这种包容。你看，绝对是互相包容。说为什么现在这个婚姻呢，有的闪结、闪离、闪婚、闪离，就是因为过去说。咱们的父母啊都一过那么久啊，是一辈子的事儿，就从一而终，就是说什么过去东西坏了咱修，现在东西坏了就扔，所以这个我觉得比喻还是比较贴切的，多一些包容，多一些理解，甚至在婚姻当中有些事情就像那句话说的，难得糊涂啊，就得了呗。你要说这媳妇儿过35年老公还有自己名写错了，一般二般女的不暴跳如雷啊，但是你看这么多年人也过来了，那挺好，对不对？其实呢还是那句话，不能拿离婚吓唬人，尤其是年轻的夫妻哈、啊，不要拿离婚吓唬人。现在独生子女啊，基本都是你一吓唬人，我怕你呀、啊，对不对哈、啊？这离婚不是过家家，离了说离就离，太随便了。这么做其实挺伤害夫妻感情的。不论男人女人，既然结了婚，就好好过日子，以家为重。夫妻之间呢，理解和包容太过重要了。下面这对夫妻啊是确实也是没想离，可是让一个家规愣给憋散了。什么家规这么吓人呢？话说刘凯和王芳都是无锡人，09年12月份呢已经到婚龄的他们经人介绍认识，很快确立了恋爱关系。恋爱1年之后他们结婚了， 婚后为了方便互相照顾，小夫妻俩的婚房啊就买在了刘凯父母家的楼上。因为不会做饭，每天下班之后呢，刘凯和王芳都会到老人家去吃饭，吃完晚饭再回去。吃完饭呢，习惯性的当甩手掌柜，水都不碰啊。这刘凯的父亲刘明宇啊，退休之前呢，在国企做行政主管，管惯了人的他，对于自己和家人要求都很严格，所以啊，看着两个孩子的生活状态，嘴上不说说，这心里是相当不得劲儿啊。结婚第二年，俩人的孩子豆豆出生了。夫妻俩除了对孩子上心之外啊，二人在生活上还是那样，跟原来一样。2012年4月份的一天呢，刘明宇以开家庭会议为名，将儿子儿媳妇叫到家中。在一段对生活的感慨之后啊，刘明宇这个老公公开始切入正题了。他呀，把儿子儿媳妇生活中的不足之处说了一遍。小两口呢，也都觉得父亲说得很在理。之后啊，刘明宇拿出两张分别写着家庭账目相关规定以及个人行文规范的纸张，在这两张纸上分别写了十几条的规章制度啊。这家庭账目相关规定当中明确写出，二人要对收入做好存款计划、支出计划以及实际使用情况的明细，所有这些都必须记录在册，并且实时接受监督。另外呢，这个人行为规范规定了小两口各自对家庭的责任，并且对二人的行为规范制定了相应的监督项目列表，两口子每人每天必须写下观察日记作为考核依据，而刘明宇呢，就是这所有制度实施的总考核人。哎呦我天哪，这是过日子呢呀，还是这国企上班呢呀，挣工资的呀？看着刘明宇拿出这两张纸啊，这小两口真是哭笑不得呀。但是出于对老人的尊重啊，两个人呢还是在这两张纸上签字画押了。这刘明宇是开心了，小两口啊内心却越来越疲惫。在严格的考核监督之下，时间一长啊，这夫妻二人的关系可不再像以前那么亲密了，吵架的次数是越来越多了，甚至闹得这楼上楼下邻居们都上门劝架。2013年10月份，刘凯终于对婚姻失去了希望，鼓起勇气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庭审的时候，面对丈夫坚决的态度，王芳表示不同意离婚。她说呀，这夫妻之间还是有感情的，只是公公的过多干涉才让婚姻走到了这一步。然而因为刘凯坚决要离，最后王芳只能同意了丈夫的离婚要求。最终在法官的主持之下，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儿子由男方抚养，女方承担抚养费，夫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依法进行分割。其实说到这个80后的婚姻呢，80后作为计划生育实施之后诞生的第一代独生子女，他们这思维方式包括生活习惯上和老一辈有很大的差别，所以很多老一辈看来啊，婚姻生活当中理所当然的事儿，如果出现在80后的婚姻当中，可能就引起矛盾。而现在父母的过度干涉，部分父母的过度干涉吧，成为导致80后甚至90后离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年轻人别看结婚了，心理上没断奶呢，非常依赖父母，这非常容易产生纠纷。那么在这起典型的80后离婚案件当中啊，父亲用这个家庭规章制度约束两口子，是因为是觉得他们不够成熟，那就父母觉得他们还不够格。可是这种方式不但不能帮他们成长，反而加剧了家庭的矛盾。不如最好的疼爱就是手放开嘛，是不是啊？或许能让年轻人锻炼出生活能力，维护家庭的幸福美满。其实说对于小夫妻哈，到底怎么才能有幸福的生活，专家们也给出了一些建议，说年轻小夫妻在婚后啊，首先要多想对方的好处，在感到不满的时候呢，要多想想当初和对方结婚时的初衷，为什么跟他结婚呢？第二呢，年轻小夫妻需要共同经营婚姻，多关心对方工作和生活当中遇到的困难，从内心多多体谅对方的辛苦，给予适当的温暖的语言啊。第三呢，年轻小夫妻在说话的时候要考虑到对方的尊严，少用祈使句儿。最后这句是我加的哈，就咱们之间聊天，朋友之间也是一样，你要是天天去损的别人、审的别人，谁乐听啊？你又不是老师，我们班主任呢，是吧？班主任现在都不那么说话了。再说了，你又不是领导，你又不给我开钱，我干啥呀？听你训的，是不是？哎，互相尊重是这个好沟通的一个良好沟通的一个前提。好，朋友们，看时间看点啊，今天大鹏故事会就跟大家伙说到这儿，唠到这儿，大鹏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感谢大家陪伴，感谢大家。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3: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6: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5: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7: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4: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3: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5: 爸爸妈妈陪忙呗。
3: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吃饭
11: 了吃饭了。
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晚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准时打开收音机，守候今天的音乐爱琴海。我是情感主播于迪。

当城市的灯火次第熄灭，当白日的喧嚣归于沉寂，还好有音乐和故事与你相伴。此刻的你或许正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或许正戴着耳机漫步在空荡的街道，又或许只是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安放心中那些说不出口的情愫。无论你在哪里，今晚让我们一起在旋律中遇见爱情，在故事里读懂真心。下面时间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情海，情定爱情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情海，不见不散。

接下来时间，让我们共同来分享好心情，来分享好听的歌。第一首歌是来自落日微醺翻唱的作品《两两相望》。这首歌收录在辛晓琪1994年发行的专辑《领悟》当中，以其独特的中东风情前奏和绵延不绝、略带哀婉的旋律而著称，歌词唯美而且富有哲理意蕴。辛晓琪温柔却带有沧桑感的演绎，使得这首歌超越了其作为影视剧插曲的范畴，成为一首跨越武侠题材的流行经典。而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个版本，也是最近非常好听、非常火的一个版本啊！每次一听的时候，感觉心里面都特别的不一样。这是来自落日微醺翻唱的版本《两两相望》，标志性烟嗓质感，用自带颗粒感的烟嗓演绎，搭配着清冷氛围感，传递出释然又带点惆怅的复杂情绪，和原版的温婉质感形成鲜明区别。在传统武侠风的基础上，融入了现代 R&B 的律动，打破了经典老歌固有的听觉印象，适配当下流行音乐的审美偏好。而且这首歌整体的曲风松弛有故事感，搭配着短视频平台的情感向内容剪辑，在抖音等平台获得了大量的二次创作传播，既保证了原曲的昨日非今日该忘的江湖释然内核，又用现代演唱的技法赋予了老歌全新的生命力，兼顾着老听众的情怀和新听众的喜好。让我们共同来听这首落日微醺，两两相望。

半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邰正宵《一千零一夜》。《一千零一夜》这首歌的旋律和歌词都非常的优美，犹如传说般一般的动人，配合着 MTV 的画面更是有可观性。因为它的旋律动听，再加上孩子的和声配唱，为全曲添上了画龙点睛的效果。《一千零一夜》唱了这么多年，只要是有邰正宵的舞台，就永远有这些经典老歌。邰正宵的歌声温柔而阳光，给浮华生活带来些许清静之感，让他堪称一个时代的情歌代表，足见这些情歌的影响力是有多么的广泛。

这首歌融入了中东的音乐元素，把阿拉伯一千零一夜的传说意象转化为现代爱情里的漫长守候叙事。邰正宵清澈细腻的温润声线，让思念的情绪更具画面感和感染力。用不成双的蝶，流到心里面变成雪等等，这些意象反复强化一千零一夜没有一夜不思念的深情主题。

从巷口传来的方向都能在心里演练好几遍，你会在等待里猜他今天会不会穿那件你说过好看的白裙子，会不会在看见你的时候眼睛弯成你熟悉的弧度。那些忐忑的悬在半空中的那些期待，没有马上就到的时时报备，却每一秒都浸着实打实的温柔。后来我们的日子变快了，想见的人点开视频就能看见，要确认的消息发一条消息就能立刻得到答案，却再也找不回当年那种心跳悬在半空的感觉。我们习惯了干脆的答复，习惯了把爱意拆解成一条条秒回的消息，却忘了爱情里最动人的从来不是百分百确定的我一定来，而是那句带着试探的今夜你会不会来。它藏着你翻来覆去的忐忑，藏着你怕被拒绝的小心翼翼，藏着你把一颗心轻轻捧到对方面前的坦诚。原来真正的深情从来都不是笃定的承诺，是你愿意把自己的不安摊开在夜色里，把所有的期待都交给那盏巷口的路灯，等着那个脚步声从远处慢慢走近，然后在看见他的那一刻，所有悬着的心跳都落进了满意的温柔里。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首《今夜你会不会来》。

0: 接下来是我们这一时段广告插播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守候，稍后见。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9: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1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2: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

0: 逢，一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
1: 音乐。

0: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守候音乐爱琴海，我是情感主播于迪。下面时间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0: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0: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0: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琴海。

今天的下半段，首先我们来分享生活感悟，八个超棒的心态值得分享。有这样一句话，心态对了，人生就顺了。拥有什么样的心态，你的生活将发生有益的改变。今天我们给您带来八个超棒的心

害，希望你听过能够有所收获。第一个，我接触的人可以不喜欢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勉强不来，喜欢是意外的礼物，不喜欢也正常，各走各路就好。放下讨好后，你会发现小心翼翼的察言观色很耗神，别人怎么看你依旧尊重，但不要再拿来审判自己。所谓洒脱，就是不再把被喜欢当成任务。打不倒我的终会成全我，生活不会一直顺遂，低谷挫折谁都躲不过，命运有时会把你推倒，但躺多久怎么爬起来是自己的课题。顺境时好好抓住机遇，逆境时咬牙相信路会转弯。每一次硬扛过来的夜晚都会沉淀成底气，那些让你哭过的坎儿，回头看其实都帮你把能力磨练得更扎实。第三个心态，向内求不向外期待。快乐和安全感不是别人给的，一旦指望别人永远温柔永远懂你，就容易失落。与其把情绪的开关交到别人手里，不如收回来，修自己的心，养自己的性质。当你自己待得住，内心慢慢丰盈，就不会因为别人的冷淡觉得自己被辜负。真正的安稳是你自己站得稳，不依赖也不慌张。第四个心态，不为别人的情绪买单。许多时候旁人烦躁挑剔冷脸，根源大多数自身压力偏见，不是你做错了事，不用下意识反思自己，慌忙安抚迁就妥协。分清他人情绪与自己的边界，不主动承接别人的负能量，你会卸下不少无端的疲惫。第五个心态，能够接纳无常。生活里意外委屈遗憾无法预判，所以要学会接纳突如其来的变故，接纳事与愿违的结局，不必为转瞬即逝的美好耿耿于怀，也不必为求而不得的事物苦苦纠结。拥有时好好珍惜，失去时坦然放手。当你不再执着于一切必须按预期走，心里的拧巴就少了，日子也顺了。第六个心态，不用强迫自己合群儿。硬挤进不适合的圈子比独处累得多，三观不合的人坐在一起开口得小心翼翼，那种热闹是消耗不是滋养。独处不是孤僻，是你清楚跟谁待着舒服跟谁费劲。没必要为了显得合群而逼自己外向，安安静静做自己的事儿，不用拿外界的标准给自己添压力。第七个心态，允许自己偶尔低效。我们太容易被计划影响情绪，一旦进度滞后就焦虑，觉得自己差劲。可人的状态有起伏，偶尔拖延再正常不过。人生不是精确的答卷，错一道就扣分，它更像一条河，时急时缓，有时绕个弯儿。允许自己偶尔低效搁置，计划没完成不必过度的埋怨自己，状态调整好继续往前走就好。第八个心态，停止自我否定，学会善待自己。人对自己往往比对别人苛刻，可以像待老朋友一样待自己，少苛责多包容多宽慰，多说几句没关系，稳住内心的认同感，不把一次受挫当成全部，这样才不会轻易被负面情绪击溃。心宽了，路就宽了，日子自然顺遂。好的心态是驾驭人生的无形宝藏，不论怎样的艰难时刻，愿你都不输内在的强大，保护好一颗明亮坚韧充满力量的心。也希望你不忘多记录自己，慢慢抚平情绪的褶皱，遇见更舒展的自己。

接下来时间，我们想和您分享一句有启发的感悟：不要轻易评判他人的缺点，那些在你眼中的不足，或许恰恰藏着你自己的影子。心理学上的投射效应很好地解释了这件事。当我们面对某些

心不愿接纳的冲动与特质时，会下意识把这份情绪向外投射，在别人身上放大并加以指责。那些激起我们强烈反感的特质，往往可能正是我们内心不愿直面的部分。当你指责他人时，可能是在逃避自己。当我们心生不快，有时容易将责任归于外界，是他人的问题，是旁人有缺点，是别人在惹自己生气。可某些时候，这些看似来自外界的东西，往往反而来自我们的内心。有一个观点是，我们所厌恶的常常是自己压抑的内在影子。你对他人缺点产生了强烈情绪，可能是因为这个缺点在你身上也存在，只能被你刻意压抑了。如果你内心完全没有对这件事的感知，你大概率会对他人身上的这种特质无感，甚至根本注意不到。很多时候，我们对别人的指责，其实是在回避真实的自己。其次，认知偏差也决定了我们总是容易用放大镜看别人，而带着滤镜看自己。比如，我今早迟到是因为堵车，但在看别人时，我们容易将其归因于人格，比如他迟到就是做事不上心。我们总拿着放大镜审视别人的不足，却给自己戴上宽容的滤镜。还有一层容易被忽略的真相，对他人的每一次评价都是内心的一场无意识预言。比如，当你在心里评价这人真没耐心时，你大脑中与没耐心相关的神经回路会被激活。当你评论他人时，你也会在无意识中模拟一遍那种状态。所以，你评价他人的每一句话，其实都在自己身上体验了一遍，也相当于强化了一遍自己的缺点。不随意评判别人，藏着三层处世智慧。就像一句很有深意的话，你用一根手指指着他人时，有三根正指向自己。随意的评价他人，是将内心未被整合的阴影投射到他人身上。评价他人本质就是在评价自己，紧盯他人缺点的背后，其实是一种潜意识的自我观察。所以不要轻易的评判他人，因为你眼中别人的模样藏着未曾看清的自己。宽容地看待他人，亦是与自己温柔和解。不随意评判别人，藏着三层处世智慧。其一，于他人不知全貌，不予置评。人是复杂的生命体，没有人是单纯标签的集合。那些被我们所透视到的特质，往往来源于复杂的成长经历、生存环境以及人格模式。我们所认为的缺点，往往只是对方在特定生存情境下的应对策略。比如，懦弱的背后，或许是曾经经历过的恐惧引发的过度自我保护。看上去斤斤计较的人，背后可能因长期拮据，习惯精打细算。每个人都背负着独属于自己的过往，不必拿着标尺丈量他人，放下轻易评判的执念，容纳人与人之间的不同，既是善待旁人，也是放过自己。其二，于自己功自身而薄责于人。孔子言：“君子求诸己。”其意是遇事多向内反省，少向外苛责。我们用放大镜审视他人的习惯，往往源于对自身不完美的深层恐惧。比起直面自己身上难以接纳的缺憾，评判别人显然更加轻松。向外指责是本能，向内自省才是修行。真正成熟的人懂得收敛评判的欲望，把目光收回自身，看见别人的境遇多一分体谅，遇见自身的不足多一份修正，持续向内扎根，接纳自己的局限，方能跳出狭隘的视角，拥有更加包容的心境。其三，于关系是守住恰当的边界感。关于批评与指正，
即便怀揣善意，也要顾及对方是否愿意接纳。真正的善意需要以尊重对方为前提。每个人都有自我修正的时序，也有自己的人生课题。不讲究方式方法，贸然干涉他人的课题，是缺乏边界感的行为。不随意插手他人的课题，也不把自身内心的矛盾转嫁到别人身上，是一种清醒。少给旁人贴标签，试着去理解人性的复杂与多元。不必强求改变任何人，允许别人按自己的节奏生活。也不必要求所有人和自己同频，接纳观念与选择的不同。相处有分寸，进退有尺度，既不过分疏离，也不肆意侵入，关系才能自在舒展，长久维系。心理学家荣格说，凡是他人身上令我们感到不快的事物，都有助于我们认识自己。人生其实是一个向内看见的旅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被外界刺激的反应，我们被他人引发的触动，其实大多来自我们的内心深处。所以当他人激起我们情绪的时刻，与其将情绪掷向别人，不如问问自己的内心，我在此刻看见了什么，我的潜意识想告诉我什么。当我们放下向外审视的目光，更多的借此看见我们自己，我们就能学会体谅他人，恪守边界，也终会明白，善待别人，理解别人，本质上也是成全自己的内心。

夜深了，愿星光伴你入眠，愿梦中有温柔以待，愿你往后遇到的爱情都能少一点遗憾，多一点圆满，少一点犹豫，多一点勇敢。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今晚的音乐爱情海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祝您晚安。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身上衣，莲形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这个罗成有话，什么事儿别赶尽杀绝，打跑就得了。咱们的目的是把这蛇的两只眼睛给它祸害了，他俩跑了，这眼睛就看不着了。这蛇没眼睛，不就等于瞎蛇一条吗？再说这杨林明白呀，哎呀呀，不好不好，我这蛇的两只眼睛怎么没了？不行，赶快得找眼科教授把这眼睛给修理修理啊。上哪儿找眼科教授去？这两员战将就是两个蛇眼睛，现在他俩跑了，这蛇就变成一条瞎蛇喽。这功夫又上来两员大将，一个是雷胜，一个是雷元。这两员大将啊，都是大隋有名的战将，他俩都是双锤。往上这一上，没想到雷胜对面正是秦俑，他一吹坐骑， 他的坐骑是挠头狮子黑呀、啊，这马可快，踏踏踏踏就上来喽。再看他手使人面赤铜锤，高喊一声。

小子，这锤可不够个儿啊！那边雷远刚要过来，可没想到这扁锤将梁世泰迎上来了。哎，别俩大衣，看我的！这八个大锤叮个当啊，噼里啪啦，哐当，就碰到一块了，打的是地动山摇啊！雷远和雷胜这是哥俩呀，他俩就是放在一块儿，根本就不是秦用的对手。打了几个照面，秦用一看，知道对方啊架不住了，架不住了，你就别使那么大劲儿啊。他就忘了罗成有话，把这阵给他打烂就得了，咱也得给杨王留点脸面。可这回他忘了这些个交代了，把俩锤就悠起来了。这锤打优势啊，你看这锤悠起来它有劲呐、啊，那叫惯性。他往下这么一落，奔雷声就砸下来喽。雷声一瞧这锤悠过来了，这得多大的幽劲呐、啊！我要是不赢一下子，我这命就够呛。他赶紧举着这锤就迎悠过来这个大锤呀、啊，结果悠的这锤的力气也太大了，那叫惯性啊！你想啊，这锤一悠过来，他得用多大的力量去架这个锤呀、啊？结果他这一架，就听当一声响啊，当时把他的虎口都震裂了，两膀子酸个鸡的，身子骨都要闪架子了。不好，这锤也太有劲了。还没等这锤到呢，他连人带马呀一抹身，他就败了北喽。雷胜败了北了，还有雷远呢。雷远心里合计，哥哥呀，你可真会找空当啊，你一看大事不好，你就败了北了，还有我呢，我可不能败。他也学秦用，学哪招啊？学打油锤呀、啊、他把锤悠起来就去打这个梁世泰呀、啊、结果梁世泰利用他这个悠锤的悠劲儿啊，使劲往回这一磕，这就来了一个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你这反作用力必须得比这优力大他一倍，这才能把这个优锤呀、啊、给优回去。这优锤咔嚓这一优啊，这李远一看这锤又优回来了，得了，我也拜北吧。他一摸马头啊，他也败了北喽。这雷家兄弟两员战将这一败北，他俩是蛇的宿啊。这蛇宿要是被豁开了，你说这条蛇眼睛没了，宿子也被豁开了，这蛇的胃要被豁开了，这眼珠子也没了，这条蛇还能蹦跶几天啊？就不会再爬多长时间了。当这蛇肚子一被豁开，这蛇基本上就失去它的功能喽。这功夫你看秦用梁世泰两个人一拨马，共同来帮着秦琼和王轩，还有这程咬金也回来了，他们几个一块儿就把杨林团团的围住喽。要说老杨林是真不简单呐、啊，这功夫一点也不减当年呐。这对囚龙棒是上下翻飞，可是你豪虎也架不住群狼啊，你杨林浑身是铁能粘几个钉啊？现在秦琼、王轩、秦用、梁世泰都围上来了，他可就有点力不从心了。再说蛇妖这个地方，史大带拎着大棍子以来，接着咔嚓的
用这大棍子就囫囵起来喽。这功夫大隋有一员战将，他叫胡伦呐，你看这名起的胡伦，人家本来就胡伦这棍子，你也来个胡伦。他照准史大奈，砰就是一枪啊。史大奈正抡这棍子呢，他用棍子这一躺，啪这一下子就把这杆大枪给抡飞了。史大奈举起这大棍子对准胡伦这马的屁股，棒就这一棒子。你说这马的后臀尖啊长得本来就很肥实，结果这一棒子正好呵打个实实乎乎啊，这马嗷的一声啊，一下子就穿出多远，带着这胡伦呐就撒起欢来喽。胡伦想勒都勒不住啊，这马屁股被挨了一棒子，你让他回来他可不干呐。这马也有马心，你打我们的主人你别打我呀。再说这时候还有一员大将叫吴礼，这个吴礼一看不好，举着双鞭就来迎战这史大奈。结果他举着双鞭一过来，那边罗士信高喊一声，哎你怎么奔那边去呢啊，我在这边呢。这回罗士信出来打仗，他也不使大铁枪了，他使一对双锤。他这锤是最近这些日子跟裴元庆学的，你还真别说，学的还真不错。这吴礼刚一回头，罗士信这双锤就奔他来了。得了吧，现在这蛇腰子蛇背还有蛇眼睛都没了，我赶紧跑了。他一拨马他也跑了。再说那边啊还有四员老将呢，他们已经和赵江、钱海、马增、牛冲这四员大隋的将领一个对一个比划上了，再加上这十二个骨头姐儿已经一段一段的都拆不开了，这骨头姐儿一拆不开不就脱臼了吗？十二太保一看，得了，咱可别再坚持了，也都败喽。罗成往回这一扒皮，整个这个长蛇阵就失灵了。哎，那说他们不预备一些翻摆消息吗？那都没用了。罗成画完了图，告诉他们到了这个镇里边应该怎么走这条路，可千万记住啊，不能走错地方，走错地方就进了人家的暗道机关了。这些人呐，别的事记不住，就记这事记得特熟悉，他涉及到性命啊，这一个个呀真就加了小心。尽管他们摆设了很多暗道机关，也挖了不少陷马坑陷马井，结果一个也没用上，你说是白忙活了。更主要的是这长蛇阵的吊斗子失灵喽，他白天呐这旗插上一只旗就被底下这神箭手啊用弓弩啪就给你射断一只旗杆，他立了十杆旗啊，结果十杆旗都没站住，到晚上他只能悬灯，可是这灯也站不住啊，这可是指挥机关呐。这神箭手谢科还有王勇带着五十名神箭手，这五十名神箭手都是个定个百发百中啊。谢科呀他怎么叫神箭手呢？就说明人家箭无虚发，说射眼睛都不碰你鼻子，说射你眉毛啊都不射你嘴，上边这水兵一露头，噗，这一箭就射过去了。结果这一露头射中一个，再一露头再射中一个，把整个这个吊斗子就把你打残了，让你失去你的指挥功能喽。

这指挥功能要是失效了，你说这个长蛇阵，它就没有什么意义了，这长蛇阵就彻底的瘫痪喽。这五脏里边有元天狐李从龙、丁天庆圣严师，还有侯君集，他们五个矬子把这五脏提前就给你踏巴了。咱在书里不也交代了吗？罗成把这图画好了，他们进去以后啊，就不踩这些翻板，就等着专门来测五脏的，哎，把这翻板给你废了。这五个人呐，今儿个可立下战功喽！他们到里边把这翻板呐，还有暗道机关呐，包括这些陷马坑啊，还有这些滚雷呀。都给你挑开喽，这滚雷叮啊当啊，全放的是空响，根本就没伤到瓦岗军的一兵一卒啊。杨林呐，下了这么大功夫，摆的这么个长蛇阵，被罗成安排的瓦岗军呐，没费多大的力气就把他弄报废喽。杨林还指着蛇尾这个定延平呢，可定延平啊。说不上这功夫走多远了，估计啊都能走个百八十里地喽。当杨林听说蛇的五脏都被人家给掏了，前面的兵啊也把蛇头整个给包围起来了，杨林明白呀，这是大势已去呀，我下这么大的功夫，按照罗毅这个阵图摆下的这么一个长蛇阵。这回啊，是彻底的被人家给破喽。杨林这个人呐，他看得明明白白，我就是再有本事，我也打不过这些个生幌子。得了，杨林这个人呐，这时候好，败就败，既然败了，咱就得认了。一声令下，往南撤军。当杨林一声令下，他的兵马就往南撤喽。假如他们要是往北撤，也可以进天魔山。从那儿进天魔山呐，它有一条出路啊。可是你往南，要是往天魔山撤的话，就把自己逼上了绝路了。杨林呢，他没考虑那么多，他就忘了这个茬了。这天魔山往北有出路。往南呐，你走了死胡同了。这回他可是忙中出错。假如身边要是有徐茂公这样的人，给他抠抠耳朵，出出主意。我说王爷呀，咱不能往南撤，往南撤就撤进了死胡同了，那是个葫芦底，到了葫芦底，咱再想出去，那可就麻烦了。结果手下的人只顾逃命，还有咱们前文书说到那些个败将，有的受伤了，有的呢屁滚尿流的爬回来了。他们一听说撤，那就撤吧。杨林带来的人马可不少啊，他摆这个长蛇阵就用了12万人马。他这一声令下，这12万兵马，还有原来没上阵的这些兵马加在一块儿。那也叫20-30万兵马呀，呼呼啦啦的进了天魔山，结果越走越宽敞，那能不宽敞吗？你想啊，那是个大葫芦底呀，葫芦嘴儿细，越往里走可不越敞亮，怎么的？走着走着，就有人来报王爷不好了，咱们呐，到了天魔山的葫芦峪了啊！怎么进了葫芦峪了？这往南走就是天魔山的葫芦峪啊！哎呀，我是忙中出错呀！咱们怎么能进葫芦峪呢？进了葫芦峪就是葫芦底了，赶快对头变对尾，往回撤。可他们往回撤呀，可就不好撤喽。再看这两边这大山崖子顶上啊，滚木雷石，

些烟硝料子叮啊咚啊，叽里呼噜，嘁哧咔嚓就推下来喽。啊，不不不，不好，人家有埋伏，徐茂公提前在这葫芦峪的两边的大山喇子上啊，就把这滚木雷石早就安排好了，只要把他们逼进了葫芦峪，就让他们走进了自己的坟墓啊。这几十万兵马都进了这葫芦底，假如这时候秦琼他们把这葫芦嘴一炸，不用说打他们，困也得把他们困死，没吃没喝的，这好几十万兵马用不了几天就完了。当他们发现这个葫芦嘴已经被瓦岗山的兵马给牢牢的扎住了，想跑都跑不出去了。人家瓦岗军呐，提前就安排两块大巨石，这两块大巨石啊，要是用现在这地磅给它称一下重量，我估计这一块巨石啊都得有30多吨呐、啊，这两块大巨石就60多吨。瓦岗山的人马提前把这两块大巨石这底儿撬起来了，蓄进了这18根滚杠啊，好几百人呜嗷火喊的，利用这滚杠把这两块大巨石就把这个葫芦口封住了。这回啊，杨林，你们想跑都跑不了了，要搁现在好办了，要搁现在培养几个董存瑞，弄几个炸药包，把这巨石给他炸个大活口，他们还兴许有活命的机会。可这两块大巨石把这葫芦嘴一堵，再说还有重兵把守呢。杨林一看，完喽完喽，看来咱们呐该着走进了自己的绝路啊，这可怎么办呢？那么想办法先守着吧。好在这瓦岗军呐还没腾出功夫呢，他的人马还没过来呢，他们提前埋伏在山上的人马呢必定有限，也就是1-2万人，这1-2万人他们的战线拉的也并不长。这时候呢，杨林就感觉到有点喘息的机会了，那先埋锅造饭，大伙就开始埋锅造饭呢。这埋锅造饭，可是这水怎么办呢？没有水呀，哎呦，这可麻烦了。没有水好办，想办法在地底下挖，可是四外都是大山喇子，哪有在山喇子取水的啊？这根本不可能啊。杨林是长叹一声啊，该着天要灭我大隋呀、啊！就在大伙想找水源的时候，可没想到啊，手下的军兵真就发现了，这山上有小溪，这小溪的水别看流的溜啊小一点儿，不过埋锅造饭还可以呀、啊。这几十万兵马就靠这么几条小溪，这水也不够用啊。没办法，大伙儿啊先想办法集中把饭先做了。就这么着，大家伙是把饭做熟了，然后再想办法。在那个时候可不能4个碟8个碗那么预备了，有口菜有口饭就不错了。大伙儿稀里糊涂啊，算把肚子填饱了。到了晚上就地扎营吧。当他们就地安营扎寨，这杨林就担心什么呢？担心夜晚一旦瓦岗军来攻，咱可就没有退路了。杨林一看现在啊真是无路可走了。那么这时候大隋军被困在这葫芦峪里边了，秦琼他们有什么打算呢？秦琼他们不是没想马上进攻，秦琼他们的兵马也都打了一天的仗了，也得缓缓乏。再说现在把这

0: 球人都知道啊，当年秦琼可是杨林的义子啊。秦琼他能把字儿做绝吗？他跟徐茂公一商量，不管怎么说，我给杨林磕过头，现在杨林已经被咱们逼上绝路了，怎么也得给杨林一个出路啊。徐茂公看了看秦琼，二哥呀，这个事儿你做得对呀，没有当初杨林对您的信任，咱也不能有今天呐。人呐，得知恩必报啊，这罗成也是这意思啊，什么事儿咱也不能赶尽杀绝呀。那你说既然到了这个地步，咱是把他们一举歼灭，还是放他们一条生路呢？秦琼看了看罗成，罗成又看了看徐茂公，这哥仨想来想去，忽然间徐茂公眼睛一亮，我看咱能不能这么办呢？他们要怎么办呢？别着急啊，咱后边的书啊再慢慢的交代交代这个事儿。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8: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

0: 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7: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0: 罗成呢，他心里明白，我干爹要是不离开这个长蛇镇呐，我这个破镇的计划就不一定能实施的这么顺利。再说这秦琼，他也欠人家杨林的人情啊，他也得合计合计。现在杨林这10万大军被咱们给困住了，我也不能赶尽杀绝呀。再说杨林跟他侄儿杨广还不是一回事儿，可是杨林咱们也不能放过他呀，这就进退两难了。徐茂公看出来了，徐茂公一合计，这事儿咱这么办，你们哥俩不都在这儿吗？罗毅跟杨林还有丁延平，那都是磕头的铁哥们儿。罗毅把这个图拿来了，他就摆了这么一个长蛇阵，他以为咱们破不了呢，没想到罗成这就把这阵给破了。更有一点得说明白啊，你说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丁延平在最关键的时刻他撤了，这就给杨林拆了台了。杨林到现在还不知道丁延平上哪儿去了，他根本就没想到丁延平能在关键的时候给他拆台。既然咱们把杨林都困在这葫芦狱了，咱得想一个万全之策，既不能赶尽杀绝，也不能轻而易举的把他们放出去啊。这好几十万兵马对咱们也是个威胁呀，那得怎么办呢？好办，咱呐先给他困呐，困他个10天20天，到时候就给他们困出尿来了，然后咱想办法啊放一个小口子。这个小口子一次啊只能一个人把身子放扁了，这么蹭着往出出，这一晚上就是随便让他跑，他也跑不过1200人呐。咱们呢有的时候还得装模作样的吆喝两嗓子，咱怎么也不能让他们齐心协力的把这两块大石头给推倒了。真要是让他们推倒了，他们不都跑出去了吗？咱还得看着他们，还不能让他们集中力量推动咱这两块大石头，那么只能留一条小缝，让他们一个个往出跑。这些逃跑出去的也就不能再回到朝廷的军队了，他们都是开小差出来的，回去就得送死啊。这些军法军规，这些大隋的兵能不明白吗？那就这么办，咱呐先把他们的人往出放，不能让他们集中跑，让他们一个个往出蹭，还得偷摸的往出蹭。好， 就这么着，这些人就开始把这两块大石头留一个小缝，这人往出出的时候还得侧着身子往出，长得肥粗老大的你就想出也出不去。不过那时候大隋当兵的也没有那么多大胖子，有几个像程咬金的大肚子，是不是啊？你还真别说，这招还真好使。当大隋的兵马被困了七天的时候，真就把他们憋出尿来喽，吃的也不够了，那几个小河沟的水呀根本就不够喝。这些人被逼无奈，就开始研究自己的生物了。你看这些当兵的一个个啊，到晚上偷偷摸摸的就往这谷口爬，爬到这儿啊一看有个缝，钻出一个，后边一看，哎呦，钻出去了，那就跟着往出爬吧。爬着爬着，瓦岗山的守军呐，还得呜挠火喊的吆喝两声啊，不喊几嗓子，他们成群结队的都过来，不把他大石头给你推倒了吗？再说这大隋军呐，他们都受不了了，觉得爬出去就活命啊，结果这一晚上就跑出去好几百呀，也有被挡回去的，被挡回去的就开始宣传上了，说咱们只要深更半夜看他们瓦岗军呐看着不严的时候，咱们一个个可不能出响动，就能挤出去，只要挤出这葫芦嘴啊，咱就能活命啊。结果这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呐，这人嘴你扎不住啊。没几天的功夫，大隋军这人心就浮动起来了，谁也没心思抵抗了，就盼着天黑呀。一到天黑就跑出几百，一到天黑就跑出几百。后来呀，大隋军这就流出溜来了，有时候一晚上跑出一千多人呐，到最多的时候，有时候这一天晚上跑出去两千多人呐。杨王知不知道啊？杨王知道，杨王也明白啊。你们能偷偷摸摸的，你们就活命去吧。你们跑的越多，我们呢就能多停几天。怎么说呢？那粮食有数啊，再说这水也有数啊。就这么几条小河沟，一天能淌多少水？就像马尿尿尿一样啊。你们走了，剩下的水源还有粮食不就充足一些吗？你还真别说，就这么困呐，困了两个来月的时候，这就跑出去十几万人了，剩下的人是越来越少喽。少也不行啊，少也到了断粮的时候喽。这杨林一看没办法了，下令开始杀马，又杀了十几天马呀，最后这马杀的也差不多了，这个怎么办呢？这十几万人陆陆续续的这些天呢又减少了不少，最多的时候一天跑出去啊都有三四千人，说是跑啊。这杨王心里也明白，这都是瓦岗军故意放的，我也不能再执行军法了，你们能逃命啊都逃命去吧。到最后杨林一看连马都杀不起了，杨林是仰天长叹呐，这可真是天要绝我呀。杨林是实在没办法，长浪一下子拔出宝剑，他要自刎。就在杨林要自刎的时候，他身边还有十二太保啊，这十二太保天天呐还得保护着杨林呐。哎呀，义父啊，您可不能寻短见呐。这十二太保上去嘁哧咔嚓呀就把他的宝剑给抢下来了。义父啊，大隋不能离开您呐，你看大隋可以没有皇上，如果要离开您，大隋的江山很快就要易主啊，您千万千万不能寻短见呐。说这话的是谁呀？是他的十二太保之一，姓董，叫董平。董平跪在他义父跟前，义父啊，现在咱们就得等机遇了。不管怎么说，咱们已经熬了两个多月了， 想这么长时间呐，朝廷不能不派人救咱们呐，咱们大隋的江山不还在吗？有您在，大隋的江山就能挺过这难关呐。咱再坚持他三天两天，一个个呀把肚皮都扎紧，这山旁不还有树皮吗？咱们先扒点树皮，再吃点野菜，坚持几天，坚持就胜利啊。人家当年红军过草地爬雪山怎么过的？那时候哪有这事儿啊？不过说这意思啊，他们怎么也比红军爬雪山过草地要强，因为他们必定在山里啊，这山里还有草有树啊，最起码草根树皮还是广州造啊，眼下度命还是没问题的。那么这些人又坚持了几天，你还真别说，这个董平真分析对了，这个皇上杨广还真就想办法要把他叔叔救出去。当时朝廷有位特殊的人物叫李密，这李密是哪儿的人呢？这李密啊，他是今天辽宁的辽阳人。辽阳这个地方啊，那可是地接人灵，也是一个古老的城市。听没听说后来有压倒三江王二烈？他就是辽阳人。他不是替皇上到千山去找木鱼石吗？在那儿还跟一个小道姑啊产生了恋情。这小道姑是谁呢？据传说这个小道姑就是刺杀雍正皇上的吕四娘。据说王二烈跟吕四娘还有一个私生子，这里边还有一段传奇的故事。将来这故事啊，到时候你们听我这个徒弟，他叫林国平，他讲的这段故事讲的特别的精彩。咱呐今天讲隋唐的故事，就不能讲吕四娘和王二烈的故事了。咱提到王二烈呀，说的意思就是辽阳这个地方出了很多优秀的人才，这个李密就是其中的一位。这个李密当时在大隋朝可是四世三公啊。咱都知道讲三国演义的时候也有一位叫袁绍的大人物出身名门呐，他也是四世三公。什么叫四世三公啊？四代人就有三个被皇上封为三公，这公可了不得，公侯伯子男嘛。按现在的话说都是正国级的官员。这个李密也一样啊，由于李密出身高贵，在朝廷那可是首屈一指的人物啊。这个李密突然间就出现在这瓦岗山了。这李密他怎么能出现在瓦岗山呢？咱们在前文书说过，将来咱们把这部隋唐英雄故事讲完了，咱们接下来要讲一讲正史中这隋唐演义是怎么讲的，到那时候这故事就更精彩了。咱在前文书也交代了，说句实在话，真正的隋唐演义啊比民间的隋唐演义还要精彩。那里边的秦琼啊、张居陀呀、还有来胡尔啊，都是活生生的英雄人物啊。当然了，咱现在讲的故事啊是按照民间传说的故事讲的，这都是老艺人留下了多少辈子了，咱讲起来老百姓呢也觉得顺畅。咱讲完了这故事的时候再重新讲正史中的隋唐演义，到那时候咱再详细的介绍这情况。那么话又说回来了，这个李密他可就领了圣旨了。当时这个杨王被困在瓦岗山的时候，他就给皇上上一本子。他上这本子的意思啊，就是咱朝廷还有一员大将军叫宇文成都，这宇文化及是大宰相，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呀。别看各路反王已经纷纷扯起了反隋的大旗，可杨王必须得想办法把他救回来呀、啊！不救回杨王，那咱们的损失可就大了。皇上就问李密：“那爱卿你的意思呢？”“我的意思啊，让宇文化及带领兵马30万 立即去解救咱靠山王杨林，把靠山王杨林解救出来，下一步的计划再研究怎么能踏平瓦岗山。咱们几次发兵去攻打瓦岗山都无功而返呐，甚至好几次都大亏了血本啊。如果这次于文成都要是去了，再败了呢？再败了咱就得把长安城给人家倒出来了。他就给皇上啊出两个主意，第一，必须得迁都，把皇都迁走，到时候他们要是占领长安的话也是一座空城。第二呢，咱也不能不做打算呐。做什么打算呢？不能让瓦岗山和那些扯旗造反的联系到一块儿，一旦他们联合起来，可就够咱大隋的呛了。既然这样，皇上一合计，那就派李密代表朕去跟这个魔王直接面谈一番，到那你看看这个魔王到底要什么条件，只要咱们能办得到的话。不过有一条啊，必须得把我叔叔放回来。放心吧，万岁啊，这个事儿你就交给我。就这么着，李密带着圣旨，又让于文成都带领30万兵马兵发瓦岗山呐。这30万兵马呀，这一路之上又划了不少残兵败将。从葫芦峪跑出去的这些士兵，他们家都在长安呐，他们得分家呀，结果都被这个于文成都啊收容起来了。这一划了又划了好几万兵马，当然了也有不少溜号的，不过走大道回家的都被人家给收容了。收容以后他们也都是大隋军呐，号服也不用换，又发给他们一些刀枪棍棒，就把他们都组织起来。这样一来呀，于文成都的兵马呀就将近40来万了。当他们来到瓦岗山城外呀，这李密得先去拜访着程咬金。大伙都知道这个李密在朝廷可是个特殊的人物啊，他地位显赫呀，而且家族的势力又大，谁也不敢小看他。当然了，魔王啊只不过是个牌位，具体主事呢还是徐茂公。徐茂公一听说李密来了，他明白李密肯定是代表皇上来的，那好办，咱正常的就像对待使节一样接待接待这个李密。这一声令下就把李密给迎进了瓦岗山的帅府了。当李密来到了帅府的大堂，亲自拜见了魔王，程咬金和46友的弟兄们上上下下都打量了李密一番。但见李密年纪也就在30多岁，身高在70开外，

0: 双粉底儿对靴，
1: 来到魔王面前，赶快赐座呀！人家是使臣，再说两国交战呐，都不斩来使。李密在朝廷为官，再说人家四世三公啊，出身高贵，什么场面没见过？别说你们这些响马出身的三代王，那上层人物我见得多了。当李密稳稳当当的往那一坐，手里边还拿着个小折扇扇呼起来了。徐茂公赶忙也迎上前来了，他给李密施了一个礼，李密啊马上给徐茂公还了一个礼。徐茂公知道这次谈判咱们的魔王啊只能坐着那听，具体谈还得我徐茂公跟他谈。两人双方很客气的都各自做了一番自我介绍，当然了也不用详细介绍，李密也听说徐茂公这个人呐是个了不起的军师，料事如神。徐茂公呢对李密早就有耳闻，知道李密这个人呐多才多艺啊，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两下客套一番之后就得聊正题儿，当把这茶点都上来了，互相一边品着茶一边吃着茶点，俩人就聊起来了。李密啊开诚布公的就说了，我这次来是奉圣上旨意，看看你们瓦岗山都有哪些要求需要朝廷帮忙的，还是需要朝廷配合的，甚至说你们要归顺朝廷，朝廷啊也举双手欢迎，不知道你们都有哪些打算。徐茂公看了看魔王，魔王啊看了看徐茂公，哦这个事儿啊就由我们的军师啊跟你具体的谈一谈，他怎么谈我们都认可，你就跟我们徐军师谈吧。徐茂公就等着魔王表这个态呢。既然这样，那我就代表我们大德天子把我们的想法和要求跟你们说一说。我们瓦岗山四十六友在瓦岗山的时间并不长，加在一块儿也就是一年左右的时间，不过我们这宰王在瓦岗山可占据了好长时间了，我们瓦岗军跟朝廷交战了这么几次，胜败的过程啊我就不细讲了。眼下我们魔王啊只有这么一个要求，就是需要朝廷答应我们四个特殊的条件，这四个特殊的条件对于朝廷来说不算个事儿。来的使者就得问了，你要哪四个条件呢？希望朝廷封我们魔王啊为瓦岗山王，咱们以后永不交兵。第二个条件就是请朝廷啊得把瓦岗山这块地方交给我们管理，我们在瓦岗山还得建立我们自己的衙门机构。再就是请你们大隋的天子啊封我们魔王为亲王，这亲王可是建王大一级呀，按照大清朝的话讲那就是得到了一个铁帽子王的封号。封了亲王就等于享受了复国级的待遇了。第四个条件还是那句话，出家人不贪财是越多越好啊，朝廷不能光用嘴哄着我们魔王啊，得给我们魔王一大笔奖金，最起码也得送点珠宝玉器，得奖赏奖赏我们魔王。哎呀这四个条件可够苛刻的了，这哪是魔王啊，这简直就是国中国呀。这李密一听，好吧，李密马上奏请皇上。皇上一看这时候寺外到处都举起了义旗了，就连唐璧都举起了反隋的大旗了，看来我们大隋朝马上就四分五裂呀。皇上还准备迁都呢，他也无心顾及着瓦岗山的事儿了， 他也知道一时半会儿也打不下瓦岗山，得了，见好就收吧。皇上很快就恩准了。当皇上的圣旨一传下来，杨邦那边啊很快就得到消息了，山口这兵也撤了，瓦岗军也把这两块大石头啊给移动开了。在杨邦被困的这些日子，说句实在话，还多亏秦琼秦叔宝啊。秦琼秦叔宝怎么也不能对他当年的干爹出手太狠呐，他就经常派手下的军兵往这葫芦峪里边送一些粮草，好周济周济自己的干爹。当杨王被放出来了，他一听什么朝廷把瓦岗山的条件都答应了，他是仰天长叹呐，哎，这回可坏喽。什么事儿坏了别着急，咱下文书啊再慢慢的聊。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

0: 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知道了。
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6: 幸福是棒棒糖。
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记，
4: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13: 杜如晦要杀叔叔杜淹，杜楚客闻讯之后泪流满面，找到杜如晦，抱着杜如晦大腿，一个劲的给杜如晦磕头啊，劝杜如晦不要杀害叔叔。虽说叔叔害死了大哥，但大哥已然死了，人死不能复生啊。而今天你又要杀死叔父，叔父与父亲是亲兄弟呀，这样你杀我，我杀你，全是咱们老杜家门内残杀，是多么令人痛心的。哥呀，您今天要非得杀死叔父，我也不活了，我就走在叔父之前。说着话起身要撞墙，哎呀，杜如晦一把 把兄弟给拉住了。杜如晦听兄弟这一番言语，也泪流满面呢。那毕竟血浓于水呀，那都是一个老杜家的，而且彼此血液那都是相通的。这一时刻，杜如晦突然间意识到，自己的这位兄弟情深意重，远胜于自己呀。好吧，那我就找秦王求求情吧，多谢哥哥，多谢哥哥。怎么还得找秦王求情啊？都已经上报了，那必须找秦王啊。秦王闻听这是杜楚客所请，秦王也十分动容啊，伸手拍了拍杜如晦的肩膀，有地如此，夫复何求啊。如晦啊，你今后一定要善待楚客，你有这样的兄弟可是你的福气呀。是是是，秦王教诲，如晦谨记于心呢。李世民在夸别人兄弟的同时，脑海当中闪现出自己兄弟李元吉的形象。李世民心说话，李元吉要是有杜楚客人家十分之一，那该多好啊。好吧，看在你们兄弟的面子上，本王饶着杜淹不死，多谢秦王。这杜如晦心说话，我何苦呢？我早不勾就完了吗？哎，到现在我还得求情。这李世民呢，听到这杜淹的名字，哎，心中一动啊，他突然间想起了那个在少林寺的夜晚，袁天罡就曾经提起过三个人，这三个人就是杜淹、韦挺和王圭，而且这个袁天罡还为他们占卜了前程。留着杜淹也好啊，怎么留着他，我可以看一看这个袁天罡的预言是否灵验，哎，检验一下是不是按照这袁天罡描述的未来发展方向。于是呢，这李世民就把这杜淹饶了。那杜淹这有关系呀，走后门了，饶了；没关系的，倒了霉了。定了十多名正军之中罪大恶极的将领战犯，其中包括段达、王龙、崔洪丹、薛德音、杨汪、孟孝义、杨公卿、郭石柱、郭士恒、董瑞、张同儿、王德仁、朱灿、郭善才、单雄信。那这十来名战犯当中，以单雄信和朱灿为首。李世民看完花名单，提起朱笔刷刷两道，画了一个大叉，批准把这些战犯押到洛水边予以斩首。哎呀，得知要斩首单雄信，罗士信、程咬金、李世济、秦叔宝这些瓦岗旧将纷纷的找到李世民，要为单雄信求情。瓦岗当年五虎上将，四虎全归了唐了，就剩下这么一个老虎归了王世充了。虽说他为王世充卖了不少力气，杀了咱们不少唐军唐将，但是那是各为其主啊。秦王您能否念在单雄信一身能为本领，能不能把他给饶了呀？饶了我们几个，说服他归降大唐，五虎上将全归秦王所有啊。秦王您就把单雄信饶了吧，我们哥四个给您磕头了。但是这四个人把嘴皮子磨破，把头磕烂，李世民这个时候铁石心肠啊。要不说政治家不容易当啊，该软的时候软，该硬的时候一定要硬，甭管什么感情。这个时候 我绝对不能够把心肠软。

丝面软，必留后患呢。李世民说：“你们四个起来，你们今天就是把脑袋磕碎了，本王也绝对不能饶这单雄信。本王已经饶了王世充了，饶了王世充，洛阳城内民怨沸腾，老百姓不干了。现在我必须杀几个罪魁祸首，才能够平众民心。那王世充以下，首推就是单雄信呢。如果再饶他不死，本王何以服众啊？再说了，我看那个单雄信豺狼心性，今天要是饶了他，他能归降我吗？啊，本王不是没有收降单雄信之心呢。你们想一想，在打辞谏的时候，我就已经问过你们，我说你们能不能把这单雄信给本王说服过来？你们呢，当时低头不语。你们说这单雄信铁石心肠，必不能来降。那既然他不能来降，我何必留他呢？如果我今天饶了他，他不但不降我，反倒他日还会来反我，还会来与我大唐作对，到那个时候岂不麻烦呢？所谓当断不断，必受其乱呢。你们呢，不用再劝了，此事已定。不过本王答应你们，本王绝不会为难单雄信的家属。你们既然感情不错，有深厚的友情，今后你们可以善待他的家属嘛。这件事情不必再说了。这四个人呢，知道李世民的脾气，李世民认定的事儿，你怎么拽也拽不回来呀。况且李世民所言非常有道理呀。单雄信真的能投降吗？打破天，他们哥四个也不相信呢。但是与单雄信毕竟朋友一场，这求情是必须要求的。一看李世民铁了心要杀单雄信了，没办法，只得黯然退下。那四个人当中，李世济和这单雄信最为友善的。那这跟隋唐演义啊，咱们评书里面不一样。评书里咱们大家都知道，单雄信铁哥们儿那是秦琼秦叔宝，单雄信对着徐茂公恨得牙长四尺，因为在传统评书里头，是徐茂公扮作老道来到洛阳城，把这秦叔宝、程咬金、罗成给劝走的，等于拆了单雄信的台。等到单雄信踹唐营，被绑到法场要开刀问斩之时，单雄信连酒都不喝这徐茂公的。但历史上不一样，历史上李世济就是徐茂公了，跟着单雄信他俩关系最好，甚至在前些时混战当中，单雄信差一点没杀掉李世民，是李世济在乱军之中向单雄信求了个情，说这是我的主公，希望你能放他一马。单雄信一犹豫，李世民才没有遇险。那么现在眼睁睁看到自己最好的朋友要被斩了，李世济之前呢曾经多次求见李世民呢，劝李世民说着单雄信骁勇善战，愿意把自己以前的功劳全部折了，把自己的官爵全不要了，让李世民饶恕单雄信，换单雄信这条命。但李世民呢是坚决不许。李世济眼睁睁的就看着单雄信被绑到洛水边，马上就要开刀问斩了，李世济泪流满面的来到单雄信近前。嗨，雄信呐，我没能够为你求得下情来呀。哼，单雄信一听这话叹了口气呀，我早就知道你难以成事。这句话说的李世济满面羞愧呀，好哥们儿马上被开刀问斩了，自己愣是没有求下情来。

被哥们儿这么一说，扎的李世济心里直疼啊！李世济哭着说：“熊信呐，我这一条命不算什么，我可以不要这条命，和兄长一起赴死。但是，我既然把这个身子已经许给国家了，事无两遂，忠义不得两全呢。而且我死之后，谁又能够善待兄长的妻儿老小呢？”说到这里，李世济把自己怀中揣的匕首刀给拽出来了，哎，唰，把衣袍一撩，露出大腿，噗，这一匕首就扎到大腿之上了，咬着牙，就在大腿之上割下血淋淋的一块肉，足足得有3两多呀！啊，在场之人是无不惊骇呀。就见李世济豆大的汗珠子从自己额头往下直淌，嘴唇哆里哆嗦呀，疼的，但咬紧牙关，丝毫不喊出来，就把这块血淋淋的肉递到了单雄信面前。兄长啊，你今天就把这块肉吃了吧，世济就用这块肉随兄长入土，也不枉我们当日的誓言。单雄信看到李世济，点点头啊，把嘴一张，来吧。李世济把自己这块肉就递到了单雄信嘴里，就见单雄信呱嗒一下子就把这块肉给亲在嘴里了，啊，呱唧呱唧，嚼的是满嘴流血呀，啊，咕噜一下子把整块肉吞入腹中，哈哈哈哈哈哈！好，毛公啊，我单雄信相信你的话，好兄弟。咱们不枉结义一回，到了来世，我还来找你为兄弟。哼，来来来，刽子手，给爷一个痛快！单雄信说完，是昂然就路。单雄信人头落地，李世济也昏倒在尘埃呀。等大家把李世济抢救过来，李世济是浮尸大哭啊，泪中带血，两个人感情确实非常深厚。李世民闻知此事，深叹两个人友情深重，就把单雄信的尸体就给了李世济了。你爱怎么处理怎么处理，我不难为。李世济又找皮匠，把这脑袋又给缝上。然后买了一口贵重的棺材，把单雄信尸体收敛起来，入土为安。那以后这单雄信的家小，人家李世济一直给养着，确确实实对得起单雄信了。那其他那10来名战犯也都一同处死，有家小的把这尸体拉走，没家小的，大唐士兵找个地儿挖个坑就给埋了。那别人基本上都入土为安了，唯独有一个根本的不用埋呀，谁呀？朱灿，就是那位吃小孩的。朱灿被杀，哎呀，洛阳市民是大快人心呐！你也有今天，你这个食人魔王，你吃了多少孩子？扔他，扔他，拿什么扔啊？就地有砖的扔砖，有瓦的撂瓦，没有砖瓦的。拿着土克拉往里砸着尸体，大家伙是恨透了他了。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这么一砸，时间不大，哼，就这土克拉，就这瓦砾，就堆积成一个坟头了，整个把朱灿给埋底下了，省得挖坑了，落得这么一个可耻下场。战犯处理完毕，过了几天呢？哎，消息传来。窦建德的夫人曹氏
合着窦建德原来的右仆射裴矩率领百官，带着传国玉玺，以及打败宇文化及，从这宇文化及那里缴获的珍宝，来到洛阳，前来投降。这虎牢关一役，曹氏不是见势不好，跑回河北了吗？怎么现在又回来了呢？是，当时曹氏往河北跑的时候，哎，不知道这窦建德被这大唐朝已经给抓了，他还以为窦建德呀也能回来。如果等到窦建德回来了，然后东山再起，卷土重来，夫妻两个人呢还在一起。没想到的是，回到河北，闻听窦建德被秦王所掳，哎呀，曹氏是心灰意冷啊。这手底下很多人都劝曹氏，干脆呀，咱们就立主公的养子作为新主公，征兵买马，继续跟大唐打呀。但曹氏啊，这个人颇有远见呐，他思前想后，以为不可呀。曹氏就把这些文武全聚齐了，就告诉大家：“隋末丧乱，我们相聚草野，苟求生存。如今呢，大唐已然统一天下，以夏王的英勇也被大唐所擒，这是天命归大唐啊。”非人力能够与之争也。我心已定啊，我打算率众归唐。这样一来，兵乱不再起，对老百姓也是件好事啊。于是曹氏夫人就带着文武百官，带着传国玉玺，来到洛阳投降李世民。李世民闻听是大喜过望啊。赶紧列队接待了曹氏，盛赞曹氏能够识大体呀。曹氏把传国玉玺敬献李世民，李世民伸手接过来玉玺，心中是砰砰直跳啊！这传国玉玺了不得。评书《隋唐演义》里，就因为夺着传国玉玺，就来了一个扬州索玉玺。天下群雄都聚集在一起，打得血头血脸。这传国玉玺那么厉害啊，谁能够得到传国玉玺，那就代表着天命所归，就能够名正言顺统治天下呀。李世民拿过来传国玉玺一看，这个玉玺呀，方圆4寸，上面镌刻着五龙蛟龛。翻过来印一看，篆刻着8个字，这是秦始皇你的8个字，李斯亲自写的小篆的，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哎呀，历代不知道有多少想称王称霸者，渴望得到这一方传国玉玺呀，没想到今天终归我朝啊！哈哈哈！哈，李世民是开怀大笑啊！如今我朝已统一天下，独缺慈禧，果然是奇瑞异宝，难逢难遇呀、啊！曹氏啊，你来献玺是大功一件。说着话呢，李世民突然间一皱眉毛，怎么呢？这方玉玺呀、啊，通身都是玉雕刻的。但唯有一个角是用金镶的。李世民就问房玄龄啊，说听说这块传国玉玺，那就是用当年卞和在荆山所得的那块和氏璧雕刻而成的，为什么有一个角是用金子镶的呢？好，房玄龄乐了，秦王啊，汉朝那王莽篡位之时，镇杀了汉平帝，又找那个孝元太后索要这个传国玉玺。那个孝元王太后看到自己的侄儿要夺汉室江山，气愤极了，也不敢不给他，就用这传国玉玺砸向王莽。王莽一躲，传国玉玺打在假山石上，
结果呢，撞

0: 萧雨风得仪，萧公封公啊，老臣在，你们二人就作为护玺使者，即日将此玉玺护送至京，并代本王向父皇讨旨，问我们何日班师。臣等遵命。李世民吩咐完毕，又转向曹氏。曹氏啊，你也随二公同去长安，由父皇发落。我所上表之内已经细细说明了你的功劳，父皇英武睿智，你可以放心而去。多谢秦王。就这样，当天午后，萧雨风得以护送车仗，旁边有6000人马沿途保护，带着曹氏等投降之人缓缓向长安行去。这正是一朝玉玺得在手，天下江山归大唐。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Come on！
3: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6: 啊？
9: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10: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0: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5: 当
12: 树欲静而风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8: 秦王李世民得了传国玉玺，非常高兴啊，马上命令萧雨封得仪带着传国玉玺，又带着曹氏等一干投降之人赶赴长安。那李世民呢？李世民继续留在洛阳啊。由于李世民没有得到皇帝的诏书，没有让他班师回京，不敢擅自行动啊，只得留在洛阳，跟大家伙一面整理洛阳政务，一面享受这难得的快乐时光啊。哎呀，这些年呢，李世民为大唐统一天下，南征北战，东挡西杀，难得有这么空闲的时候，就当度假了。那李世民呢，奏明了皇上李渊，要求封温大雅为河南道安抚大使、洛阳行军总管。李渊现在对李世民所奏是无不批准呢。于是温大雅这些日子就指挥众人清理洛水以南的城郭，转运木石，恢复这里的房屋。那不是已经被这李密一把大火给烧毁了吗？那现在呀，归新的政府了，新的政府应该把这个地方完全恢复，让老百姓重新居住。李世民又看着隋朝宫殿，觉得太过奢侈了，又令温大雅派人把这端门楼、乾阳殿、则天门阙全部给拆掉，把所拆的木石都运过洛水，用来重建南城。那通过这个事件，咱们大家呀，可以有深层次的感悟。您看，咱们平常，哎，说书的时候，老说一句话，叫人间正道是沧桑。平常大家说话的时候，也老爱引用这一句，但是也许很多人并不真正了解这句话的意思。什么叫人间正道是沧桑？就是说呀，这个历史发展的大道是沧海桑田不断的变化，也就是说，新的代替旧的，新时代代替旧时代，新事物代替旧事物， 进步的代替落后的，这就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大道，也就是人间正道。就是这种沧海变桑田，不断的变化，不断的发展。如果我们能够以这种眼光去看待整个历史，去看待历史上的一些事件的话，我们就能够心平气和了。我们可以看一看历史上多少的万丈宫阙都化作了尘土，可惜吗？那如果从文明价值的意义上来说，挺可惜的。但是如果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上来说，这是无所谓的可惜不可惜，这是一种历史发展的自然规律，它必然的是新朝代的东西代替旧朝代的东西，新的事物代替旧的事物。在古时，这个地方是个城门，也许发展到今日，因为今日的需要，把这座城门给拆除了。如果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无可厚非。历史上各个朝代都有拆旧房、盖新房。当然了，如果从保护文物、保护文明这个角度上来说，那像这种建筑留得越多越好。但是呢，从整个历史进程上来看，这只不过是某个时代人们的一厢情愿，或者说从整个历史发展角度上来看，前人所创建的任何的文明迟早会被后世文明所代替，迟早要消为尘土的。这是一种规律，一种不可逆转的规律，我们只能够人为的把他们消亡的时间无限的延长，但是迟早它会沧海变桑田。那从历史上没有人指责李世民拆掉端门楼、拆掉乾阳殿、拆掉则天门阙、拆掉前隋的这些文明建筑，那就是因为李世民这种行为是无可厚非的。我们无意去赞扬他们拆除了前朝的东西，我们同样也无意去批判他们拆除了前朝的东西。我们对此事进行点评，只不过想让大家读历史的时候，能够从多方面、从宏观、从大历史的角度来客观、心平气和地看待一些事情。那闲言少叙了，李世民坐镇洛阳没用多长时间，河南到株洲县和徐宋十三州是相继举地来降啊，洛阳以东直至东海全部归为大唐版图，也就是说李世民彻底平定了中原呢。那说话间不知不觉就到了七月，这一天皇上李渊下旨召李世民是班师回归长安。李世民接到圣旨之后是极为重视这一次的班师，早早的就让房玄龄、杜如晦进行筹备，筹备停当之后就定了一个黄道吉日班师回京。那到了这一天早晨呢，温大雅先是令人从宫城开始出西太阳门直到青阳宫，把沿途的街道打扫的是干干净净一尘不染的，又取来洛河之水把路面喷洒一遍。随后呢，温大雅又带领洛阳众官齐集于西太阳门前。到了这日辰时，早上七点来钟，太阳已经高高的悬在空中。这个时候就听见洛阳城内是锣鼓喧天呢。李世民最先走出城门，就见秦王李世民今天呢好不威风啊，手控着宝马良驹十八赤，头戴银凤盔，身披黄金甲，脸含微笑，好一副意气风发的模样。 望着李世民身后观看，后面是25名身披黄金甲的将士，李元吉走在最前，后面将领每四个人一排，每四个人一排，一共是6排呀。再往后，那就是一众文官以及秦王的府属，府属再往后，那就是王世充和窦建德这2位高级俘虏的囚车，他们可没跟那萧雨、封德仪，哎，和那曹氏一起回长安。这是重中之重的俘虏啊，那是秦王必须亲自押往长安献给太庙的，哎，就跟在后面。那么再往后，那就是鼓吹班子了，有36具大鼓、小鼓，频长鸣和中鸣等乐器，等乐器一路吹吹打打，是轰鸣而来呀。这鼓吹班子后面那是10000铁骑呀，那跟着这10000名铁骑的，又是一对鼓吹班子，仍然是大鼓小鼓，长鸣中鸣，呜之吹，咣咣之敲，好不热闹啊。最后呢是30000名甲士队伍，一个个威风凛凛，盔甲鲜明，挑着旗，打着幡，旗幡招展，皓带飘扬，好不壮观。大队人马连绵不绝，一直排了10来里地呀，简直一条长蛇队伍，敲着得胜鼓，唱着得胜歌，浩浩荡荡，是凯旋回师长安。哎呦，沿途之上热闹极了，所有的州县都准备了盛大的迎送仪式，每到一州一县，这里的老百姓是摩肩接踵，列道观看呀。哪个是秦王啊？那骑马的就是。哎呦，长得好不威风啊，那感情要么秦王所到之处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呢。你别挡我，我看着。哎呀，你下来吧。这老百姓啊，对秦王简直着迷了，一个个是热情高涨啊。秦王李世民每逢此情此景，他坐在高头骏马之上，向老百姓是频频招手致意，面含微笑，是尽显亲民之意，给老百姓一个非常和蔼可亲，跟老百姓一条心，一点没有架子，这么一个感觉。李世民要的就是要这种感觉，要的就是要老百姓人心归附，要的就是这种民心呢。这民心了不得，那对自己未来是大有用处啊。那就在武德4年7月9日，东征大军是班师进入长安。皇上李渊闻听消息，率领文武百官在太庙迎接，又举行了隆重的献捷太庙仪式，并且在朝上举办了宣禄不礼。李世民把窦建德、王世充这2名降王推到了李渊近前，听候李渊发落呀。先推的是王世充，王世充一看到李渊，扑通一下子就跪倒在地了，三呼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梆梆梆磕了好几个响头啊。啊，都李渊眉头一立，用手点指王世充，王世充啊，你残虐不仁，朕早已得闻，你不但侵我土地，抵抗大唐天君，而且你还杀朕降臣李公义、张善相，今天朕如若不把儿正法，无以慰藉冤魂。王世充一听啊，梆梆梆，又是撒响头啊，吓得魂飞魄散的，陛下饶命，陛下饶命啊，按说臣的罪应当服诛，但是秦王在攻打洛阳的时候曾经已经许臣不死，有秦王这句话我才投降大唐的，请陛下开恩，不信 请陛下问问秦王。
9: 哦，李渊一听，心里头多少的有一些不痛快，心说话，二郎啊，你怎么能够替朕就许诺他不死呢？所以唐高祖李渊这个脸色十分不好看，瞥了李世民一眼，二郎有此与否？你说过这句话吗？啊！李世民赶紧的一拱手，回禀父皇，儿臣确有此话。嗯，就见唐高祖李渊这脸上阴沉不定啊，沉吟了片刻，这个脸色才稍稍的有些缓和。非使朕一定要诛杀这王世充，实在是那李公义、那张善相死得太惨了啊！那齐州总管李公义越境来朝，结果就被这王世充给抓住，然后给杀死了。益州总管张善相自李密伏诛后，就举州来归，为朕竭力守城。王世充屡次前往攻打，朕无暇发兵救援，以致张善相城破被害。哎，善相不负朕，朕负善相啊！一直到现在，朕每每回想起这两位臣子，很是惋惜呀。今天既然拿获了王世充，不杀他，如何宽慰二人在天之灵呢？王世充一听，眼前一黑，好悬没晕过去，浑身直打哆嗦，心说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我要早知今天，我干脆死守洛阳，跟着李世民拼了多好啊，现在看来我也活不了啊。李世民一看王世充这样，李世民呢于心不忍，他突然间就想起了当年的薛仁杲，自己在两军阵前口口声声答应薛仁杲说，你只要归降，我们大唐绝对不会杀你，而且会给你高官厚禄。没想到啊，把薛仁杲带到长安，也是来到这个地方，来到太庙当中，无论怎么说，自己父皇也绝不饶恕薛仁杲，最后自己听着薛仁杲的骂离开了太庙。现在又轮到了王世充，我确实在洛阳城外红口白牙答应着王世充不死，现在焉能食言呢？想到这里，李世民就感觉到一股热血涌头，往前又进了一步，儿臣还请人主网开三面，还请父皇明察。嗯，李渊这心里头有点腻歪，我刚才这话已经说得明明白白了，我要杀王世充，你屡次三番阻挡，二郎啊，你真是好不小事啊。但是李世民把这话说了，李渊又看了看王世充，甭管怎么说，这王世充啊是前隋高官，这个出身呢还相对的高贵一些。哎，好吧，既然二郎替你求情了，那朕就免你死罪。
10: 多谢陛下，多谢陛下。
9: 这王世充啊感激的泪流满面呢，但是你死罪饶恕，活罪难免，从今往后贬为庶民，带着你的家小去巴蜀一带去吧。一下子把这王世充给发了，哎，发就发吧，能保这条命就不错呀。王世充帮帮磕头谢过皇恩，就被人带把这王世充给杀了，然后举家归唐。结果计划泄露，被王世充知道了。这事还没等王世充反应过来呢，嘁哩咔嚓！
11: 爸爸妈妈陪玩呗。
12: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3: 不
12: 主。
13: 爸爸妈妈陪玩呗。
1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5: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6: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7: 好
18: 好
17: 好好，
18: 知道了知道了。
15: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少妆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
8: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9: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8: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天。
1: 下午好，我是尚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给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呢，是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在这个人人焦虑、全员内耗又迷茫泛滥的时代呢，每个年轻人呢都被困在相同的困境里，看似忙碌终日，实则呢是内心空洞，想要好好成长，却不知前方路况如何。一边呢厌倦浮躁内卷，一边又被随波逐流，渴望沉淀自我，却始终是碎片化的信息裹挟着，越努力就越疲惫，越迷茫就越焦虑。我们刷遍全国的这些励志文案呢，也看过无数个成长的这些经历，堆积如山的人生建议呢，却依旧是过不好当下的生活，解不开内心的迷茫。究其根本呢，是不是因为我们不够努力，而是当代太多这种速成式的成长鸡汤，只教我们拼命冲刺、极致内卷，还有强行的优秀，却从未告诉我们青年真正该有的心态、该坚守的本心、该走好人生的道路是什么样的模样。今天呢，我们要深度给大家拆解这部传世经典《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是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在近百年前远赴欧洲求学的时候，跨越山海写给中国青年人的十二封家书。他没有居高临下的说教，没有空洞虚无的鸡汤，也没有晦涩难懂的大道理。读书、择业、情绪、动静、情爱、处事、自律、取舍、浮躁、迷茫、世俗与自我，这本书呢，诞生于动荡的民国年代，却精准命中了当代青年所有的精神困境。90年风雨流转，时代更迭，山河变迁，生活慢慢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我们再来一起读一读朱光潜先生的第四封信，谈中学生与社会运动，写给所有容易盲目跟从、随波逐流、缺乏主见的年轻人。无论是百年前的青年，还是当代的青年人，都有一个共性，心智尚未完全成熟，容易被外界的舆论裹挟，容易被大众的潮流带走，被群体情绪影响，容易跟风站队，盲目从众，人云亦云，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缺乏坚守本心的定力，最终啊，活成了别人的附庸，潮流的傀儡。朱光潜先生呢，温柔地告诫了所有年轻人，青年最可贵的不是热血冲动，而是清醒独立，不是盲目跟风，而是坚守本心。真正的家国情怀、青年担当，从来都不是跟风造势、随波逐流、情绪泛滥，而是脚踏实地深耕自我，默默精进，踏实前行。原文当中说，青年人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志气、盲从、浮躁，遇事不加思索，随人俯仰，看似热情赤诚，实则是浅薄无知。先生深知啊，年轻人热血赤诚，心怀热忱，期待呢改变，渴望成长，渴望担当，但热血需要理性加持，热忱需要清醒兜底，没有独立思考的热血只是冲动，没有本心坚守的跟风就只是盲从。放在当下依旧适用，网络时代信息爆炸，各种舆论潮流观点层出不穷，太多人呢被信息化的碎片洗脑，被大众的情绪裹挟，盲目跟风，随意评判，轻易的站队，丧失了独立

立思考的能力。别人内卷你也内卷，别人躺平你也躺平，别人焦虑你也焦虑，从未问问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真正适合什么。先生告诉我们，青年人的成长首先是心智的成长，守住独立思考的能力，守住清醒自持的本心，不盲从，不跟风，不浮躁，不冲动，脚踏实地地做好当下事，认认真真深耕自己，就是最顶级的青年担当。

第五封信谈十字街头，道尽了当代人最难的修行。身处世俗洪流，如何不被同化，不被裹挟，守住自我？所谓十字街头，就是世俗的喧嚣，大众的偏见，潮流的裹挟，人情的纷扰。每个人终其一生都身处十字街头，面临无数的选择，无数的诱惑，无数裹挟。太多人在世俗洪流当中慢慢的迷失，丢掉了本心，放弃热爱，妥协自我，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模样。朱光潜先生给出了最清醒的处世准则：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身处世俗烟火，不厌恶世俗，不逃避生活，不消极躺平，面对潮流喧嚣，不盲目迎合，不随波逐流，不浮躁盲从，入世踏实做事，出世清醒做人，在烟火中修行，在喧嚣中自持。原文节选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要能在十字街头立足，要能抵抗世俗的诱惑，打破庸俗的成见，不被环境同化，不被潮流裹挟，守得住本心，扛得住浮躁。当代年轻人最大的困境就是太容易被环境影响，身边人内卷，自己就焦虑浮躁，身边人躺平，自己就懈怠摆烂，别人追求名利浮华，自己就跟风攀比，执念太深，慢慢的丢掉了自己的节奏，放弃了自己的初心，迷失了自己的方向，在世俗洪流中彻底随波逐流。真正的清醒是看透世俗，依旧热爱生活，看清潮流，依旧坚守自我，不逃离烟火，不畏惧浮躁，不畏惧喧嚣，在自己的节奏里稳步成长，在世俗的洪流中守住本心，不攀比，不盲从，不浮躁，不迷失，清醒自持，踏实前行。第六封信就是谈升学与选课，精准地解决了当代青年的选择焦虑、迷茫、内耗、跟风择业的问题。无论是学生时代的选专业、升学择校，还是成年后的择业就业、人生选择，绝大多数人都容易陷入跟风的误区。别人选热门专业，自己就跟风盲从；别人追求高薪的行业，

前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曼曼，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2: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6: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我们继续给大家分享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刚刚呢，我们收到了第五封信，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他写的第六封信，谈升学与选课，精准解决当代青年人的选择焦虑、迷茫内耗、跟风择业的问题。无论是学生时代的选专业、升学择校，还是成年之后啊择业就业，人生的选择大多数都是青年人呢最容易陷入的跟风误区。别人选热门的专业，自己就盲目的跟风；别人追求的高薪行业，自己就强行适配；别人奔赴安稳的赛道，自己就勉强从众，从来不顾及自己的热爱、适配度，还有啊本心所求，最终呢选错赛道，虚度光阴，内耗终身。朱光潜先生直言，人生所有的选择，最贵适配本心，最贵忠于热爱，最贵适合自己。热门的未必适合你，高薪的未必适配你，别人的顺遂呢未必是你的坦途。人生最大的智慧不是跟风择优，而是随心选适配。原文当中这样写道，选择学业与职业，最要紧的是忠于自我，贴合本心。世间没有绝对的好专业、好行业，只有适合自己、热爱自己、成就自己的道路。先生告诫青年，不要被世俗的功利标准所绑架，不要被大众的价值来评判裹挟。选专业择事业，既要立足现实，兼顾生计，又要贴合热爱，适配心性。只有发自内心的热爱，才能够支撑你熬过了枯黄的岁月，熬过那些艰难的低谷，熬过漫长的坚持。
1: 先生眼里呢，写作是梳理思维、沉淀认知、复盘人生、精进自我的最好方式。
0: 度。朱光潜先生给出了最顶级的人生平草的遗憾，解不开一次失败的经历，忘不掉一
1: 清醒最通透的婚恋观、爱情观。年少的我们总把爱情当成人生的全部，把心动当成唯一的救赎，容易为爱内耗，为爱卑微，为爱偏执，为爱迷失自我。一旦感情受挫，关系破裂，爱意消散，就陷入崩溃、迷茫，自我否定，一蹶不振。朱光潜先生作为通透的长者，他告诫青年，恋爱是青春的点缀，不是人生的全部，爱情是美好的馈赠，不是生存的救赎。第十二封信谈人生，作为全书收官的终章，写下了百年不变、治愈所有人的人生终极真理。十二封信从读书、动静、处事、选择、情绪、情爱、取舍层层递进，最终落脚于人生本身。先生用一生通透的阅历为所有的青年解答终极的困惑，人这一生到底该怎么活，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成长与圆满呢？先生告诉我们，人生没有标准的答案，青春没有固定的模板，成长没有捷径可走，真正的人生不是完美无缺、事事圆满、一路顺遂，而是接纳无常、接纳缺憾、接纳普通，在平凡的生活里深耕自我，在浮躁的世界里守住本心，在漫长的岁月里稳步成长。人生真正的顶级修行，从来不是活成别人的期待，而是活成自己的作品。不必跟风内卷，不必执念圆满，不必焦虑普通，认真对待每一件小事，踏实走好每一步前路，温柔接纳每一次的缺憾，笃定坚守每一份本心。这本书最珍贵的价值，从来不是华丽的文字、优美的金句，而是它教会年轻人一套完整、清醒、落地、通透的成长体系。愿我们能够读懂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褪去浮躁，告别内耗，稳住本心，踏实成长。闲暇的时候啊，大家也翻一翻这本书啊，沉淀一下，遇事主动行动， 独处，静心自愈，处事清醒自持。好好活，悄悄成长，稳稳发光，对啊，把平凡的人生活成最精彩的作品。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会。
0: 再会。
2: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

0: 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1: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贺哲。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我们来关注一则出行提示，电动自行车轻便快捷，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好帮手，但方便的背后，闯红灯、逆行、不戴头盔等违法乱象屡禁不止，由此引发的交通事故触目惊心。下面这些电动自行车安全知识，请务必收下，每一条都是保命法则。两轮电动车骑车人需注意：一、戴好头盔。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必须正确佩戴头盔。在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中，不戴头盔的致死率远高于其他因素。若两轮电动车骑乘者未佩戴安全头盔，一旦发生事故，头部与坚硬的路面、电线杆、行道树等发生碰撞，无异于以卵击石。二、不闯红灯。在有交通信号灯的路口，要按照信号灯指示按道行驶，在没有信号灯的路口，要注意观察，左右瞭望，确保安全后再通行。三、不逆行，不走机动车道。部分骑车人因路线不熟，节省时间，在机动车道行驶、逆向行驶，这都是非常危险的行为。逆向行驶时，易与正常行驶的非机动车、机动车发生正面碰撞事故。一旦发生事故，由于车辆保护性能较差，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更容易受到伤害。下面我们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2026年7月1日，沪渝高速湖北仙桃段，晚上19:50许，郑某驾驶一辆白色小车行至仙桃收费站，眼看经减速车道即将转入匝道，他又突然向左打方向变道，后面一辆大货车对此猝不及防，虽急忙向左避让，但右后侧还是与郑某的车头发生碰撞，事故造成大货车右后轮爆胎，郑某车辆受损，幸无人员受伤。面对交警调查，郑某理直气壮地表示，我开过了一点，想倒回去一点点。原来郑某在准备进匝道时，手机响起，他低头看了一下手机，结果错过了打方向盘时机，导致转弯空间不足，于是他便想向后倒车，腾出一点转弯空间。交警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认定其分心驾驶，不按规定变更车道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并依法对其违法行为予以处罚。分心一秒，危险十分，开车应当集中注意力，以确保自己能够根据路况、车况采取合理的驾驶操作，并对突发情况做出及时精准的反应。在开车时使用手机收发信息，设置导航，与同车人聊天过于投入，转体弯腰拿取物品等行为会分散注意力，使驾驶人视线离开前方路面，极易导致交通事故。下面我们来关注一则新闻，小学生拾金不昧，警察叔叔送去特别礼物。近日，云南省盈江县小学生方子健在上学途中捡到一部手机，冒雨送到民警手中，民警顺利找到失主归还手机后，专程来到学校为方子健送上奖状，还有印着他名字的定制警察小熊，真是中华好少年。

0: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7: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7: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8: 幸福是什么？
19: 幸福是棒棒糖，
3: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20: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0: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新潮时尚，么么哒。
4: 宝贝，我们去这里。
5: 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了！
6: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7: 哇！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1: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棒棒糖幼儿园的两位宝贝哈。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2: 大家好。
1: 首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那我们的小女生先来，叫什么名字呀？
2: 叫黄婉清。
0: 大点声，对着话筒说，往前点。
2: 我叫黄婉清。
0: 几岁啦？
1: 几岁了？6岁半呀。属什么的？
2: 老鼠。
1: 啊，属鼠的小朋友。好的，你呢？
3: 嗯，
0: 小男生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刘静晨，今年我6周岁了。
0: 刘静晨6周岁了，你是属什么的？
3: 猪。
0: 啊，是属
1: 猪
0: 的，你稍微大一些哈。
1: 好的，那你们两个这个都是大班的小朋友吗？
0: 是学前班的，对不对？
1: 那我们走进今天的宝贝秀秀才，来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
4: 秀秀口才，秀秀头脑，秀秀才艺，尽情秀，随便秀，想怎么秀就怎么秀，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2: 童年不记哦。
0: 宝贝秀秀才，专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棒棒糖学前班的黄婉清和刘静晨，欢迎你们。
1: 那你们两个今天是跟谁一起来的呢？
2: 奶奶。
0: 啊，都是跟奶奶一起来的
1: 啊。那平时也都是奶奶接送你们吗？
2: 对。
1: 啊，对呀。
3: 我是不上学校了，然后让奶奶看我。
1: 啊，让奶奶看着。哦，那现在是放假呢，是不是？
2: 没有放假。
1: 啊，没
0: 有放假。
1: 啊，没放假。
0: 对，你们现在还在上。
2: 暂时不来啦。
0: 啊，
1: 暂时不用来。那你们两个喜欢放假还是喜欢上学呢？
2: 上学。
1: 喜欢上学？啊，喜欢放假。那放假的话，奶奶在家看你都做些什么呢？
3: 跟奶奶玩。
1: 跟奶奶玩。哦，那这个会在家玩还是下楼玩呢？
3: 下楼玩，在家玩都有。
1: 啊，就是各种玩是吗？啊，那你呢？
2: 我喜欢上学。
1: 啊，
0: 你
1: 喜欢
0: 上
1: 学啊，可以多学知识是不是？啊，那你放假的时候都谁看你啊？
2: 奶奶。
1: 啊，
0: 奶
1: 奶。
0: 奶
1: 奶。
2: 或者是爷爷都看。
0: 你现在是去到其他的地方上学了，对不对？对着话筒说。
2: 对。
0: 嗯，在哪里上学？你去的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
2: 山西侯马。
0: 嗯，是在山西是不是？在那儿你觉得怎么样？
2: 可以。
0: 可以。
1: 嗯。
0: 他们说话会有方言吗？就是他们。
2: 普通话。
0: 啊，他们说普通话。那比如说，他们要是说自己的本地的方言，你能听懂吗？也能听懂。啊，那那块的小朋友怎么样？
2: 嗯，可以。
0: 可以。
1: 那你是觉得敦化好还是那里好呢？
2: 都好。
1: 都好
0: 呀。都好。那现在想问一下，你们两个平常在家里面的时候啊，是谁说的算？就比如说上学的时候，爸爸妈妈管，对不对？
2: 嗯，我是奶奶管。
0: 啊，也是奶奶管。那奶奶凶吗？那你犯错误的时候不凶你吗？
2: 凶过。
0: 啊，凶过。奶奶凶起来吓人吗？对着话筒说。
1: 不吓人。我觉得你好可爱哈。那
0: 你呢？刘静晨。
3: 有的时候奶奶跟我玩，她踢我。
0: 啊，踢你。
1: 那肯定
0: 是
1: 淘气。
0: 逗着玩的那种踢，对不对？啊，那就是你不要雇用那凳子，要不然给掉下去了。那就是有没有真正的生气的时候，奶奶？
1: 对啊。
0: 对着话筒。
3: 没有。
1: 没有。
0: 那说明你很老实是吗？很乖。
1: 你们两个喜欢棒棒糖幼儿园的什么呢？是它的很多课呀，还是它的环境呢？
0: 还有什么设施呢？
2: 淘气堡和轮滑课。
0: 啊，淘气堡和轮滑课。淘气堡都玩什么呢？对着话筒。
3: 玩海洋球。
1: 海洋球。
2: 蹦床。
1: 蹦床。
0: 蹦床。那就是会不会你们都是一起去吗？会不会就是有冲突啊什么的？
2: 就是要是不听话的时候，有时候会回去，但是有时候也就是逗着玩。
0: 啊，有时
2: 候。但是呢，也有的时候是就坐那不玩。
0: 啊，
1: 坐那不玩了。
0: 你也坐那儿不玩的吗？
2: 没有。
0: 啊，
1: 没
0: 有。就是不听话的才要回去，对不对？啊，那想问一下那个刘静晨小朋友，轮滑你现在学的怎么样？
3: 行。
0: 你们两个的轮滑水平现在可以在广场上滑吗？
2: 不可以。
3: 可以。
0: 啊，
1: 一个可以，一个不可以。那 你们两个谁滑得快呢？
0: 小男生就比较喜欢这个，对不对？
2: 因为我是晚来的，所以我就晚上
1: 学。所以学的少了点儿哈。那我估计你很快就会适应，然后下次学的话，肯定就立马就能到外面去滑了，是不是？
0: 这个还是挺好的。
1: 嗯，
0: 那想问一下，你们家里面有哥哥姐姐或弟弟妹妹吗？
2: 有。
3: 有。
0: 啊，那来说说刘静晨，说一说你是有什么？
3: 我有哥哥，还有姐姐，有妹妹，还有弟弟。
0: 哎呦，我的天哪！我们俩说的，意思是有没有
1: 是你们家的，就是跟你妈妈、爸爸都叫妈妈、爸爸的。
3: 没有，
0: 没有。那想不想要一个弟弟或妹妹？自己的弟弟或妹妹？
3: 不想。
0: 为什么？要一个陪你玩不好吗？
3: 不好，
1: 不好。
0: 为什么不好？
1: 为什么呢？
0: 要一个妹妹多乖啊。行不行？
1: 对呀、
0: 不行。
1: 嗯，
0: 为什么不要？你说一说原因。
1: 怕他抢你玩具，还抢好吃的。
3: 嗯，撕作业。
0: 啊，撕作业谁家的撕作业了？
1: 对呀、你是看视频看的吗？
0: 那你是谁家的？你觉得他妹妹撕作业了？你身边有这样的妹妹是吗？
3: 没有。
0: 啊，没有。那你怎么知道的要撕作业？
1: 对呀、那
0: 你猜的？
1: 你说的这个，我们好像还头一次听说哈。
0: 可能确实也有。
1: 是的。
0: 婉清，你呢？有弟弟妹妹或哥哥姐姐吗？
2: 没有。
0: 没有。你想要个弟弟还妹妹？
2: 不想要。
0: 你为什么不想要？原因？
2: 因为他，我害怕他挖我。
0: 挖你？
1: 怎
0: 么
1: 挖？
0: 什
1: 么
0: 意思？
2: 就是他挖我这个。
0: 啊！就掐你。
1: 还有掐，是有掐的，
0: 对、会掐。
1: 那
0: 有一个弟弟或妹妹，我觉得会也会很好呀。
1: 对呀、
0: 能陪你玩。不想要啊？那就是每天奶奶陪你玩就够了啊。平常爸爸妈妈上班忙吗？
2: 忙
0: 啊，忙，就是每天都是奶奶管你，对不对？
2: 对
0: 啊。那奶奶做什么好吃的最好吃？你们两个的奶奶
2: 鸡蛋饼。
0: 鸡蛋饼、
3: 烤盐柿子
1: 哦，都会做鸡蛋类的菜。我觉得吃鸡蛋挺好的，有营养哈。那你们两个有不喜欢吃的食物吗？
2: 没有，
3: 没有，
1: 没有，什么都喜欢吃是吗？哦，那很好啊。那最喜欢吃的水果是什么呢？
2: 草莓。
1: 香
3: 蕉，
1: 香
0: 蕉，
1: 香
0: 蕉，
1: 香蕉一年四季都有，草莓好像还不
0: 现在没有呀。那你吃啥呀？
1: 对呀、怎么办呢？
0: 现在没有。
2: 吃葡萄啊。
0: 啊，吃葡萄。
1: 啊，吃。
0: 葡萄也行是吗？什么样的葡萄？颜色呢？
2: 紫色的。
0: 紫色的，绿色的呢？
2: 爱吃。
0: 也爱吃。那葡萄里面有籽儿怎么办？
2: 吐出来。
1: 那你会吐皮儿吗？吃葡萄，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啊，那你们两个就是。马上要开学了，那
0: 上小学了，有准备吗？
2: 有
0: 啥准备？他有你没有？来，刘静晨说说有什么准备？
3: 有文具盒，还有书包。
0: 啊，文具盒。
2: 有一个书包。
0: 你就有个书包，什么样的书包？
2: 就是那种，彩色的。
0: 啊，彩色的。你的书包是什么样的？
3: 不知道。
0: 没准备呢。
3: 我没看过。
0: 啊，买回来的你没看着呢还？
3: 在长春呢。
1: 哦。
0: 为什么？
1: 还没到这儿呢，快递。
3: 我爸的那。

0: 个同事给我买的。
1: 这么回事儿啊，
2: 别人给你买的，在长春呢，还没邮到呢，是吗？
0: 嗯。
2: 啊，那你期待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1: 嗯。
3: 你期待什么图案的？就是
2: 你
3: 有没有
2: 希望？
3: 对，你喜欢什么图案？比如说有奥特曼的，还有什么那个？
2: 对，你希望它是什么样的？
3: 嗯、
2: 什么颜色？
3: 奥特曼的，嗯。
2: 不知道是不是哈？要不是的话，让妈妈再给你买一个。
3: 是的，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唱歌了，你们两个准备好了吗？
0: 嗯。
3: 嗯，唱什么歌呢？
0: 红心
4: 草花。
2: 萱草花，
3: 你
2: 的？
3: 你呢？
0: 红心歌，
2: 大点声说话。
3: 嗯、好的，我们走进宝贝 KTV。
5: 来吧，拉拉嗓子，清清喉咙，来唱吧。
6: 你是我的。

0: 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1: 我要唱两只老虎。
2: 我来唱。
3: 我先唱。
4: 我先唱。
0: 我来唱。
5: 不要急，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 KTV 想。

0: 夫妻创坏蛋。
1: 继续唱。
0: 嗯。周万达，长夜里。

0: 唱的都不错啊，你们两个长大有什么愿望吗？
1: 没有。
0: 啊？你好好想一个，来，你先说。
1: 你长大想要当什么
0: 呢？刘建成先说。
2: 警察。
0: 警察。
1: 哦，
0: 要当警察。
1: 好的，你呢？
0: 为人民服务。好了，婉清你说吧，对着话筒。
3: 画家。
0: 啊，想当画家，喜欢画画。
1: 一举一动小样特别那个啥哈，
0: 可爱了。
1: 是的，那你们两个知道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吗？
0: 前面有四个字，绿色的字念出来。
1: 认识吗？
0: 第一个字念潮。
3: 潮宝来了。
0: 嗯，大点声，我们的节目叫什么？
4: 潮宝来了。
0: 对，欢迎你们下次有机会还来我们这里做客，好不好？
1: 好的，那我们看一下时间也到了，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2: 拜拜。
0: 拜拜。

0: 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在，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放下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

0: 是199元，欢迎敦诚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1: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2: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3: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2: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3: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2: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3: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2: 哎，你这孩子。
4: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2: 啊？
5: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9: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0: 妈，
7: 哎，
10: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7: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1: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9: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2: 当你老，
9: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嗯，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2: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0: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文。

0: 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敦化市妇联开展心理健康与情绪管理专题宣讲活动，
1: 城管执法局全力护航城市平安整洁。

为进一步推进女性心理健康关爱服务，有效发挥12338妇联维权服务中心线上线下暖心护航作用，切实帮助广大女性增强心理调适能力，提升情绪管理水平，全方位守护妇女群众身心健康。近期，市妇联分别在沙河岩镇、江源镇、大桥乡、关地镇、黄泥河镇和咸如镇等六个乡镇组织开展12338暖心护航、守护女性身心健康、心理健康与情绪管理专题宣讲活动，活动覆盖300余名妇女群众。本次宣讲特别邀请吉林省健康科普专家、吉林省妇幼保健协会理事、心理健康服务专业分会主任委员、延边州卫健委心理危机干预专家组成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高级沙盘辅导师林磊老师授课。林磊老师围绕女性情绪管理、心理状态调节、压力疏导等重点内容开展细致讲解，结合女性在家庭生活、日常工作中容易遇到的心理困扰，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结合典型案例，分享科学实用的情绪疏导方法，引导在场女性正确认识负面情绪，帮助大家学会科学管控情绪，掌握调适自我、建设和谐家庭氛围的实用技巧，以更加积极健康的心态面对工作与家庭生活。现场妇女群众认真聆听，结合自身实际思考感悟，收获满满。下一步，市妇联将继续依托12338妇联维权服务阵地，常态化开展心理健康科普与各种关爱服务活动，持续延伸暖心服务触角，既拓宽服务覆盖面，又深化服务精准度，把心理疏导送到心坎上，把维权服务做到家门口，帮助广大女性卸下心理包袱，点亮积极心态，以小家和睦汇聚大家温暖。

0: 中元节是群众缅怀先人、寄托哀思的传统民俗节日。然而，违规焚烧、占道售卖祭祀用品等行为极易引发火灾、污染空气、影响市容环境。为守护城市平安整洁、倡导文明新风，近日，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扎实开展中元节文明祭祀专项整治行动，通过宣传引导、精准巡查、柔性劝导，全力护航城市平安。针对中元节夜间祭祀集中的特点，城市执法局聚焦路口、河道沿岸、老旧小区、主次干道等重点区域，紧盯夜间祭祀高峰时段，实行定点值守加动态巡查加错峰执勤模式。执法人员网格化值守、昼夜巡查、常态化排查、露天焚烧、占道祭祀、流动售卖祭祀用品等违规行为，做到隐患早发现、问题早处置，实现管控全覆盖、无空档。同时联动环卫力量，做好及时保洁、及时清理祭祀残留纸屑、灰烬等垃圾，快速恢复路面整洁，有效杜绝焚烧流污、垃圾堆积等问题，同步守住市容环境和消防安全底线。本次专项行动有效遏制了露天焚烧、占道祭祀等不文明行为，确保了城市市容卫生秩序平稳、环境整洁安全。下一步，城管执法局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文明祭祀劝导勤务工作，深化移风易俗成效，持续倡导绿色文明祭祀新风，以精细化管理守护城市安全与颜值。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工作。
0: 黑龙江推动人工智能加教育协同创新。
1: 广西人社多举措筑牢灾后就业保障线。

人民网消息，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低俗不良、规则设计刺激打赏、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违法违规娱乐团播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站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发布治理公告17期，并集中曝光典型案例，形成有力震慑。专项行动期间，中央网信办坚持整治与规范并重，着力细化完善团播审核机制，优化榜单排名和功能玩法，强化团播账号和团播机构管理，指导督促网站平台积极履行主体责任，有针对性地加强娱乐团播规范管理。抖音推进团播账号主页 MCN 机构信息外显工作，组织开展团播机构培训，从源头规范娱乐团播行为，快手细化团播审核标准，加强技术能力建设，提升对团播低俗玩法和不良互动的识别准确率。微信视频号上线疑似未成年人团播身份核验功能，有效防范未成年人以隐蔽形式出境参与团播。哔哩哔哩优化调整团播功能玩法，下线倍数积分、梯度加成、冲榜等刺激打赏的玩法机制，小红书采取限流等处置措施，严管密集喊话、无实质内容 PK 等团播不当行为。经过治理，娱乐团播低俗内容大幅下降，诱导刺激打赏等违规行为得到有效遏制，团播生态明显转好。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继续保持高压态势，加大娱乐团播违规账号和机构查处力度，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健全娱乐团播管理机制，提升技术治理能力，持续优化功能玩法，推动形成健康有序、风清气正的娱乐团播生态。

央广网消息，近日，黑龙江省1+13人工智能教育教学研究中心启动建设，省教育厅支持哈尔滨工业大学牵头建设黑龙江省高校人工智能教育教学研究中心，支持哈尔滨工程大学、东北林业大学、东北农业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哈尔滨理工大学等高校，围绕船海河、生态、农业、医学、智能制造等领域成立分中心，覆盖理工、农、医、文等学科门类，标志着黑龙江省人工智能加教育协同创新体系迈出关键一步。人工智能正深刻重塑高等教育的理念、形态与模式，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以人工智能加赋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已成为黑龙江高校的共同行动。中心立足国家人工智能产教融合创新平台、人工智能研究院和人工智能学院基础，在学科积累、平台支撑、科研能力和人才集聚等方面筑牢硬核优势，依托各高校航天科技、海洋工程、能源开发、智慧农业、冰雪经济等领域优势特色学科，围绕国家战略和全省重点产业发展需求，打造 AI 加龙江优势领域差异化发展格局，以教育先行牵引产业升级为核心目标，前瞻研究未来5至10年人工智能对产业变革、岗位重塑和能力需求的影响，推动学科专业人才培养、科学研究范式系统性变革，打通教育供给与产业需求之间的最后一公里。黑龙江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人工智能教育教学研究中心建设为重要抓手，坚持高位谋划、系统推进，在机制创新、实践导向、队伍建设和开放合作上持续发力，推动高等教育更好地服务高质量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教育强省贡献更大力量。

0: 人民网消息，近日，自治区人社厅介绍，台风美沙克过境后，全区人社部门紧扣稳就业、保民生、防返贫，扎实推进灾后就业帮扶各项工作。从目前监测情况看，就业形势总体保持稳定。灾害发生后，自治区人社厅迅速成立应对台风美沙克影响工作专班，推动各项就业帮扶措施及时落地，第一时间制定灾后稳就业工作方案，按照分级分类、精准施策、特事特办的原则，根据受灾程度实施三级响应，针对受灾群众不同就业需求，实施六个一批就业帮扶措施。针对部分受灾群众短期内就业困难、收入减少的问题，自治区人社厅会同有关部门统筹调集2500万元稳就业专项资金，专项用于受灾地区灾后就业帮扶，结合灾后清淤消沙、道路修缮、安置点服务、环境整治等实际需求，开发临时性公益性岗位，重点安置符合条件的受灾脱贫人口，防止返贫滞贫对象和其他就业困难人员，确保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防止返贫滞贫对象所在家庭至少实现一人就业。此外，开辟公益性岗位上岗绿色通道，加强岗位开发、人员上岗和补贴发放全过程跟踪，推动岗位尽快落实到群众身上，补贴及时发放到位。截至目前，全区已累计开发临时性乡村公益性岗位2933个，其中衡州市1079个，宾阳县529个，贵港市1262个，钦州市63个。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2: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第21届全国玉米遗传育种学术研讨会在贵阳召开。
0: 是老话，不能只靠字号大。

人民网消息，近日第21届全国玉米遗传育种学术研讨会在贵阳市召开，会议期间共举办3场特邀报告和24场专题报告。此次研讨会以智慧玉米新蓝图，共筑种业新高地为主题，汇集国内玉米遗传育种领域科研院所专家、育种科研工作者及种业企业代表，共同探讨玉米种业高质量发展路径。专题报告设置品种培育与推广、种质资源创新、基因克隆、育种技术、种业政策与产业创新5个专题。与会专家围绕东华北、黄淮海、西北、西南等主要生态区的种质改良策略、热带、亚热带种质资源的引进利用与破解品种同质化问题、单倍体育种、智能育种等前沿技术，以及品种审定政策、科企合作与产学研协同创新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研讨会举办期间，举行了首届金玉米奖颁奖仪式。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玉米改良中心原主任戴景瑞，中国工程院院士、四川农业大学玉米研究所荣誉所长宋廷照获金玉米奖杰出贡献奖。除此之外，与会代表还赴贵州省农业科学院试验基地开展田间观摩，实地考察了玉米育种大会普通玉米品种展示区、鲜食玉米品种展示区，直观了解了一批玉米新品种的田间综合表现。近年来，贵州省农业科学院持续推进温热玉米种质融合创新，创制了一批温热玉米自交系，培育出康农玉8009、前玉2116等系列新品种，其中康农玉8009入选农业农村部农业主导品种，年推广面积达1000万亩。

0: 央广网消息，最近不少网友吐槽一些手机应用软件的长辈模式，字体确实放大了，可菜单依然复杂，操作仍要一层层找，好不容易教会老人怎么用，系统一升级，界面和按钮位置又变了，字大了，适老化却远没有到位，老人看清了字，还得找到入口，弄得懂操作，避得开误触，倘若使用起来依然费劲，长辈模式就难说真正方便了长辈。其实，针对类似问题的治理早有举措。2021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移动互联网应用 APP 适老化通用设计规范》就提出，适老化 APP 严禁出现广告内容及插件，不得随机弹出广告，新窗口还应设置易于关闭的按钮。此后，工信部门持续推进互联网应用和数字技术适老化改造。针对老年人反映较多的电视操作复杂问题，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自2023年起，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开展治理，一批影响老年人使用体验的堵点正在逐步解决。而且，适老化的考场远不止一块屏幕，坡道好不好走，看病挂号顺不顺畅，银行办事方不方便，都关系老年人生活质量。适老化越往深处做，就越要把这些细节照顾周全。怎么把这道题答好？首先得给老人留有选择。数字化可以提高办事效率，但线上办不宜变成只能线上办。人工窗口、现金支付等传统方式，对一些老年人来说仍是不可缺少的。会扫码的可以扫码，不会操作的也得有人帮。能线上办的就可以少跑腿，习惯线下办的也得有门可进。监管也要跟着新情况及时调整，对恶意弹窗、诱导跳转、虚假关闭等问题要及时发现，督促整改。对已经推出长辈版、关怀版的产品，也要关注升级之后是否依然好用，既看改造时是否达标，也看长期使用中是否走样，才能把治理成果巩固下来。适老化是一项需要持续推进的细致工作，把已有的政策措施落得更细，及时应对新出现的问题，适老化才能真正做到好用管用。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出伏后可以这样养生。人民网消息，今年三伏共40天，8月23日为末伏最后一天。出伏之后，秋意更浓，如何正确养生？老人、慢病人群等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肺病科主任、主任医师樊茂荣说，中医养生强调秋冬养阴，顺时逆养。出伏后的饮食调养，在兼顾清暑化湿的基础上，应逐步向润、酸、淡、温过渡。润以养肺防燥，酸以收敛肺气，淡以健脾和胃，温以护养阳气。秋季食补重要的是润肺、防燥、消食。樊茂荣认为，宜增加百合、银耳、莲藕、山药、梨等润肺防燥，鲫鱼、鲈鱼、豆腐等平补气血，适当多补进山楂、乌梅、葡萄、苹果、柠檬等收敛生津。开胃消食，少食生姜、辣椒、韭菜、羊肉及油腻厚味。食物烹饪以炖、蒸、煮为佳，忌烧烤煎炸。痰湿、脾虚者，先祛湿健脾，不宜昼补。出伏后昼夜温差加大，运动时间和强度也应有所改变，可在早晨日出后或下午5时前后适当进行户外运动，如快走、慢跑、打太极拳和八段锦等生发阳气。但要注意运动量以微微出汗、精神清爽为度，避免大汗淋漓。晚间8时以后不宜剧烈运动，以免扰阳失眠。出伏之后还可能有炎热的天气，就是所谓的秋老虎，特点是中午酷热如夏，早晚凉意袭人，昼夜温差可达10摄氏度以上。 樊茂荣提醒，应对秋老虎，空调的温度设定在26到28摄氏度为宜，避免冷风直吹身体。可设置定时，入睡后2到3小时自动关闭。洗澡宜用温水，切忌冷水冲凉。冷水会使毛孔骤然闭合，让暑热郁积于体内无法散发，导致发热无汗、头痛身重等症状。饮水方面，宜少量多次，以温开水、淡茶水为主，忌冰镇饮品。秋季养生，特殊人群要注意，秋季昼夜温差大，老年人晨练要推迟至日出后，避免清晨低温诱发血压波动及心血管事件，要注意关节保暖防寒湿。慢性病患者中，高血压、心脑血管患者应勤测血压，避沉寒，忌剧烈活动。呼吸系统疾病患者需要防秋燥伤肺，保持室内湿度。糖尿病患者秋季食欲增加，需严控饮食，以保持血糖稳定。胃病患者忌生冷油腻，防旧疾复发。儿童肺脾不足，需护住肚背，防感冒腹泻。忌食过量生冷瓜果，秋冻也应适度。户外活动要注意避免大汗后吹风。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1: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贺哲。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我们来关注一则出行提示，经常骑车出行，这些基础安全常识你掌握了吗？两轮电动车骑车人需注意：一、远离路口大型车辆，骑行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时，应尽量和大型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不要与转弯的大型车辆同时进入路口，同时切勿从大型车辆前方绕行，车头前方的位置正好是大车驾驶人的视线盲区，汽车只要稍微往前移动，就会将电动自行车撞倒卷入车下。二、一停二看三通过，转弯时一定要停下来看一看，确保后方没有来车再通过，过马路时即使在斑马线上也要一停二看三通过。三、遵守路口让行规定，电动自行车通过路口时要遵守路口交通让行规定，遇到让行标志要停车让行，转弯时要避让直行车辆。四、杜绝酒后骑车，酒后驾驶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均属交通违法行为，且两轮电动自行车酒驾后骑行稳定性更差，一旦引发事故，后果不堪设想。五、拒绝违法载人，非机动车自身平衡系数较低，若是违反规定载人，更容易出现制动不良、车身失衡等现象，很容易发生事故。交警提醒，骑乘者骑车时，请细心观察，不闯红灯，不逆行，不超速，不越线，不违法载人，按道行驶，遵守交规，平安出行。下面我们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邦一声响，骑车低头看手机，一头撞向货车。2026年7月20日，河南南阳，李某驾驶电动自行车行驶时，一直低着头看手机，浑然不觉危险正在逼近，只听邦一声响，他连人带车撞上路边一辆货车。监控画面显示，李某未戴头盔，万幸头部未受到碰撞，虽受伤但未造成严重伤害。交警调查认定，李某分心驾驶负主要责任，货车违法停车负次要责任。交警提醒，分心驾驶危害大，不只是机动车如此，非机动车同样如此，行驶过程中低头看手机，妨碍观察前方路况，无法对意外情况及时做出合理正确反应，极易导致事故。而非机动车无车体外壳和安全带保护，伤亡风险相当高，广大非机动车驾驶人务必吸取教训，专心骑行，规范戴盔。接下来继续关注一则新闻，微博流量编造谣言，被警方依法查处。近日，湖南郑州市公安局北湖分局查处一起自媒体摆拍编造虚假警情、散布网络谣言案件。刘某为博取流量，推广自家店铺，先后发布两条虚构视频，谎称丈夫被打伤，获赔50000元，自导自演命案现场，误导公众。视频发布后被大量转发，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公安机关依法对刘某作出行政处罚。近日，天津津南有好心人看到六只幼鸟跌落河沟，报警求助，消防员处置后一问 AI 傻眼了，原来幼鸟是沙锥，本就在水里生活。事后消防员联系动物保护协会，目前沙锥幼崽已安全回家。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你只是短暂地爱了我一下，我就妄想和你有个家。我一直以为我可以努力地做到一只白天鹅，努力与爱结缘，最后还是不小心做了灰乌鸦。白天鹅爱上了黑乌鸦，渐渐习惯它的存在。后面被黑乌鸦踩得遍体鳞伤，白天鹅的爱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白天鹅与灰乌鸦》，由耳朵便利店演唱，发行于2023年8月28日。我曾捡到一束光，日落时还给了太阳。我知道那不是我的太阳，但有一刻太阳却是照在了我身上。日落归山海，山海藏深意，没有人不遗憾，只是有人不喊疼。无能为力时，人们总爱说顺其自然，我抓不住时间美好，只好装作万事顺遂的样子。

冬天的感伤，微风吹来浪漫的气息，每一首情歌忽然充满意义，我就在此刻突然见到你。这首歌叫浪漫和温暖，铺设的恰到好处，江南小调加上美式节奏的中西合璧伴，使听众真切地感受到那种春暖花开的幸福。歌曲非常的适合在婚礼上播放，那轻快的节奏将新人结婚时的那份快乐毫无保留地传递到了每一位来宾的心里。

收录在专辑《太美丽》中。这首歌曲巧妙地运用了四季更迭的意象，描绘出男女从恋爱到结婚的甜蜜过程，并将结婚进行曲象征美满家庭的儿童嬉笑声拼贴在歌曲中，甚至还把牧师的证婚证词变成了绕口的歌词。朗朗上口的民谣旋律，优美轻快的口琴吹奏，轻快的曲风让听众在田园一般的诗曲中感受到。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哎，这孩子。
1: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儿。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真心爱你没见过什么世面，一生只爱我这张平凡的脸。我不希望他能够给你一切，他不像我能够给你一切。我们平凡的人在茫茫人海中甚至会有些平庸，但谁又不允许平凡的人期待不平凡的爱你？只希望有一个人发现人群中平凡的我，带来不平凡的爱。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试念》，由周玲演唱，发行于2022年7月1日。慢慢懂得了，爱不是万能的。感谢你的理性消灭了我的热情，让我成长也是我的动力。这算是这段糟糕的感情一个完美的回答吧。好景拼尽全力去爱你，但是回不去了，我怕了。内心虽然还是好渴望那样奋不顾身的爱情，你永远都不会知道。加油，生活吧，迎接美好的明天。

在那个夏天，我们红着脸，第一次。真希望你没见过什么世面，一生只爱我。

时光，忘记你这半生的痴狂，怪时间一老走得太匆忙。但愿见到你别来无恙，听一次痛一次，入了心的人怎能说忘就忘的。你陪我一程，我记你一生，你我都是过客，可你却常在我的记忆里用余生忘记你。

0: 这么伤感的歌曲是什么歌？下面就跟着秋桐一起来看看。
1: 忘记你是难愈合的伤，让思念。
0: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用余生忘记你》，由魏佳艺演唱，发行于2021年3月20日。爱一个人是情不自禁的想起，恋一个人是不由自主的惦记，因为心动，眼眸中全是你的影子，因为动情，脑海里全是你的话语。忘不了的情自己最痛，放不下的爱自己最懂。所以说，但真正在乎一个人，想忘记谈何容易，用余生陪伴你这场没有结局的爱。

你说不会在爱情里犯错，也说过会永远的爱你，我发现只剩下虚伪的承诺，用泪水把回忆包裹。我和你走不下去的原因，不是我心里有别人，而是每次我想好好对你的时候，你都做一些让我反感的事情，让我爱意全无。你总是让我失望一次又一次，本以为爱情会给人美好，但爱情却给了人。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为情所伤》，由庄心妍演唱，发行于2013年3月15日，收录在专辑《一万个舍不得》中。庄心妍用她细腻而又深邃的歌喉，向我们娓娓道来一段恋爱细语：情歌不伤，只要爱过便足以珍藏一生的回忆。那是在你生命最美好的年华里经历过的感情，是专属于你的爱情。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脚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

0: 今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2: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3: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
4: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5: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4: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5: 赵乐际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
4: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5: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4: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5: 国家有关部门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
4: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美媒称美方暂不会对伊朗发动新打击。
5: 加拿大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本台消息，今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5: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

0: 深入交流。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五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基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
1: 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

0: 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
0: 点，保持和发展完整的产业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15/5时期是基本失业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至7500万元。服务业经营主体贴息贷款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银行同时明确，贴息业务全程不委托任何第三方办理，不收取任何费用。8月1日至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发放，符合条件的相关贷款由银行统一报送审核，企业无需额外操作。目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也已出台配套执行方案。此前，多家银行已落地个人消费贷款、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3: 那么这些政策直接降低中小微企业、服务业企业的融资成本，缓解企业周转资金的压力，提振企业的信贷需求，进而推动稳定企业经营与就业，再叠加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多项政策协同发力，打通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从而可以更好地激发内需活力，稳固宏观经济基本面。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迎来收官之战，将产生最后13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下午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5: 投壶源于中国古代射箭，是今年新增的中国传统礼仪体育项目。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1.5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4: 今天完成的比赛将迎来本届赛事的冠军收官战，田径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将先后进行决赛。100米大型组从开赛首日就连续刷新赛会纪录，收官战能否跑出新成绩值得大家期待。足球5v5大型组将迎来决赛，谁是最后的冠军将解开谜底。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将产生2枚金牌。今天晚上，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竞赛项目将全部结束，随后将举行赛事的闭幕式。
1: 近日，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记者跟随

0: 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1: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0: 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1: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
2: 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0: 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回答说，值班人员并不常驻控制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
3: 隔一段时间来看一看，这要求不能离人的这个地方，
2: 24小时不允许离岗了，
3: 双人值班，这就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的话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4: 受台风紫檀和沙德尔共同影响，我国江南、华南及西南等地迎来明显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防汛防台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昨天傍晚到今天上午，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先后在海南省昌江县、广东省徐闻县以及广东省吴川市沿海三次登陆，目前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
6: 受台风紫檀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崇左市江州区水位持续上涨，沿江区域和低洼地段多处被淹。今天凌晨3点，左江江州城区河段出现洪峰水位108.87米，超警戒水位7.67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为保障交通安全，当地交警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主要路段。
7: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持续逼近浙江、福建沿海。由于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沿海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叠加风险。今天12时，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台州玉环市已紧急关停东沙渔村等9个 A 级旅游景区，暂停东西片区10条海上航线，并对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玉环市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清旺：
8: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今天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7: 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长三角铁路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津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4: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东部沿海多地昨天出现持续强降雨。福建省防止今天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鳌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连江山仔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9: 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10: 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预计将从明天起影响江苏，目前太湖水位仍在警戒水位附近徘徊。连日来，苏州、无锡等地统筹环湖口门与沿江泵闸联合调度，力争在台风来临之前最大限度降低太湖水位。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进行统一规范。
4: 中证商品期货系列板块指数今天对外发布，为投资者开展投资收益评价业绩对标提供公允基准。
11: 国家石油天然气发展“155”规划项目黑河至大庆天然气管道工程今天在黑龙江开工，建成后形成北气南下双通道格局，年输气能力提升100亿立方米。
4: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交通大学4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正式开门办学。截至目前，办学所需建筑164栋已完成98%，水电气暖通信全部具备接入条件。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25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申请约8.9万亿日元预算，创历史新高。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日趋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3: 此次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三方面。
14: 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艇。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
13: 孟明明表示，日本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
14: 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正式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
4: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海上安全通道。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方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5: 根据伊朗和阿曼25号发布的联合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还称，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一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消息人士说，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第五条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有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透露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个盟国外交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主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而是将重点转向其他施压手段。而伊普索集团近日开展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约30%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
11: 美加贸易争端持续，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8月25号表示，自9月8号起，将对约700种美国产品征收反制关税，税率分别为15%、25%或50%。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加拿大联邦官员指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
15: 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政府还表示，将推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支持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企业和工人。美加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对此，有美国民众表示，美国发动贸易战是巨大的错误，损人害己。
16: 我认为贸易战绝对是对加拿大人的侮辱。我们是邻国，这样做很奇怪。我们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敌人。
4: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5号在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时表示，欧盟不应设置壁垒，将中国视为敌人，欧中双方应以友好竞争的方式相处。
1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5号宣布，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建设新的星舰发射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成为该公司在美国的第四个也是规模最大的发射场。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今天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及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将继续向西偏南方向深入内陆，强度逐渐减弱。
6: 对，我现在在镇上，我现在等一下我去公安。
7: 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
8: 和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60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达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先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明天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在明天夜间到28号的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浙江省防止今天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2级。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李佳、王义阳来了解一下当地的情况。
9: 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沿海将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叠加风险。为全力防御台风沙德尔，今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紧急关停东沙渔村等9个 A 级旅游景区，暂停东西片区10条海上航线。在玉环市坎门街道，工作人员对东沙渔村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玉环市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清旺
10: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9: 为确保

0: 台风期间公路安全畅通，玉环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加大公路巡查频次，及时清理边沟，防止雨水漫灌路面。玉环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港南公路与运输服务站副站长杜恩广，
1: 每两小时对山区路段、积水路段进行时常巡查，对山区路段，特别是边坡、地质灾害点，然后前期受那个白海豚影响造成的地质灾害点，加强了巡查力度，然后对发现的边沟堵塞那些进行及时的清理，确保那个雨水能够流畅。
0: 今天上午，温州市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温州市城区梯次启动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产、停业停运五停措施。温州市洞头区495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完成避风管控措施，并落实定人连船跟踪管理。台风影响期间，当地将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渔政联勤队及抢险力量则全员备勤，确保渔船安全、人员平安。洞头区农业农村局渔业渔政渔港管理科工作人员尤俊凯：
2: 我们指挥中心也会对未进港渔船进行定位跟进，出动渔港管理船对所有进港渔船进行锚泊引导，检查他们的锚泊情况，他们的前锚是否抛锚，以及他们的后缆绳是否系泊。
0: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宁波沿海风力持续增强，截至今天14点，宁波22条沿海客运航线全部停航，辖区在建39个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3艘施工船舶也已撤离到位。舟山、六横、慎四、普陀山等重点海岛分区施测，已累计疏散旅客近10万人次。舟山辖区72条水上客运航线已全部停航。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津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3: 目光再转向福建，福建各地呢迅速升级应急响应，统筹水库调度、城区排涝、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全方位筑牢防汛防台安全防线。一起跟随福建台记者陈静、福州台记者唐龙波、宁德台记者潘林来了解一下当地的台风防御工作。
4: 根据福建省海渔局防御指令，全省海洋渔船昨天18点前已进港避风，全省沿海养殖鱼排上的劳动力人员今天12点前全部撤离上岸。在福州市连江县黄岐国家中心渔港，记者看到港内已停泊了200多艘回港避风的渔船。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连江县海洋与渔业局的工作人员一大早就驾着执法艇在港内来回巡查。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特勤执法支队副支队长吴品辉：
5: 我们帮扶指导属地开展防御台风相关工作，提供人防技防支持，防止回流，同步现场检查渔港、渔船和渔排各项防御台风措施落实。
4: 受本轮持续强降雨影响，鳌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闽都水塔、山仔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截至今天上午10点，山仔水库水位81.3米，远低于主汛期87.6米汛限水位，调蓄空间充足。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6: 虽然还有6.3米的水位空间，我们为了预防第18号台风沙德尔带来更多的强降雨，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4: 在宁德福安市，当地乡镇干部与果农分工协作，抓紧采摘成熟葡萄，快速装筐搬运转运，尽量在台风来临前多收快收，保障农户收益。福安市小杨镇党委副书记蓝玉：
7: 针对尚未成熟的葡萄，我们安排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加固大棚、疏通沟渠，防范积水烂根葡萄受损。后续我们也会根据实际情况增派人员，按照成熟一批抢收一批的原则，帮助农户及时抢收。
4: 在龙岩市上杭县太拔镇，工作人员对库存物资逐一清点，及时补充更新，同时为各村配备卫星电话，确保极端天气下通信畅通，应急指令能够第一时间传达。 上杭县太拔镇党委副书记卓勇。
8: 我们对全镇的低洼地带、高陡偏坡等重点地区啊，逐一过筛，遵从干部包片到人，责任到岗，预警信息啊，通过入户微信和应急广播进行同步的推送。目前我们已经提前转移群众68户311人。
4: 交通方面，福州市内河游及涉江海的12条客渡运航线目前已停航，铁路部门对在福州、厦门、平潭等地间开行的部分旅客列车调整运行区段，在受降雨影响较小的区段加开多趟旅客列车。
3: 我们也提醒相关地区的朋友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了解台风预警情况和台风的走向。住在楼房的居民呢，应该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且及时关好窗户，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同时呢，提前固定好花盆、空调、室外机、雨棚等室外物品。台风来临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和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同时呢，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台风期间降水量大，有可能出现城市内涝。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呢住在一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消防安全和大众消费息息相关的制鞋、制衣、玩具、食品加工等企业呢，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这类企业普遍人员高度集中，可燃物料存量大，用电设备密集，历来是安全生产和火灾防控的重点监管领域。劳动密集型企业一旦起火，火势蔓延快，人员疏散的难度大，极易造成重大伤亡。最近，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重点暗访劳动密集型企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跟随暗访暗查工作组第4组赶赴山东和江苏，暗查暗访发现了哪些安全隐患，哪些违规现象仍然较为普遍，我们一起来听听。
0: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
10: 你看这边，从大楼这边看，
11: 能看到泡沫，
10: 泡沫，
11: 这个泡沫，泡沫的敲都敲出来了，延绵的声音跟这不一样。
0: 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材料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12: 我们这就外墙进行了初步的核实，敲击了几个地方，明显这个声音不像延绵结构的，所以说我们就找了几个有孔洞的地方做了进一步的核实。通过孔洞可以看到啊，它这就是厂房和仓库里面的彩钢板中间夹的是泡沫材料。
0: 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据了解，聚苯乙烯的燃点是346摄氏度左右，仅比木材的燃点高一点，而聚氨酯的燃点在130摄氏度左右，跟普通纸张类似，属于极易被引燃材料。聚苯乙烯和聚氨酯燃烧时会产生一氧化碳、氰化氢等剧毒气体，对人体造成危害。很明显，这家企业搭建厂房和仓库使用的材料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要求。
12: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确需使用金属夹心板材时，其芯材应为不燃材料，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0: 建材隐患还只是冰山一角，检查人员继续深入排查，又发现企业厂房仓库内的钢制承重结构没有采取任何防火保护措施，厂区防火分区划分、安全出口设置同样不符合规范。
12: 看了里面的承重结构，比如这个钢框架的钢柱、钢梁等等，它没有做防火保护，如果场所发生火灾的时候，当温度达到500度以上，钢的强度会急剧的下降，造成场所快速的坍塌，人员来不及疏散，会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
4: 随着排查持续深入，更多深层次问题浮出水面。除消防设施多处不符合要求外，现场核查中，该企业始终无法提供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以及建筑消防设计审核、消防竣工验收等手续。检查人员判断，这家企业极有可能属于典型的未批先建，从厂房动工建设阶段就埋下先天性重大隐患。
2: 现在我们用这个消防电话给消防控制室打电话，啊，值班人员一直没有接听，好，我们再等一下。
4: 在江苏徐州沛县的一家服装生产企业，检查人员使用生产车间内的消防电话尝试联络园区消防控制室，呼叫始终无人应答。
2: 极有可能消防控制室没有人员值班，包括我们检查记录卡，你看这个目前都没有显示检查记录啊。
4: 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主要集中在二楼和三楼，记者在现场看到车间的布料、成衣等货品堆放密集，大量物料挤占操作通道，就连疏散通道也被堆放的货物占用堵塞。服装面料属于易燃物品，一旦发生火情，堵塞的通道会直接阻碍工人紧急疏散。
2: 你看衣服堆得这么满，每天都堆在这里，好久都没有清了。紧急情况下，人的就是要逃生的时候，根本一下就把人绊倒，很不容易出来。这个也要清掉，是吧？因为在这个疏散通道里，不能自己影响疏散逃生的东西。
13: 就是通道的部位，不要放任何的东西，好吧？
2: 马上在这。
4: 疏散通道、违规堆放货物、暗藏风险，而此前的消防电话呼叫无人应答问题背后隐患更为致命。记者同检查人员紧接着前往园区消防控制室实地核查，发现这里不仅大门紧锁，值班人员不见踪影，工作人员也始终无法联络到有关负责人到场开门。
2: 消防控制室门锁了，长期无人值班，锁闭起来，门也打不开。
4: 消防控制室是建筑消防系统的核心中枢，也是处置初期火灾、防范火灾蔓延的关键岗位。现行国家标准《消防控制室通用技术要求》明确规定，消防控制室应实行每日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每班不少于两人，值班人员应持有消防设施操作执业资格证书。这家园区显然未能落实规范要求。而暗访过程中，消防控制室无人值班、单人值班、未持证上岗值班的问题并非个例。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14: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
15: 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4: 值班人员到底去哪儿了？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坦言，值班人员并不常驻控制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
14: 隔段时间来看一看，这要求不能离人的这个地方，
15: 24小时不允许离岗了。
14: 双人值班，这就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的话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4: 在随机抽查的泗阳县另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仅有一名人员值班，该人员没有取得消防设施操作员证书，对报警主机操作流程完全不熟悉。
15: 你有证没有？消防设施操作员的证件有没有？
16: 没有。
15: 没有啊？你会操作不会啊？你给我质检一下，操作你会质检吗？
16: 这个东西我没有弄过。
15: 没弄过？
16: 对，没弄过。
15: 那没弄过你咋值班呢？
4: 检查人员还进一步发现，这家企业消防控制主机内大量火警信息长期搁置，没有核实处置，同时还有数百处故障没有及时维修，消防设施缺乏基本的维护保养，整套预警系统等同于瘫痪状态。
15: 我们看这上面现在191处火警没有处理，191处，这多久了？不是一天的事，不是一个月的事，那不是故障，这火警。我说的是火警，不是故障。
17: 我们去现场确认过。
15: 确认了有问题要修啊，你不能拖呀，那么大的厂，故障454，现在坏了将近500个点位，相当于2万平方，已经是不再保护了，已经没法保护了。再一个主机，你看这个情况，控制器连响都不响，这说明啥？喇叭现在也不响，就跟你手机调静音一样，接不到报警。
17: 已经失去值班的意义了，现在坏的东西太多了。
4: 在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暗访组随机抽查了一家

0: 服装生产企业，现场更为触目惊心。这家企业租用的厂房墙体已经开裂，
1: 这个企业所在的建筑的建筑时间可能比较久远，从现场来看，墙体已经逐步出现了这个开裂的情况，本质条件应该相对比较差，风险系数比较高。
0: 在位于二楼的生产车间，检查人员发现这里不仅电线严重老化，电气线路也没有按照国家标准铺设，服装加工企业、缝纫机等用电设备密集，线路长期高负荷运行，极易发生短路，引燃布料、成衣等可燃物。检查人员还注意到，这家企业的车间里没有设置自动喷淋灭火系统，配备的灭火器堆积厚厚的灰尘，布满蛛网，消防设施也长期缺乏维护管理。
1: 现场正在作业的工人大概有50人以上，仅有一条安全出口通往一楼，生产的衣物全部堆积在我们现场的室内消火栓旁，一旦紧急情况下，我们也很难快速的将我们室内消火栓的栓门打开，把这个消防水带接出来用于灭火，所以说现场的管理情况比较混乱。我们也抽查了一名同志问他灭火器怎么使用，遇到火灾怎么能够逃生，安全出口在哪里，他基本上不是很清楚，支支吾吾。
0: 除消防设施失效、员工应急处置和疏散逃生能力不足外，企业的生命疏散通道还被严重挤占。作为唯一的上下通行和紧急疏散通道，厂房的楼梯口违规停放了数十辆电动自行车，密密麻麻挤占全部通行空间，严重阻碍人员日常通行。一旦电动自行车起火，烟和火将通过楼道向上蔓延，吞噬整个厂房，或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多重隐患长期存在，并且没有彻底整改，也暴露出属地监管履职漏洞。暗防组查阅相关监管部门资料发现，2024年、2025年期间，属地经开区安监局已针对该企业开展过安全检查，并下发责令限期整改建议书，明确指出各类消防安全隐患，但该企业始终没有彻底落实整改，隐患问题悬而未决，监管整改没能形成闭环管理，致使重大安全隐患长期带病运行。
1: 不能把所有的问题

0: 带着自主调试算法的人形机器人站上争夺奖牌的舞台，顶级赛事平台和中小学教育之间被一场机器人足球赛连接了起来，这给科创教育带来怎么样的契机？孩子们感觉又如何呢？参赛选手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
1: 梅佳维是北京四中的学生，今年暑假后就要升高二了，高一期中考试。
2: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巴新得到第46奖，通天教主拿起朱砂笔来，在黄表纸上边刷刷刷，展眼之间就画好了一道符箓。把这符箓画好之后，他把身旁边的焦经叫回来，告诉他，你拿这个符箓赶快下去，就贴在他们脑门子上边，只要是往他们脑门子上这么一贴，嘿嘿，他们一个也跑不了了。哼，休怪老夫是手下无情。交警领命，拿着符箓急急忙忙的就从这个擂台上面跳下去，来到捆绑人这儿，这么一看，傻了，怎么刚才是眼睁睁的看着这些小妖们用绳子把这僧人捆得结结实实的推进来的，怎么到这儿一看人没了，就剩下三套绳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交警一问旁边看押的这些小妖们，小妖们一个个也目瞪口呆，对啊，没错啊，我们就在旁边看着呢，您看，哎，怎么没了，上哪儿去了，这是怎么绳子还在这儿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你想啊，那个文美跟文史两位真人，虽然说变化成这个铁拐李飞飞颠颠的模样，被他们抓住了，用绳索捆得结结实实的推进了第二进院子。当然了，通天教主他们一眼把他们就给看出来了。可是有一样啊，文美跟文史两位真人也看见他了，心中暗想，哟，这老家伙怎么突然之间从这个天南云峰岭来到这个地方了，有他在这个事儿可不大好办呢、啊、怎么就我们这个变幻之术可以瞒得了别人，瞒不了他，他的道行太深了，一眼就能够把我们的计策识破喽，这可怎么办呢？两位真人呐、啊、互相这么一递眼神，把头这么一点，赶快唰，先来这么一个缩身法，您想身体这么一缩，这绳索扑噜就全秃了下来了， 紧跟着唰的一下。

0: 借着水遁
1: 好了，
0: 到这个时节了，焦京拿着符箓往哪贴？没人了，赶快的回禀通天教主。通天教主收念银然，是微微一笑，哎呀，还是让他们给跑了。
1: 啊哈，众妖们怎么行怎么着，又让他们给跑了，气的是哇呀怪叫啊。
0: 通天教主把手这么一摆，行了行了，这算什么呢？呵呵，他们跑得了今天，还逃得过明日吗？明天肯定的，他们都来打擂。到那个时节，只要我们大家多加防范，他们再也跑不了了。嘿嘿，我一个一个的把他们全都给收拾了。
1: 众妖们的命令多哎，
0: 咱们大家好好准备准备。明天呢，咱们严加防范，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再跑喽。有教主在这儿呢，到时候把他们一个一个全都除掉，方解咱们的心头之恨。这边啊，立刻就准备开了。那文史文美呢，从那个棒府跑出去之后，急急忙忙的就回到了田螺的洞府。他们也就刚一回来，众仙一看都觉得奇怪呀、啊，嘿嘿，这二位啊，去得快，回来也快，不是说好了吗？哎，你们被人家生擒活捉，然后明天我们打擂去的时候，咱们里应外合，就把这帮妖人是一鼓荡平。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难道说其中有什么变故不行吗？文美文史两位真人赶快告诉他们，到那儿头颅都好，唯独进了他们第二进院子一看呢，那个通天教主在那儿呢。
1: 啊，众仙们怎么听怎么着，他来了，可不是吗？
0: 这谁能想得到啊，他一眼就能看破我们的计策呀。
1: 哎呦，这可怎么办呢？
0: 铁拐李呀、啊、告诉他们，别着急别着急，嘿嘿，他不就是来这么一个教主吗？咱们这儿多少位呢，啊，只要是明天咱们齐心合力，哪怕斗不过他们呢，到那个时节，嘿嘿，咱们大家伙就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
1: 众仙们这么一听，好，对，咱们也准备准备。
0: 这边也准备上了，您看双方这么一准备，这可真是棋逢对手，是锣鼓相当。到了第二天了，文史文美火龙飘渺四位真人，还有广成子云中子，铁拐李带着两个徒弟飞飞颠颠，另外还有通慧、张果、绝仙，这十几位仙人呐、啊，就从田螺这个洞府这儿出来了，直奔棒府而来。来到棒府大门外边，仙人们互相这么一递眼神，把头一点，一起就闯进了棒府。来到棒府里边，进了第二进院子，抬头这么一看，果不其然，跟昨天呢完全一样，这真是高大擂台呀、啊！只见这个擂台是八丈见方，嚯、哦，一丈五高，而且呢是玲珑八角，明透四方。头顶上边用这个芦席遮盖，脚底下都是用这个松板拼成的这么一个擂台。两边的亭柱是用丝绸包裹，彩笔描画，金钉打造的两行大字，左边是上台必死，右边是退后逃生。呵呵，好大的口气啊。再一看这台上边，众妖仙众星捧月一般，中间有这么一把太师椅，通天教主在这儿是安然稳坐。众仙看到这儿，一个个摩拳擦掌，是愤愤不平。文史之人把手这么一摆，他自己上前一步，冲着通天教主是稽首行礼。通天师叔，不管怎么说吧，他是上一辈的，所以还得称呼他一声通天师叔。通天师叔，我叫以师叔一派，虽非同道， 但是还都属于方外之事，有道之身。您看，我们这位绝仙道友，他在前生孽中，今世叫他做他们几天道场超度冤魂，这也是深合情理之事啊。不知道我们什么地方得罪师叔了，您居然呐，从这个云峰岭来到这个地方，如临大敌。师叔，这到底是什么缘故啊？文史真人就这么一问，台上面的众妖仙呐，谁也没法答话呀。还没等这个通天教主说话呢，您看站在他两边的大弟子孙虎跟牛魔早已经摁挨不住了。那个孙虎立刻上前一步，用手指点文史：“你休得胡言，就是你们那个田螺精跟我们的蛟兄早有旧仇啊。今日我们是报仇而来，赶快的把这个田螺精交给我们发落，还则罢了，若不然的话，只怕你们今天是乘兴而来，要败兴而归。”众仙一听这小子不讲理啊，文史呢不慌不忙的微微一笑：“呵呵，你此言差矣呀、啊！想那蛟精，它是个什么东西？难道说你们还不知道吗？他无缘无故的就拆了人家蝙蝠的庙宇，还毁了人家的神像，这还不算完呢。人家投胎到了孙家，他也追到了孙家，他用毒计害死了孙仙次，并且还要子淫其母。”接着呀，文史真人就把这个蛟精种种忤逆、种种背离之事啪啪啪那么一讲。哼哼，我们正要找他呢，要为民除害，想不到他自己找上门来。万也没有想到，众位，你们万里迢迢的到这儿来助纣为虐，这真是岂有此理。直问的众妖啊，包括通天教主在内，一个个是哑口无言。旁边的牛伯立刻上前一步：“行了，没工夫跟你说废话，看见没有，今天我们在此摆下了擂台，你们就上擂打擂吧。如果说你们要是赢了，没得说，我们立刻卷旗就走，各回本山。如果说呀，你们要是打输了的话，哼哼，那个田螺、那个张果都跑得远远的，500里之内不能见他们的身影，要把那田螺躯壳我们砸得个粉粉碎。”说到这儿啊，他把手这么一挥，包括通天教主在内，众妖全都撤下了擂台。这擂台上面呢，就剩下这么一个妖仙，谁呀、啊？就是那位明明子，手持宝剑往这儿这么一站。他为什么不下去？你想啊，他跟那个灵虚子啊、空空子啊、通玄子啊，他们是一块儿来的，那三位的法宝都让铁拐李给收回去了。您想想，他能够不替这位三位道兄报仇吗？所以他手持宝剑在这儿这么一站，高声叫喊：“哪一个不怕死的，上来较量较量。”众仙这边呢，那个通慧说了这么一句：“师伯师叔，带小仙先上去会一会的。”说着话，手持宝剑蹭身体这么一纵，就上台来了，跟明明子互通名姓，接着各持宝剑，听当听当听当，就搭在了一处。真正的一交手啊，明明子那是通慧的对手啊，眼看着就要败下台去。明明子这么一想，我赶快的用我的法宝相他。他怎么一转身的功夫，嗖，把这法宝扔出来了。嘿嘿，他要是不扔他这个法宝啊，还真不知道他是什么玩意儿变的。他这法宝一扔出来，大伙儿这么一瞧，心里边好笑啊，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感情啊，就是那么一个萤火虫修炼成精。当然了，他扔出这个法宝就是他那火球啊，把这火球往外这么一扔，通慧抬头这么一看，心里边这个乐呀，嘿嘿， 原来是你呀、啊，咱们俩老相识了。你想想啊，你不就是坟圈子里边那个萤火虫吗？哼，你知道我是什么呀？上文书他们交代过呀，通惠原来那不是千年的老狐的狐狸精吗？后来弃恶从善，洗心革面，弃暗投明，就拜在了文美真人的门下，又修炼这么多年了。所以通惠他们一看，哦，想拿这个伤我。当然了，如果要是遇见一般的人，就这个明明子这个火球只要一沾上，立刻浑身上下全都烧焦了。可是今天啊，今天碰见通惠啊，通惠能不明白这个吗？唰，从袖口里边就把那个宝扇给拿出来了，冲着火球啊连扇了三下，这火球揉一下回去了。不管怎么说，这火球那是萤火虫自己的火，它烧不了自己呀、啊。万没有想到，通惠上前一步，丹前用力，噗，一张嘴喷出一个大红的火球来，冲着明明子就过来了。这就是他修炼千年的那狐丹，那可了不得呀！这个火焰啪过来之后，您看把这个明明子给烧的，立刻这就现出了原形，感觉是这么一个大的萤火虫。你瞅吧，像那翅膀差点烧焦了，那身上直点冒烟儿，就这么一眨面的功夫，把它给烧的可以说是赤残无损。哎呀，眼看着奄奄一息呀、啊！赶快的往下这么一飞，飞下了擂台，回到他们本营当中。到这个时节了，那个毒蛟这么一看啊，第一阵咱们就输了。嘿嘿，明明子明明子，你也太丢丑了。这蛟精啊噌的一步窜上来了，他就这么一张嘴，噗，一口水就把这个擂台四角这个火呀全都给扑灭了。紧跟着运丹田张大嘴，哗，这一下啊波涛汹涌的，就是洪水哗下来了。干什么呀？他要借南海之水啊水淹众仙。哎呦，水势凶猛啊，通惠赶快下台。这个时候文美真人一看不好，赶快的嗖的一下借着水遁就跑了。跑到哪儿去了？来到水晶宫来见龙王。龙王一看，哎呦，师伯您怎么来了啊？仙子赶快，你是龙王啊，守住你四海之水，千万千万别让这个毒蛟把水给借走。龙王一听是这么回事，摇了摇头，师伯呀师伯，这事儿我可办不了啊。怎么，你不是龙王？是，我是龙王，可是这个蛟精他也修炼这么多年了，他也是属水的，他能够翻江倒海。您赶快回去看一看我那些师伯师叔们他们到底有什么方法吧。好好好，等文美真人呢再回到这儿这么一看，哎呀，水这个大呀，但是有一样啊，这些仙人们全都会这个避水诀，大水哗冲过来以后，这都念着绝招呢。这个水啊，到他们跟前冲啊，往旁边这么一分，人家身上一点水星都没有，那也不成啊！眼瞅着是一片汪洋，这个时间长了，那还了得吗？铁拐里拄着拐啊，就这么一晃，嘿，拐上边那个小葫芦来回这么一摆，啊！他想起来了，当初祖师赐给我这个葫芦的时候曾经讲过呀，遇见妖魔鬼怪了，我这儿能喷火能喷水，火大到一座火焰山的程度，水可以说它的水量抵挡住东洋大海。难道说光能够喷水就不能够吸水了吗？干脆我试试吧。铁拐李把这葫芦摘下来，葫芦嘴这么一打，掐诀念咒，唰，眼瞅滔滔的洪水啊就往这小葫芦里边流进去了。呵，收的这个快啊！聂娇这么一看啊，
1: 他能收的水。

0: 他使劲的浑身用力，这水是越来越大，
1: 水不是越来越大吗？这葫芦收的是越来越快，转眼之间呢，周围一点水星全都没有，全都收进来了。到这个时候了，文殊真人高声喝喊：“孽交啊，孽交！你还要作孽多时？现在你借用是南海之水呀、啊，你伤害了多少生灵？你就不怕触犯天条，遭到了火焚雷击吗？”就这么一喊，这孽交也知道，哎呦，坏了，我要触犯天条啊！赶快，他又念了这个止水诀。止水诀这么一念，水倒是止住了。铁拐李告诉他说：“尽管如此，你呀，也就是用了不少的水，已经害了不少的生灵，你等着得到应有的处罚吧。”聂娇低头耷了脑的，也下了擂台了，拜下去了。到这个时候了，就听有人哇呀怪叫，噌的一下就窜上了擂台。大家抬头这么一看，嚯，个子好高啊，足有这么两丈多高，而且是膀大腰圆，头如麦斗，目似铜铃，口似血盆呐、啊，脖子底下还挂着这么一串骷髅珠，手使双锤，在擂台上这么一站，那个不怕死的与我较量较量啊！谁呀、啊？这就是通天教主那大弟子孙虎。到这个时节了，那个广成子啊，就挨着云中子这站着呢，用这肩膀一碰着云中子，老兄，您看见没有？这小子他就是个虎精，是虎变的。哎，您看他脖子底下挂的那个骷髅珠没有？那玩意儿可特别的厉害。这都是他吃了这么多人的骨头，他给修炼而成的。您呢，有定神珠，只有您那个定神珠能降得住他。不过，您上去跟他交手的时候，您可要多加小心。这小子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千万千万不可大意。云中子把头这么一点，手持宝剑一纵身，噌，上来了。到上边二人互通名姓，那孙虎啊抡起双锤，挂定风声，冲着云中子这锤就砸下来了。云中子赶快往旁边这么一闪身，微微一笑，到底是个老虎变的虎妖啊，哈哈，你还真有这么一把的笨力气。云中子这么一说，更加激怒了孙虎，他总想着要拿这大锤呀、砸云中子。但是有一样，他个儿也高啊，身体也笨呐、云中子身体特别的灵巧，这大锤没砸着，再一找云中子不见了，怎么上他身背后去了？我在这儿呢啊！孙悟转过身来，抡锤又砸，噌，人家跑左边去了，砸左边，噌，跑右边去了，甭管你怎么砸吧，那就是砸不着云中子。哎呀！把这孙虎给气的是咬牙切齿，到这个时节了，他把这锤往旁边这么一放，一伸手就把脖子底下的骷髅珠给摘下来了。骷髅珠啊，七八十枚呀、这都是他吃了人的脑崩骨，他给修炼的。拿起这个骷髅珠来，哗啦啦啦啦这么一摇，哎呦，就觉得呀，四处起了黑风，一下冲着云中子就过来了。多亏云中子是早有防范呐、手中掏出来个定神珠来，往手中这么一托，也就是核桃大的那红珠子，是光芒四射。就这一下，就听半空中哇呀怪叫，怎么回事啊？也就是孙虎过去吃的那些人呐、这些冤魂。这些厉鬼一个个张牙舞爪，呲牙咧嘴，冲着孙虎就过来了。到这会儿，孙虎这吓得扑通一声就栽在台上了。这个时候广成子在底下高声喝喊：“道兄啊，道兄，他是伤人太重，他恶贯满盈，千万千万不能饶他。”到这个时节，云中子赶快上前手持宝剑冲

0: 萧峰，就这一剑呐，霎时间就听到一声怪叫，惊天动地，孙虎死于非命。就在这个时节呀，眼瞅着从台底下呼的一下刮定风声了，连风带雨的窜上这么一个怪物来，云中子一看，不由得是连连的。
1: 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
2: 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的唤起。
4: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3: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4: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了一切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我的好兄弟，心里有苦对你说，前方大路一起走，哪怕是河也一起过，苦点累点又能算什么。这首歌的歌词虽朴实无华，但是句句都很打动人心，在告诉所有的人，真正的好兄弟并不是在你辉煌的时候在你身边阿谀奉承，而是在你心里有苦时候能够向他诉说，这才是真正的好兄弟。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的好兄弟》，由高进、小沈阳演唱，发行于2009年5月1日。这首歌可以说是男生对唱的经典之作，传唱度极高。好兄弟在人生道路上互利互挺，互相支持，都是在感人的歌词中生动地表达出来，诠释出兄弟之间最真挚的情谊。无论起起落落，都会一直在身边，这样的兄弟情感才是最真实的，没有夹杂任何的利益化，而且也不需要用优美的词汇来修饰。

好还廉价，你只是短暂的爱了我一下，我就妄想和你有个家。我一直以为我可以努力的做到一只白天鹅，努力与爱结缘，最后还是不小心做了灰乌鸦。白天鹅爱上灰乌鸦，渐渐习惯它的存在，后面被黑乌鸦踩得遍体鳞伤，白天鹅的爱好廉。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白天鹅与灰乌鸦》，由耳朵便利店演唱，发行于2023年8月12日。我曾捡到一束光，日落时还给了太阳。我知道那不是我的太阳，但有一刻太阳却是照在了我身上。日落归山海，山海藏深意，没有人不遗憾，只是有人不喊疼。无能为力时，人们总爱说顺其自然，我抓不住时间美好，只好装作万事顺遂的

冬天的感伤，微风吹来浪漫的气息，每一首情歌忽然充满意义，我就在此刻突然见到你。这首歌将浪漫和温暖铺设得恰到好处，江南小调加上美式节奏的中西合璧伴，使听众真切地感受到那种春暖花开的幸福。歌曲非常的适合在婚礼上播放，那轻快的节奏将新人结婚时的那份快乐毫无保留地传递到了每一位来宾的心。

嫁给我》由陶喆演唱，发行于2006年8月4日，收录在专辑《太美丽》中。这首歌曲巧妙地运用了四季更迭的意象，描绘出男女从恋爱到结婚的甜蜜过程，并将结婚进行曲象征美满家庭的儿童嬉笑声拼贴在歌曲中，甚至还把牧师的证婚证词变成了绕口的歌词。朗朗上口的民谣旋律，优美轻快的口琴吹奏，轻快的曲风，让听众在田园一般的诗曲中感受到甜蜜。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我倒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1: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0: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1: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0: 她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1: 姑娘，买二十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2: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1: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3: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7: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1: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8: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9: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8: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9: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8: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9: 哎，你这孩子。
1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9: 啊？
11: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1: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1: 去洗手去。
5: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2: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3: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4: 妈，
1: 哎，
14: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0: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5: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3: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6: 当你老
1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了一切。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我的好兄弟，心里有苦对你说，前方大路一起走，哪怕是河也一起过，苦点累点又能算什么。这首歌的歌词虽朴实无华，但是句句都很打动人心，在告诉所有的人，真正的好兄弟并不是在你辉煌的时候在你身边阿谀奉承，而是在你心里有苦时候能够向他诉说，这才是真正的好兄弟。

还廉价，你只是短暂的爱了我一下，我就妄想和你有个家。我一直以为我可以努力的做到一只白天鹅，努力与爱结缘，最后还是不小心做了灰乌鸦。白天鹅爱上灰乌鸦，渐渐习惯它的存在，后面被黑乌鸦踩得遍体鳞伤，白天鹅的爱好廉价。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白天鹅与灰乌鸦》，由耳朵便利店演唱，发行于2023年8月28日。我曾捡到一束光，日落时还给了太阳。我知道那不是我的太阳，但有一刻太阳却是照在了我身上。日落归山海，山海藏深意，没有人不遗憾，只是有人不喊疼。无能为力时，人们总爱说顺其自然，我抓不住时间美好，只好装作万事顺遂的样子。

天的感伤，微风吹来浪漫的气息，每一首情歌忽然充满意义，我就在此刻突然见到你。这首歌将浪漫和温暖铺设得恰到好处，江南小调加上美式节奏的中西合璧伴儿，使听众真切地感受到那种春暖花开的幸福。歌曲非常的适合在婚礼上播放，那轻快的节奏将新人结婚时的那份快乐毫无保留地传递到了每一位来宾的心里。

作《今天你要嫁给我》由陶喆演唱，发行于2006年8月4日，收录在专辑《太美丽》中。这首歌曲巧妙地运用了四季更迭的意象，描绘出男女从恋爱到结婚的甜蜜过程，并将结婚进行曲象征美满家庭的儿童嬉笑声拼贴在歌曲中，甚至还把牧师的证婚证词变成了绕口的歌词。朗朗上口的民谣旋律，优美轻快的口琴吹奏，轻快的曲风让听众在田园一般的诗曲中感受到甜蜜。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同学们，今天老师要给大家出这样一个题目，请大家自由发挥，说一说啊，自己家乡的名片是什么。
1: 好的好的，老师我先来。我来自吉林延边，是土生土长的延边人。要说我的家乡的名片呢，我觉得首先这张名片上的图案该有春天满山遍野的金带来花，神秘瑰丽的长白山天池，朝鲜族妇女身穿民族服装舞动着的美美的大裙子，还有
2: 让我心醉了，让我神往，让我神往。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3: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5: 爸爸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知道
16: 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枣庄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吗，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6: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7: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6: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8: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强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8: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1: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8: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1: 音乐旅途的伴侣，
8: 心情道路的指引。
11: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晚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准时打开收音机来守候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播出的音乐爱情海节目。大家好，我是情感主播于迪，在这里向您问好。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此刻的音乐爱琴海节目正式开播，正通过于迪个人的抖音账号迪迪酱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所有在我们直播间上的朋友们。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以歌

说爱。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情海，情定爱情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情海，不见不散。

迎大家继续来守候音乐爱琴海，我是情感主播于迪。接下来时间，我们先来和大家共同分享几首好听的歌。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是来自杨钰莹演唱的作品《我不想说》。

20世纪80年代末，陈小琪与李海英受邀为一部音乐故事片创作插曲。两个人经过9个月的构思、创作与磨合，从曲到词，通过7、8稿的修改才接近满意，甚至连歌曲的名称也是经历了一番讨论才最后确定。这首歌的原名叫做《我很想说》，但是李海英认为，当人们的心里淤积了太多不被人理解的事情，或许更愿意保持沉默。于是两个人商讨之后，将歌名定为《我不想说》。这首歌曲定稿之后，却因为音乐故事片剧本的修改而与影片无缘。然而陈小琪与李海英并没有失望很久，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电视剧《外来妹》的导演陈浩听到了《我不想说》，感觉与电视剧所表现的精神非常的契合，于是把这首歌作为了电视剧的主题曲。这就是我们熟知的杨钰莹的这一首《我不想说》。这首歌在影视剧歌曲中可谓是佳作，内容、风格与剧中的人物性格、形象都是高度吻合的，是比较罕见的作品。这固然得益于词曲作者对珠三角这方热土的挚爱，对外来妹生活的深入理解和精准的提炼，更是在于歌手杨钰莹那清纯歌声的演绎，诱发了杨钰莹的歌唱特质，演绎出另一番的味道。少女的单纯和羞涩，生活的无奈和惆怅，杨钰莹都随着萨克斯的长叹飘逸出来。她唱出了外来妹那种憧憬与无奈、自尊与自卑、发愤与消沉的矛盾心理。谢谢各位的支持，谢谢，感谢您对于迪的肯定，谢谢您说这把声音是您喜欢的，谢谢 Beautiful。 我们下面时间一同来听这首来自杨钰莹的作品《我不想说》。

此刻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杨钰莹，90年代的经典作品《我不想说》，收录在她的专辑《心语》当中的作品，更是表达了对爱情的犹豫和无奈。

0: 刚刚啊，在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位叫做传承的朋友，他说年纪稍长一些的人都非常喜欢这首来自杨钰莹的《我不想说》，非常有年头的一首歌。当年那部电视剧《外来妹》，你们有没有印象？特别火的一部剧。然后因为这部剧，我们认识了杨钰莹。其实早前我们就已经认识杨钰莹了，只不过《我不想说》这首歌和她从前的作品是不一样的。看到了一个抛开甜美之外的杨钰莹的忧郁的形象。这里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情感主播于迪。大家说这是80后爱听的歌。接下来时间我要送给您的这一首歌是来自 Coco 李玟《月光爱人》。
1: 又在感情到了无法挽留，而你又决意离开的时候。
0: 易家扬作词，谭盾作曲，李玟演唱。2001年的时候，这首歌收录在他的专辑《Promise》当中，也是电影《卧虎藏龙》的中文主题曲。
1: 就不要泪流。
0: 月光爱人充分吸取和借鉴了电影《卧虎藏龙》中的故事和音乐元素，将西方的管乐与中国的二胡相结合，突破性的将管乐中的清新透彻以及二胡的忧伤凄婉融合在一起，把侠义江湖的主题表现得淋漓尽致，也将影片中悲凉的爱情命运烘托得恰到好处。我们听这首歌能够感受到，尤其是李玟在这种婉转起伏的音乐声中呈现出一股强烈的惆怅、寂寞，还有就是深沉以及内敛，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咱们中国式爱情的风格特色。如果提到李玟这种委婉缠绵、惆怅寂寥的氛围，而且提到李玟最经典的代表作，我们一定不会忘了这首《月光爱人》。

月光爱人不仅仅是李玟的代表作，更是她艺术生涯的里程碑。这首歌让她成为首位登上奥斯卡舞台的华人歌手。2001年，她凭借这首歌获得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歌曲奖。2016年，她在《我是歌手》第四季中重新演绎了这首歌，最终夺得了歌王的称号。这首歌的成功不仅巩固了他华语乐坛天后的地位，更是让他成为华语音乐走向世界的标志性人物。

当月光再次洒落窗棂，那首《月光爱人》的旋律便如潮水般漫上心头。李玟的声音是月光织就的丝绸，轻柔包裹着每一颗倾听他心。他用这首歌将东方的诗意与西方的韵律完美的融合，让世界听见了华语音乐的深邃与辽阔。在奥斯卡的璀璨舞台上，他成为首位的华人歌手，用歌声打破了边界，让月光成为连接东西方的桥梁。那一刻，他不仅是歌手，更是文化的使者，用音符书写着传奇。谢谢您，他说闭着眼睛听你的录播感觉正好，不妨就闭上眼睛聆听一下我们的声音。2016年《我是歌手》的舞台上，李玟以月光爱人重燃经典，她的演绎如月光倾泻，清澈中带着力量。而且把电影中每一次的转音，每一句的歌词都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就像月光下的低语唤醒沉睡的情感。最终他以这首歌夺得了歌王，舞台上的他是月光爱人，也是梦想的化身，激励了无数人去追逐自己的星光。可是我们知道，如今李玟离开了我们，李玟的离世让世界失去了一颗耀眼的星，但是他的歌声如月光爱人般永恒，清澈温暖，穿透时光的尘埃。这不仅是李玟的代表作，更成为了我们集体记忆的一部分。每当旋律响起，便唤起对他的怀念。晚上的时候，在月光下，我们仿佛还能够看得到李玟的笑容，听见他的笑声。相信在每一个夜晚，李玟的歌声响起来的那一刻，都会温柔地守护着我们的心。月光不灭，爱人永存。爱是跨越时空的力量，而李玟的歌声像是月光下的灯塔，指引我们穿越黑暗。即使它离去，那份光芒依然照亮前路。就让我们在月光下去怀念他，也让他的音乐成为永恒的陪伴，提醒我们真正的爱人永远在我们心中。

此刻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李玟的《想你的365天》，用四季的意象传递思念，如春风扬起，你我的离别深入人心。

伴的这一首歌，我和大家来分享一个简短的爱情里的四季诗篇，想你的365天。窗外的梧桐树又飘落了几片，我数着日历上的划痕，才发现想你的365天已悄然走过一个轮回。这365天不是简单的数字堆砌，而是一首用四季写就的爱情长诗。春天是思念的序章，当第一缕春风拂过脸颊，我总会想起你睫毛上沾着的晨露。那些春风扬起你我离别的日子，连空气都带着淡淡的忧伤。

夏天是炽热的等待，蝉鸣最盛的午后，我习惯把手机放在枕边，生怕错过你的消息。有次暴雨突至，我抱着伞在车站等了3个小时，后来才明白自己等的不是那班车，而是与你重逢的某个瞬间。就像歌词里唱的，每个季节都藏着梦中的你，在酷暑中给我清凉的慰藉。秋天是沉淀的期许，冬天是温暖的守候。第一场雪落下的时候，我对着窗花呵气化心。365天的思念教会我，爱情不是占有，而是成全。就像那些在寒风中依然绽放的腊梅，有些等待本身就是最美的绽放。站在新的轮回起点，我忽然懂得，想你的365天，原来是把一天过成永恒。每个季节的轮转，都是爱情里、时光里刻下的年轮。伴着这首《想你的365天》，我们接下来来听刚刚在直播间我们的听众可乐点的单依纯《永不失联的爱》。

此刻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饶雪漫作词，周兴哲作曲，由我们喜爱的单依纯翻唱的《永不失联的爱》。

0: 单依纯《永不失联的爱》，这首歌的歌词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恋人间的深情与等待，核心的主题是守护与重逢，通过云彩与天空、流星、天台等等，勾勒出分离后的双向守望，传递出对纯粹情感依赖的渴望与守护。
1: 走过陪你看流星的天台，
0: 这首歌我喜欢的歌词，心跳的节拍，跨越千山的呼吸，把爱情中的刻骨铭心与百转千回淋漓尽致的展现。你给我这辈子都不想失联的爱，相信爱的征途就是星辰大海，那种对永恒爱情的渴望，还有熬过失去你漫长的等待，渲染着离别的孤独与煎熬。所以我很喜欢那句话，离开我谁还把你当小孩，只要你肯回头望，

0: 希望我们世界上所有的爱情都不会失联，我们也不必心怀想念。我们希望所有的人对爱情的期许都能够达到你的目标，希望回过头的时候，那个爱着你的人一直都在。我们接下来到了这一时段的广告插播时间，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守候，稍后见。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

0: 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情感主播于迪。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共同来分享情感心声。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今天首先要和您分享的这一段来自北叔所创作《男人疼女人的表现》两个字，那到底是什么呢？轻松说2002年的时候总听我的节目，谢谢。2002年也是我刚刚上班，太好了，找到我了。我们一起来听《男人疼女人的表现》两个字。在网上看到一个提问，男人心疼女人说明什么？男人疼女人的表现是什么？一般而言，一个男人心疼一个女人，想必心里是非常喜欢的，也是很在乎的。因为只有喜欢才会在乎，只有在乎才会心疼。至于男人疼女人的表现，在我看来，只有两个字就好，浪漫。忙碌的人愿意为你浪费时间，这是浪漫。作家苏岑曾经说过，世界上最奢侈的人是肯花时间陪你的人。谁的时间都有价值，把时间分给了你，就等于把自己的世界分给了你。时间对每个人来讲都是无比宝贵的，尤其对于男人而言，时间关系着事业的发展，人生的成败。若男人百忙中愿意为你浪费时间，本身就是一件极其浪漫的事儿。这足以说明你在他心中的分量，也足以见证他对你的一片真心。

记得我有一位朋友，刚刚结婚没多久，他的妻子被查出肿瘤，好在手术非常成功，只是每到阴雨天，双腿就会酸痛难忍。他不忍妻子受折磨，带着他跑遍了各大医院，终于在一位老中医那里得知，通过持续的经络按摩可以有效缓解疼痛。于是他就向老中医学习，然后每天早晚为妻子做按摩理疗。无论他有多忙，为妻子按摩从不间断，这样的日子他一坚持就是很多年。妻子心中不忍，多次和丈夫说，我可以去找医生，不必你每天这样浪费时间。可是丈夫却说，你是我的爱人，照顾你，陪伴你，我心甘情愿，怎么是浪费时间呢？想起《朗读者》里的一句话，陪伴很温暖，它意味着这个世界上有人愿意把最美好的东西给你，那就是时间。真正的爱情并非一时的激情。

而是愿意花时间陪你在平凡的日子里做最琐碎的事。在疼你的男人心中，只有与你慢慢消磨时间，才算没辜负这一世的流年。而舍不得为你花时间，总是以忙为借口的男人，他不是不够爱你，不愿在你身上做过多的停留。事实上，真正爱你的男人，每时每刻都想与你在一起，只差为时间上一把锁，将他牢牢地缚住。这是最高级的浪漫，也是男人对你最极致的爱恋。

贫穷的人愿意为你浪费金钱，也是浪漫。情感导师涂磊曾经说过，男人肯为你花钱不一定爱你，但不肯为你花钱的男人一定不爱你。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尤其是经济拮据的人，每一分都挣得不容易。舍得为你花钱的人，并不是对钱无所谓，而是相较于金钱，你更值得他去珍惜。曾经看到过一个视频，一位老人坐在街上乞讨，他满脸风霜，衣衫褴褛，胸前的陈年污渍格外显眼。他怀揣着一个精巧的小蛋糕，身前的搪瓷杯里还躺着一枚孤单的硬币。许久，一位拾荒老太蹒跚而至，看到老人怀里的蛋糕，眼泪夺眶而出。老头子，讨口饭不容易，干嘛浪费这个钱呢？老婆子，今天是你的生日，浪费这个钱值得。说完，他燃起一根生日蜡烛，宠溺地将蛋糕递到他的手里。我们的单身90后的大叔，儒雅帅气，稳重博学，豁达从容。他说，季羡林说，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所有真心。张爱玲也曾经说过，花着他的钱，心里是欢喜的。同理，男人乐意为你花钱，心里一定也是宠溺的。一个真正爱你的男人，舍不得你受半点的委屈，哪怕自己忍饥挨饿，也想在这个泥泞的人间为你带去一丝温暖。他不曾计较自己的得失，而是本能地心疼你，呵护你。任何的东西，只要你要，只要他有，都会无怨无悔地付出。很喜欢一句话，爱你的人生怕给你的不够，而不爱你的人会嫌你要的太多。富有的人愿意为你一掷千金，不代表他有多爱你，可一个捉襟见肘的人愿意将仅有的钱都给你，才是真的爱你。爱虽然不能用金钱来衡量，但是男人对待金钱的态度却可以看出他爱你的深度。小天，我又找到小时候收音机的感觉了，谢谢你的支持。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再次找到自己曾经丢失的青春回忆。心理学者吴刚曾经说过，在两性的交往中，浪费是一种疯狂的浪漫。一个人是不是超级爱你，就看他愿不愿意破格为你浪费。忙碌的人爱你，愿意为你破格花费时间；贫穷的人爱你，愿意为你破格花费金钱。当男人愿意将最真实的东西拿出破格与你分享，那他一定是疼你入心，爱你入骨。余生，愿你可以遇见这样的一个人，在有限的生命里，陪你虚度光阴，陪你慢慢变老，从天光乍破到暮雪白头。

这里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是我们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大家好，我是于迪，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0: 接下来时间我们将会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情感感悟。
1: 深夜里梦里总都是你倩影，而幸福是你给我的无尽。
0: 下面的这一段是一段生活感悟，非常在理的一段话，我来和所有的朋友们分享一下，看看会不会与你产生一定的共鸣。跟利益有利益关系的人不要扯上感情，跟感情有关系的人不要扯上利益，共情不共财，两共合不来。轻松说，那是80后一代的回忆。感谢所有在我们抖音直播间上和我互动的朋友，大家说又找到了小时候听收音机的感觉。没错，这就是于迪的节目啊，音乐爱情海。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段非常在理的一段话，你来听听看，希望对您会有所帮助。人之性恶，其善者为也。这里的恶并非是贬义，而是指人皆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在利益与感情的交织中，这份本能往往会打破关系的平衡，让原本纯粹的连结变得面目全非。正所谓，跟有利益关系的人不要扯上感情，跟感情有关系的人不要扯上利益，共情不共财，两共合不来。这不是冷漠的疏离，而是成年人最清醒的自保，更是维系关系长久的底层逻辑。利益之交，别掺感情，感情是利益的腐蚀剂。

利益之交，别参感情，感情是利益的腐蚀剂。俗话说，亲兄弟明算账，这句话道出了利益往来的核心准则，边界清晰。利益关系的本质是价值交换，讲究的是公平、理性与边界，而感情的核心是包容、感性与付出，两者的逻辑天然相悖。把感情掺入利益之交，就像是在精密的机器里掺进杂质，最终只会让关系运转失灵。即便是血脉相连的亲人，在利益往来中尚且需要划清界限，更何况本就以价值交换为基础的商业伙伴、合作对象。同事小李与合作方张总曾因几次顺利合作生出了兄弟情，后续合作的时候，小李碍于情面，不仅未签订正式合同，还主动放宽付款期限。可当项目出现亏损，张总却瞬间翻脸，以无合同约定为由拒绝承担损失，不仅拖欠了尾款，还四处散播小李的负面言论。原本的兄弟情在利益面前不堪一击，最后两个人对簿公堂，不欢而散。感情会模糊利益的边界，让理性让位于情面，当利益出现冲突

的时候，之前的温情只会变成日后反目的筹码。正如韩非子所言，以利之为心，则悦之人和；以害之为心，则父子离且怨。利益之交，守住只谈价值不谈感情的底线，不是薄情，而是对彼此关系的保护，更是对规则的敬畏。愿我们都能够分清感情与利益的边界，在利益中守规则，在感情里想温暖，活得清醒且从容。

欢迎各位继续来守候音乐爱琴海。节目最后，我们和大家分享一段人生建议：别讨好，别依赖。作者：清平乐。

你是否也曾经这样，过于关注别人的感受，而忽略了自己内心的想法，活在别人的期待里，却忘了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人这一生，我们会有太多的身不由己，但是永远不要忘了，人最重要的是让自己开心，其次的都是其次。讨好别人不如取悦自己。我们总以为成熟是说话做事让人舒服，时刻照顾好别人的情绪。其实，真正的成熟是懂得先取悦自己，拥有让自己快乐的能力。因为委屈自己讨好他人，换不来真正的尊重。只有自己是快乐充盈的，溢出来的能量才能够感染到他人。永远将自己的感受置顶，要知道，世界是以你为原点而展开的，你在，世界就在，你不在，一切都将不复存在。要旅行就制定计划，不用纠结有没有人同行。想给自己买份礼物就果断下单，别顾虑是否值得的杂音。只有心情舒畅了，精神愉悦了，人才能够来到高能量的状态，从而感受到好运，让人生之路走得更加顺畅。情绪价值我们也要自己给自己。有句话这样说，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那些让你撕心裂肺的痛，对别人来说可能不痛不痒，那些几乎把你压垮的情绪，别人可能觉得轻如鸿毛。这世上难以有深切的感同身受，多的都是悲喜自度，所以不必向外索取情绪价值，要学会治愈自己，自己给自己解药，自己给自己撑伞。生活就是自己哄自己，把自己哄好了，日子就好过了。学会讨好自己，就是不断地做滋养自己的事，不断地用正念加持自己，把自己养成幸福的体质。当我们学会独自穿越悲喜，给自己情绪价值，则人生无论是阴晴风雨，我们都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一方晴空。活得像自己，永远忠于自己。自我价值感低的人，很容易看见别人发光，就觉得自己暗淡。其实，坚持做自己，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才能从心底里

长出自我认同的底气。就像是这段话说的一样，山有山的高度，水有水的深度，没必要攀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风有风的自由，云有云的温柔，没必要模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喜欢清静自在，就不必逼自己融入热闹的社交场，偏爱慢节奏的生活，就不用跟着别人的脚步疲于奔命。外界的评价像一阵风，吹过就散，可自己的感受是扎根心底的树，只有守好它，才能够不被风雨吹倒。忠于自己的底气，会成为对抗迷茫的光，让我们在复杂的世界里活成独一无二的自己。人生实苦，只有懂得悦己，才能在荒漠里开出花。把自己哄好了，才有底气对抗生活的刁难，才有力量与世界周旋。

节目最后来读一条我们听众在直播间的留言，轻松。他说，那时候只听到你的声音，想象着你的样子，今天终于见到女神了，感谢你的支持啊，非常感谢。我们节目最后送给你们这首来自阿桑《一直很安静》。

0: 这首歌是来自阿桑的《一直很安静》。这首歌的情感可以说是层层的递进，而且它讲述的是一段无望的单恋。从场景的描写到内心的独白，明明是三个人的电影，把主角被边缘化的痛苦，到最后我却始终不能有姓名，最终以要有多勇敢才敢念念不忘收尾，强化了牺牲与遗憾。
1: 你说爱像你要自在漂浮在飞里，
0: 一位朋友说，听着你的声音感觉世界真美好，谢谢你。那么伴着这首歌，我给你的爱也一直很安静，今天的节目就要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我是于迪，明天见。
2: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喝饮料。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

0: 看啊，这个也不行。
1: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0: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10: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1: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2: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4: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15: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6: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7: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6: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

0: 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上文书说道，先锋官牛皋拎着锏，催马直奔城门。炮声一响，城门开放，吊桥一落，5000人赶奔疆场。一字长蛇式压住阵脚，金杰给亲自关的了阵。牛皋带3000人里有好多副将呢，一看牛皋这个样，二爷您别去了，算了，您回来我们替你打。我非打不可。我说您较这个劲干嘛，能不能少喝点？谁说喝酒，我才喝多少。你小子怎么4个脑袋？哎呦我的妈呀，算了，不行不行，快给我催马。谁催马呀？副将长好，这边吧，奔疆场。你还别说，牛皋心里还明白，一踹马蹬，咯噔，战马站住了，眯缝着眼睛往对面一看，对面是北国兵将魔力值在疆场等着呢。魔力值今天为什么讨吊阵？书中暗表，金兀术这次五路兵进中原，一路是驸马张从龙打汜水关，二路大王詹邯打这座藕塘关，还有他的二哥打应州，有打徐州的，分成几路。金兀术为什么这么做？因为他害怕岳飞，他知道岳飞厉害，可有一样，他权力小，不能调动全国兵马，只能带一支军队，我避其锋芒，岳飞在哪我不打哪，我躲开行不行啊？所以啊，五路进兵探听岳飞在哪，到现在金兀术也不知道。詹邯的兵马呢很快就到了。今天呢魔力值生气了，为什么生气？就是前几天到王庄抢粮食，遇见了金杰，金杰被打落马下，满可以生擒活捉，没想到有个老和尚把魔力值给引跑了。魔力值啊有点事情，不然早就来了，心想金杰就这么两下子还当总兵啊，用不着等张邯，我就把这座城池拿起来，拿着之后手攻一接，所以今天跑掉阵。他一看对面亮兵了，有一匹战马直奔疆场，他撒开飞毛腿，很快来到牛皋近前，把撇方梁啪往地一拄，双手一抱，就跟站堂里一样站在牛皋马前。魔力值身高2丈，牛皋虽然骑在马上，哎，俩人差不太多，距离特别近。为什么呢？因为魔力值是步下将，步下将打近不打远，兵刃短。魔力值一看眼前个黑大汉，瞅着挺威风，眼皮抬不起来了，哈喇子顺着嘴角往下流，好久啊好久。魔力值一瞧，这是个醉鬼呀、哎，你是什么人？牛皋听见了，喊人问你，二爷啊，岳元帅前部正印先锋官叫牛皋， 你是谁？在下野马川的元帅魔力之。魏海，你说你出马干什么？找死呢？

爷儿俩对坐，姐姐，你怎么上我这儿来了？跟你说点事，你姐夫今天回来了，是这么回事情。他说这牛将军武艺高强，盖世无双，想把你许给他，不知你乐意还是不乐意呀。赛玉想，刚才我到花园去练功的时候，就听仆人说有姓牛的是个英雄，丫鬟也说，姐姐也说，这倒合适。姐姐，我自幼父母早亡，在您的身旁长大的，合适不合适你就看着办呗。哦，我明白了，要这么说你是乐意了。怎么还得叫我说？不行，今天我非让你点头不可。你要是不乐意你就摇摇头，要是乐意就点点头，快点，听见没有？不动是不是？好，那我可走了啊。哎，姐姐别姐。死丫头。赛红回到前边，老爷，我妹妹乐意了。哦，她乐意了啊。还不知道牛皋乐意不乐意呢。人要是有妻子孩子怎么办呢？再说人要不乐意呢？哎呀，夫人呐，这事怪我了。他的妻子齐赛红一听，把小脸呱嗒就撂下来了。哎呦，老爷，你可是40岁的人了，你怎么办事没根呢？事先不弄明白，你叫我问妹妹。咱的妹妹你知道，脾气又酸，脸又薄，如果她同意了，牛皋那边不行，她能活吗？我告诉你，这件事情你不办好，咱们俩没完。哎呀，行了，别吵了，这么办，明天我就把事情弄明白，好不好？哎，转眼次日清晨，牛皋洗漱已毕，金杰派人将牛皋请到自己的房里吃早点。吃饭的时候，金杰就问牛将军呐、啊：“您的夫人可在营中？什么？夫人带来没有？你问我老婆呀？啊？谁跟我呀？”哎，牛皋是命苦人呐，从小没爹，跟我妈长大，家里穷，后来跟了我大哥岳飞。那年米贵如珠，我娘也死了，就到军中了。嘿，就我这样的，这辈子就这么地了。我合计我老婆呀还在我老丈母娘腿肚子里转筋呢。哎呀，太好了。什么？我没老婆啊？你抱好啊？牛将军，我给你保个美女同意。住嘴！我告诉你啊，美人计。要说这个，走了。牛皋转身走了。哎，心切心的话，这是什么脾气呢？你看，你都把话说完呢。这可糟了。还没等我张嘴呢，他走了。怎么办？回去请示夫人，把方才的事儿一说。齐赛红很聪明，老爷，这个事儿就算成了。既然牛皋无父无母，他自己可以做主，这么办，咱们就给个掐脖订婚。不是订婚，成亲啊？这么急呀？你明白什么？身为武将者，官神不由自己啊，今天在这儿，明天就许出征，不定到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回来，3年5年10年8年都是他。趁着现在金军刚败，大王詹韩人马没来，岳元帅也没到，咱们就给他立即拜堂。哎呦，也得选个良辰吉日啊。嗨，丁对丁，卯对卯，哪天拜堂哪天好，咱们管那儿干嘛呀？叫妹妹准备准备，就今天成亲。哎，好了，这下子老金家上下可就忙活开了。牛皋一点也不到，

0: 到晌午快吃饭的时候，人家府里来了个总管，哟，牛将军，
1: 哦，怎么找我吃饭来了？
0: 对对对对对，
1: 走吧。
0: 哎，换身衣服，吃饭换什么衣服？你看，我告诉你，现在我们府里高朋满座，盛友如云呢。听说您疆场上最大魔力之，比当年关羽都厉害，都想一睹您的风采。您说您这事儿不不斯文呐，得换身衣服。我没衣服，我给你带来了。
1: 行，拿来吧，管他谁的，我穿上。
0: 什么衣服啊？新郎官的衣服。这衣服啊，是金杰成亲的时候穿的那身儿，给牛皋拿来了。您别忘了，金杰身高不够九尺，牛皋身高丁丈，差半截呢。金杰也瘦啊，牛皋的膀上这么老宽，你说这身衣服能合适吗？现做来不及呀、啊。有人给他打开了，
1: 好，
0: 把自己的帽子摘下来。牛皋的头发被人雪掉，刚长出来，不太长，在这块系着呢。把帽子拿起来，这什么玩意儿？一看呢，是乌纱帽，上插两只宫花，脑袋大，帽子小，扣在顶上。外衣扒了，把这新郎官的袍穿上，大红缎子的百花袍啊，腰系金带，黑脸蛋子穿红衣服能好看吗？
1: 哎呦，怎么这么紧呢？
0: 再看这长袍跟超短裙差不多，我说不舒服，不行不行，哎不行，好，太好了，您得穿着，咱们府的人都穿这个，你要不穿像是笑话呀。
1: 来，凑合吧，
0: 谁让我没有了，走。就这么跟家人出来了。他带来这些当兵的站在一旁扑撒扑撒直乐，
1: 嘿嘿，牛将军，你哪弄这么身衣服穿，怎么像新郎官一样？
0: 去去去，别闹。
1: 你们都看惯我敞胸露怀，我把衣服系紧点儿，你们就看着别扭是不是？
0: 怎么你要穿呢？给你。不是，你穿，你穿，走走。很快来到了金府门前，牛皋抬头这么一看，哎呀，太热闹了，道路两旁啊挤了好多老百姓啊，大家敲着脚，一个个喜笑颜开的在看他。大门悬灯，二门结彩，大门左右这么大两盏气子风的纱灯，上边双喜字儿，
1: 也好，
0: 他们家娶媳妇儿。
1: 哎呀，
0: 我没带贺礼钱呢，请我喝鸡酒不要紧，咱后补
1: 啊。好，你们好啊，好，都好都好。哎，牛将军你好，
0: 好好好好。往里走，就听里边喊两郎洞月，
2: 呜啦哇呜啦哇呜啦哇，当当当，
1: 干什么玩意儿？这是怎么这么热闹？
0: 请您进去啊，这不热闹吗？哎，好。再看里边，呵，一个个长袍短褂，哎呦，牛二爷来了，牛将军来了，啊，是是是，你好你好。大厅里迎面摆着天地桌，一边一根小孩胳膊粗的蜡烛，突突突冒着火苗子，上面摆着一杆秤，一斗米，一张剑，一张弓，干嘛？这是妈妈令都有用。牛皋不懂，两乡人等都看牛皋。牛皋往里一站，金杰过来了，牛将军，给你道喜。
1: 哦，好，同喜同喜同喜。
0: 金杰一摆手，把夫人叫过来了。牛将军呐、啊，这是我的妻子，过去叫姐姐。
1: 不对，叫大嫂。你看。我大哥的媳妇儿我叫大嫂，那么老金呢，你的媳妇儿我不叫大嫂吗？
0: 不对，藕汤官不许那么论，都从那么论，快过去认姐姐。
1: 嘿嘿，好，大姐姐你好啊。
0: 哎，好兄弟，好好，快见你那姐夫。
1: 哦，喂，老金呐、啊、咱俩是哥们，论啥论呢，上哪儿喝酒去？
0: 就听人喊新郎新娘拜天地啦。有人把齐赛玉搀出来了，凤冠霞帔，盖着盖头，姑娘心满意足啊，听说我是丈夫才貌双全又有本事，这个太好了。两个丫鬟搀过来往这一站，牛皋在旁边瞧着，哟，这谁呀、啊、过来两个家人一架胳膊，过来吧。

0: 快快快快快，就等你拜堂呢。
1: 谁古老爷子？
0: 哎，就是您呢。
1: 哎，古老金呢？这怎么回事？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Come on！
4: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7: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8: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7: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8: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7: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8: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7: 哎，你这孩子。
9: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7: 啊？
1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11: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11: 去洗手去。
1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3: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4: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5: 妈，
11: 哎，
15: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1: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6: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4: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7: 当你老
1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

0: 就这么，金杰带了20多名亲兵卫队，也没换衣服啊，开开城门迎接岳飞。大队人马往城这边来，金杰往前迎，很快两下碰面了，前队挺，后队扎住。金杰抬头一看，在帅子旗脚下，一员将官，银盔银甲，素罗袍，白脸短胡须，甭问，这是岳飞，甩镫下马。请问马上之人可是岳元帅？
1: 不错，正是我岳鹏举。
0: 金杰迎接来迟，望其恕罪。说完撩腰跪倒，岳飞翻身下马，哎呀，金将军太客气了，免礼免礼。
2: 岳飞一看觉得奇怪，哎，他是武将，怎么文人打扮呢？
0: 金杰头戴乌纱，身穿蓝色蟒袍，腰横玉带。
2: 是啊，
0: 方才还当大舅哥呢，没想到岳飞来呀。金将军，牛皋呢？
1: 啊，在城里呢。
0: 岳飞心放下了，心想牛皋不接我，我怕他惹祸呀。我的人马是不是来晚了？
1: 不晚不晚不晚。
0: 他是这么回事情，牛将军打了胜仗了，就把他醉打磨里汁的事说了一遍。岳飞很高兴，元帅请进城吧。
1: 不用，
0: 我们就在城外安营扎寨。据探马来报，大王粘汗的人马很快就到。岳飞怎么才来呢？他在泗水关安排完之后，兵分三路。因为金兀术这次武进中原，泗水关那儿解决了，藕塘关这派牛皋，还有几路呢？一个是东京汴梁，一个是西京，也就是洛阳，再有英州。他派余化龙和王贵呀，奔西京，也就是洛阳，带10000人抗击金兵，又叫张显等人到英州。余者呢，50000人，他领到藕塘关。岳飞知道金兀术的目的是打东京汴梁，就是北宋的皇城。皇城里主将是谁？自己的老恩师宗泽，虽然年纪大了，他有经验，能够盯一阵。他怕藕塘关呢守不住，故此先到藕塘关，等把这边战事解决了，马上兵奔汴梁去营救他的老恩师去。等人马到这儿，一看牛皋没来，开始吓一跳。金杰这么一说，放心了，我呀不进城，安营扎寨。离城10里地，四面围城，为什么呢？保护藕塘关。藕塘关是现在的京城的门户，如果一旦失守，那么康王赵构的京都就保不住了。
1: 金杰说：“元帅呀，有点私事想求你。”
0: 好，中军帐安下之后，咱们俩到里边谈。一会儿大帐先支好了，两人来到里边坐下。
1: 哎，岳元帅，我先请个罪。我也知道军中失其纪律，54斩，临阵收妻有杀头之罪，可是我呢把事还办了。
0: 你什么意思？是这么回事情？我想把我的妻妹给牛皋，我呢又叫他们两个拜堂成亲，谁成想那牛皋吓得扭头就走了。这个事情啊，没有别的，我拿老面子靠，怎么地你也得给我当这个大媒，把这亲事啊给成全了。
1: 岳飞一听也乐了，
0: 对呀，不孝有三呢，无后为大。想我那兄弟牛皋命够苦的了，他母亲故去之后，在我的身边跟我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呀，多少次身临险境，他到今天不容易，至今还没有娶妻，应该留后。
1: 金将军你说得好，从今天起本帅免去临阵收妻杀头之罪这一条，允许战将有合适的就称亲。因为此番如果兵过黄河北伐，兵屯雅鲁，直捣黄龙，迎请二圣还朝，得打什么年头？就兴许少年。

0: 英雄变成白发老人。再说打仗就是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要是丧在沙场，没有接续香烟后代的，好，本帅这就把那一条临阵收妻这条拿掉，可以招亲。你又搞这事情，我成全你。今天就叫他跟你妹妹拜堂，明天我到你的府上给你们道喜去。哎呀，多谢岳元帅呀！请到城里喝杯喜酒吧。不，军中不可一日无帅，我刚到这儿，等我安置安置的。那么我先走，你回去，我马上派人把牛皋给你送去。一伸手，岳飞抄之将令。你说岳飞这招想的也绝。姬青何在？姬青进来了。元帅，本帅给你这将令，你进城去找牛皋，告诉他本帅命令他跟齐小姐完婚，如果违令，定斩不饶。姬青想，这好啊，元帅的令。哦，娶媳妇儿。那你叫我当媒人呢？对对对，得令啊！这回好，我喝喜酒去了。吉青带十多个人叫开城，来到城里一问，牛皋在哪儿呢？在金陵驿馆呢。吉青把令箭往后边一别，推门就进来了。进屋一看，牛皋这身衣服，吉青差点没笑了。乌纱帽在头上顶着，大红袍，脸冲墙。美人计，美人计怎么破呢？吉青这一巴掌把牛皋打了一蹦。我这青头萝卜你怎么来了？什么二哥，管我叫青头萝卜。我说你怎么来的？跟哥哥来的呗。你干嘛来了？看着没有，元帅大令，现在叫你跟齐小姐立即完婚。我不去。你怎么不去？临阵收妻，杀头之罪，牛皋再糊涂也懂，那都是金杰没养好肠子。他看昨天我打了胜仗，他把他什么什么什么小姨子给我了，美女烟文记，咱不能上这个当。你真不去？
1: 不去。
0: 不去元帅说了，违抗将令，杀头。我这就去。青头萝卜，真的？那还撒谎？咱大哥替我们想着周到，怕我们娶不上媳妇儿，都耽误抱儿子，免去临阵收妻杀头之罪。哎呀，太好了，走。
2: 老吉呀，不行。
0: 怎么？你拿将令是唬我呢？没听说元帅拿将令叫我去完婚？那不是军中打仗，结婚这个事儿那得自己乐意，捆绑不是夫妻。我不去。
2: 你怎么不去啊？
0: 你别看金杰他愿意把我招到他们家当姑爷，我还不乐意去呢。我知道那个齐二小姐长什么模样，她长得歪瓜裂枣，巴黎烂柿子差不多，你说我能要吗？
2: 哎呀，二哥呀，你能不能脱下一只靴子底儿，照着你自己什么模样？
0: 就咱哥俩这模样，哎呀，有个女的就行呗。大哥说过，丑妻俊弟家中宝，俊俏佳人是非多。再者说了，世上的女的，嘿嘿，拉出一个就能配上咱俩。
3: 也对，旁边有人说话了，这是人家驿馆里的人。
0: 牛二爷，您可不知道啊，齐二小姐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长得太漂亮了，
2: 那呀我更不要了。
0: 你怎么又不要了？
2: 我长得难看，他长得好，他不般配呀。不要不要。
0: 西青说，你哪那么多事儿？你去不去？
2: 我告诉你啊，
0: 令箭带着你，
2: 你还变拿放人儿？你拿放我行，
0: 回去我找大哥。别别，去去，这就去。就在这阵儿，
2: 金杰来了，乐乐呵呵的，妹夫，我把亲朋好友都找来了，我的妹妹也等着呢，请吧。哎，姐夫，我谢谢你呀！就这么激情陪着牛皋来到了府内，小夫妻拜天地，谢过金杰夫妻，谢过宾朋。天色将晚，有人把小姐送到洞房，牛皋招待宾朋，这边开怀畅饮，桥楼之上，梆梆，晃晃，二更已过，客人陆续也散了。金杰说：“妹丈，天色不早，安歇去吧。好，好，来，送你们姑老爷子。是，喜娘在前边走，家人送。”牛皋说：“上哪儿去？到洞房啊？不行。”哎，我说金青啊，走走走走，干什么？咱俩一块儿去。我没听说，你上洞房叫我陪着，给我做个伴儿。去你的吧，我不去。别介，他这个你别走啊，你走我心里没底。哎，我问你，你说我见着那个小姐，我该叫什么？
1: 我也没娶过老婆，不知道啊。
2: 叫老婆像话吗？那那么叫呢？旁边喜娘乐了，哟，我是姑老爷子，你们俩就别商量了，到里边得叫娘子。
1: 哎，好，
2: 小点声，你这么大声音吓着喜娘怎么办呢？就得说娘子你好，他那边一说话你就跟他说话，听着没有？没吃饱不要紧，桌子上有紫存饽饽长寿面，你可以吃点儿，然后熄灯安歇，别忘了头上那块红盖头给他拿起来，听着没有？太多了记不住啊。
1: 好吧，哎，季青你不许走啊，再等我。
2: 行，我等你会儿。来到门前，这个府有规矩啊，喜娘丫鬟全躲开了，牛皋门一推，低头进来，随手有人把门给倒带上。牛皋到屋里抬头这么一看，嘿，这屋收拾的富丽堂皇啊，对面是象牙床，金钩倒挂，红围帐，在床上坐着齐二小姐。这齐赛玉现在心满意足，我找了个才貌双全的丈夫，这么有本事，嗨，太好了。盖头在这蒙着呢，听着脚步声，姑娘知道进来了。牛皋一看见这心呢，嘣嘣哧嘣哧嘣嘣跳的心率都不齐了。娘子请了。姑娘这么一听，哟，听着声音，还挺斯文的呢。啊，将军请了。娘子请了。嗨，怎么又重复一句呢？将军请坐。谢坐。这阵牛皋福至心灵，有词儿了。娘子啊，你跟我牛皋可是委屈了。我牛皋这个人，嗨，是个粗鲁人，说话不防头，办事儿有时候也办不好，你可得多多的担待。哟，姑娘心的话，行，我这丈夫多知道疼人呐。啊，将军不要说这个，我也学过女儿经，在家从父母，出嫁从丈夫，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办呗。哟，好啊。牛皋一想，你看他挂了这块布多麻烦呢，得了，摘去算了。娘子，我把这个拿起来啊。说，给撩起来了。姑娘含羞，低垂粉梗，没有看牛皋。牛皋一撩着脸儿，必然要看。他这么一瞧，嘿嘿，哈哈，好啊！牛皋乐了。有那么句话，灯前观美人，月下看男子。本来齐赛玉就漂亮， 在灯前

哎呀，光彩照人呐，把个牛皋乐的，嘿嘿嘿。姑娘一抬头，呀，我的妈耶，没吓死。怎么，离自己特别近，这个大脸蛋这么老大，黢黑黢黑的，两个刷子眉，这块胡子茬，大眼珠叽里咕噜还乐着，嘿嘿嘿嘿嘿嘿，啊，哟，这就是才貌双全的郎君呐。哎呦天哪，别哭。哦，我明白了，牛皋也感到自卑了。哎，你看小姐，你像月里嫦娥，你看我跟个探棒一样，是个大老黑。哎，这是一朵鲜花插到我这狗屎堆上了。小姐你别难过，我牛皋对得起你。这么办，咱们这个事儿啊，到这就算结束。你呢，该嫁谁嫁谁。我呢，我走了。哎，季青，哎，等我啊，我跟你回去喽。他转身要走，姑娘一看牛皋要走啊，心头还这就走了。拜罢了天地，都入洞房了，你抬腿走。哎，别看长得黑呀，细看看也怪有人缘的。你看人家说那话多明白呀，知道自己长得丑配不上我，愿意叫我该个嫁谁嫁谁，能这么做吗？一伸手，嗨，一搭着袖子，你回来。回来，激情在外边扑呲就乐了，听声了几个丫鬟嘎嘎的走了。牛皋扑将灯熄灭。牛皋打半辈子光棍，娶上齐氏小美人，心满意足了。后来齐氏给他生个儿子叫牛通，武艺不错，有点傻。不过这齐氏小美人可跟牛皋遭罪了。牛皋不顾家，只要一打仗就挺乐呵，忘了家里还有老婆孩子呢。咱们简短接说，三天后岳飞来了，牛皋领着妻子谢过元帅，又见过哥们弟兄。牛皋回军营，金杰说，妹夫，我这个七妹可嫁给你了啊，我可告诉你，只要你有时间你回来看看她。哎，放心吧，不能忘不能忘啊。就在这天晚上，就听远处大呼噜大呼大呼咚咚咚咚大连珠炮响，大王詹罕带10万兵马兵困藕塘关呢。他怎么才到呢？原来他的前部正印先锋官，也就是野马川的元帅魔力之，在藕塘关前战死之后，残兵给他送信，又有老驸马张从龙也到在詹罕呢，告诉詹罕，可了不得了，现在不知道岳家军呢有多少人，汜水关打着岳飞的旗号，这个武塘关也打岳飞旗号，你说岳飞到底在哪儿呢？咱们还进兵不进兵？詹罕一听岳飞，吓得脑仁都疼，他两次被火烧，哎呀，赶紧派人送信，没敢进兵。找谁？四郎主完颜无珠跟他兄弟商量，藕塘关能不能是岳飞的主力部队呢？金乌珠跟哈密赤商量，哈密赤手拿小扇扇六扇，囔囔鼻子，让我看不像。我听说了，张邦昌把岳飞调到京城想害死，没害死，听说也挂印出征，不过他趁多少人呢？他能有多少人马多少员将啊？他敢各路分兵吗？我看呐，其中有诈，跟咱一样，咱到处打四郎主旗号，他到处打岳飞旗号，别被他吓住。这么办，叫大王爷先到藕塘关看看，然后四郎主咱们取京都汴梁城。对，詹罕不敢去，金兀术把眼珠

0: 一瞪，凭什么不去？你到呢？如果岳飞真在藕塘关，你不用打，你撤兵到徐州；如果不在，你把藕塘关给我拿起来，然后去抓康王赵构。没办法，军法无情，就这么耽误了几天。大王张邯带着金仙文郎、银仙文郎、铁仙文郎、铜仙文郎，还有金眼郎郎、银眼郎郎、张从龙等人，十万大兵围困藕塘关。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呀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处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
1: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从前说》，由刘通作词作曲，小阿七演唱的歌曲。这首歌一下把我拉回了回忆，婚姻不一定要选择自己爱的，但一定要选择一个爱自己的，把爱情的遗憾唱得痛彻心扉。歌声里故事感满满，初闻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歌词勾起了太多粉丝的回忆，有的是遗憾，有的是甜蜜。

0: 最近抖音上一首特别热的歌曲非常的火，其中的歌词是是谁在等明天，是谁在数星星，这首歌谁在听，谁又哭红了曾经。
1: 多少年眼里这一世连梦都停在过去。
0: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影子说》，由阎鹤作词作曲，骆先生演唱的歌曲。

往事如风，那些在一起的美好终究抵不过时间的冲刷，无论是与人提起还是一个人刻意想起，都不免会伤感一时，还是把它封存起来吧。

不知道这段爱情究竟发生了什么，竟让一个人忍不住的哭泣，而另一个人也只好说声对不起。

然而这声对不起对方并未听见，爱情就已经结束。也许谁心怀愧疚吧，一个人静静在窗前对着空气说了声对不起，心中所想只有那地上的影子知道，这段爱情还是没有忘记。

最近刷抖音的小伙伴一定都刷到过这首歌，其中歌词是：是我神魂颠倒，躁动的心在放鞭炮，我的丘比特在尖叫，荷尔蒙的爆发因为你的到来。光听到前奏就能让人沉迷其中，热辣的舞蹈加上动感的旋律，让这首歌特别的火。那么这是什么歌呢？下面秋桐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一起来看看吧。邓典的神魂颠倒情有独钟，日思夜想，迷恋躁动，神魂颠倒，灯光深暗昏迷，目光炽热闪弱，你紧握的手心和我眼中的狂热，忘情的舞蹈伴随着蓬勃滋生的暧昧与狂喜，执意为迷恋，一种冲昏头脑的爱。在某一段时空里，人们遇到爱恋或人事物，沉浸于这忘却理性的痴迷中，尽情迷恋，尽情舞蹈，一次疯狂，一场最不愿意。

神魂颠倒，律动感极强的节奏，萨克斯的戏剧一点追寻，沉闷的 bass 低音隐隐铺垫，使编曲层次丰富饱满，营造出复古气质和前卫的交织的音乐氛围。邓典在演唱大胆突破，用声音释放荷尔蒙，时而狂热直叙的表白，时而骚动撩拨的呢喃，像一杯口温温和的鸡尾酒，却能让人陷入佳境，神魂颠倒。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知道了，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如果当时我们没有被分开，现在会不会有小孩？是女儿像你那么可爱，还是儿子像我这个无赖？最近抖音上这首歌特别的火，很多小伙伴还不知道这是什么歌，下面就跟着秋桐一起来看看

你爱我坏是小鬼阿秋演唱的歌曲，和声张作词作曲，歌曲发行于2021年12月16日，收录同名专辑《你爱我坏》中。

有时候会感到莫名的难过。这首歌很好听，很多小伙伴都想要知道这是什么歌吧，下面就跟着秋桐一起来看看。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多年以后》，由大欢演唱，大欢填词，大欢谱曲，程默编曲的一首歌，发行于2019年5月21日，并收录在专辑《多年以后》中。

0: 是鞭炮就自摸啊，英雄一怒为红颜那红颜一笑为了神呐、啊，众人三千奈我何，天笑地要死成河。
1: 社会很单纯，复杂的是人，是歌曲《科》里面的一句歌词。这首歌曲《九峰填词》，张千赋谱曲，金九哲演唱的一首歌曲。歌曲于2012年12月17号正式发行，当时《科》的热度并不高，没想到时隔多年以后，现在这首歌曲在网上爆火，随处都可以听到这首歌曲。

一句《青春》献给小酒桌，这一生梦死就是喝，唱出了北方人豪爽的爱酒性格。金九哲把嗑的整体味道把控在流行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平衡，唱出了实实在在的社会地位，唱出了地地道道的真理。

这首歌的歌唱者金九哲出道很久了，他的嗓音非常有磁性，特点十足，可以迅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虽然外形是粗犷的东北汉子，但金九哲的情感十分细腻，将自己想表达的都融入到了歌声里，他给人一种流浪诗人的气质。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星期见。

0: 上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0: 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1: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0: 这个不行，不安全。
1: 妈妈，那这个呢？
0: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1: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0: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1: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2: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4: 幸福是什么？
15: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

0: 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0: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 音乐旅途的伴侣，
0: 心情道路的指引。
1: 这里是音乐情爱情海。

晚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打开收音机，守候音乐爱琴海，我是情感主播于迪。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让我们共同分享好听的歌，分享情感感悟。希望今天的节目还是可以把你这一天所有的疲惫全部洗刷掉，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几首好听的歌。第一首是来自李佳薇演唱的《煎熬》。李佳薇拿到学校名位之后，独自从马来西亚到台北打拼，初期蜗居七平米小屋的个人经历，成为了这首歌诞生的伏笔。歌曲本身想表达经历浓烈爱恋之后被伤害，从天堂跌入地狱，在绝望中受尽煎熬的心境，同时传递出不要悲伤，要寻找力量，没有艰难是过不去的这种正向的信息。听李佳薇唱完《煎熬》才懂，原来最难忘的爱情从不是顺风顺水的甜蜜，而是痛到极致之后，你终于学会把自己捡起来。我们都曾有过那种煎熬，分开之后把自己困在满是回忆的小房间，饭吃不下，觉睡不着，桌子堆着没洗的碗，心里堆着没说出口的话，像歌里唱的，心一跳，爱就开始煎熬，每一分每一秒，连风都带着对方的味道，走一步都能踩到曾经的影子。那时候总觉得失去那个人就是失去了全世界，这辈子都熬不过去了。可等真的熬过来，才发现那段把你熬得快死了的日子，其实是在帮你把错的人清走。你在烂透的情绪里蹲了太久，久到终于累了，才会想起来拍一拍灰，把脏了的房间打扫干净，把皱了的自己熨平，才发现窗外的天其实一直都蓝着。离开错的人，你才能重新活过来。原来爱情最残忍的、最温柔的就是这样，它给你一场煎熬，也给你一次新生。痛过之后，你才会自知了自己想要什么，才会学会好好爱自己，才会等到下一次对的遇见。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煎熬》。

欢迎收听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守候今天的音乐爱琴海，我是于迪。下面时间送给你们的这首歌来自王力宏，需要人陪。这首歌发行于2010年，是王力宏创作并演唱的，收录在他的专辑十八般武艺当中。2018年，这首歌被选为西红柿首富的插曲，由此传唱度非常的高。王力宏观察到，都市里很多人看似生活忙碌，社交丰富，实则内心空虚孤独，忙碌却找不到人生的方向，身边环绕的人群却没有真心的相伴，于是抓住这种内心需要人陪的寂寞情绪，创作出了这首描述都市人孤寂心声的慢歌。

多年后再去听需要人陪，突然就想起当初那个转身走掉的人，才懂原来当时我们都没说出口。分开之后，我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人陪。那时候年轻，总爱赌着气说分手，觉得你懂我就该哄我，你爱我就该留下来，撑完墙看着你走，关上门就把自己锁起来，白天和朋友说分了挺好的，我自由了，夜里翻来覆去摸着身边空出来的位置，才发现连呼吸都冷。那时候拉不下脸回头，只能自己抱着回忆熬，熬到天都黑了才敢承认，我其实真的很需要你陪。后来走了很多路，遇见很多人，才明白爱情里最可惜的就是两个相爱的人都憋着不说我需要你，总觉得主动低头就是输，却忘了赢了面子，输了那个想陪你的人才是真的输了。如果当初我们都能勇敢一点，说出那句我需要你，是不是结局就会不一样？好在现在也慢慢接受了，有些遗憾就是留给回忆的，只希望下一次遇见喜欢的人，我敢直接说我需要你，我想和你一直在一起，不用猜，不用熬，就这样安安稳稳陪着就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需要人陪》。

面的这一首歌来自李玖哲，想太多。这首歌是华语乐坛传唱度非常高的经典抒情 R&B 情歌，发行于2007年他的同名专辑主打歌当中。而这首歌也源于李玖哲自己的恋爱经历，创作的时候他提到自己从前恋爱的时候撞见女友和异性出游，追问得到的永远是一句你想太多了，最后却还是走向分手。想太多本来是日常里用来安抚情绪的话，到了爱情里却渐渐变成了掩饰和逃避的托词。李玖哲用他独特的略带沙哑的磁性中音，把爱情里那种患得患失、委屈又自我安慰的心情诠释得入木三分。开篇沉静的钢琴铺垫了平和又略带伤感的氛围，副歌的重复吟唱把心口的酸胀感唱得刚刚好，没有歇斯底里的哭喊，却把爱而不得的不安揉进了每一句歌词里，戳中了很多人在爱情里敏感多虑的很多人。

原来爱上一个人真的会忍不住变成想太多的疯子。你说他只是朋友，我笑着说我放心，转身却把你看他的眼神回放100遍，对着聊天记录去抠情绪，深夜翻遍他的朋友圈找蛛丝马迹，把所有的不安咽进肚子里，还要笑着接你的话。好吧，是我想太多了。其实我不是天生敏感多疑，只是害怕在你心里我才是那个多余的外人。你那句轻飘飘的想太多像一根细针扎在我心上不致命却一直疼。你不懂我为什么

不安，也不愿意停下来抱抱我的敏感，只把所有的委屈都推给我，想太多。到最后我也开始骗自己，是啊，都是我想太多了，这样至少我还能骗自己你还是爱我的。直到分开那一天我才懂，其实哪里是我想太多，所有的不安从来都不是凭空来的，它真的占据了你的角落，你真的没那么爱我，我只是舍不得戳破，才拿想太多来当安慰自己的借口。敏感的人在爱里真的好辛苦，要撑住所有的情绪，还要怪自己为什么不大方。如果再遇到下一个人，我都想说，如果你真的心疼我，就不要让我一个人坐在那里想太多。让蜜桶来听这首《想太多》。

0: 接下来是这一时段广告插播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守候我们的节目，稍后见。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

0: 但是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1: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2: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3: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2: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3: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2: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3: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2: 哎，你这孩子。
4: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2: 啊？
4: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8: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9: 妈，
6: 哎，
9: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6: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0: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8: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1: 当你老
8: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
1: 音乐。

0: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守候音乐爱琴海，我是于迪。下面时间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0: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0: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0: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琴海。

接下来我们先来分享生活感悟，成年人的断交都是静悄悄的。作者中曲无闻。网易云音乐有这样一条热评，成年人的告别仪式非常简单，我没有回你最后一条信息，你也很默契的没有再发，就这样消失在彼此的生活里，好像从没认识过一样。仿佛成年人的感情都是易碎品，经不起时间和空间的考验。小时候以为玩得好的同学会是一辈子的伙伴，但仅仅是一方转个笑，彼此的关系就开始逐渐生疏，再碰见时连打招呼都懒得打。后来以为无话不谈的兄弟能够两肋插刀一辈子，但仅仅是彼此各奔前程，再见面时除了聊几句曾经的年少轻狂，也挤不出其他话。有些关系的终结，要么大吵一架，要么大哭一场，至少结局也算得上轰轰烈烈。但有很多失去没有矛盾，没有不满，只是因为不再有共同的场景与画面。曾经五颜六色的感情羁绊，就在不知不觉中被时间偷偷褪去了颜色。成年人结束一段关系的方式，并不是争吵和崩溃，而是一种默不作声的疏离。没有大张旗鼓的送别，也没有撕心裂肺的挽留，只是在心照不宣的默契中，从无话不谈到相对无言，从形影不离到天各一方，不喧嚣，不张扬，只是静悄悄地退出各自的人生。成年人的断交都是静悄悄的，也许是因为我们的时间精力都有限，所以没有办法去打理那些远方的关系，也许是因为各自的圈子渐渐不同，所以没有办法强行融入到彼此的生活中去，也许是因为双方的三观在慢慢发生变化，没有办法志同道合地继续走下去。鲁迅和闰土是儿时的玩伴，那年月光皎洁，闰土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像一匹茶用力地刺去。那时候的闰土活泼机灵，

那时候的闰土对生活充满热爱，捕鸟捉鱼，拾贝刺茶，不停给训歌描绘着乡间趣事，是一个如万花筒般的少年。当鲁迅回到阔别20年的故乡，再次见到闰土时，毕恭毕敬的一声老爷让他说不出话来。正如一起同过

他跟你吐槽工作不好，你觉得抱怨有什么用？还不如脚踏实地地做出一番成绩，大家同频共振，才能相互扶持。认知不在同一个层面上，一方原地踏步不思进取，彼此只会渐行渐远。要知道，好朋友不是努力争取来的，而是在奔跑的路上遇到的。人一旦上了年纪，但凡让自己变累的关系，估计都不会去维持，一是没必要，二是没时间。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任何关系到最后只是相识一场，大家也只是阶段性的陪伴。那些你放不下的人和事，岁月也都会替你轻描淡写。经过筛选，时间会把真正适合的人留在你身边。人与人之间，如若没有共同的话题，没有共鸣的认知，没有相同的高度，硬挤在一起也只是徒留尴尬而已。不如各自心照不宣，不动声色地退出彼此的生活，这才是成年人最体面的告别。拥有回忆是很美好的事儿，但是人不可能背负着所有的东西活着。事物都有各自扮演的角色，当物尽其职，我们怀着感恩的心跟他们告别，这样才能了结一件件事儿。诚然，之前的人生很珍贵，但往后的人生更加重要。偶尔会有一个老朋友和我分享近况，怀念过去，情到浓时我也会流泪，真的很感激对方温暖了曾经的青春，但是已经回不去了，唯有自己加倍努力的同时，祝愿对方过得更好。在一起时听风看雪，张开怀抱拥抱彼此，此时此刻用来放歌，远去的话微笑相送，挥挥右手祝他安好，或喜或悲终归静水。有人渐行渐远，和你相望于江湖，也有人缓缓走来，与你心盖如故。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不要跟任何人透露你的真实情况。东野圭吾在《白夜行》中写道，世上有两样东西不可直视，一是太阳，二是人心。行走于世最摸不透的就是人心，你坦诚相待，换来的可能只是别人的不屑甚至背叛。所以人这一生不要跟任何人透露自己的真实情况，毕竟真心希望你好的人屈指可数，而想看你笑话的人比比皆是。有人说，人性最大的恶是恨你有，笑你无，嫌你穷，怕你富，看你过得好就嫉妒，看你过得不好就笑话。如果你习惯透露给别人自己的真实情况，无论好坏，难堪的都是自己。其实我们身边就存在着很多那样的人，所以更要谨慎，不要轻易透露自己的真实情况。东野圭吾说过的这样一段话引起人们共鸣，人性最大的恶就是见不得别人好。你永远不会知道那些生活中看似亲密的人会在背后对你抱有多大的恶意。在现实生活中，那些看似跟你特别亲近的人并非是真心希望你过得好。如果你把你真实的情感状况告诉对方，他可能会搅和你的感情，让你身心俱疲。如果你把真实的财富情况告诉别人，你没存款，别人瞧不起你；你存款多，又会有人找你借钱。如果你把你觉得很重要的秘密告诉了别人，并告知对方保密，可能他扭头就宣告了全世界。在这个复杂的人世间，没有人能真心的懂你，理解你。世上没有完全的感同身受，不过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其实无论你真实的生活到底过成什么样子，人生都是属于自己的，根本没有必要理会别人。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发现这样一种境况，当你分享升职的喜悦时，背后可能会遭到别人的白眼。当你告诉别人你内心真实的想法时，他们可能会笑你愚蠢。人性就是这样，你永远想象不到有些人究竟对你抱有多大的敌意。所以往后余生，别轻易跟任何人透露你的真实情况，努力做好自己，过好自己的生活足矣。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7: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8: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7: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8: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7: 她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8: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9: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8: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10: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
12: 中波1269千赫，
1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老王爷杨林为什么一听说朝廷为了把王爷从这葫芦狱里边救出来，答应瓦岗山4个条件？这杨王一听，脑袋当时就炸开了锅炉。杨广啊杨广，你忒糊涂了，我在这里边被困住了，我并没有被逼上绝路啊。秦琼是大元帅，他曾经也是我的干儿子，秦琼这个人我了解呀，他绝不能对我赶尽杀绝呀。可你把这条件答应瓦岗山了，这瓦岗山早一天晚一天都是朝廷的一块心腹大患呐。他想到这儿不敢想了。不行不行，给我备马 我要立即回长安，我当面启奏皇上，皇上啊，你可要把这圣旨收回来呀、啊！瓦岗山这些条件太苛刻了，你不能答应啊！可他手下的这些毛臣一听，哎呀，王爷呀，你已经被困了这么长时间了，您得好好养养身子。您都50多岁的人了，您干嘛这么着急呀？您写一封书信给皇上送去，不就等于您面见皇上了吗？好吧，他拿起笔纸，刷刷刷刷，是笔走龙蛇呀，很快就写好了一封书信。这信的大意就是给皇上提个醒，皇上啊，您可要慎重，别看你跟瓦岗山签了合约，可瓦岗山这些人呐、啊，都不是好惹的，他们早一天晚一天都得反隋呀，这块心病不出，早晚是咱大隋的祸害呀。他在这信里写的是明明白白，他让皇上一定要广招能人呐、啊，在朝中要礼贤下士，万一等到了机会成熟，再有适当的人才，就能大破瓦岗山呐、啊。看来杨林要是不把瓦岗山灭掉，他是绝不罢休啊。他跟瓦岗山这仇啊，算是做到底喽。皇上都不怎么在意了，他不行，他心里这弯啊还是别不过来。这定延平老将军究竟是死是活他也不知道，不过他也听到一些传闻，说是定老将军呐、啊、已经打马云游去了。他总觉得老将军不能这么做呀，咱们俩是几十年的老友了，你真要走我绝不能强留，不过你不能不辞而别呀。他猛然间想起来了，哎呀，难道真能那样？真能哪样啊？他没脸见我了，他这枪无人可破呀，难道老将军是自己的刀，血了自己的疤，他把这个绝技传授给魔王的弟弟程咬银了？可他又一合计，不对劲儿啊，这个原来的盐贩子他就哥一个呀，他哪儿又冒出个弟弟程咬银呢？难道这个程咬银有来头？这个程咬银究竟是何许人也呢？难道这个程咬银是个赝品？这个赝品原来是干什么的呢？老杨林呐、啊，还真就犯上合计了。他在这合计啊，让他合计他的吧。再说这很快，皇上就接到他叔叔这封信了。当他把他叔叔这封信打开一看，哎呀，他叔叔说的对呀、啊，

冈山早晚是块心病啊，他为瓦岗山这个事儿还真就犯愁喽。这个杨广这些日子茶饭不思，夜不成寝，晚上躺在床上一个劲儿的烙饼啊，翻来覆去睡不着。这人要睡不好觉，往往他就精神恍惚，一精神恍惚他就萎靡不振。白天呢有一些宫娥才女陪着呀，多多少少这心情还好一点，到了晚上就不行了。晚上呢，尽管这妃子一天换一个，可是换来换去呀，都一个味儿，他觉得时间长了也腻歪了，这心情又不好，这些妃子呢他又都瞅够了。这人呢有的时候就像鸡千米似的，怎么叫鸡千米呢？你看那小鸡儿刨食的时候也不管地里啊有没有粮食有没有虫，那俩鸡爪子一个劲儿的刨，刨什么呢？刨食呗。你要是把它放到粮炖子里边，它还是一个劲儿的刨，那满炖子都是粮食，你还刨什么呢？哎，就这个毛病，我估计人也犯这个病。这要三年刨腿子，老母猪赛天仙，可是整天这美女成群呐，他就有点腻腻歪歪了，他还是想扒拉来扒拉去，可是扒拉不出来新鲜样了，那怎么办呢？他就显得很孤独啊。再说他这段时间精神恍惚，白天也迷迷瞪瞪的，到了晚上一睡觉就做噩梦了。单说有这一天他真就做了这么一个梦，这个梦在半夜就把他惊醒了。做了个什么梦呢？梦见金銮宝殿这大门口有一朵花，哎呦，这朵花可了不得，有大缸口那么大呀，就这么大一朵花，是金黄色的。这花一开是满殿全是香味儿啊，这花里啊还出了一位花仙子。忽然间呢一阵狂风暴雨，哇咔嚓，这可真是连下雨再打雷呀，就把这花打散落了。皇上一下子就惊醒了，醒了一看娘娘在旁边陪着他呢，他就跟皇娘娘说了，他说我梦见咱们这金銮宝殿门口啊有一盆花开了，这花有缸口那么大，是金黄色的大金花，这花一开满遍全是香味儿，花里边啊还有一位美丽的花仙子。可突然就来了一阵狂风暴雨，又打了一个大雷呀，把这花给劈碎了，这花瓣啊落了一地呀。娘娘一听她也不明白这什么意思啊，哎，万岁呀，这慢不行吧，明天天亮以后咱把于文丞相请来，让于文丞相给解解这梦总可以吧。对对对对，明天呐立刻宣于文丞相进殿。这于文丞相一大清早就接到皇上的圣旨了，让他进殿。来到金銮宝殿，他就得问呐，万岁呀，您一大早宣我进殿有什么重要的事啊？爱卿啊，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儿。他就把做这个梦跟于文化及从头至尾一说。于文化及他这些日子明白，皇上这些日子心里边总有一块心病啊，经常觉得心神不宁啊，我何不趁这个机会给你来个将计就计呢？我要是把你收拾了，未来的天子就是我于文化及的了。你说有些事儿真挺怪，要是在民主国家，你也想当总统，他也想当总统，这都是再正常不过了。可是在封建王朝就不行，这皇帝人家

好的皇位，别人要是想得罪皇位，你那叫有野心，属于大逆不道。怎么说大逆不道？你要叛逆吗？定你个谋反之罪，你是连申冤的地方都没有。可是在民主国家这就无所谓啊，你也想当总统，我也想当总统，咱呐就得竞选，选来选去，哎，就看谁得的选票多。可是在封建王朝，谁给你选举啊？那老百姓都是草民。什么叫草民？草民就是一年得割你一茬，说白了，老百姓就是任皇上随便宰割的草。那么话又说回来了，这个宇文化及按照现代思想啊，他这想法也没啥，可是在古代年间你就属于大逆不道啊。这个宇文化及就搞起了他的阴谋诡计啊，他就想利用皇上这些日子你不是心虚吗，那我就让你心里边啊再增加点恐惧感吧。要说这个宇文化及，他就使上坏点子喽。万岁呀，你说咱们君臣可真是亲密无间呐。臣我也做了同样的梦啊，这是神人降诏啊。杨广一听，什么什么什么，这叫神人降诏？爱卿啊，你得给我详细的解释解释，这是吉祥之意呀、啊、还是险恶之意呀、啊、皇上啊，您别着急，听我慢慢的说。宇文化及一边给皇上解释，一边啊安排人把纸墨笔都找出来了。宇文化及这书法特别好啊，他照着皇上梦见这个画就开始做起画来了。他把这画画好了之后问了皇上，万岁，你看我画的怎么样啊？哎呀呀，爱卿啊，你画的太像了，简直就跟我梦中梦见的一模一样啊。你说一个做梦他能记那么准吗？我估计也就是大概齐。人家宇文化及会说话啊，万岁呀、啊、臣我做梦也梦见了这么一朵大花，这个大花可太漂亮了，那可真是飘香四溢呀、啊、万岁啊，依臣之见，把这幅画就挂在朝门，让所有的官员都来看一看这幅画，同时把这画啊再布告天下，看看天下什么地方能生长出这样的花。如果把这花私自留起来，被咱们查出来定斩不饶；如果发现这样的花，把这花献到宫里边，献花者有赏。宇文化及心里明白呀、啊，天下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花，你让谁献他也献不出来呀、啊，献上来的也都是假的。宇文化及他这第一步算是成功了，皇上也同意了，就这么着就把这个画悬挂出去喽。谁想到有这么一天呢？宇文化及跟皇上正在宫里边闲聊呢，就听大殿外噔噔噔噔噔噔跑过来一个太监，启启启奏万岁，外边来了一个献花之人。什么？有献花之人？是啊，他把皇榜给摘走了。宇文化及也是一愣神啊，天底下真能长出这种奇花来？不可能啊，那是我根据皇

0: 上描述的我自己画的这么一枝花啊。再说这个杨广可高兴坏了，哎呀呀，这可太好了，这可太好了，赶快把献花之人请进大殿。他高兴的连领到大殿和带到大殿都不说了，他说得请到大殿。你看看来不来，就把献花人的地位啊一下子给抬起来了。咱们简短截说，时间不大，这个献花之人就被带到了金銮宝殿了。当这位献花之人一被带入大殿，杨广仔细一瞧，但见这个人长得是细眉大眼，是气宇轩昂。当这个献花的人被带到大殿之上，他一看皇上在那坐着呢，他赶紧扑通跪到殿前呐，口里边高呼三声：“吾主万岁万万岁！小民我今天来到金殿，特给皇上献这琼花图。快快快，快把这花图给朕拿上来！”当这花图啊递到杨广手里边，杨广一看，这跟我梦中那朵花简直是一模一样啊！哎呀，这天底下的事儿可真是太奇妙喽！皇上就得问一问呐，这献花之人，你姓什名谁，家住何方啊？说到这儿，咱说书的呀，就得介绍介绍这献花之人究竟来自何方了。献花的人叫王世充，他还有个哥哥叫王世义，他们哥俩还有个妹妹叫王玉英。他家离洛阳八里地，那个地方有个村子叫安乐村。这个王世充号称赛秦琼啊，这秦琼咱就甭介绍了，有爱心，在山东地面那是一跺脚呼通呼通的，马踏黄河两岸嘛。秦琼这人呢，不光为人仗义，还很有爱心，不管在官场上还是在民众当中，秦琼这口碑特别的好。那么说到秦琼呢，咱就不用多讲了，咱在前文书已经详细的介绍这位秦琼秦叔宝了。这位王世充他号称赛秦琼，说明这王世充啊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不过这个王世充他当年呢出身也很卑微，怎么说呢，他在村子里开了个杂货铺，后来父亲死了，按照规矩得给父亲守孝啊。当时官场上守孝是27个月，27个月什么意思啊，怎么都得跨仨年头，可是民间百姓给老人守孝，这就没有什么硬性规定了。不过王世充他是个孝子啊，这秦琼不也孝吗，赛专诸，那么王世充呢号称赛秦琼，说明王世充也确实是个大孝子。本来这个买卖利润就不大，这3年没打理买卖，这买卖啊基本上是强维持。后来他给他爹守完了3年孝，这买卖就快破产了。王世充这个人呐，做生意还真就不靠这生意赚钱，怎么说呢，他广交天下的好友啊，家里边挂着一块匾，有求必应，这就跟咱讲《水浒传》那个及时雨宋江宋公明差不多。这南来北往的，不管是打把式卖艺还是耍猴唱戏的，来到这地儿遇到危难遭灾的事儿了，求到了王世充，王世充是鼎力相助。王世充也明白这人呐都有翻车打误的时候，都有马高凳短的时候，在家靠父母，在外就得靠朋友，这些南来北往的朋友 到了洛阳这块地方，都是人的两生，谁也不能背个大锅台，再扛个大铁锅出门啊，是不是啊？一旦有了困难了，求到王世充，王世充是全力以赴帮助人家解决困难，结果自己做这个买卖本来就不太挣钱，他做的那个杂货铺买卖，我估计就跟今天的生产资料差不多，卖的一些东西啊，都是民间百姓需要的，你像有余钱的买点东西啊，可以给现钱，有的呢都得赊欠，一赊欠就得赊到年底，到年底庄稼上场了，把粮食卖了，再来还赊欠他的账。可是这个王世充呢，到年头了，他去要账去，他怎么要啊？先问问你今年能不能还上，你说有钱，哎，他就拿着。你说我今年呢，确实这手头紧，一时半会儿还不上，那就过年再还呗。有的农户呢，不仅还不起账啊，连过年都过不起了，王世充就得掏点散碎银子周济周济这些穷人。就这么着，王世充这美名在这一带就传开了。这王世充好交朋好友，这个买卖本来就没有多大的盈余，再赊欠，再周济一些穷人，这个买卖必定是老爹给他们留的家底儿。哥哥呢倒没啥说，可嫂子心里边总觉得他们划不来，这女人她必定算小账算得明白呀。她在背后啊就跟丈夫经常嘀嘀咕咕的，她爹呀，这过了年没几天啊就正月十五了，过了正月十五再过几天就是二月二，等过了二月二咱得跟你弟弟把这家分了，这一锅小马勺咱挣的这点钱啊都不够你弟弟啊交朋好友的。这买卖要是继续开下去啊，咱这一家人将来就得喝西北风啊。他哥哥一合计，这点产业呀必定是老人留下的，这要一分家，把哥俩这心不就都给分开了吗？可他哥哥呀非常怕媳妇儿，说白了就是有点气管炎，没办法了，过了正月十五又过了二月二了，哥哥就提出来要分家。王世充一听就明白了，这一定是我嫂子出的主意，既然要分呐，那就分吧。分家就得把舅舅请来，当把这几个舅舅请来之后，王世充一看舅舅都来了，他就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这一亮自己的观点，把这几个舅舅弄得是目瞪口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8: 濠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 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才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知道了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起努力。
1: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3: 一件小事爱地球，
4: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3: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5: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6: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7: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8: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刘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古代哥几个分家都有个说道，什么说道啊？都得把舅舅找来啊。为什么找舅舅不找大爷叔叔呢？这哥俩分家分的都是老祖宗留下的产业，这祖上留下的产业跟叔叔大爷多多少少都有点关系。这叔叔大爷往往啊就有点偏心眼儿，有的向着大侄儿，有的向着二侄儿，还有的向着三侄儿和四侄儿。他们这一偏心眼儿都有他们的目的，一旦向着哪个侄儿啊，这哪个侄儿占了便宜了，叔叔大爷都是本家本族啊，哪个侄儿一高兴偷偷摸摸的再给叔叔大爷点儿，有的叔叔大爷就占了点便宜。再说他们都是同宗同姓同族，分家的时候要是把舅舅找来呢，舅舅尽管血缘很近，可舅舅他跟自己不是一个姓啊。不管外甥们分家业谁分多少，跟舅舅都没有什么关系。舅舅啊，他属于母系血统啊，谁分多少跟舅舅都没关系，舅舅给分家相对来说就公平一些，大外甥应该得多少，二外甥应该得多少，这些舅舅在处理这些事儿的时候啊，都能把心放正，这都是他的外甥啊，不能偏着这个，也不能向着那个，说白了，基本上能做到一碗水端平。但说这一天，外甥把舅舅都请来了，哥哥嫂子把分家的想法就提出来了，没想到这一提出来呀、啊。王世充做一个大胆的决定，大伙一听全都闹愣了。王世充他提出个什么条件呢？他心平气和的跟哥哥嫂子还有这几个舅舅就说了，他说过去我跟我哥哥守着这点家业呀，日子过得是马马虎虎，不过我自打成人以后啊，我是交朋好友，花的都是我们哥俩的钱，这时间长了又有不少赊欠的，要上来当然不错，要不上来的我们哥俩这分家，你说这账也没法细算。这么办吧，这不大伙都在这吗？哥哥嫂子，今后你们两口子就打理这个买卖，我还有妹妹老娘，我们几个净身出户，过好过赖呀、啊，咱们哥俩永远是哥俩。如果你看到老娘吃不上喝不上了，你愿意周济就周济吧，不周济我王世充就是砸碎了骨头渣子，我也得孝敬孝敬老娘。 他老娘一听这王世充说的这番话呀，还真挺有骨气。再说这老娘和妹妹心里都明白，这些年这个王世充在外边交朋好友又好打不平，父亲留下的这点产业呀，他确实没少败坏。不过今儿个一分家，王世充把这个产业呀一分也不要了，哥哥嫂子，就算原来你们吃亏了，我占了点便宜，这总行了吧？嫂子一听是当然高兴啊，今后这个买卖就属于我们两口子的了，以后这买卖还可以扩大，再多置点房子，多置点地，我们的小日子那可真是越过越得劲儿，是越过越红火。怎么说呢，我们两口子经营买卖兢兢业业的，这败家子儿不在了，也没有人赊，也没有人欠了，也不用周济穷人了，再说也不用养活老娘了，妹妹找婆家找个富足人家呀，我们还能借点光，找个穷人呐，我们也不搭上，因为咱们早就分家另过了。他哥哥觉得心里头啊对不起弟弟，你说老人让弟弟承担了这买卖，人家弟弟一点股份也不要，这是不是有点做的太不地道了？王世充当时对哥哥就表态了，咱哥

为生，养活自己的母亲和自己的妹妹。这妹妹和母亲呢，也都比较勤劳，给人家将将洗洗、补补涮涮。他们娘几个的日子勉强的就这么维持着。再说这个王世充，他好交朋友啊，他一天到晚这朋友啊绿绿夯夯的。这绿绿夯夯啊是东北的土语方言，就说这朋友来了一波又一波，来了一伙又一伙啊。他不光爱交朋友，还爱替朋友抱打不平啊。但是说这一天，这王世充可就惹了大祸了。这祸是怎么惹的呢？他跟几个朋友打完了柴，得挑着柴到市面上把这柴卖了呀。结果刚把这柴火卖完呢，还没进家门口，就看腾腾腾腾啊，奔他家门口就来了一个朋友。到了近前，他一瞧，是自己的好友王继玉。这王继玉肯定是老四啊，大名叫王继玉，小名啊叫王老四。王老四跑到了王世充面前，大哥呀，可出了麻烦了，咱有一个朋友，就是那个王启龙，惹了大祸了。他也说不上什么原因呐，得罪了这水妖，这水妖已经派人把他抓到了，支起了大油锅，要把他放油锅里炸了呀。啊，王世充一听吓了一跳，他说这水妖是谁呀？这水妖难道是水里个怪物？那倒不是，这个水妖他姓隋呀，他叫隋耀。离王世充家不远有个小地方叫隋家寨，这个隋耀啊就是隋家寨有名的豪强大户。这个隋耀他为什么在这一带横行乡里呢？他有个靠山，他的靠山就是当朝的宰相宇文化及。这宇文化及跟他是什么关系呢？宇文化及有两个正式妻子，还有二三十个小妾，要不怎么说妻妾成群呢？你看人家宇文化及是不是妻妾成群了？再说这二三十个小妾当中，其中排到第十八个小妾呢，她就是一个隋耀的姑姑。这回大伙就听明白了，这个隋耀啊，他应该管宇文化及叫姑父，这回这关系就捋顺过来喽。这隋耀仗着他这姑父在朝中，那还了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在长安城一跺脚，长安城都得乱颤乎。你说他有这么个靠山，他横行乡里无恶不作呀，这官府衙门都睁眼闭眼。由于这个隋耀啊，他胡作非为，仗势欺人，说杀人就杀人，说打人就打人。在他眼里，他家的家法就是王法，这老百姓就给他起个外号叫水妖。其实这水和隋它是近似音，因为隋是平舌，水是卷舌。再说当地的百姓管姓隋的和姓水的呀，这发音基本上都差不多，时间长了都不管他叫隋妖了，都管他叫水妖了。那这个水妖他凭什么要支起个大油锅，把一个大小伙子要放到油锅里给炸了呢？原来是这么回事儿。那年头啊，好好训练一只八哥很不容易啊。再说这只八哥啊，是水妖的最喜爱的一个玩物，他走哪儿都带动哪儿。他为了训练这只八哥说话呀，他专门请来了驯鸟师啊，让这个驯鸟师驯化这只八哥。在这只八哥身上，他不光投入了大笔的费用，他还投入了很多的精力啊。可没想到王启龙啊养了一只狗，这只狗

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啊。王启龙的狗走到这个水曜的家门口，这个八哥呢也好招猫逗狗，他这嘴也不闲着，结果就把这狗惹急眼了，这狗上去康康康几口就把它咬死了，咬死不说呀，还把这只八哥给吃了。你说这水妖能不来气吗？他家里边也养了一些家奴恶棍呐、啊，他让他家里边养的这些家奴怨丁还有这些恶棍到了王启龙他家，二话不说就给王启龙是五花大绑啊，把王启龙绑到了老隋家之后，他就支起了一口大油锅呀，你王启龙的狗竟敢活吃我的八哥，这回我就用这口大炸锅把你活活的炸了。说完话他吩咐人把王启龙身上的衣服扒了个溜光净啊，然后他就把王启龙给吊到油锅上边了，等把这一锅油烧开了，到时候把这绳一放，一下子就把王启龙啊给你炸的就剩骨头了。王启龙是拼命的喊救命啊，别炸我呀，我给你当狗都行啊。不行，说什么也不好使，我这八哥没了你就得替我这八哥偿命。难道这大隋朝就没有王法？当然有王法了，可王法呀是对付老百姓的，对皇亲国戚根本就用不着王法，这王就是法，他怎么说怎么是，这官府衙门也是司不举官不究。结果王启龙这一喊，这王金玉就听到信儿了，他一合计还得找大哥王世充救这个王启龙啊，他噔噔噔噔噔就跑到王世充的家了。正好王世充啊刚卖完了柴禾，一听说什么这个水妖又要杀人呐、啊，看来水妖这事儿也没少干。不行，今天我说什么也要替我朋友出口气。他从家里就找了一把牛耳尖刀啊，把牛耳尖刀也就是短匕首插在他的靴子上了，然后跟着这王老四王继玉大步流星的就奔隋家寨去了。隋家寨的历史要比大隋朝的历史还早，后来这大隋朝杨家父子继承了大统了，这隋家寨和大隋朝不能用一个字儿，就这么着，后来隋家寨呢就改水家寨了。这姓水有这姓吗？有啊，你看中央电视台有个水军艺，那不就姓水吗？咱前文书不也说过了吗？是不是啊，讲到这个隋和水呀、啊、它发音多多少少的有点区别，它只能是近似音。不过这回呢这个水妖啊可变成名正言顺的水妖了，你就姓水嘛，是不是啊？这个水妖横行乡里是无恶不作，今儿个把这油锅也支好了，高低要替他的八哥报仇啊。没想到王世充领着王继玉来到他家大门口，梆梆梆就砸门呐、啊、这一砸门，水妖就命令手下的家人呐、啊、把门打开看看谁来了。这一看，哎呦，这不是王世充吗？这王世充啊在这一带多多少少有些小名气，他行侠仗义，武功又高强，他今儿个一出现，这个水妖看了看王世充，他就问了一句，你王世充到我的府上有何贵干呢？王世充上前用手一指，水妖啊，你可别把事做绝了呀，你可知道这国有国法，你平白无故的随便就支起了大油锅要杀人，你该当何罪？哎哎，你小子管得倒挺宽呐，你是不是手伸得太长了？我听说你在市面上还有点小名气，怎么好打不平

0: 到我头上来了。明白事的赶快给我滚出去，不明白事的我连你一块儿往锅里一扔给你炸了。这句话呀可把王世充气坏了。王世充说，你还没王法了，今儿个我倒要看看你能炸几个人。说这话他一个箭步冲上去啊，对着水妖扑就是一拳呐。王世充那也是个练家子，这水妖长得也是大块头啊，这一拳打过来他想躲来不及了，扑通真就挨了一拳，噔噔倒退了两步。好啊，你还敢跟我动手，来人呐，把他给我捆了，扒光了，下油锅给我炸了。他这话还没说完呢，王世充啊噌的一下子从靴子里就把牛耳尖刀给拔出来了。你可别小看这把牛耳尖刀啊，王世充把他磨得十分的锋利啊，这刀过去肯定得把这个水妖扎个透心凉啊。这水妖啊也练过五把抄啊，他一看，哎呦，这刀拔出来了不好，他一闪身噌的一下子这刀就走空了。这水妖也是胳膊粗力气大，他一回身一下子就抓住了王世充的手腕子，他一使劲儿，王世充的力气头啊没有水妖的力气头大，结果这手腕子被这个水妖给抓住了。他使劲儿这一拧，哎，咣当一声，王世充啊有点招架不住了，这牛耳尖刀啊就掉地上喽。要说这个王继玉来得也太快喽，他一看这些人奔着王世充扑过来了，看来王世充要吃亏。他蹭的一下子就从身后啊把这个水妖给抱住了。他这一抱住水妖，王世充就从水妖的手里边把这手抽出来了。他一低头把这匕首捡起来，对着水妖扑就这一刀啊，当时哭嚓一下子这血就窜出来了。这血一窜出来，那些个家兵家将拿着刀枪棍棒已经要冲上来了，一看坏了，他们这主子一刀就被人家给扎毙命了。得了吧，树倒猢狲散呐，我们可别为水妖卖命了，呼啦一下子全跑了。这一跑王世充就得手了，他赶忙上去蹭蹭蹭蹭把王启龙得解下来呀。王启龙被解下来之后身上光不粗溜的，正好水妖身上有衣服，别看上衣有血了，有血也比光腚强啊。这王世充上去蹭蹭蹭蹭就把水妖身上穿的衣服给扒下来了，然后在水里边涮吧涮吧往地下一扔。王启龙赶忙把这衣服裤子穿上了。眼下这个油锅跟前啊，水妖的家兵家将一个都不见了，就剩王世充他们仨了。他们仨一使劲儿就把水妖啊给吊起来了。这时候这油锅烧的也快开了，据说这油锅要烧开呀都能达到三四百度，你看开水呀烧开了也就是一百多度，这油锅要烧开了这温度得比水得热多少倍。当油烧开了以后已经冒烟了，得了吧，把它扔里头吧。把这绳子一抖了，哭嚓一下子吱嘎哇就泛起白沫子来了。这人什么呢，人就是一堆骨头一堆血呀。这水妖这身肉和这血水子往这油锅里一放，哇的一下子才一冒沫子，不大会儿真就剩了骨头渣子了。得了，咱们呢跑吧。这时候外边已经乱套了，官府衙门可能也听到劲儿了，咚咚咚咚这锣声也敲起来了，抓杀人犯呐，抓杀人犯呐。这官差呀无脑火喊的就喊起来了，他们也借着喊声壮胆儿啊，他们也知道王世充厉害呀，听说王世充把 这个水妖给扎了，这街里的老百姓可就欢呼起来了。哎呀，这个王世充啊，可给我们当地出去一个大祸害呀！有人还喊起来了，喊什么呢？向王世充学习，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反正就这意思啊。这王世充啊，可干了一件大得人心的事儿啊。可你再得人心，你触犯了法律啊。你看人家权贵家庭要杀人，人家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你作为一个平头百姓，你就敢把水妖给扔进油锅炸了，这还了得？这官府衙门很快贴起了海捕文书，用现在的话说，这通缉令就发下去了。这各个州衙府县还有路口都有海捕文书了。王世充啊，你是插翅也难逃啊！这官府衙门很快就找到王世充的哥哥家呀。王世充的哥哥把他跟王世充分家那牛皮文书一拿出来，我们是哥俩，可我们哥俩呀早就分家另住了，而且我们俩这产业都分明白了，他过他的日子，我过我的日子，我们俩不是一家人了。看来这王世充啊，提前不要家产还真就对了，要不那么做，把他哥哥可就连累喽。再说他母亲和他妹妹呀，都是女性，既不能承担经济责任，也不能承担刑事责任。可这王世充得怎么办呢？啊，他可成了朝廷通缉的杀人在逃犯了。要说有些事儿啊，也是命不该绝。这王世充就在绝望的时候，没想到转机就出现了。他既不能上山打猎，也不能上山砍柴，他是好汉做事好汉当，杀完了人之后，为了不连累自己这两个弟兄啊，他还留下了一首藏头诗，贴在了老水家的大门口了。他怎么写的呢？王法无私祸自招，世上何苦逞英豪，冲除恶霸救良善，杀却狂徒贼水妖。你整个念出来啊是四句话，可你要单看前面这几个字儿，王世充杀这事儿啊，是好汉我一人干的，跟那些人没有任何关系，他就把这哥俩给摘出去了。摘出去，可是摘出去了，他可就无处藏身了，他只能躲到深山老林里的大山洞里边，要不怎么说他命不该绝呢？但说这一天，大山里边就有一位道士忽然间出现在他跟前了。这道士一出现，给王世充可就带来了转机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后来我身边有他，身后有家，但我只想问你一句，你爱过吗？最近小阿七的新歌特别的火，歌曲听完满是遗憾，唱出了太多现实中的爱情，很多小伙伴还不知道这是什么歌，下面就跟着秋桐一起来看看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从前说》，由刘通作词作曲，小阿七演唱的歌曲。这首歌一下把我拉回了回忆，婚姻不一定要选择自己爱的，但一定要选择一个爱自己的，把爱情的遗憾唱得痛彻心扉。歌声里故事感满满，初闻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歌词勾起了太多粉丝的回忆，有的是遗憾，有的是甜蜜。

0: 最近抖音上一首特别热的歌曲非常的火，其中的歌词是是谁在等明天，是谁在数星星，这首歌谁在听，谁又哭红了曾经。
1: 多少年夜里这一世连梦都停在过去。
0: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影子说》，由阎鹤作词作曲，骆先生演唱的歌曲。

0: 往事如风，那些在一起的美好终究抵不过时间的冲刷，无论是与人提起还是一个人刻意想起，都不免会伤感一时，还是把它封存起来吧。
1: 空气听着说你还是没忘记，
0: 不知道这段爱情究竟发生了什么，竟让一个人忍不住的哭泣，而另一个人也只好说声对不起。

然而这声对不起对方并未听见，爱情就已经结束。也许谁心怀愧疚吧，一个人静静在窗前对着空气说了声对不起，心中所想只有那地上的影子知道，这段爱情还是没有忘记。

我的丘比特在尖叫，荷尔蒙的爆发因为你的到来。光听到前奏就能让人沉迷其中，热辣的舞蹈加上动感的旋律，让这首歌特别的火。那么这是什么歌呢？下面秋桐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一起来看看吧。动点的神魂颠倒，情有独钟，日思夜想，迷恋躁动，神魂颠倒，灯光深暗魂迷，目光炽热闪落，你紧握的手心和我眼中的狂热，忘情的舞蹈伴随着蓬勃滋生的暧昧与狂喜，直欲为迷恋，一种冲昏头脑的爱。在某一段时空里，人们遇到爱恋或人事物，沉浸于这忘却理性的痴迷中，尽情迷恋，尽情舞蹈，一次疯狂，一场醉不愿醒。

神魂颠倒，律动感极强的节奏，萨克斯的戏剧点缀性，沉闷的 bass 低音隐隐铺垫，使编曲层次丰富饱满，营造出复古气质和前卫的交织的音乐氛围。邓典在演唱大胆突破，用声音释放荷尔蒙，时而狂热直叙的表白，时而骚动撩拨的呢喃，像一杯口温温和的鸡尾酒，却能让人陷入佳境，神魂颠倒。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0: 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1: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2: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1: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2: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1: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2: 哎，你这孩子。
3: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2: 啊？
4: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9: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0: 妈，
6: 哎，
10: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6: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1: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9: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2: 当你老，
9: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留声机。

如果当时我们没有被分开，现在会不会有小孩？是女儿像你那么可爱，还是儿子像我这个无赖？最近抖音上这首歌特别的火，很多小伙伴还不知道这是什么歌，下面就跟着秋桐一起来看看

你爱我坏是小鬼阿秋演唱的歌曲，和声张作词作曲，歌曲发行于2021年12月16日，收录同名专辑《你爱我坏》中。

有时候会感到莫名的难过。这首歌很好听，很多小伙伴都想要知道这是什么歌吧，下面就跟着秋桐一起来看看。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多年以后》，由大欢演唱，大欢填词，大欢谱曲，程默编曲的一首歌，发行于2019年5月21日，并收录在专辑《多年以后》中。

社会很单纯，复杂的是人，是歌曲《科》里面的一句歌词。这首歌曲《酒疯》填词，张千赋谱曲，金九哲演唱的一首歌曲。歌曲于2012年12月17号正式发行，当时《科》的热度并不高，没想到时隔多年以后，现在这首歌曲在网上爆火，随处都可以听到这首歌曲。

一句青春献给小酒桌，醉生梦死就是喝，唱出了北方人豪爽的爱酒性格。金九哲把嗑的整体味道把控在流行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平衡，唱出了实实在在的社会地位，唱出了地地道道的真理。

这首歌的歌唱者金九哲出道很久了，他的嗓音非常有磁性，特点十足，可以迅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虽然外形是粗犷的东北汉子，但金九哲的情感十分细腻，将自己想表达的都融入到了歌声里，他给人一种流浪诗人的气质。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星期见。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玩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5: 妈妈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吃饭了。
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她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儿。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上文书说到，大王张邯带着金仙文郎、银仙文郎、铁仙文郎、铜仙文郎，还有金眼郎郎、银眼郎郎、

0: 从龙等人十万大兵围困藕塘关。在什么地方围困呢？30里地以外，那个圈不能包围小了，那了得了。在圈里城下是谁呢？岳飞人马5万。岳飞一看，你好，人来了，怎么办？四路开兵，东西南由赵毅、周青、吉青各带5000人把守，唯独北面由牛皋带5000人镇守，怕的是啊，粘罕攻藕塘关。岳飞的大帐设在了藕塘关城下，现在按兵不动，原因什么呢？粮草不知道为什么没运了，已经派师权压粮运草，至今没到。那么粘罕不进攻，我们就不能出兵。回头再说粘罕和驸马张从龙带10万大兵围困藕塘关，小小的关城怎么用这么多兵马呢？这是因为藕塘关是通往南宋京都建康的必经之路，也是乌珠用的声东击西。他想叫粘罕把人马集聚在藕塘关，把岳飞引到这儿，然后他亲自出马去打东京汴梁，取老都城。粘罕呢心里也合计，我前者败在了岳飞手，这次得严加防范。张从龙说，大王兄啊，你有什么办法？你甭管了，你看着这回我准能取胜。安下这边不提，再说牛皋。牛皋负责守在北城外，手下5000人。这几天牛皋格外注意，他知道对面就是粘罕营盘。粘罕本来早就该落网，都怪我。青龙山一战是我把粘罕拦住，同贤文郎换上粘罕的衣服，我把同贤文郎抓住，后来刘裕又把同贤文郎给放了。你说哎，窝火，这次我要能抓住粘罕，那我的功劳可大了，我呀看看去。你说这胆子多大吧。就这么牛皋啊悄悄就出来了，身旁带了几百人。离开自营盘再往前去呢，那么就是两下疆场。什么叫疆场啊？各自都有防线，过了界是疆场，再往前去是人家的界限了。他到了疆场没人搭话，再往前去金兵还没有动静，眼看离金阳营盘不太远了，也没听见里边有人喊。哎呀，是不是詹韩知道我大哥在这退兵了，弄个空营盘？我大哥说过有个计叫恶马摇铃，悬羊擂鼓。别看战马嘶鸣，慌慌铃铛响，叮当叮当鼓响，那是计策。要真那样可太好了，我到里看看。哎，当兵的，你们在等我，我到里边瞧。嘿嘿，去不得，那张刊主要营盘在这呢。我说二爷，您要去得跟元帅说。嗨，用不着，我到里边瞧就回，那去得吗？那拿脑袋换。你们能不能不吱声，听我的听你的。二爷听你的，您是福将咱明白，可是万一有三长两短的，住口，我刚娶老婆，你怎么这么说话呢？好好，快回来啊。哎，好。牛皋一提思想，他过来，等离着壕沟不太远了，一伸手摘下双锏，唰，鹿角压叉一挑，刚一提思想，就听里边喊，站住，带什么的，再往前走，开弓放箭了。牛皋心的话这阵儿就来不及了，马过战壕，有人啪啪啪射雕翎箭，牛皋舞动双锏，上虎欺身下虎欺马，很快来到营门。营门没开呀，哗的一声双锏一点，咣，门开了，提丝将往里去。再看金兵全往里跑，人数也不多。牛皋明白了，粘罕撤兵了，这是给我空营盘，那我可得瞧瞧。就这么过了头道营、二道营，再往前去，你说这人多糊涂啊！就凭你一个人过人三道营啊！前面是大帐篷，帐篷门开着呢，里边明灯蜡烛啊，前面是桌子，桌子后边高脚椅上坐着一个人，头戴闹龙金冠，身穿黄袍，干嘛呢？喝酒呢。肩搭花壶酒，脑后织机灵，面似淡金，露头，翘下巴，乌钩眼，黄眼珠子，好酒。牛皋一看，耶，是不是张翰吗？哈哈，这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了全不费功夫，哈哈，二爷来喽。牛皋双脚点蹬，马往前冲，战马噌往前一窜，呼噜一声连人带马掉进炫马坑。书中暗表，大王张翰 就怕岳家军偷营谍战。今天晚上不但这个帐篷，周围全挖好了陷坑，里边坐那个詹德汗是假的，詹德汗在后帐呢。牛皋掉下去，石灰面扑的一起，眼睛迷了，什么也看不见了。番兵过来，啪，用挠钩往上一搭，将马搭上来，把双锏也捡起来了，将牛皋绑上眼睛，擦了擦，走走走走走，推到后边金顶大帐，来到了帐内。牛皋往上一走，心里琢磨：哎，我怎么上这个当啊？哎呀，这个张邯没抓着。再说张邯在大帐上坐着，来呀，把偷营谍战人押上来。是，走。张邯一看，哟，哈哈，这不是牛皋吗？牛皋啊，阳关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想不到你落到我手里了。牛皋抬头一看，哎呦，是冤家路窄。哼，姓牛的，这回你还想活吗？来呀，把他给我乱刃分身。牛皋吸了一方个了，嘿，我们纯属是个混蛋，你说我一个人偷营劫寨，那不找死吗？哎，怎么贪这个便宜呢？哎呀，我糊涂到这个程度呢，说什么没用 啊死就死了吧，别在乎，不就死吗？我说张邯呐，好好好，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你别高兴太早，不就是牛二爷一时失算落在你手吗？杀呗，没什么，再活这么多年我还这么大。走。他刚往外走，就听人高喊：大郎主，刀下留人。嗯，牛皋一愣，心想还有给我求情呢，是在金营啊。推牛皋的小番：站住。牛皋一回头一看，说话的泄气了，谁呀？是同仙文郎。牛皋想起来了，青龙山一战，我大哥叫我带人堵在大道上，抓詹邯抓错了，同仙文郎穿着詹邯的衣服，我把他抓住，我把他抓住之后，我没少给他碎瘦，完了到他手能好啊？詹邯也觉得奇怪，同仙文郎，你给牛皋讲情，不是王爷，你把牛皋碎尸万段算便宜他了，应该把他扒皮蜿蜒点天灯，也难解我心头之恨。上次他把我抓住了，要不是刘玉放了我，我早就没命了。那你刚才说刀下留人什么意思呢？王爷，你忘了吗？四郎主跟你说过，抓住宋将，谁都可以就地阵法，就两个人不可，一个是岳飞，一个是牛皋。岳飞，四郎主爱惜他，想把他收降；牛皋，四郎主恨死他了，就是他把我们狼主引进荒草坡，差点全军覆没，要亲自杀他，这叫要解心头恨，当刀宰仇人呢。所以这个人不能杀，把他给押走。对，我给忘了，可是夜长梦多呀，从这儿把他押到黄河岸，万一有人匹木龙搭囚车怎么办？哎，这条路线都在我们管辖下呀，他不是宋朝边境啊。再者说了，咱多派人呢也好。谁押牛皋去见我那玉帝呢？张从龙说，要不我去一趟，我带着金眼狼狼、银眼狼狼，带1000名军卒押着木龙囚车，你看怎么样？行，可以了。就这么把牛皋装入木龙囚车。囚车什么样子？像个鸡笼子，用木头钉的，中间弯个窟窿，脑袋从窟窿这露在上边，剩下都在笼子里。下边呢是车，有轱辘和木头轱辘，那年头没有胶皮轱辘。这个轱辘走在山道上，叽噔嘎噔，叽噔嘎噔的，太难受了，就这脖子都得卡破呀。天光放亮，把牛皋打入木龙囚车，点齐1000队伍，前边金眼狼狼开道，后边银眼狼狼断后，张从龙在中间打着狼牙旗。往北进，这车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么一走，牛皋难过喽。哎，想不到我牛皋落到这步田地，就凭我，哎，我遭这个罪，看来活不了了。我死啊都没什么，要当初就一个人死死了呗。你看，刚娶老婆，我那个夫人才跟我成亲3天就守寡，太可怜了。
1: 那也没用啊。
0: 谁让我是饭桶了？要不是饭桶，能上这个当吗？哎，哎，我牛皋到哪天都是拔着胸脯说话，不能叫他们瞧不起。对，我折腾折腾他们。这个车辆啊，上了山路，牛皋喊上了：“哎，当兵的，谁押解我走？”老驸马张从龙，嗯，张从龙呢？张从龙的马来到铁骑，干什么？我渴了，要水喝。哼，你是囚犯，还要水喝？没有，嗯，我犯死罪，可不受零罪啊。怎么，要死人喝口水不给？不给。好好好，大哥耶，元帅耶，你二弟在这呢。兄弟，张前堂怀，我看见你们了，快出来，快过来杀张从龙。这一喊可把军兵吓坏了，呼啦打了包围，把囚车围住，一个个马头冲外，马尾冲里，为什么呢？好往四处观察，谁在哪里？我哪里？什么地方有人？张从龙害怕呀，赶紧摘大刀，双手轻刀。牛皋乐了，嘿嘿，我逗你玩呢。啊呸！你真缺德呀！走，咕噜咕噜咕噜，给水不？不给。好了，大哥，快来呀！兄弟在这儿呢。得得得，给水，给水，给水。不是别的，这一喊，岳飞能不能来，这又是一回事。万一有管闲事的匹慕容撒出车怎么办呢？不就喝点水吗？给他，给他，给他。有小贩拿过来水葫芦，啪，打开盖，还得喂他，蹲蹲蹲。他喝了，小发心的话，呵呵，这一天我就甭喝水了。往前又走了有个十来里地，张从龙啊，饿了，饿了，我们还没吃饭呢。你吃不吃我不管，二爷得吃饭，给不给？不给，不给呀、啊。这么办，你不都有牛肉干吗？还有烤羊腿吗？来来来，喂点，喂点，喂点。不给，不给。哈哈，大哥耶，元帅耶，我在这儿呢。快来匹慕容砸囚车呀！你说这伙人气的，有人过去啪啪给俩嘴巴。嗯，好孩子，给我挠挠痒痒，我还不在乎。我可告诉你们啊，你们呢别惹我，顺顺溜溜的把我押去见金兀术，要不然我可不在这里待了，我可要出来了。你知道二爷是干什么的吗？二爷可不是一般人呐，嘿嘿，二发官，居神遣将，撒豆成兵，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你明白吗？不服是不是？呸，谁信你的？不信说我可居神了啊。铁令令，李令令，牛王爷马王爷听真，现有发官爷遇难，快来救驾。哎呀，话音刚落，就听旁边大树那块哗啦的一声，翻兵翻将都听见，嗯，什么弄啊？紧跟着有人说话，法官不用担惊，少要害怕，某将到我了。唰，从树上跳一个人，翻兵翻将吓得汪的一声窜出多远。可了不得呀，这牛皋是法官，居来神了。真心吗？真心。那个年代的人呢、啊、都迷信，尤其大金国，他们未同起兵打仗啊，不是说宅选黄道吉日，比这还落后，干嘛呢？跳撒蛮，点着一堆火，烤着骨头，这骨头又烤焦了，烤透了，说明吉利，可以出兵，能打胜仗。要是没烤透，主凶，不能出征。所以牛皋这么一喊，树上跳一个人，本翻兵翻将吓得蹭蹭躲出多远。也有不信邪的，金眼狼狼，银眼狼狼，哗，来到七乌车近前，别跑，都回来。这一招呼呼啦，要把七乌车围上了。牛皋在七乌车里听得清清楚楚，耶，这有帮忙的啊，有匹慕容砸囚车的。什么模样呢？看不见。为什么呢？人围的里三层外三层，挡的风雨不透。金眼狼狼抬头一看，眼前站着个小伙子，有24、5岁，身高有9尺，长得特别敦实，宽膀扇，细腰梁啊，头上戴玄色五升公子巾，身穿玄色的短靠，外边罩着开场，下边大叉刀裆滚裤，足蹬抓着滚快靴，手中一对车轮板斧啊。往脸上看，这个人啊眼睛有点发红了，好多天没洗脸了，一道子一道子的， 往这儿一站，二目圆睁，什么人？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大金国驾前称臣，大郎主帐前听差，跟着驸马爷押囚车去见四郎主。哦，你谁？要问我？你站稳了，什么意思？我怕一报名吓你个跟头，吓破你苦胆。金眼狼狼说，你说吧，你谁？我祖居汝州鲁山，后搬家河南相州汤阴县孝悌里永和庄。我的大哥数个字说，姓岳名飞，字鹏举，在下姓牛，单字名镐。金眼狼狼心的话是吗？这牛镐，他牛镐，这是谁呀、啊？牛镐一听，呀呵，嘿嘿，还有冒我名的，哈哈哈哈，替我传名的，行，我先别言语，看他还说什么。你是牛镐，不错，哼，好好好，你要干什么？我要砸出车，你也呸，小子，你过来。好，既然不服，看看牛二爷要你的命。一报二爷，牛镐不爱听了，什么？你还报二爷呢？你报二爷，那我是大爷了成？哎呀，这是谁呀？这个假牛镐比真牛镐的本事强的太多了。牛镐在囚车里心里琢磨，甭管怎么的，能救我就行。哎，我是牛镐，哎，快点过来，把我给弄出去。好了，你等着啊，二爷这就去。嘿，他给我当二爷。金眼狼狼一看是匹木龙砸囚车的，不敢怠慢，催马来到接近，抡起大刀奔着假牛镐，唰就一刀。哪知这假牛镐用这手斧子一颗大刀，嗨，这斧就到了。这斧子这儿啊，呵，锃明瓦亮，唰的一下，金眼狼狼吓得赶紧收招，一低头，哪知这斧到了，小歪，这还一下子呢，咔嚓咕噜，金眼狼狼人头落地，此时被战马拖走了。再看班兵班将一阵大乱，好厉害，这个牛镐太厉害了。那么这个假牛镐是谁呢？这是名门之后，将门后代。这个人姓孟，叫孟方杰。他的先祖啊，是杨六郎的好朋友，叫孟良，边关大将。说杨家将上经常说孟良交战，交不离孟，孟不离交。那孟良手使火葫芦，能耐不小。可是一辈兴一辈衰，不能辈辈都出豪杰。孟良的儿子就不如孟良，等孟良的孙子哎，就比孟良的儿子强。传到这一代，他们已经不在朝为官了，因为深深知道身为武将者太危险，为了能够接续香烟后代，辞官不做，退归故里。孟邦杰的家现在住在孟家庄，他的父亲叫孟太公，为人非常好，是孟家庄的庄主。这个庄子有个五六十户人家，大部分住他们家的，家里有点钱。这是一个山坳的小村子，自种自吃，很好。孟邦杰呢，不愿念书，爱练武，由于性格暴躁，孟太公就这么一个宝贝蛋，怕他出去惹祸，没事儿在后边菜园子里练斧子，不让他到前边来，怕他惹祸。该招有事，说书的拦不住。单说这一天，孟邦杰练功，他的父亲孟太公坐在客厅里正品茶呢，庄丁疯似疯火似火跑进来。哎呀，庄主啊，可了不得，出事了，刘玉的二儿子刘尼把我们的庄丁孟老五给打死了。那还不说呢，指着门口跳脚骂呢，叫你出去呢。孟太公听说出人命了，吓坏了。刘尼为什么打死孟老五？哎，他这么回事，听说呀，刘尼呀驾着鹰打猎，这鹰啊正从孟老五的眼前过，孟老五不是种地呢吗，一看有只鹰，以为是野的呢，一出头就给打死了。这下惹下塌天大祸，那刘尼带着打手上前就把孟老五给抓住了，拳打脚踢给打没气儿了。那不说呢，他们带人堵着门口，非让您赔鹰不可。孟太公已经气坏了，岂有此理呀、啊！死之鹰叫人抵偿对命啊！行，我可以赔鹰，你给我赔人，我看过去。孟太公出离了客厅， 直奔大门，到门口一看，眼前围着多没有啊，二三十人，全是刘尼手下的恶奴啊，什么长尾巴狗、短尾巴狼、铁罩里不漏汤、中不响铁铃铛、歪戴帽、猪头蒜、羊角葱都来了，一个个连喊带叫的呼嚎在门前咋呼着。当中是刘尼，这小岁数不大，二十二三岁，头戴粉绫色纹身公子巾，身穿花袍，手拿着鞭子，凝眉瞪目，我说小子们给我上打。孟太公说慢着，马上的可是刘二少爷。刘尼认识孟太公，为什么呢？刘尼住在城里，离这儿相隔三四十里路，孟太公在这有一号，人家祖上有功绩，他城里能不知道吗？哈哈，我当谁呢？老孟头，给我陪鹰，我陪你什么鹰？啊，我的鹰叫你装钉打死了，你给我陪，行，要多少钱？我说多了是讹你，说少了我太赔了，给一千两银子吧。什么？一只鹰一千两银子？十两也不值啊！胡说，我那鹰是从外国买的，我爹从外国给我弄来的，一千两还算少的呢。可以，我给你一千两银子。不过孟老五被你给打死了，你怎么办？死了活该，白死。什么？哦，你的鹰死了我赔钱，我的人死了你不给偿命。叫谁偿命？谁打死的？是你们这帮。我问你吧，鹰值钱人命值钱？鹰值钱。我告诉你，两条腿支个肚子的人天下有的是，我这只鹰你上哪儿弄去？打死了姓孟的那个老东西啊，那算便宜他了。我还没逗你呢，我告诉你，我就知那个老东西在这老不服气。拿钱，你给我赔人，我就给你钱。哈哈，看你意思你想不给呀？这小子甩凳下的吗？老东西，今天你敢不给钱，我烧你的庄子，我扒你的皮。啊！孟太公气得直哆嗦呀，刘尼呀，我把你个狗子！你父子卖国求荣，投靠大金，仗着金国势力横行霸道，欺压百姓，草菅人命，我跟你拼了！干嘛？你想要讹我棺材本啊？你也配？去你地步！汤地酒，刘尼行凶，才检出来孟邦杰出事，匹木龙砸囚车，解救牛狗。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13: 狗少爷刘尼仗着他父亲刘裕投靠大金，盘踞山东，横行霸道，草菅人命。他打死了孟老五，又找到庄主孟太公，非让人家赔鹰不可。孟太公忍无可忍，破口大骂，这小子抬腿一脚正踢在孟太公的心窝上。孟太公噔噔噔噔倒退数步，扑通的一声仰面朝天躺在地上。也是赶巧了，后脑海呀垫在块石头上，这石头是三棱的，正好啪的一下碰在石尖上，当时后脑海出这么大窟窿，血流不止，老人昏过去了。家丁一看啊，老员外，老员外，快往里边抬！刘尼不知道孟太公摔得这么重，还在这晃脑袋呢，装什么蒜啊？装死不行，拿钱啊！我告诉你快点，要不然我放火烧房子。家丁说：“我说少爷，你等着啊，我们先把人抬进去，给你取钱。”就这么，孟太公抬到书房。用两层手巾给堵着，这血都堵不住。孟太公知道自己不行了，这一脚伤得也重，汗珠子往下直滚呐。快把邦杰叫来！哎，有人赶快到后边菜园子找孟邦杰。孟邦杰正在里边光着膀子练斧子呢，听说父亲叫他，穿上衣服提溜斧子就过来了。哎，怎么回事？快去吧，家里出事儿，什么事儿到里边就知道了。来到书房门前，把斧子往地下一放，急忙来到里边。爹，你怎么的了？王杰呀， 憋不行了，哎呦，怎么出血了？刚才是怎么回事？孩子，从你八岁，你娘下世，我怕你受屈，我就没有给你续妈，我们爷俩相依为命，我是想叫你顶门立户，过个太平日子，叫你练武是为了防身，也不想叫你入朝当官，可是现在看来爹想的不行了，留你这一脚踢到我心窝上，爹活不了了，你记住，我的仇人是刘妮，你要是孟家的孩子，你给爹报仇啊。老人说到这儿已经说不上话了，爹你等着，我找刘妮去。大夫说你别走啊，顾活的别管那些事了。哎，爹啊。再看老人张张嘴，头一歪，把眼睛闭上了。爹，孟邦杰趴在父亲身上嚎啕大哭，这才叫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就在这阵儿，家丁进来了，少爷快看看去吧，刘妮要放火烧房子呢，他要银子，你告诉他我爹这就给他送钱，先等着。哎，家丁出去，我说你们大家忙活点，把我父亲衣服穿上，准备棺椁，我出去了。拎着斧子蹭蹭蹭来到大门前，抬头这么一看，周围围了不少家丁，一个个在那撇着嘴拧着眉瞪着布，快点找房子了。正当中正是刘妮，这小子蜡黄脸三角眼，手里拿着马鞭子，
14: 快给钱快给钱。
13: 刘妮你谁？我是孟太公之子孟邦杰。
14: 爷，
13: 刘妮心的话，哎呀，这大个子好吓人，我得小心点，这小子挺鬼呀，往后紧躲。姓刘的，刘妮。你谁？我是孟太公之子孟邦杰。
14: 哟，孟太公有这么个儿子不好。
13: 他往下去推，孟邦杰往前一追，姓刘的，你踢死我爹，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今天我把你八匹弯眼摘金，替我爹祭奠亡灵。嗨，双斧子挂动风声，奔着刘妮劈了下来。这小子吓得，哎我的妈呀，我人穷。

磕个孝子头啊，快进去吧。嗯，好吧，拎着斧子来到院内，把斧子往门后一戳，到正厅一看，有人给他父亲把庄老衣服穿好了，棺材现成的，因为在那个年代，老人早早就预备寿材，给搭过来，赶快入殓。少爷啊，不能停丧啊，一会儿刘你准派兵找你算账来，快把老人入土为安，你远走高飞。好，就这么办吧。他扑通跪下了，爹，你儿子方杰要走了，你放心，我不杀刘玉刘尼，誓不为人。梆梆梆，磕仨头，有人赶紧把棺材抬到后院，没往远走，就地刨坑，把棺材卧下埋上，这时间可就不短了。有人给孟邦杰准备了个包裹，少爷，这换洗衣服有点银子，你带着，马匹准备好了，您赶快逃走。还没等走呢，外边有人报说，可了不得了，刘尼带了五六百人杀到庄口，从前庄口走不了，少爷，快从后边走。孟邦杰明白，好汉难敌四手，恶虎害怕群多呢，我一个人能占四五百五六百人吗？哎，算了，诸位，我走了。从后门走，都没敢骑马，为什么？骑马目标大呀。拎着两把斧子，背着包裹，出了后门，躲在了草沟里。不一会儿功夫，就看见整个孟家庄火光冲天。放完火，刘尼带人走了，孟邦杰这才出，眼泪像断线的珍珠一样。哎，想不到乡亲都受我连累，我这么大的家私化为火灰。姓刘的，你等着。就这么，他登城赶路，找岳飞去。上哪儿找？哪是前敌？他就知道我呀，往南走。一路上也不知道跑了多少天呢，包裹的钱花尽，没办法卖衣服，衣服卖光了，现在就剩下公生一个人了。又走了一天，没钱吃饭了，看见包子香喷喷的，没钱买，看见水觉得嗓子发干，想喝水，没钱，没办法，找没人地方捧点河沟水喝。你别忘了，这是少爷，在家也是水来洗手，饭来张口，他哪受过这个？说讨要吃，20多岁大小伙子，谁给你呀？一天没吃饭，饿得头迷眼花，头重脚轻，再往前走，走不动了。他钻了树林子，找点野果子吃。哎呀，这也不顶事儿啊！哎，我睡觉了。他刚躺在地下，不行，我又累又乏又困，要睡着了，狼虫虎豹出来还把他给我吃了。哎，上树，正好一篓粗棵大树，三个鸭叉，他爬上树，往这鸭叉上一靠，斧子往怀里一搭，不一会儿睡着了。你说多巧吧，就在这阵儿，张从龙金眼狼狼银眼狼狼带着1000人押解木龙囚车就从林边路过，开始牛高喊，孟邦杰没听见，后来他居神浅将，胡说八道，把孟邦杰惊醒了。嗯，把斧子提溜起来往下一看，哟，这不是大金国的人吗？哎，有木龙囚车，甭问，金国押的人准是宋将，我到前敌找岳飞找不着，碰着有囚车，嘿，我匹木龙砸囚车就是这个宋将，然后投奔岳元帅。对，哎呀，不行，这上千人我一个人那怎么能行呢？我打不过他们。哎，人的名树的影，我呀大点报把他们吓跑。谁名的？宋营。

0: 里名声最大的两个人，一个是岳飞，一是牛皋。得了，我抱牛皋吧。就这么他跳下来俯劈金眼狼狼，他做梦也没想到囚车里坐的就是牛皋。老驸马张从容一看，无故来这么使斧子的，竟然把金眼狼狼给劈了。哎呀，大汉，你敢惹我们金国的兵马，是你砍刀说，大刀一劈，搬刀头现刀损，还扎一下子就两招。再看孟方杰，左手斧子嘡啷一挂刀，右手斧子唰就过来了，俩插着怪事打在一起。在这打可以啊，要想匹木龙砸囚车不容易，为什么？人家人多，就这一千人往这一站，不用动弹，叫你随便踢着咔嚓往下砍脑袋，也得把你累死，那不是容易的事情，分不开身呢。哎呀，这可怎么办呢？牛皋也着急呀、啊。哎，我说姓牛的英雄啊，你可快点打，听着没有？我不愿意在这里头，快把我弄出来帮你忙。孟邦杰心的话，我比你还着急呢，我过不去啊。你说该着不？从队伍的后边来了个大汉，黑的个子，手轻一条，冰铁大棍。这个人呢，膀子稍微有点不得劲儿，一抬头瞧见了金兵金将，二话没说，抡起大棍呢，劈着啪着一顿乱砸呀，嚯！大棍一落，就把人砸成肉饼啊！后边王狼就乱了，眼眼狼狼一看，怎么又来人了？干什么的？干什么的？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押解囚车木龙的。嗨，甭管木龙是谁，给我留下！这是谁？河间府张书业的大公子张立。前文我讲过呀，你记得徽钦二圣被掠到北国，在河间府的城外边树林内出来一个大汉拦住去路，当时他不知道是徽钦二圣被打入木龙囚车，他是什么呢？出于气愤，看金人践踏我的疆土，跑那儿打了一阵，结果被人家把这个梭子骨啊打伤了。这一受伤他怎么办？不能打了，他就悄悄的回河间府，那意思找我娘去。他还不知道他爹呀、啊、是假意投降，他爹当时就死在了徽钦二弟的车前。他回到内宅找他娘，说我这受伤了怎么办？老人着急呀、啊，赶紧快找大夫给他对吧对吧茬，那也受伤落了残疾，带上银两，孩子你快走吧。没等走呢，家丁来报说可了不得了，咱的老爷碰死在二圣的车前。张立听傻了，哎呀，我爹是假投降，我和我兄弟张用错怪了我的父亲，我们俩都逃走，现在我兄弟上哪儿去了？剩我自己，我还带伤。这座河间府现在归金人管，我父亲为大宋尽忠，一会儿非抄家不可，别人不管，我得把娘带走。告诉娘啊，咱俩快跑吧，家里什么也没带，收拾个小包裹，牵过一匹马，叫他娘坐在前边，张立坐在后边，就这么把母亲带出河间府，躲进深山老林，压了这么两间草房，叫老人住下。你说张书业的夫人哪受过这个苦？没有半年呢，忧虑成病故去了。张立将母亲掩埋起来，他父亲尸体他都没管呢，来不及了，剩一个人了，钱也不多了，怎么办？有娘我得尽孝，娘不在了，我呀投军去找岳飞。就这么他背上小包裹去找岳家军。上哪儿找啊？当时金军已经占领了黄河以北的大片国土啊，河北西路、河北东路、山东都归了金国了。那还不说，这战争啊，东边起了，西边起了，他赶到这一打听，不是，他又回来了，赚能半年多呀，钱花光了，分文皆无，这才叫一文钱憋倒英雄汉呢。是啊，当初赵匡胤呢逃出京城的时候，宋太祖到瓜园吃瓜，人家跟他要一文钱，没有，挨顿揍。张立 没钱呢，饿了两天了。前边离巩县近了，是黄陵。哎，远处炊烟渺渺，有人家。我要点吃的，就这么进了山环，来到里边一看呢，哎，破土房，好像这边还是个窑洞，都是穷人，穷帮穷，喝出去了。一推篱笆唱的，里边走出老家人，一抬头看见张丽，吓一跳。是这个大个子拎着棍，庄师，你有事啊？啊，老人家，我是行路之人，口干舌燥，身上没有钱，想讨点吃的。好，等会儿啊，一会儿从屋里拿出来什么糠面饽饽，有俩咸菜条，糠面饽饽没好的，您凑合吧。行，吃饱就行，这点东西到肚里像个豆一样。老家人看着。我说小伙子，这好几格给人干点活，干嘛不挣钱？你干嘛到这个地步啊？哎，惭愧，老人家，说实话，我是练武的，我想投军去，怎奈我找不着啊。你找谁呀？跟您说也不怕走漏风声，我想投奔岳元帅。你是哪的人呢？我是河间府的。哎，我叫张立。哦，河间府的张立，张叔夜是你什么人？那是我的父亲。哎呀，原来是忠良之后，小老儿失敬，快到里边坐。哟，您是谁？走，让到里边了。随后冲着里边喊了一声：“老祖母啊，给你报喜，这回呀、啊，咱家来了高人贵客了。”吧嗒。破门帘一条，打里边走出老太太来，衣服洗得很旧了。哎呀，张公子啊，你来得太好了，我们一家就盼有人呐能给岳飞送个信。您是谁呀？嗨，我是岳飞的母亲呐。好、啊，张丽难过了。岳飞是领兵元帅呀、啊，他娘住在这儿啊，您怎么到这儿了？原来。金人占领河南相州汤阴县之后，岳母带着儿媳妇孙子以及王贵张显汤桓的家眷逃到了巩县这个荒山里躲起来了，怕人追杀。岳飞几次派人都没找到，今天遇见张丽，孩子给我带封信，快叫我儿子接我们。哎，信写好了，张丽揣到身上。老人家，我告辞，别忙，给你几个糠饽饽。哎，就这么张丽启程。这一天正往前走，突然发现有一哨金军，他登高坡一瞧，有木龙囚车，是宋将。嘿，说明这里前敌不太远了。没别的，我匹木龙扎囚车救下人，好投奔岳飞的大营。你说巧不巧，囚车里压的是二爷刘狗。孟邦杰拦住囚车，人单势孤，打不散金兵。张丽来了，张丽想，这我可得露两下子。哎，我呀，这些日子活得太窝囊，全身本事没地方用。从打河间府出来之后，除了伺候我娘，就是挨饿，净说小话。今天我好好出出气，他抡起大棍从后边呜都上来了，跟老虎一样。后边一乱，惊动了番将，眼眼狼狼，催战马横诸道路，手无轻大铁枪。什么人，竟敢在这打伤我们的军兵？你家少爷是张叔夜之子，张丽是爷。我知道张叔夜狼主对他不薄，可惜他还坏了良心，你还敢找到这儿使你看枪？哎，那能好使吗？张丽多大本事啊，一看枪炸碍了，怀中抱月大大棍呜打哪儿了，奔腰上，咔嚓腰就折了，扑通摔在马下。这爷爷狼狼疼的来地下打滚。张丽想，他受了重伤， 你说叫他活遭罪还不如砸死呢，回首又补了一棍，银眼狼狼当时就不动弹。军兵汪汪一乱，立刻给张从龙送信。张从龙正和孟邦杰打得难分难解难离难散的，军兵后边喊了一嗓子要了他命了。驸马爷可了不得了，银眼狼狼死了。就这一嗓子啊，他一愣神，孟邦杰大斧子就在胳膊上咔嚓了一下，斧子也快点，胳膊也糟点，啪嗒胳膊掉了，刀枪亮亮扔了，疼得他哭丘张到马下。孟邦杰无敌又一斧子把这人的脑袋剁下来，战马要跑，孟邦杰一想，我没有战马，别跑啊，一伸手带住缰绳，帮个人等乘胯坐骑，手擎一对大斧子，如虎添翼，他劈叉啪叉这种砍啊！别看一千人，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三个头头死了一对半，一下子乱了，那些个千户百户吓得四散逃奔，孟邦杰还要追呢，牛皋着急了，哎，好汉，别追了，快把我放出来，哎，对。孟邦杰学马回来，跳下坐骑，将马拴好，他怕这匹马跑了，拿起斧子，将军你小心点啊，我碰不着你，咔嚓剁一角，双膀一较劲掰开了，把木笼掰坏，从里边把牛皋给搀出来，哎呀，多谢你救命之恩呐，请问您是哪的将官？哎，岳子君呢，我大哥岳飞，您贵姓？在下牛皋。
1: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9: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1: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2: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3: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24: 幸福总是在远方，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6: 调频95.5兆赫，
27: 中波126.9千赫，
26: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
0: 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9: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聆听是一种生活，
4: 是一种生活。
3: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5: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3: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6: 故事里的歌。
7: 中年男人一枝花。当李岩边说边开始脱衣服，和新女友士气待发之际，房门突然打开了。女友大叫一声，赶快把被子裹到自己身上，李岩也被吓得偃旗息鼓。回头一看，小袁探头探脑的进来了，他这才想起上午哥哥李石的那个电话。侄子小袁快中考了，但哥哥和嫂嫂天天吵架闹离婚。无奈之下，夫妻决定让中考冲刺阶段的小袁到小叔叔李岩家安心备战。小袁虽然刚刚15岁，但也不是傻读书的乖乖仔，对于男女之事早就有所了解。在这个尴尬的场景里，他先开口了。呵呵，小叔叔，看来我来的不太是时候啊，主要是您藏备用钥匙的地方那么多年都不换，要不我也先敲门了，您看我先出去转转。那还不赶紧的，李岩有些愤怒地喊道。小袁从小就和这个小叔叔最为亲近，李岩虽已经35岁，但依然玩性不减，这两年事业蒸蒸日上，生活也愈发的精彩。身边的女朋友换了一波又一波，要不怎么说中年男人一枝花呢？小叔叔，你不觉得这菜有一种家的味道吗？小叔叔还睡呢，这都10点了。小袁大喊道。李岩揉了揉睡眼惺忪的眼，一脸茫然地看着小袁的脸，过了许久才突然反应过来。啊，10点了，你要上学？哎呀，快快收拾下，我开车送你过去。小袁坐到沙发上淡淡地说道。不用了，我今天给老师请了假，我说我发烧正在输液呢，你下午跟我去做个伪证吧。你小子怎么跟我上学那会儿似的？李岩对于教育孩子的态度从来都是放养式的。小叔叔，这睡过头就算了，我饿了，你快起来露一手，我好想尝尝你的手艺。小袁摸着肚皮说道。李岩发虚了，在外摸爬滚打多年的他一直没有成家，一日三餐基本上都是在外边解决的，只是随着经济实力的逐渐增强，也从2.5块的面包升级到了西餐。嘴是吃刁了，可要自己做，他恐怕还不如小袁强。从外面买回来一些食材后，李岩乒乒乓乓的在厨房里倒腾了2个多小时，终于把菜端上了桌，叔侄俩便面面相觑。 这个主要是那个炉灶吧，好久不用了，火候有点过了。哎，要不咱们出去吃？ 李岩还是有些不甘心的强辩着。小袁看了看满头大汗的小叔叔，又看了看桌上的菜，突然说了一句，辛苦了小叔叔，便拿起筷子大口地吃起来。 你能下咽？李岩有点不敢相信，自己也拿起筷子夹了一口菜放进嘴里。呸，咸死我了。哎，你别吃了，咱出去吃吧。小叔叔，你不觉得这菜有一种家的味道吗？小圆边说，眼里竟然还泛起了泪光。小叔叔，我爸妈最近闹得特别厉害，家里的碗都被砸得差不多了，我已经好久都没有吃家里的饭菜了。李岩看着眼前大口吃饭的小圆，一时间竟然一句安慰的话都说不出来。还是一个人的生活好。的确，李岩虽已经老大不小，但家庭对于他的意义却相当模糊。他只是觉得现在这种日子过起来很舒心。他轻轻地摸着小圆的头，想给这个孩子哪怕一丝的安慰，可是他自己的家庭都没有组织起来，又能去安慰小圆什么呢？想到这里，李岩不免也有些伤感。小圆拭了拭眼角的泪水，抬头看着李岩问，小叔叔，你怎么还不结婚呢？这句话问得李岩无法回答。在这之前，虽然也有人问过他同样的问题，但他从来都没有认真思考过。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到底是为什么，反正日子就这么一天天的过下来了。下午，李岩把小圆送到学校以后，开车去了小圆家，家里一片狼藉。看到李岩来了，小圆的妈妈向他哭诉起来，他不断地数落

这李时的种种不适，但听起来似乎李时也没有犯什么大错，无非就是一些太晚回家、喝酒太多、好高骛远，不像以前那样爱他了之类的女人敏感的小心思。嫂子的喋喋不休令李岩有些烦躁。回去的路上，李岩又开始默默的感叹，还是一个人的生活来得潇洒自在。 结婚到底是为了什么？回到家后，李岩开始在厨房加热从超市买回来的熟食。他突然觉得，正如小袁所说，家里做的饭菜是有家的味道的，即使是这样热一热。电话响了，是小袁打来的，说老师要来家访。这事儿对李岩来说， 简直太新鲜了。放学后，小袁带着老师回来了。李岩一边热情地把老师迎进门，一边寒暄着：“我们家小袁肯定在学校给您添了不少麻烦吧？您多费心了。”“哪里的话，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今天来主要也是想就小袁的一些问题和您做一些沟通。” 是小袁在学校里犯什么错误了吗？李岩瞪了一眼小袁，小袁坐在沙发的一角，一言不发。事情是这样的，前两天小袁的一篇作文上提到了你和嫂子好像最近有点矛盾。本来这个事情，按说不应该由我们老师来说什么，不过对小袁的影响挺大的，所以呢， 就特意过来了解一下情况。说这一席话的时候，老师也感觉到有点不好意思，满脸涨得通红。一时间，李岩不知道如何应答。老实说，我本来不应该和小袁他妈有什么问题，也真是不能有问题，只是我们平时确实不够关心小袁， 没有注意到他的心理变化，让老师费心了。既然是家访，戏也得演下去吧。李岩回头看着小袁，小袁低着头，泪水不断的在眼眶里打转。老师此时也感到，突然这样问，实在有些冒失，于是赶紧结束了话题。老师走了，李岩的心沉重起来。 他把目光投向小袁。结婚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就是无休止的争吵吗？我再也不想听到他们吵架了，很无聊。李岩也没有想到，15岁的小袁会突然说出这样的话。我想，结婚的目的就是宣告一种责任吧。 因为要对你所爱的人负责，就算有再多的争吵、再大的不满，也不能够放弃。就像你爸不会抛弃你妈，更不会抛弃你一样。李岩突然对自己感到意外，到底是哪儿来的悟性，让自己说出了这样一番话？而在一旁听着的小袁， 仿佛如获救命稻草一般，崇拜地望着这位小叔叔，微笑起来。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上星期天是母亲的生日，午间，我和往常一样，躲在书房里，要么上网浏览，要么看书，要么写作。午后，亲人们陆续来到，母亲、妹妹和妹夫，弟弟和弟媳。我仍旧和往常一样，走出来打招呼，稍作问候，说些闲话，然后把接待任务交给太太，又回到电脑前。我似乎从来都是这样，并非和血缘最近的人谈不来，也不是阔人猛人要我敢写只在治国平天下的鸿文，连不给稿费的本市报馆也没向我约稿。我没和大家坐在客厅聊天，只是出于不爱群聚的习惯，这习惯是可恶的，我知道，然而改不了，幸亏家里人早就晓得，予以原谅。我呢，也思量补偿，到团团坐着吃饭时，嘴巴除了吃，还忙碌着投入社交，恶补亲情。我即便独处，也有一坏脾气，家里不敬就无法写作。好在现在还可以干别的，比如敲键盘，回复电子邮件。书房的门打开，客厅的谈笑声一波波的进来，亲人们在讨论争辩，主题是弟弟该不该回中国买房子，在哪里买，花多少钱，多少个居室和阳台，洗手间是坐式还是蹲式。如今还有看到的新楼装修，马桶和淋浴间是不分开的，每次洗澡都把马桶板浇湿了，洗完澡连穿裤子的干地方都没有，活见鬼。谁在义愤填膺的指责，笑声、争执、喝茶吃点心的声响，喝着窗外不时塞进的日落大道上消防车和救伤车的鸣叫。我兀自微笑，踏实的、从容的、幸福的打字。回电子邮件不比正经的写作，尽可心猿意马。这时刻，忽然想到，我的自在是有铺垫的，那就是亲人们的和平与健康的人生。如果他们不在客厅制造可爱的噪音，我能安坐在这里吗？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位，如果因病或别的事情缺席了，我也许要在路上奔波，到医院去探望、买药、找医生、律师、移民官、会计师、保险经纪人，以应付一场官司或意外。即便没有显而易见的问题，亲人的事儿，哪样不叫你牵挂呢？妹妹多日失眠，最后使用极端手段，喝光有眩晕副作用的止咳药水。母亲的耳鸣如雷，弟弟夫妻吵架。英语有一被人滥用的比喻，冰山一角，短暂的安宁，浅薄的文字，插在书架上的一排书，属于我的正面的物事，都被不可见的亲情、爱情，这巨大无比的山架承托着。我尽管不愿直接表白，但心里永远洋溢着感恩。父亲在世的时候，每次全家老少十多口团聚在家，笑闹成谑，我也只是偶尔出去插插话，捎带从咖啡桌上抓一把炒花生。然而我独处时， 总沉浸在巨大无比的安全感中，念着古人的三大乐事：父母俱在，兄弟无故，抚养不愧，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眼泪潸然而下。是啊，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但此刻是全的。稍纵即逝的全，最后一乐却和我无缘，但我已占其二，心愿矣。何况抚养不愧这一乐，也是部分的以父母兄弟安好为前提的。如今爱咋呼，爱管闲事儿，爱和孙女逗笑的父亲，已变为墙壁上的照片。最小的妹妹在父亲辞世两个月后，也因中风变成了植物人。我一厢情愿地假设是父亲招走她，遂安慰母亲说，父亲最疼妖女，他们在泉下作伴。没有这些铺垫，我能在案头玩幽默吗？能洋洋洒洒地写这世间的悲欢离合吗？也许马上就有人来教训我了。古来多少天才饱受人世与内心的折磨，在最艰难的状态下写出不朽之篇，你干嘛这么娇气？我的回答是，即便这些巨人也不曾热情地招请苦难登门，来了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既然拥有幸福，当然要珍惜。其实这是多少年的习惯，儿女幼小时在客厅玩耍，我在书桌前背英语单词，妻子在踩缝纫机，似乎都不相干。然而一家子都在感应着，照应着，互相成为心情的铺垫。直到现在，妻子一到晚上就没完没了的电话，听着她咯咯的笑声，我取笑她是刚刚下过蛋的母鸡。她不恼，我胸有成竹地对自己说，我的运气不赖，老婆不必列进受牵挂名单。礼赞所有为我的人生高度做的铺垫，依似山岗上番薯最嫩的苗，恋蕊上一滴清露，依似熟睡中的宝宝，以长睫毛的拉链锁住临睡时爸爸在床前说的童话，依似踏上红地毯的新娘，紧紧挽住父亲的胳膊，依似枝桠间的黄叶在秋风中的坚持，我抓住短暂的圆满。家族聚会在午饭后便结束了，亲人将陆续离去，或先或后。新一代将长大成熟，家族就这般绵延着。我在书房里机警地捕捉母亲的话语，她很少说话，但我觉得她坐在长沙发中，左边是媳妇儿，右边是女儿，她听着笑着满足着，依似我在书房里。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7: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8: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7: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8: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7: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8: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7: 哎，你这孩子。
9: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7: 啊？
1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11: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11: 去洗手去。
1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3: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4: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5: 妈，
11: 哎，
15: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1: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6: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4: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7: 当你老
1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

0: 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聆听是一种生活，
4: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3: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5: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3: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6: 故事里的歌。李晶晶本是村里的采茶姑娘，最近遇到了心烦的事。原来父母在李晶晶很小的时候就说好了她跟邻居的小孩黑柱子的婚事。现在村里人都说李晶晶的运气好，黑柱子一直在城里读书，大学毕业后没几年就在外面当老板了。李晶晶气得不行，都什么年代了还信包办婚姻呀？而且她也没见过黑柱子几次，无论如何也不能这样简单的把自己卖了。一气之下，他跑到县城的香沙茶庄当服务生。李晶晶心灵手巧，又肯刻苦的钻研茶道，很快就得到了茶庄老板柳香的赏识，成为独当一面的茶艺师。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这天茶庄来了两位客人，他们选中了李晶晶负责的房间。经过交谈，李晶晶得知身材略胖的是贸易公司总经理，名叫陈伟，另一个就是他的助手小杰。陈总带来了一块普洱茶饼，说是朋友刚送的礼物。很快李晶晶就殷勤地为他泡好了茶。陈总啜了一口茶，说了声
3: 好苦啊。
2: 李晶晶早嗅出了茶饼的气味，说
4: 这是新制成的普洱茶饼，储藏年份不够，是有点苦涩。
2: 茶艺师除了给客人泡茶，也陪客人聊天。陈总漫不经心地说着话，目光却不时地色眯眯地落到了李晶晶的脸上。这种客人李晶晶见过不少，他故意冷落陈总，专门跟他旁边的小杰说话。小杰虽然年轻，却透着叫人舒服的书卷气。陈总讨了个没趣儿，就开玩笑似的教训小杰，
3: 你咋老往人家姑娘头上望，既然喜欢看漂亮姑娘，就该光明正大，扭扭捏捏的还像个爷们吗？
2: 这一说，李晶晶的脸竟红到了脖子根儿。小杰连忙解释，
3: 陈总，我哪敢盯着人家看，我是在看后面的画啊。我以前也学过画，别看这幅画不是什么知名作家的作品，却很有风骨，浸透了作者的心血和热情。
2: 李晶晶后面的墙壁上确实有一幅画，叫《煮茶图》，画着一把茶壶正放在火炉上烧水。听说小杰懂画，李晶晶更佩服得不得了，他请小杰留下了手机号码，说以后要向他讨教绘画的知识。这道茶虽然有些苦涩，但冲泡几次后苦味也淡了。陈总见李晶晶只顾着跟小杰聊天，似乎有些不悦，就说约了客户谈业务要告辞了。走之前，小杰要求李晶晶把墙上的那幅煮茶图送给他。李晶晶怔了一下，脸上又泛起一丝红晕。旁边的陈总不耐烦地说，
3: 小杰啊，这种画路边摊多着是，真不明白你带回去干什么。
2: 这次小杰没有理他，很庄重地接过画。送走客人后，李晶晶心里竟说不出是何种滋味。那幅画其实

0: 于晶晶很能干，白天客人少，柳老板经常带上她出外采购。这天李晶晶刚回来，前台的服务生就说，有位先生打电话订了80000元的特级茶叶，已经付款了，指定由李晶晶今晚送到海天酒店。李晶晶有点疑惑，她看了看订货的电话号码，有点熟悉，查对了一下，竟然是小杰留下的手机号码。她不由得兴奋起来，仔细打扮以后才捧着茶叶出门。过了大半个小时，她来到海天酒店，进了包间，见只有陈总一个人，就惊讶地问道，陈总，订茶叶的不是小杰吗？他在哪儿啊？陈总说，
1: 他不过是个打工仔，哪有钱买那么名贵的茶叶，是我让他去订购茶叶，顺便请你过来吃顿饭。
0: 李晶晶正色地说，
2: 对不起，我是茶艺师，可以在茶庄里陪客人喝茶聊天，但不能出外陪客人吃饭的。
0: 陈总有些失望，
1: 那你今天为什么打扮得这么漂亮啊？
2: 这是对客人的尊重，也请你尊重自己。
0: 李晶晶的脸忽然红了，
2: 我还以为是小杰约我来呢。
0: 说完他掉头离开了包间。刚回到茶庄，李晶晶就知道自己犯了个错误，竟忘了陈总在茶叶的签收单上签字，要是遇到无赖客人就麻烦了。果然过了一会儿，柳老板就铁青着脸来找

0: 金靖，你咋这么糊涂？陈总打过来电话说还没有收到茶叶，那可是值80000元的货。
1: 这陈总真卑鄙。李晶晶赌气了，他对柳老板说，
0: 你放心，我自己闯的祸一定会负责到底，大不了替你白打几年工。
1: 他又想到了小杰，都怪自己老想着他才出了错，这事小杰应该知情，他不会袖手旁观。于是李晶晶就打小杰的手机，简单地说了事情的经过，然后焦急地问道，
0: 小杰，你能证明陈总已经收到茶叶了吗？
1: 小杰很为难地说，
0: 我当时不在场啊。听说老板很喜欢你，只要你愿意跟他，他不但不会为难你，还能让你过上好日子。
1: 呸！李晶晶气得牙齿都要咬碎了，
0: 这人真无耻，难道你愿意我跟他好吗？
1: 那边的小杰沉吟了一下说，
0: 我当然不愿意，但那些茶叶值80000元，而我的所有积蓄也不过30000元，我们怎么赔得起呀？
1: 李晶晶听到我们这两个字，心里一种莫名的激动，她说，
0: 我这次犯迷糊全是因为你，你在哪儿啊？我有话要跟你说。

0: 他问清了小杰的住址，就带着一包珍藏的绿茶过去了。他的步履轻快中又略显沉重，他今天要做一件重要的事情。李晶晶走进小杰的房子，里面的陈设却没有想象中的简朴，看来他在公司里待遇不错。李晶晶取出茶叶，很认真地为小杰泡了一杯茶，直截了当地说，
1: 上次送你的画其实是我画的，我很欣赏它，说明我们之间有缘分。其实我很喜欢你，你愿意跟我同甘共苦，喝下这杯茶吗？
0: 小杰有些惊讶，
1: 那幅画是你画的，真是多才多艺啊。
0: 他又禁不住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1: 我们之间确实有缘分，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受委屈的。
0: 说完他打了个电话，陈子红很快赶来了，却完全没有了当老板的气焰。他一脸谦恭地说，
2: 吴总，我马上跟象沙茶庄打电话，将茶叶的事情交代清楚。
0: 说完他屁颠屁颠地走了。见李晶晶一脸疑惑，小杰忍不住笑出声来，
2: 我叫吴祝杰，就是小时候在村里跟你没见过几次面的黑柱子呀，不信你看看我的证件，我才是公司的真正老板，而陈伟是公司的公关部经理。我本来对这桩包办婚姻也很反感，没把他当回事，却听说你先把我给甩了，跑到县城里来当茶艺师。我很好奇，特意来看看你，又怕你为了钱才接近我，才跟陈伟交换了身份来试探你。我终于找到了追寻已久的爱情了，真是不虚此行啊。
1: 你觉得这样很好玩吗？
0: 李晶晶瞪大了眼睛，
1: 太无聊了。
0: 黑柱子觉得情势不对，慌忙说道，
2: 晶晶，我是真心喜欢你的，现在就让我把这杯滋润甜蜜溢满爱的茶喝了吧。
0: 他伸手要去拿杯子，却被李晶晶一把夺过倒掉了。
1: 对不起，我想要的是真正平等的爱情，刚才想起你喝的茶早就凉了，你现在要喝还能泡出一模一样的茶来吗？
0: 说完李晶晶气呼呼地走了。这是她首次向别人表白爱情，没料到会遇到这样尴尬的场面。第二天，黑柱子把鲜花送到了香沙茶庄，李晶晶却拒绝接受，生气，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这样的爱情。黑柱子几次打来电话要解释，李晶晶都不听，干脆把手机给关了。他想，高级茶艺师考核很快就要举行，自己一定要争取通过考核，这样就可以到美术学院进修，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了。这天，陈伟急匆匆地跑来香沙茶庄，对李晶晶说，
1: 不好了，吴总喝了你上次留下的茶，晕倒在客厅里了。
0: 李晶晶大吃一惊，犹豫了一下，还是跟着陈伟来到了黑柱子的住处。他摸了摸上次留下来的绿茶茶包，竟是空的，不由惊叫道，
1: 天哪，茶都被他喝光了吗？
0: 于是他赶紧叫来救护车，七手八脚地把黑柱子送到医院。黑柱子很快苏醒过来了，他在空腹的情况下喝了很多茶，吸收了太多的茶碱，导致醉茶了。他见李晶晶来了，有点难为情地说，
2: 我想泡出跟那天一模一样的茶来，却总不成功，因为那是你送给我的茶，实在舍不得倒掉，所以这几天喝得太多了。
0: 李晶晶心疼地抚摸了一下他的头发，说，
1: 你真傻，你不了解我需要的爱情茶，又怎么能泡出那种味道来呢？
0: 因为要准备茶艺考核，李晶晶也没在医院里待多久就离开了。一个星期后，高级茶艺师考核在县城颇有名气的香沙茶庄里举行了。李晶晶心神不定，毕竟自己的火候还差一点，他走进考场的时候，竟在桌子上看到了一幅画，正是自己画的那幅煮茶图，但又有点不同，里面多了一把扇子在炉火旁轻轻地扇着风。李晶晶紧张的情绪顿时舒缓了下来，她知道学艺还是要顺其自然，不能强求，于是表演起茶道来也格外轻松。这次她竟顺利地通过了高级茶艺师考核，评委们都认为她的茶道表演刚柔兼济，

0: 方得体，茶味儿也芬芳馥郁，爽口爽心。李晶晶喜出望外，她想起了那幅画，就问柳老板：“
1: 这是怎么回事？谁又把画儿送过来了？”
0: 柳老板说：“这是一位客人送来的，他还在房间里等着你呢。”不出所料，黑柱子果然在房间里，他一见李晶晶就奉上了一杯茶，说：“
1: 这是我刚刚泡好的茶，虽然泡不出你想要的爱情味道，却是我作为朋友的真诚祝福。我明白了，爱的前提是尊重，请原谅我以前的冒失。”
0: 李晶晶却直接问道：“
1: 那幅画里的扇子是你加上去的吗？”
0: 黑柱子说：“
1: 是的，我知道你热情直率，但是茶艺考核是要讲究心态平稳的，所以给你画了一把扇子，希望能帮助你稳定情绪。”
0: 李晶晶接过黑柱子手中的杯子，一抿嘴把茶喝了，红着脸说：“
1: 不，你已经把爱情茶泡出来了，那幅画也是你泡的茶，茶香徐来，让人回味无穷。”
0: 几年后，县城里新开了一家茶庄，据说老板娘是从美术学院毕业的，茶庄推出了一款爱情三道茶，特别受时尚男女的青睐。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
3: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3: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4: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3: 音乐旅途的伴侣，
4: 心情道路的指引。
3: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陪伴您度过漫漫长夜的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于迪。当城市的灯火次第熄灭，当白日的喧嚣归于沉寂，还好有音乐和故事与你相伴。此刻的你或许正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或许正戴着耳机漫步在空荡的街道，又或许只是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安放心中那些说不出口的情愫。无论你在哪里，今天晚上让我们一起在旋律中遇见爱情，在故事里读懂真心。此刻我们的节目正通过于迪个人的抖音账号迪迪酱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所有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此刻你可以在直播间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情海，情定爱情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情海，不见不散。

这里是音乐爱琴海，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直播间的留言。大雷说，通过旋律的爱情，通过抖音遇到你，欢迎所有在抖音直播间上的朋友们，此刻你可以来点播一首你想要听的歌曲。今天的音乐爱琴海，首先我为你准备的第一首歌，让我们共同来听卡戴森林的一首《心碎的梦》。

最近不知道你是否听到过这首新歌，这首歌发行于2025年12月31号，收录在他们的同名专辑《心碎的梦》当中。这是卡戴森林演唱的情感浓烈的流行歌曲，以失恋后难以释怀的心境为主线，描绘了在午夜时分被回忆侵袭，想忘却忘不掉的矛盾与自责。这首歌的歌词非常的真挚，旋律非常的抒情，而且富有着张力。我先把第一首歌送给大家，卡戴森林《心碎的梦》。

这首发行于2025年12月31号的这首作品，把失恋后的遗憾、自责、无法释怀的纠缠表达得淋漓尽致，尤其是以午夜回忆为情感锚点，精准击中了我们所有的听众对旧情难断的共鸣。而且略带磨砂质感的男声演绎，赋予歌曲沧桑感，使得这首歌的情感又真实又有厚度。我不知道你们之前有没有听过这首歌，今天把它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给大家。此刻我们来回复一下各位在公屏上的留言。我们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呼，就这么称呼你们。他说想听一首《我和春天有个约会》，我们稍后来播出，以及一首来自南方二重唱的《不要问我过得好不好》，一会儿呢我们将会为您播出。

刚刚的这一首歌是来自南方，二是来自卡戴森林演唱的歌曲，名字叫做《心碎的梦》。我们接下来时间把这首来自南方二重唱《不要问我过得好不好》送给我们直播间的听众。这首歌是由周志平作词作曲，收录在1993年瑞星唱片发行的专辑《相知相守》当中。周志平通过不必说出口的心疼，用这样的一种感觉创作了这首歌，使得这首歌成为华语流行音乐中温柔抵抗的典范。

这一首歌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不要问我过得好不好，来自南方二重唱，它也是港剧《义不容情》的主题曲。这首歌承载着九十年代华语乐坛情歌到爆发时期的集体记忆，而且曲中清到不留痕的那种演唱风格与当时的主流情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首歌不要问我过得好不好。我们接下来时间要继续为大家播出刚刚在直播间的公屏上点播的歌。今天鸿雁飞飞是25周年的结婚纪念日，在此送上我们真挚的祝福，祝福你和你的爱人白头偕老，相爱一生。

下面这一首歌，让我们共同来听刘雅丽这一首《我和春天有个约会》，是刚刚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点播的歌曲。这首歌广为传唱，同样是1994年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而最近我们所熟知是因为电视剧《老舅》把它再次翻红。这首歌是华语乐坛跨越时代的抒情代表作之一。

我们来听邝美云的这个版本，我和春天有个约会。以春天为意象，寄托对美好的时光、旧日情感的追忆以及期盼，旋律温婉动人，歌词充满了诗意和画面感。是的，这里是音乐爱情海节目，欢迎所有在直播间上的朋友们，此刻您可以继续和我相约，我是于迪。

此刻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邝美云演唱的，叫做《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同时这首歌也是《我和春天有个约会》的国语版本。反复的吟唱不仅仅是对自然之约的期待，更是深层的象征着对一段感情、一个故人、一段青春的承诺。万物复苏的时候，心灵是不是也复苏了？是否能够等来心上人的归来？我们希望花开花落，潮起潮退，人生的聚散无常，这种温柔而坚定的等待，即使是岁月改变了容颜，我依然会在原地等你。这首歌是来自邝美云演唱《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这是我们听到的国语版本的歌。

0: 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和大家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杨澜一的《牵手》，这是我们的听众在直播间点播的歌。2024年发行的歌，翻唱自苏芮的作品。
1: 因为

下我们的听众在我们的直播间的留言。辣时尚麻辣香锅，他说好多年没有听见你的声音了，突然又刷到了好多画面，又再次浮现。大雷说，牵着手的手，来生还要一起走。曾经十指紧扣的人，手已经松动了，甚至已经松开。其实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可能不会再像刚刚认识的时候，有句话叫人生若只如初见嘛。可能刚认识的时候，刚谈恋爱的时候，我们是会牵手，最后可能会慢慢松开。但是你会发现，经过你的坚持，人到老年的时候白发苍苍，我们还是希望身边有一双可以牵着的手。现在是还有95.5的啊，这里就是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来自 FM95.5 的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于迪。杨澜一演唱的这首《牵手》是一首情感深沉、旋律动人的翻唱作品，她用低沉而富有磁性的嗓音重新诠释了这首经典，更是赋予歌曲更浓的现代抒情氛围，还有细腻的情绪层次，非常受到大家的喜爱。仔细来听杨澜一的声音，空灵中带着沙哑，把因为爱着你的爱，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这句歌词演绎得尤为动人，而且被很多的网友评价这首歌唱进了心里。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好，接下来是我们这一时段广告插播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守候，稍后见。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5: FM 95.5。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各位继续来守候。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情感主播于迪。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欢迎您继续来守候。接下来时间，于迪将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下情感感悟。如果一个人总是影响你的情绪，让你烦躁，让你不安，而你又无法改变对方的时候，离开是最好的选择。作者：哲学君。

杨绛先生曾经说过，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亲密关系中，人际交往中，最磨人的不是激烈的冲突，而是被某个人反复裹挟的负面情绪，他的一言一行都能够牵动你的神经，让你烦躁不安，心神不宁。当你拼尽全力也无法改变对方的时候，纠缠只会内耗自我，及时离开才是对自己最好的成全。情绪内耗，长期被消耗的灵魂会失去自愈的能力。俗话说，心宽一寸，路宽一丈，心窄一寸，路窄一丈。当一个人持续成为你的情绪污染源，那些无形的烦躁不安会慢慢地渗透生活，消耗你的心力与热情，让原本明媚的日子变得灰暗。久而久之，连自我治愈的能力都会被彻底的瓦解。朋友小佑曾经深陷一段消耗型的关系，男友敏感多疑，总因为琐事猜忌指责他，哪怕他百般解释也换不来信任，反而招致更多的苛责。那段时间，小佑整日焦虑不安，夜里辗转难眠，白天做事提不起精神，哪怕是和朋友相处，也会因为一点小事烦躁易怒。她试图改变男友，却屡屡碰壁，短短半年就消瘦憔悴，连原本热爱的事业都险些荒废，灵魂被负面情绪啃食得千疮百孔。老子曰，知止不殆可以长久，情绪的承载力是有限的，长期被他人消耗，就像是水池只出不进，终究会走向干涸。那些反复叠加的烦躁与不安不是小事儿，而是对身心的慢性伤害。持续的情绪内耗比争吵更致命，它会慢慢剥夺你的快乐，让你在自我怀疑中失去对生活的热爱。徒劳改变，强求他人让步，本质是对自我的绑架。菜根谭有言，处事让一步为高，退步即进步的章本，待人宽一分是福，利人实利己的根基。很多人陷入消耗关系之后，总是执着于改变对方，因为只要付出足够多，劝说足够久，对方就会妥协让步。可是人性难改，强求他人改变，本质是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是一场注定徒劳的自我绑架。举个例子，邻居王哥和合作伙伴相处多年，对方自私自利，言而无信，多次因为一己之私损害团队的利益。王哥念及多年的情谊，一次次劝说退让，试图让对方改变处事方式，甚至为了维系关系独自承担了很多损失。可是对方始终是我行我素，丝毫没有改变，反而变本加厉。王哥在反复的拉扯中身心俱疲，不仅损失了利益，还因为长期的烦躁不安患上了轻度的抑郁，直到彻底断绝合作才慢慢的走出阴霾。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每个人的性格认知都源于长期的积淀，早已深入骨髓，不是旁人几句劝说就能够改变的。执着于改变无法改变的人，就像是推着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终究只会在反复的挫败中耗尽自我。强求他人改变的徒劳，藏着对关系的执念，与其纠缠不放，不如及时止损，放过自己。所以接下来时间，我们劝大家果断的离开，不是逃避，是自我救赎的清醒抉择。孔子曰，
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离开消耗你的人，从不是懦弱逃避，而是认清现实后的清醒，是懂得取舍的智慧，是主动斩断负面连结，拯救自我的勇敢选择。唯有及时抽身，才能远离情绪污染源，重建内心的平静与秩序。我们再来分享这样的一段友情故事。同事老周曾经在一段畸形的友情中挣扎多年，朋友习惯抱怨，传递负能量，凡事都以自我为中心，总是要求老周迁就妥协，稍有不顺就冷暴力指责。老周无数次的想要改变这段关系，却始终无果，反而被对方的负面情绪影响，变得消极悲观。后来他终于下定决心疏远对方，切断所有不必要的联系，把时间和精力放在自己的身上。慢慢的，他重新找回了生活的热情，内心也变得从容笃定，整个人都焕发了新生。杨绛先生曾经说过，人生最值得骄傲的不是从不跌倒，而是每次跌倒后都能爬起来，并勇敢地告别过去。离开消耗你的人，是对过去的告别，更是对未来的负责。他需要勇气，更需要清醒的认知，懂得及时止损，才能守住内心的安宁。果断离开并不是

0: 被珍视，你的内心值得安宁。即使抽身远离消耗，把时间留给滋养自己的人和事儿，才能在往后的日子里活得从容自在有力量。
1: 还有很多事情没做，怎么说只想。
0: 此刻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胡二演唱的《原来》。

这首歌讲述的是一段感情结束后的回望与顿悟，极富画面感的叙事方式描绘了离别前后最后的相处细节，还有就是转身之后恍如隔世的心境落差。

这首歌有很多的细节，不知道大家是否听到过。这些细节的背后是不愿惊动对方的温柔，也是自我欺骗的开始。而且这首歌的副歌反复叩问着，原来平凡的故事会变成孤独奢侈，到处曾经习以为常的陪伴，竟成为如今遥不可及的奢望。原来当说出再见，就再也可能不见，不仅仅是对一段关系的总结，更是对轻易说别离的深刻反思。有些再见其实就是永别。我们经常会说，很多人就已经见完了这个人生中的最后一面，所以当你拥有的时候，一定要去珍惜。

伴着这首来自胡二的《原来》，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下情感感悟。如果你被一个人抛弃了，记住这四个字，作者小北。不再相见，一声响念，这是我们的听众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

如果你被一个人抛弃了，记住这四个字。许久没有发朋友圈的小夏，突然在朋友圈发了一条心情，终究还是输了。问起来才知道，就在前不久，她男友和她提了分手，从此成为她为数不多的前任之一。谈了三段恋爱，感情从来没有善始善终的她，开始觉得自己很失败，满盘皆输。但是自己想了想，我们为什么非得把感情分个你输我赢呢？被分手就一定是输了吗？不被爱就一定是自己不够好吗？其实并不是。恋爱的时候，我们享受着自己爱的能力，也诠释了自己爱的本领，所以并非是一无所得。哪怕结局不如人意，哪怕对方不爱了，也改变不了曾经相爱过的事实。所以其实不存在谁输谁赢。所以呢，就算最后你们只能是花开两朵，天各一方，你也要记住，你并没有输。深爱一个人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忽视一个事儿，那就是爱应该是个双数，是无论任何时候都拥有爱他人与爱自己的能力。那个你眼里浑身是光的少年，固然令人心动，令人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但即便对方再美好，再吸引你，也别忘了那个全情付出的你自己，也非常值得你去好好的爱他。当你开始优待自己，爱自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切豁然开朗，甚至是全世界都在为你。

你让路。人人都向往美好，而我希望你好好爱自己，成为美好的本身，而不是只能羡慕别人。此刻我们回复一下大家的留言，迷迷糊糊，专业播音好听，谢谢您。还有情戏，他说原是广播电台的吗？很有内涵的嗓音，润耳养心。是的，是的。您看到的这个直播间是我们专业的电台直播间，我是您专业的电台主持人，正在录夜间的情感节目，欢迎各位继续来守候。此刻我们的节目也通过我个人的抖音账号滴滴酱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刚刚和大家分享的这一段。

刚刚分享了一段我们直播间的花人，他说见花开足矣，又何必在乎花属于谁呢？我觉得你说得好，对于一段感情，我们真的没有必要去谈论输和赢，只要用心的爱过，那么无论结果如何，你都没有辜负过在一起的美好时光。无愧于心就是对感情最好的交代。虽然很遗憾往后的日子再也无法一起生活，但值得庆幸的是，你们曾经相爱过，也有过短暂的美好和快乐的时光。这点细碎的点滴美好，不应该变成你痛苦加倍的根源。相反，这恰恰说明你是一个有爱有温度的人。虽然结局事与愿违，但是如此美好的你值得遇见更好的人生伴侣。等你走到人生的下一站，再回头看，就会明白，错的人分开是在给对的人提前让路。所以你也不必耿耿于怀，时间总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爱没有对错，不被爱也是。当一个人动了离开你的念头，并不是你不够好，其实你们都没有错，只是再也无法相爱了。所以你的悲伤、愤怒、遗憾、不甘，他感受不到；你的美好、你的闪光点，他都看不见。男人不会因为感动而爱一个人，当然也不会因为你足够优秀美好才爱你。感情里那些无法调和的矛盾，从未被妥善解决的问题，才是导致你们分开的真正原因。但这并不是说你做错了，只是到此为止，对彼此都好。就好像村上春树说的，因为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到任何地方，所以走到这一步只好彼此觉悟。难过也好，悲伤也罢，你要给自己定一个时间节点，等这个时间过了，你就好好的重新出发吧。痛痛快快的发泄，痛痛快快的面对，痛痛快快的放下，才是最适合你的解决办法。永远不要寄希望于破镜能够重圆。能走到分开的两个人，即使破镜重圆，也有一道永远无法直视的裂痕。有些人爱过就够了，往后余生互不打扰，各自安好。最后也希望你记住，无论在任何时候都要全情地去爱自己的人生，那你就永远都不会输。

我们的听众说，如果播广播小说会更有播音的魅力，正能量感动更多的情感。是的，平时呢我们也会录一些广播小说的啊。刚刚的这一段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是我们的情感经历，如果你被一个人抛弃了，那么你就记住这几个字，你一定要记住，被分手不是输了，不被爱也不是自己不够好。恋爱的时候我们享受着爱情的美好，自己去爱人和被爱的能力，哪怕是结局不如意，哪怕不爱对方，也记住虽然花开两朵，天各一方，记住。

我们的听众说，哎呀，每天都说话很累，习惯了啊。他说，如果你被一个人抛弃了不要紧，还会有下一次的。正如梁静茹唱的那首歌中说的那样，挥别错的才能和对的相逢。我相信所有让你感觉已经是有点纠结、有点内耗、已经让你感觉不舒服的感情，就是已经验证其实你们在一起已经不合适了。即使我们怎么去改变自己，也很难去适应对方。所以就像邓紫棋唱的这首一样，爱情中的泡沫。当一段感情没有办法双向奔赴的时候，我们就勇敢地及时止损。爱情中是易碎的，那些无意义的执念尽早放下。

爱情的虚幻，承诺的脆弱，自我的觉醒。这首歌邓紫棋是创作于2011年，当时她正经历着失恋与事业的双重压力，于是呢，在一个国外的街头看到了这个彩色的泡泡，然后就想起了这个爱情中的谎言和自我的欺骗，于是就写下了这一首歌。实际上也是因为这些歌手经历的情感的苦痛，才能让我们分享到这么多优秀的作品。最主要的是，这首歌不仅是旋律动人，更是击中了我们所有人在爱情中的普遍焦虑。我们渴望真诚，却又害怕被欺骗；我们追求永恒，却又不得不面对短暂。而看破泡沫不是冷漠，而是经历伤痛后的成长与释怀。其实很多时候，时间能够治愈我们的，是我们愿意向前跨那一步，我们愿意让时间去治愈你，我们愿意放下这些所谓的苦痛，更多的是我们一个人的释怀，没有绝对的治愈。伴着这首歌，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以及参与。这里是陪伴你度过每一个漫漫长夜的音乐爱情海，我是情感主播于迪。夜深了，愿星光伴你入眠，愿梦中有温柔以待，愿你往后遇到的爱情都能够少一点遗憾，多一点圆满，少一点犹豫，多一点勇敢。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4: 放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8: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0: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1: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2: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2: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八仙得道第47讲，云中子用宝剑斩杀了孙虎，孙虎现出了原形。就在这功夫，就听着擂台底下呀，一声吼叫，随着这么一阵怪风，呼的一下从底下窜上这么一个怪物来。云中子当时吓得是连连的后退，站住了脚步，定睛观看。什么怪物啊？牛头马面，龙身虎尾。哦，原来感情啊是那个通天教主的坐骑龙虎混，手持牛头挡，冲着云中子就窜过来了，过来就是一挡。云中子赶快往旁边这么一闪身，让过着他一挡，然后微微一笑，我以为是什么东西呢，你自己怎么也不拿镜子照一照自己的什么模样啊，如此的丑陋，嘿，你就是修成了畜生吧，你看你修的三不成四不就的，到底你的爹是谁，你的娘是谁，你自己说得清楚吗，怎么也来在世上献丑。云中子就这么两句话，把这个龙虎混给气的是哇呀怪叫啊，他就站在擂台上边，那个牛头啊，这两大牛鼻子张开了，呼这一下喷出了这么一股浓烟，哎呦，这个臭啊就别提了，腥臭腥臭的，臭如大粪，腥如毒蛇。这个神仙呐，最怕的就是这个污秽之物，又腥又臭，冲着云中子喷过来，把云中子给熏的呀，当时是头昏脑胀啊，俩眼冒金星，他觉得心里边这么一恶心，往后连退几步，正来到擂台边这儿，往后这么一仰，栽下擂台。多亏广成子看得真切，立刻上前把他给扶住了。这么样一来，云中子总算没有摔。

0: 山。可是有一样啊，众仙立刻就为难了，他们怕的就是这污秽之物。你看看他，又腥又臭，用这个最下等最下等的伎俩，这可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文史先生就来到了铁拐李的旁边，一拍他的肩膀，师弟，事到如今了，赶快亮法宝吧。祖师给你这个宝葫芦里边不是有百合神香吗？你赶快的用百合神香挡住这股晦气。只见铁拐李呀，把这宝葫芦往下这么一摘，一手拄着拐，一手拿着葫芦，这拐这么一点，噌，这一下就窜上了擂台，砰，把这葫芦盖这么一打，唰，一股清香清香的气息，一股白烟迎着那个污秽之气就过去了。要说还真灵，就把那个腥臭之气立刻就给挡回去了。不仅如此啊，你要知道，就这个龙虎棍，他呀用的是臭气，他怕的就是这个香味儿。用这个香气这么一熏他，他当时气急败坏，嗷哇的怪叫啊！到了这个时节了，铁拐李赶快的取出自己的仙剑，那也是祖师老君赐给他的仙剑，往起这么一记掐诀念咒，这仙剑呢，唰，这一下就把这个怪物龙虎混腰斩两截，血往外这么一窜呐、啊，哎呦，是恶臭恶臭的，而且颜色全都不对。别人那个血都是红的，他这个血完全是绿的，这个臭，这个腥就别提了。铁拐李呀、啊，怕这些污秽之物沾染到身上，赶快的这么一纵身，从擂台上边跳下来了。他是下来了，您再看那口仙剑，就在擂台上边来回的绕啊，来回的转，没下来。单赶这个时候，敌营那噌又窜上一位来，是独角大师，上着台来高声喝喊：“哪一个敢过来与我较量较量？”正喊着呢，怎么那么巧？正赶上那口仙剑呢，转来转去，转到他的头顶之上啊，噗，这一下，他不是独角大师吗？把这独角啊给削去一半去，就剩了半角了。哎呦，台底下众仙这个乐呀，你还什么独角大师，还用较量吗？不看看吗？啊，你现在都成了半角了，自己知道不知道啊？大伙哈哈这么一笑。这一下啊，可把那个通天教主给气坏了。本来嘛，大弟子孙虎让人家用宝剑给扎死了，现出了原形，再一看自己的坐骑已经被铁拐李给腰斩了，也死在台上面了，他能不着急吗？气急败坏，噌的一下，通天教主啊窜上了擂台，冲着台底下高声叫喊：“尔等休妖猖狂啊，你们简直欺人太甚，我岂能容得？嘿嘿，也让你们尝一尝老夫我的厉害。”说着话，只见这通天教主两只胳膊往起这么一伸，两只大手在半空中啊，就好像抱着这么一个大箩筐一样，就这个架势，嘴里边一念这个咒语。什么法术啊？这也是通天教主最狠最毒的这么一招，使出什么来了？诛仙网。看似无形，是有形啊，你看不见摸不着，但是确实有这么一个大网，唰的一下往下这么一落，就把众仙全都给网起来了。而且他这个网呢，那就是通天教主用自己的经络修炼而成，你也摸不着，你也看不见，但是是越收越紧。就好像啊，历史上那个周文王画地为牢一样，只要这么一画，就可以把犯人全都圈在这个圆圈里边。可是有一样啊， 人家只是圈禁犯人，不会伤害性命。通天教主，他这个诛仙王可厉害得多呀，不仅能把你给网住，而且这个网是越收越紧，让你浑身上下呀，就好像有无数的针刺着扎你呢，让你钻的心的疼。只需12个时辰，甭管你是什么样的妖魔，也甭管你是什么样的大仙，立刻都让你化为脓水。这个诛仙网就这么厉害，唰一下诛仙网下来，把众仙整个全都给罩住了，而且是越收越紧。像有道行的、比较深的，这四位真人还有广成子、云中子，他们念着咒语可以抵挡一阵。那些道行浅的可受不了了，像什么通慧呀、飞飞、颠颠、张果，还有绝仙，哎呦，立刻就觉得浑身上下好像无数的钢针在扎自己呢，怎么这么疼啊？钻的心的疼啊！哎呀，那通慧呀、啊，是连连的喊叫：“师伯师叔，赶快救救我们吧！我们实在支撑不了了，怎么这么疼？怎么这么难受啊？”啊！就听着通天教主那哈哈大笑，呵呵，难受啊，你们等着吧，只是需要12个时辰，你们全都会化为脓水。众仙们真想用这个法术破了他这个诛仙网，但是有一样，你看不见摸不着，你怎么破呀？就这手最厉害了，看是无形却有形，这可怎么办呢？一个个摩拳擦掌急的。哎，这铁拐李这么一想，我这不是有这个葫芦吗？当初祖师给我这葫芦的时候曾经跟我说过呀，如果说我带着人到处周游去，错了路头了，哎，没地儿歇宿了，怎么办呢？可以躲在这葫芦里边，这就是我们临时的客店。对呀，看起来祖师早有先见之明，赶快的招呼众仙，来吧来吧来吧，不要担惊害怕，都到我这葫芦里边，咱们避躲一时吧。他把这葫芦嘴这么一开，众仙哎，一个挨着一个全都进了这个葫芦里边了。真正进了葫芦里边了，大伙儿这么一看，呵，太舒服了。怎么这里边是高堂大厦呀，本来啊可以存这么好几千人，现在人数不多，就他们十几位。来到这里边，您看吧，这个摆设都特别的讲究，吃的、使的、喝的、用的，样样齐全。而且呢，这还有佣人呢，有的是打扫庭院，有的哎给他们献茶，摆上了干鲜果品。飞飞、颠颠、张果他们几个坐在这儿，嗑着瓜子，吃着花生，又吃着鲜果子，嘿，这还有鲜酒，还有茶，是连吃带喝，这个美劲儿那就甭提了。他们在里边还不住的叨念的，嘿，师叔，要说这个葫芦可真是无价之宝，这里边怎么这么舒服啊？他们在里边这么一叨念，通天教主还有众妖在外边这么一看，全都愣了。尤其那通天教主认为，就是我这个诛仙网啊，我过去使过呀，甭管道行多深的，全都化为脓水。就是上天上的大仙怎么样啊，看见我这个诛仙王，他们也是望而生畏呀，全都胆战心惊。怎么，嘿，这些人全都上哪儿去了？怎么忽然之间一点能血不见，反而他们全都无影无踪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旁边站着的焦精立刻就提醒这位教主，哎呀，教主，难道您不知道吗？那个铁拐李带着那个葫芦，那可是老君精心修炼的，是不是他们都躲在这葫芦里边了，是吗？咱们听一听，听一听，一听，可不是吗？他们在葫芦里边连说带笑的，把这个通天教主给气的呀，你们认为躲在葫芦里边就没事了吗？你们别人全都闪开，来，老夫用这三昧真火，我烧他们。众妖往旁边这么一闪， 这通天教主啊，一用丹田之气张开嘴啊，这一下把这火就给喷出来了。哎呦，火烧葫芦！
1: 如果说要是一般的葫芦啊，
0: 这一下早就化为灰烬了。
1: 无奈一解呀，
0: 这是老君园里边的葫芦，而且是老君经过精心修炼的。
1: 嘿嘿，
0: 就众仙在这个葫芦里边就觉得怎么外边热开了。
1: 文史真人告诉他们，看见没有，那位通天教主啊，用火烧咱们这个葫芦呢。铁拐李摇了摇头，微微一笑，让他烧去吧，咱们这葫芦才不怕他那个真火呢。
0: 尤其这个张果一边嗑着瓜子一边喝着茶，
1: 嗯，刚才啊我还觉得这里边有点凉呢，他现在放火这么一烧，您猜怎么着，我觉得不凉不热的，这还挺舒服。飞飞颠颠呢也连连的叫好。
0: 嘿，外边听着啊，就你们教主这三毛火五毛火的，能烧得了这个葫芦吗？你们知道不知道啊？啊，这里边可都是大仙，不怕你这个葫芦烧，您爱怎么烧就怎么烧吧。
1: 啊，
0: 把这个通天教主给气的，可你烧不了这个葫芦，这可怎么办呢？
1: 就在这功夫，从旁边啊过来这么一位小娘子，长得是千娇百媚，而且上下穿白挂素。
0: 谁呀？就是跟着孙虎、牛伯、胡海山他们一块来的那个白氏女仙，外号人称白娘子。怎么呢？她是个白蛇，修炼成精。她来到了教主的身旁边，教主，您不必生气了，您那个火呀烧不了这个葫芦。
1: 为什么呢？
0: 您应该知道，这个葫芦那是老君园里边种的，而且呢是老君精心修炼的，您怎么能够烧得了呢？
1: 那难道说就让他们如此猖狂不成吗？
0: 嗨，我有一计，不知道教主是否能听
1: 啊？你有什么的巧计，赶快说来。
0: 他们不是都躲在这葫芦里边了吗？
1: 啊，
0: 咱们呢也不跟他们打，也不跟他们斗了，就赶快拿这个葫芦转回您的天南那个云峰岭。您写下这么一道咒符，往这葫芦上面这么一贴，连那葫芦带他们一块儿全都压在云峰岭的底下。虽然说不能把他们治死吧，让他们永世不能露面，您看他们不是跟死了一样吗？然后咱们再派人把那个田螺的洞府给他一捣坏喽。不管怎么说吧，咱们这不就算是大胜而归了吗？
1: 嘿，通天教主这么一听，这是个好主意，咱费这劲干嘛呀？
0: 众妖一听也连连的鼓掌，对对对，此计甚好，咱们就照计而行。于是通天教主立刻命令白娘子，你带领着30名小妖就奔往田螺那个洞府，把这个躯壳立刻给捣毁了。
1: 捣毁之后，你呀马上就奔往咱们的云峰岭，到那儿等着我去。
0: 遵命。这白娘子呢就带着30名小妖急急忙忙的走了。
1: 然后通天教主立刻又吩咐人，你们赶快的在海面上给我巡逻去，看一看他们有没有救兵到来，一旦有救兵到来速报我知。
0: 遵命。
1: 随着呀，他就让这个交警负责断后，
0: 干什么呢？要防止这个龙王夫妇啊他们从水面上赶来。
1: 如果来了之后，他吩咐这个交警，你可以抵挡一阵，但是只许败不许伤，你就一直的往这个云峰岭上边推，把他们也引到那儿去，到了山上之后我自有办法处置他们。
0: 遵命。把这些事情都安排完了，他就赶快的让那个灵虚子、空空子，你们两个赶快的去拿这个葫芦，咱们走。
1: 灵虚子、空空子过来 一晃悠这个葫芦。众仙就在这葫芦里边觉得，嘿，咱们这房子怎么这点东西呢？啊，是不是要地震呢？这是要干什么呀？立刻明白了，文氏先生告诉他们，看见没有，这两个小子现在晃悠咱们这个寓所呢，那么怎么办呢？哎，文美真人扑哧一乐，师兄，咱们赶快使这个众身法呀，看这两个小子到底有多大的力量。这四位真人呢，立刻就用上了众身法。您想啊，一用这个众身法，这个葫芦立刻重的就如同泰山一般。灵犀子、空虫子啊，费了好大的劲，再怎么摇晃这葫芦，嘿嘿，是纹丝不动啊。哎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通天教主这么一看，冲他们摆了摆手，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两个也别费这么大的劲了啊，他们用的是众神法，你们能动得了吗？哼，靠边靠边，看我用法术立刻将他们的法力解开。随着这灵虚子跟空空子往旁边这么一闪身，眼瞅着这通天教主啊用手指这么一指，唰的一下立刻就解了众仙的众身法。眼瞅着通天教主大弟子胡海山过来，伸手把这葫芦就给提了起来了。提了起来啊，嘿嘿，他呢把这葫芦上下来回这么一摇，哎呦，这个众仙在这个葫芦里边一阵折跟头啊。文美真人、火龙真人、缥缈真人，这气力啊，真真的无礼！哎，咱们让他长。铁拐李赶快一念咒语，长长长长，大大大大大，高高高高高。这他妈霎时间呐，就这个葫芦呼的一下儿，长得有多大呀？就跟一间房子这么大。把这个胡海山给吓得赶快把这葫芦就给放下了。这还不算呢，铁拐里面还念叨呢，高高高，呼呼，眼瞅这葫芦是越来越高啊，哎呦，怎么这么高，越来越大呢，连高带大，这一下可了不得了。怎么这棒精啊，精心修炼那个洞府可倒了霉了。你想啊，这个葫芦是越来越高越来越大，简直的就要把棒精修炼那个洞府给撑破了。就听外边稀了哗啦，这里边虽然说有不少的宫殿，转眼之间是房倒屋塌呀，甭管有多少陈设全都给挤坏了，就连那些小妖们都给挤扁了，就是这些妖人们那道行浅点的也给挤得呜啊怪叫，这还了得吗？到这个时候，通天教主赶快一念咒语收，他那个意思啊，要用他这个诛仙网赶快紧紧这么一收，要把这个葫芦给收住，不让它再长了，而且想办法给它收小喽。哪知道啊，就这个仙葫芦的力量跟他这个诛仙网的力量差不多，他越收啊这还越长，根本就不管用。哎呀，这可怎么办呢？眼瞅着呀，就这个棒斧都快给撑裂了。通天教主微微一笑啊，你们能长，难道说我就不能长呢？他一念这个咒语，这个棒斧跟着一块呼也长起来了。重要到这个时候一看，还是教主的本事大呀，教主是法力无天呐。这么样一来，这些重妖啊全都给解救了，虽然说有的受了伤了，这通天教主呢赶快取出这个仙丹来，在嘴里边嚼了嚼，吐给他们，让他们抹一抹，身上被挤压的这些伤啊立刻也全都好了。这个众仙在葫芦里边这么一想，这可怎么办呢？啊，咱们长他那也长，难道说真的被他害到此处不成吗？他们呢也正在危难之际，外边通天教主带着众妖正在庆幸之时，猛然间一看，唰， 这葫芦从大呀，猛地一下变小了。通天教主当时也是一愣，众妖过来这么一看，怎么着？突然间变小了？来吧，咱们赶快把它拿走，咱们回咱们的云峰岭。就在这时候，就听那洞府外边一声巨响，通天教主浑身这么一震，啊！他知道糟了，怎么？这正是老君用的张手雷呀、啊！难道说老君他也亲临此处？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见多云，明天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14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3: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4: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3: 一件小事爱地球，
4: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3: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0: 妈妈，三三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雨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哎，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0: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1: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1: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0: 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0: 美国7月通胀压力持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汉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 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15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洪忠主持座谈会。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

0: 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毅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庸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程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

0: 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奇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力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至昨晚8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目前，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已完成起飞准备工作，计划今早6点飞往日喀则定日机场。总台记者何小月目前已抵达吉隆县吉隆镇一处临时安置点，带来现场观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
3: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
5: 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中午1点左右到达距离国门5公里的地方。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也在灾害发生当天组织了155人、38车的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此外，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 县三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据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也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并且已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
3: 据了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力量依令出动救援官兵15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工程机械等，并于昨晚8点35分全部到达吉隆镇。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影响，已基本恢复。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今天上午，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举行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救援的最新情况。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公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我国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个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会上表示，
7: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6: 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
1: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日前在比什凯克启动。习主席的来信和中华考工记、红石榴餐厅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介绍，展播活动将持续到10月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了解到，十五五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聚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2倍以上。
0: 由4艘货轮组成的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编队昨天平稳驶过广西毛尾海龙门大桥海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达到终点。
1: 在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
0: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影响，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0: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此外，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等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公布乌军下一阶段军事部署方案，乌方将重点强化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两大方向的作战力量配置。
0: 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孙稳、曹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我方一侧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各方组织力量赶赴现场，全力开展抢险救灾。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逼近浙闽沿海，正值防汛关键期，各地如何未雨绸缪，全力防御。
0: 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赛场金牌能否转化为市场订单？这场科技赛事带给行业哪些新观察？
1: 豹子号、麒麟号、生日号，特殊号码人民币被高价售卖，如何厘清钱币收藏与非法买卖的边界？
0: 丰县瞭望，解放军试射黑色导弹测试极限性能，导弹是黑的为啥就厉害？具体测试哪些性能？
1: 日本自民党地方要员涉进贡丑闻辞职，从黑金到进贡，自民党的金钱丑闻为何频频出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总台记者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昨晚8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各项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西藏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晚发布通知，决定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通知要求各有关成员单位和日喀则市人民政府按照职能与任务分工，切实做好救灾救助各项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西藏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应急管理部调度部署救援处置工作，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共出动158人参与抢险，边防连昨天下午已赴现场进行勘查，在吉隆口岸方向发现了堰塞湖堵塞，泥石流边缘距吉隆口岸约2.5公里，泥石流边缘的厚度接近1.5米，给救援带来很大困难，后续将派出观察哨研判次生灾害风险。再了解其他方面，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7%，高于市场预期的3.6%。该指数7月环比上涨0.2%，高于市场预期的0.1%。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对加拿大等主要贸易伙伴采取的关税措施，以及与伊朗关系的持续紧张，将继续带来通胀压力。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有较大可能在今年年内加息予以应对。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第二次预估数据显示，今年2季度美国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明显低于1季度的2.1%。与初值相比，进口对经济增长的拖累扩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号就美国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安理会轮值主席等。信函表示，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并实施制裁，通过施压胁迫其他主权国家参与其经济恐怖主义行动。此类措施既违背了联合国宪章主权平等原则，也侵犯了所有国家不受他国干涉、自由决定其经济和外交政策的权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我认为两者都有效。特朗普26号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并称此访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没有做进一步说明。特朗普称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也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证实，拉特克利夫25号访问俄罗斯，并称俄总统普京未与拉特克利夫会面。拉特克利夫此访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救援进展。昨天10点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
0: 记者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昨晚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各项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1: 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昨天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组织各级各部门迅速开展人员搜救、伤员救治、群众转移安置，强化次生灾害监测预警，同时统筹调拨应急物资，前置抢险救援力量，全力开展救援救灾工作。
0: 灾情重大，牵动人心，应急管理部昨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灾地质灾害的防范等工作。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西藏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1: 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调集人员物资赶赴灾区，全力保障抢险救灾通信畅通。
0: 西藏军区派出前方指挥组赶赴现场，并紧急出动应急救援力量。西藏日喀则分区军分区某部第二梯队130余人和工程机械设备已经做好出动准备。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140余名官兵携专业救灾设备奔赴抢险救灾一线。
1: 因通往核心灾区道路受阻，大型救援设备无法进入，武警日喀则支队联合地方相关部门有序开展道路抢通、人员搜救、伤员转运以及次生灾害隐患排查等工作。因路基全部被冲毁，加上河流湍急，救援人员一时难以进入到灾害核心现场。那最新的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正在日喀则市吉隆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万鹏。你好，万鹏，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里的最新情况。
2: 主持人，我们今天凌晨1点多的时候抵达了日喀则市的吉隆镇。吉隆镇距离吉隆口岸有20多公里。晚上这里下了一夜的雨，目前体感温度只有6摄氏度左右，现在还没有完全天亮，能够明显的感受到湿冷。在吉隆县消防救援大队，我们看到消防救援人员现在正在整理装备、调试设备，随时准备投入一线救援。现在我就走在这个吉隆镇的路上，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两侧摆放着

0: 很多的消防救援的车辆。目前呢，这个消防救援的人员也在路上不停的这个整理队伍，马上就要出发进入到核心区域展开救援工作。那我们在吉隆口岸医院采访的时候也看到，这里的医护人员也已经全员到位，做好了伤员救治的准备。目前电力、道路通信正在抢修当中。主持人，
1: 那目前最新的救援情况怎么样？
0: 我们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8月26号，也就是昨天的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了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的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的核查当中，各项救援工作正在有序进展。据我们了解，也就是今天上午的9点30分左右，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要召开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也会介绍目前救援的最新情况。在基础设施保障方面，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的影响，已基本恢复，但是口岸区域存在淤泥堆积，道路全面恢复通行的时间尚不确定，抢通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当中。在应急响应方面，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已经启动了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武警日喀则支队官兵及西藏军区的救援兵力已经前往了现场进行处置。目前吉隆镇至国门方向路段已实施双向临时交通管制，除了应急抢险救援保障车辆外，禁止一切社会车辆人员通行，管制期限为7天。需要关注的是，目前现场仍然有小雨，周边的山体随时有可能塌方，存在2次泥石流的风险。救援人员正争分夺秒地向前挺进，各项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后续的进展我们将持续关注。主持人，
1: 好的，万鹏。
2: 灾害发生到现在已经超过20个小时，抢险救援寻找失联者正在持续进行中。关于救援的具体情况，记者采访到了正在前方进行抢险救援的官兵，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的报道。
3: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昨天晚上8点多，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的陈曦介绍，
4: 地方的2台装载机和1台挖掘机正在向吉隆口岸这个开辟道路，目前的进展大概是300到400米左右。现在这个300-400米的情况，淤泥已经达到了1.5米到2米深，所以这个进展还是相对比较慢的，而且这个难度比较大，因为这个道路都是临崖，周边的山体随时有可能塌方，如果有情况的话会及时给我们通报，我们人员及时组织后撤。
3: 天气也增加救援难度，从昨天傍晚到今天凌晨，吉隆仍然有间断的降雨，最低气温大约10度。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的林静义介绍，
5: 因为那个泥石流太深了，表面有太阳的时候还是硬的，现在有点小雨了，软了，它就不好铲了。那中间又有一个很高的断路，直接被冲断了。目前的话，搭一个简易的可以通车的一个道。
3: 救援队伍评估险情，在昨天深夜撤回吉隆镇研判方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易向臣告诉中国之声，他们一度到达距离吉隆口岸大约3公里的位置，再往前就看不见路了。
6: 他那个地方的话，往前推3公里，路基还在，但是转弯过去就看不到了。现在我看镇上的话，现在地方上把所有的人员都已经撤上来了，包括救援力量，因为上面有堰塞湖，怕出现2次灾，他路已经封了，不让下沉，因为晚上那下面的话照明也不行，也抢不了。
3: 至于受到泥石流冲击的吉隆口岸，截至今天凌晨发稿仍然没有取得联系。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的陈曦介绍，
4: 我们一直都在尝试联系之中，但是目前还没有什么结果，现在基本上已经是完全损毁了，我们已经通过无人机飞过去观察探查了。
3: 吉隆口岸是中国和尼泊尔经贸互通、人文往来的重要纽带，今年上半年累计查验出入境人数突破10万人次，边民互市贸易活跃，跨境商务旅游人数增加。
1: 吉隆口岸地处印度洋板块和亚欧板块交界，喜马拉雅山南麓的河谷地带，特殊的地理条件会给救援带来哪些挑战？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公开资料显示，吉隆镇海拔接近2800米，而吉隆口岸海拔大约1800米，两地之间在电子地图上直线距离只有十几公里，但落差大约1000米，处于海拔急剧下降的地势，车程20多公里，通常需要40多分钟。吉隆口岸在去年7月8号也曾经遭遇山洪泥石流，造成17人失联，包括中国境内11人和尼泊尔境内的6名中方施工人员。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参与了抢险救援。当时的挖掘机操作手曾有国昨天告诉中国之声，从吉隆镇到吉隆口岸是曲折的沿山公路，路面和作业面都比较狭窄。
7: 那个路一般的拖那个重型设备进去的话，基本上要有人在前面去把前面车拦住。如果说同时两辆拖车交叉的话，估计都让不开。当时人也不好进去，它水淹起来的话，基本上朝那个山上临时的一个通道，然后用绳子啊这些的拴在那个边坡上面，用人工走进去嘛。后面是把那个路垫进去了，然后基本上设备才进去的。
3: 曾有国分析，昨天发生的这次泥石流灾害，抢险和清理的难度会更大。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昨天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第一梯队200人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大型工程抢险装备120台套，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监测预警等工作。第二梯队100人随时做好增援准备。
1: 当前我方一侧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已派出15辆车、52人携带光缆、卫星电话、熔接机等救援设备赴现场开展工作，对干线光缆、核心机房等通信设施进行全面排查。首批电力应急抢险力量已抵达西藏吉隆口岸，5名抢修人员、1台中压发电车、2台小型应急照明灯全部到位，保障抢险基础用电及夜间照明。后续应急供电照明装备将持续驰援一线，全方位补强现场应急保电能力。
2: 国家能源局第一时间调度部署，协调指导相关电力企业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和供电保障工作。目前当地电力企业已经备好应急照明设备，优先保障临时指挥部照明，并派出1台中压发电车、2台低压发电车赶赴灾区，同时从周边地区调拨应急照明装备24台、电源装备53台以及帐篷接电物资、抢修物资，正在赶往现场开展抢修复电和供电保障工作。
1: 国网西藏电力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紧急集结人员，调配物资装备，全力开展抢险保电工作。目前首批应急抢险力量已抵达现场，后续应急供电照明装备将持续驰援一线，全方位补强现场应急保电能力。与此同时，国网西藏电力紧急调配抢修物资，派出20名专业抢修人员奔赴现场，全力保障灾害受损线路抢修恢复。
2: 中国电建昨天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和设备连夜赶往现场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昨晚第一时间采访了中国电建水电基础局西藏帕孜项目生产经理丛鹏，我们一起来听当时的采访录音。
8: 下午采购了一些应急的物资，因为去的人比较多嘛，我们是分批去，我们第一批我有4个管理人员，我的工人是50个，我们管理人员就是技术人员，他那是泥石流嘛，我还派了一些机械，派了大概4个挖掘机、2个装载机，还有1台发电机。这是我们晚上第一批去的，应该是去了之后主要是，设备主要是为了那个抢险，人员就是为了给当地的一些救助这种情况。去的这批人技术人员，第一个就是像一些操作手，像装载机、挖机的这些司机，还有一些电工，因为我们有些那个发电机带过去了嘛。第二个去的这个人员里边还有一些是安全类的，可能是在明天后天会有第二批人会过去，在4、5点钟吧，4、5点钟就能到那边。完了，我们会跟当地政府对接，根据他们的需求，我们来派一些人。
1: 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侦检、救生、破拆、通信、保障等装备物资，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
2: 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紧急会商部署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处置工作，分析西藏吉隆及周边区域水情， 冰川湖面积变化，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及时

0: 是将分析研判成果共享至西藏水利厅，全力指导做好灾害应急处置。
1: 记者从日喀则市吉隆县气象局获悉，昨天傍晚到8月30号，吉隆县大部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吉隆县低海拔地区有强阵雨灾害风险，局地亦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各地午后至夜间亦出现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有致灾风险。气象部门提醒，需防范做好交通和旅游安全管理措施，防范对流天气对农牧业生产、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更多关于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最新动向。今晨6点时，沙德尔位于北纬28.5度、东经125.0度，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475公里，强度等级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
0: 我们先来关注福建，近期台风接力影响福建，眼下正是台风简拉维和沙德尔之间的间歇期。昨天福建省逐渐从偏南气流转为偏北气流控制，雨势开始减弱。今天福建很多地方甚至会雨过天晴，提醒当地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洗衣晾晒，因为从明天开始，福建中北部地区又将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有大雨到暴雨。
1: 再来关注浙江，跟福建的情况类似，今天白天浙江的降雨并不算猛烈，昨天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阳光明媚、气温升高的现象，这是因为浙江刚好处于台风外围的下沉气流中，也就是典型的吃下沉现象，等台风本体环流到了，风雨就加强了。
0: 今天夜里开始到明天，浙江沿海和浙南地区将有大雨暴雨，其中温州、台州、宁波中南部、丽水东部、南部等地部分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正在温州市苍南县余辽乡采访的总台记者廖旺。你好廖旺，刚才我们提到哈，浙江目前可能还是处于暴风雨前的宁静状态，但当地已经严阵以待，全力防御，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5: 好的，没错，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我们现在在温州苍南看到的情况也是这里目前还没有下雨，而且天气还算比较晴好的。但是我们所在的这个余辽湾景区啊，它已经做好了准备，他们已经提前关闭了景区，一旁的美食一条街也进行了关闭。那我们看到当地提前做了一些防台风的措施，比如说当地在海滩边上拉了这个警戒线，景区的入口也设立了警示牌，海边原本有一个咖啡店的，然后落地窗也用木板加固防护起来了，旁边原本的大排档上面的横布也被提前拿下来，店里的冰柜和其他的电器也提前用布盖了起来，而且我们发现他用绳子进行了加固，为了更加稳固，他们还用了好几桶装满水的水桶去压实，这一桶水的容量大概是20升左右。那么在一旁的余辽海鲜一条街，共有商户28户，民宿有28家，为了应对沙德尔台风呢，余辽湾社区群众也是自发组织开展防台的工作，对低洼楼层放置沙袋进行防洪，对门窗用防风板加固，那么对那个室外放置的这个广告板、冰箱等物品也覆盖上了防水布，并用绳索进行固定。截至26号的17时，温州市共关停 A 级旅游景区53家，6家涉海景区全部关停，全市共转移153,330人，扩面转移人员80,000多人。那么全市呢，避灾场所3532个都已经 全部开放。主持人。
0: 好的，瞭望有关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也将继续关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闭幕，在这届运动会的赛场上，跑得更快、跳得更远、适配场景更多的机器人给我们带来了重重惊喜。机器人参赛的多个项目成绩都超过了人类最好记录，还在真实场景当中完成了打包、充电等一项项具体任务。
0: 昨天是最后一个比赛日，一共13个比赛项目，包括竞技赛5个大项、12个小项，场景赛一项，产生了最后的13枚金牌。投壶和综合五项两个新设项目昨天也正式亮相。
1: 天卓队以 4.83 米的成绩夺得立定跳远项目的金牌，天骄队以8秒64的成绩再次打破100米纪录，夺得机器人大型组100米金牌。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这是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收官赛，机器人大型组的100米决赛。8秒64再次刷新纪录。其实本届运动会上的多项成绩较上届都实现了质的飞跃，400米由上届1分28秒03提升至本届小型组45秒66，大型组38秒15，1500米从上届6分34秒40突破到本届2分21秒64，原地跳高从上届0.95米跃升至3.40米，还有昨天下午进行的立定跳远决赛，35支队伍全面比拼爆发力、起跳协调和落地稳定性，最后的夺金成绩为4.83米，比上届的1.25米翻了近4倍。参赛战队代表刘正说：“
6: 我觉得看到机器人产业在一年之内能有这么大的快速发展，我个人也觉得对它很期待吧，希望它未来越来越好。”
1: 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昨天下午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7: 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1.5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1: 场景赛方面，本届新设的综合五项昨天迎来决赛，与此前针对单一任务能力的场景赛不同，综合五项更加突出机器人多任务连续执行和综合应用能力。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圆满落幕，5天赛程，100余款超2000台机器人同场竞技，多项赛会记录接连刷新，数千小时运行数据，上万次动作捕捉被完整记录。组委会在闭幕式上正式发布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并通过组委会免费向社会开放。
8: 这套数据集汇集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覆盖工业、商超、餐饮等12个真实应用场景，包含44项作业、100余项技能、1万余项精细化任务。不仅包含多模态数据，还系统采集了失败案例与边界工况。
1: 开放数据就是为了给更多企业、研究机构、高校提供数据。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见多云，明天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14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0: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1: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0: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敦化市妇联开展心理健康与情绪管理专题宣讲活动，
1: 城管执法局全力护航城市平安整洁，

为进一步推进女性心理健康关爱服务，有效发挥12338妇联维权服务中心线上线下暖心护航作用，切实帮助广大女性增强心理调适能力，提升情绪管理水平，全方位守护妇女群众身心健康。近期，市妇联分别在沙河岩镇、江源镇、大桥乡、关地镇、黄泥河镇和咸如镇等六个乡镇组织开展12338暖心护航，守护女性身心健康、心理健康与情绪管理专题宣讲活动，活动覆盖300余名妇女群众。本次宣讲特别邀请吉林省健康科普专家、吉林省妇幼保健协会理事、心理健康服务专业分会主任委员、延边州卫健委心理危机干预专家组成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高级沙盘辅导师林磊老师授课。林磊老师围绕女性情绪管理、心理状态调节、压力疏导等重点内容开展细致讲解，结合女性在家庭生活、日常工作中容易遇到的心理困扰，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结合典型案例，分享科学实用的情绪疏导方法，引导在场女性正确认识负面情绪，帮助大家学会科学管控情绪，掌握调适自我、建设和谐家庭氛围的实用技巧，以更加积极健康的心态面对工作与家庭生活。现场妇女群众认真聆听，结合自身实际思考感悟，收获满满。下一步，市妇联将继续依托12338妇联维权服务阵地，常态化开展心理健康科普与各种关爱服务活动，持续延伸暖心服务触角，既拓宽服务覆盖面，又深化服务精准度，把心理疏导送到心坎上，把维权服务做到家门口，帮助广大女性卸下心理包袱，点亮积极心态，以小家和睦汇聚大家温暖。

0: 中元节是群众缅怀先人、寄托哀思的传统民俗节日。然而，违规焚烧、占道售卖祭祀用品等行为，极易引发火灾、污染空气、影响市容环境。为守护城市平安整洁、倡导文明新风，近日，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扎实开展中元节文明祭祀专项整治行动，通过宣传引导、精准巡查、柔性劝导，全力护航城市平安。针对中元节夜间祭祀集中的特点，城市执法局聚焦路口、河道沿岸、老旧小区、主次干道等重点区域，紧盯夜间祭祀高峰时段，实行定点值守加动态巡查加错峰执勤模式。执法人员网格化值守、昼夜巡查、常态化排查、露天焚烧、占道祭祀、流动售卖祭祀用品等违规行为，做到隐患早发现、问题早处置，实现管控全覆盖、无空档。同时联动环卫力量，做好及时保洁、及时清理祭祀残留纸屑、灰烬等垃圾，快速恢复路面整洁，有效杜绝焚烧流污、垃圾堆积等问题，同步守住市容环境和消防安全底线。本次专项行动有效遏制了露天焚烧、占道祭祀等不文明行为，确保了城市市容卫生秩序平稳、环境整洁安全。下一步，城管执法局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文明祭祀劝导勤务工作，深化移风易俗成效，持续倡导绿色文明祭祀新风，以精细化管理守护城市安全与颜值。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工作。
0: 黑龙江推动人工智能加教育协同创新。
1: 广西人社多举措筑牢灾后就业保障线。

人民网消息，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低俗不良、规则设计刺激打赏、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违法违规娱乐团播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站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发布治理公告17期，并集中曝光典型案例，形成有力震慑。专项行动期间，中央网信办坚持整治与规范并重，着力细化完善团播审核机制，优化榜单排名和功能玩法，强化团播账号和团播机构管理，指导督促网站平台积极履行主体责任，有针对性地加强娱乐团播规范管理。抖音推进团播账号主页 MCN 机构信息外显工作，组织开展团播机构培训，从源头规范娱乐团播行为。快手细化团播审核标准，加强技术能力建设，提升对团播低俗玩法和不良互动的识别准确率。微信视频号上线疑似未成年人团播身份核验功能，有效防范未成年人以隐蔽形式出境参与团播。哔哩哔哩优化调整团播功能玩法，下线倍数积分、梯度加成、冲榜等刺激打赏的玩法机制，小红书采取限流等处置措施，严管密集喊话、无实质内容 PK 等团播不当行为。经过治理，娱乐团播低俗内容大幅下降，诱导刺激打赏等违规行为得到有效遏制，团播生态明显转好。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继续保持高压态势，加大娱乐团播违规账号和机构查处力度，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健全娱乐团播管理机制，提升技术治理能力，持续优化功能玩法，推动形成健康有序、风清气正的娱乐团播生态。

央广网消息，近日，黑龙江省1+13人工智能教育教学研究中心启动建设，省教育厅支持哈尔滨工业大学牵头建设黑龙江省高校人工智能教育教学研究中心，支持哈尔滨工程大学、东北林业大学、东北农业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哈尔滨理工大学等高校围绕船海河、生态、农业、医学、智能制造等领域成立分中心，覆盖理工、农、医、文等学科门类，标志着黑龙江省人工智能加教育协同创新体系迈出关键一步。人工智能正深刻重塑高等教育的理念、形态与模式，想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以人工智能加赋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已成为黑龙江高校的共同行动。中心立足国家人工智能产教融合创新平台、人工智能研究院和人工智能学院基础，在学科积累、平台支撑、科研能力和人才集聚等方面筑牢硬核优势，依托各高校航天科技还

创新、实践导向，队伍建设和开放合作上持续发力，推动高等教育更好地服务高质量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教育强省贡献更大力量。

0: 人民网消息，近日，自治区人社厅介绍，台风美沙克过境后，全区人社部门紧扣稳就业、保民生、防返贫，扎实推进灾后就业帮扶各项工作。从目前监测情况看，就业形势总体保持稳定。灾害发生后，自治区人社厅迅速成立应对台风美沙克影响工作专班，推动各项就业帮扶措施及时落地，第一时间制定灾后稳就业工作方案，按照分级分类、精准施策、特事特办的原则，根据受灾程度实施三级响应，针对受灾群众不同就业需求，实施六个一批就业帮扶措施。针对部分受灾群众短期内就业困难、收入减少的问题，自治区人社厅会同有关部门统筹调集2500万元稳就业专项资金，专项用于受灾地区灾后就业帮扶，结合灾后清淤消杀、道路修缮、安置点服务、环境整治等实际需求，开发临时性公益性岗位，重点安置符合条件的受灾脱贫人口，防止返贫滞贫对象和其他就业困难人员，确保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防止返贫滞贫对象所在家庭至少实现一人就业。此外，开辟公益性岗位上岗绿色通道，加强岗位开发、人员上岗和补贴发放全过程跟踪，推动岗位尽快落实到群众身上，补贴及时发放到位。截至目前，全区已累计开发临时性乡村公益性岗位2933个，其中衡州市1079个，宾阳县529个，贵港市1262个，钦州市63个。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2: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第21届全国玉米遗传育种学术研讨会在贵阳召开。
0: 是老话，不能只靠字号大。

人民网消息，近日，第二十一届全国玉米遗传育种学术研讨会在贵阳市召开。会议期间，共举办三场特邀报告和24场专题报告。此次研讨会以“智慧玉米新蓝图，共筑种业新高地”为主题，汇集国内玉米遗传育种领域科研院所专家、育种科研工作者及种业企业代表，共同探讨玉米种业高质量发展路径。专题报告设置品种培育与推广、种质资源创新、基因克隆、育种技术、种业政策与产业创新5个专题。与会专家围绕东华北、黄淮海、西北、西南等主要生态区的种质改良策略、热带、亚热带种质资源的引进利用与破解品种同质化问题、单倍体育种、智能育种等前沿技术，以及品种审定政策、科企合作与产学研协同创新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研讨会举办期间，举行了首届金玉米奖颁奖仪式。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玉米改良中心原主任戴景瑞、中国工程院院士、四川农业大学玉米研究所荣誉所长宋廷照获金玉米奖杰出贡献奖。除此之外，与会代表还赴贵州省农业科学院试验基地开展田间观摩，实地考察了玉米育种大会普通玉米品种展示区、鲜食玉米品种展示区，直观了解了一批玉米新品种的田间综合表现。近年来，贵州省农业科学院持续推进温热玉米种质融合创新，创制了一批温热玉米自交系，培育出康农玉8009、前玉2116等系列新品。

0: 央广网消息，最近不少网友吐槽一些手机应用软件的长辈模式，字体确实放大了，可菜单依然复杂，操作仍要一层层找，好不容易教会老人怎么用，系统一升级，界面和按钮位置又变了，字大了，适老化却远没有到位，老人看清了字，还得找到入口，弄得懂操作，避得开误触，倘若使用起来依然费劲，长辈模式就难说真正方便了长辈。其实，针对类似问题的治理早有举措。2021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移动互联网应用 APP 适老化通用设计规范》就提出，适老化 APP 严禁出现广告内容及插件，不得随机弹出广告，新窗口还应设置易于关闭的按钮。此后，工信部门持续推进互联网应用和数字技术适老化改造，针对老年人反映较多的电视操作复杂问题，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自2023年起，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开展治理，一批影响老年人使用体验的堵点正在逐步解决。而且，适老化的考场远不止一块屏幕，坡道好不好走，看病挂号顺不顺畅，银行办事方不方便，都关系老年人生活质量。适老化越往深处做，就越要把这些细节照顾周全。怎么把这道题答好？首先得给老人留有选择，数字化可以提高办事效率，但线上办不宜变成只能线上办。人工窗口、现金支付等传统方式，对一些老年人来说仍是不可缺少的。会扫码的可以扫码，不会操作的也得有人帮。能线上办的就可以少跑腿，习惯线下办的也得有门可进。监管也要跟着新情况及时调整，对恶意弹窗、诱导跳转、虚假关闭等问题要及时发现，督促整改。对已经推出长辈版、关怀版的产品，也要关注升级之后是否依然好用，既看改造时是否达标，也看长期使用中是否走样，才能把治理成果巩固下来。适老化是一项需要持续推进的细致工作，把已有的政策措施落得更细，及时应对新出现的问题，适老化才能真正做到好用、管用。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出伏后可以这样养生。人民网消息，今年三伏共40天，8月23日为末伏最后一天。出伏之后，秋意更浓，如何正确养生？老人、慢病人群等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肺病科主任、主任医师樊茂荣说，中医养生强调秋冬养阴，顺时逆养。出伏后的饮食调养，在兼顾清暑化湿的基础上，应逐步向润、酸、淡、温过渡。润以养肺防燥，酸以收敛肺气，淡以健脾和胃，温以护养阳气。秋季食补重要的是润肺、防燥、消食。樊茂荣认为，宜增加百合、银耳、莲藕、山药、梨等润肺防燥，鲫鱼、鲈鱼、豆腐等平补气血，适当多补进山楂、乌梅、葡萄、苹果、柠檬等收敛生津。开胃消食，少食生姜、辣椒、韭菜、羊肉及油腻厚味。食物烹饪以炖、蒸、煮为佳，忌烧烤煎炸。痰湿脾虚者，先祛湿健脾，不宜昼补。出伏后昼夜温差加大，运动时间和强度也应有所改变，可在早晨日出后或下午5时前后适当进行户外运动，如快走、慢跑、打太极拳和八段锦等生发阳气。但要注意运动量以微微出汗、精神清爽为度，避免大汗淋漓。晚间8时以后不宜剧烈运动，以免扰阳失眠。出伏之后还可能有炎热的天气，就是所谓的秋老虎，特点是中午酷热如夏，早晚凉意袭人，昼夜温差可达10摄氏度以上。 樊茂荣提醒，应对秋老虎，空调的温度设定在26到28摄氏度为宜，避免冷风直吹身体。可设置定时，入睡后2到3小时自动关闭。洗澡宜用温水，切忌冷水冲凉。冷水会使毛孔骤然闭合，让暑热郁积于体内无法散发，导致发热无汗、头痛身重等症状。饮水方面，宜少量多次，以温开水、淡茶水为主，忌冰镇饮品。秋季养生，特殊人群要注意，秋季昼夜温差大，老年人晨练要推迟至日出后，避免清晨低温诱发血压波动及心血管事件，要注意关节保暖防寒湿。慢性病患者中，高血压、心脑血管患者应勤测血压，避沉寒，忌剧烈活动。呼吸系统疾病患者需要防秋燥伤肺，保持室内湿度。糖尿病患者秋季食欲增加，需严控饮食，以保持血糖稳定。胃病患者忌生冷油腻，防旧疾复发。儿童肺脾不足，需护住肚背，防感冒腹泻。忌食过量生冷瓜果，秋冻也应适度，户外活动要注意避免大汗后吹风。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6: 这里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新闻早班，早安敦化，早安敦化。
5: 百年未有之变局，十五五擘画宏愿新章。
6: 悬疑视角聚焦时政民生，悉心守护人间烟火。
5: 有声平台发现家乡美，感动身边人。
6: 讲好万余平方公里一江十七河最动人的家乡故事。
5: 盈虚有数，岁月如金。
6: 是书是意，初心如盘。
5: 以薪火为芒，一览四时春秋。
6: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